0: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2: 4008-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北京时间8:0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高速的最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 G5517长长北线高速长沙段7公里处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事故呢占用了应急占用了行车道啊，请各位朋友提前留意了。再来关注一下 G5513长张高速益阳段71公里处益阳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因为现场事故进行处理，通行目前非常缓慢，目前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们提前减速排队有序通行。再来看一下河北秦滨高速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南浦站双向目前是解除限行了。再来看一下京港高速，因为新乐东站附近北京方向呢正在养护施工，占用了一条行车道，路过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如果您在路上行车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哎呀，刚才脱口秀结束之后啊，很多朋友纷纷表示啊，你看这个天天蛋蛋说了，说刚才这段脱口秀太学霸了，就像班主任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一篇范文，听完以后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写作意愿了。那抬头看镜子说了，没点文学思想写不出这搓澡成绩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文字啊发到这个咱们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的推送上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谢谢啊，确实很有文化，那又怎么样呢，还得带货嘛。刚才朋友问这个珍珠项链还有没有，哎，宝宝有，哎，宝有有有珍珠项链啊，您只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珍珠这两个字，回复珍珠这两个字，我们的珍珠饰品就推送给各位了啊。哎，宝在啊，那个回复钻石呢，我们的莫桑比克钻也推送给各位了。当然了，如果说家里边需要装修的，或者您想了解一下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的啊，看看最近有没有哪些这个羊毛可以薅的，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厚米的群。厚米呢，作为我们的官方合作伙伴呢，也是给大家伙开了一个群，我们的主持人也都在这里边。如果您对家装有需求啊，或者说进群我想薅羊毛，拿到那个什么带什么一万的、一万五的什么什么券，您可以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厚米两个字，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进去之后呢，您跟那个管理员直接要那个活动券就可以了，那个活动券应该是今年以内都好使，但是这个券啊应该是只发到五月底了，六月份应该就没有了，因为太大额了，那个是只减现金的券，那不是说代金券，那是只减现金的券啊。根据面积不同吧，一万的、一万五的。我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厚米两个字，

啊，今天呢也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文化和旅游的之间的一个联系。您当年有没有因为这个一篇课文呢、一篇文章，或者因为一句诗、一句话，对一个城市、一个景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您去那旅游就是因为之前读过的那些文字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曾正啊跟我说到了一个地方，半城半水半山亭，一府一院一圣人，贵州兴义安陇。啊，特别像一个城市的宣传词啊，就像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后来这河南也用了一个差不太多的嘛，也很有意思啊，这么肿那么热，周末到河南。就是你看那个文字啊，就能感觉到人家都发的是文字版，他发的是语音版。LH1700 说了，小的时候呢，因为看挂历上的大理崇圣三塔的图片，2006年结婚蜜月旅游的时候就去了那儿一趟，2024年再去旅游云南的时候呢，又去了一次，两次门票500-600，两次一共就溜达了不到一个小时，那是不是也算是怎么说呢？就是心里边小的时候种下的小草嘛，啊，也算是一种小拔草了啊。完了，小的时候的一个愿望。脆点蜂蜜小面包说了，去了济南，去看了大明湖，一定会感叹一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去了桂林，还真的会感叹，真的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呀啊！然后其他的句子好词儿都不如课本上的经典，词穷就想不出第二个形容的句子了。

SJW 说，以前呢看一本书，叫全球最美的五十个地方，上面有文字介绍还有配图，之后呢就照着那本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打卡，再后来呢又看到一本即将消失的五十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更迫切呀，于是又开始打卡这本书。哎呦，这名字你看啊，名字一换立刻啊就带来旅游收入了，你看啊，即将消失的五个地方啊，那我下次我出本书我叫即将涨价的五十个地方，你可以啊。天天好心情说，那个看了电视剧啊，最美的青春去看了一棵大树，河北萨尔坝。我看看啊，没有。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在哪儿，没去过。张峰说，这个因为梦游天母吟留别去爬了天母山啊，这是不是到现在还在读天母山呢？不是读天老山吧？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音都变了嘛。我们那时候读天母山，现场学习了诗仙的写作手法，包括什么排比拟人等等等等，尤其是夸张。

改不了行的设计老头说了，姑苏城外寒山寺，苏州啊，也是一个让人很向往的一个地方。上次我们去溯源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苏州真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苏州这个城市呢，我们听过的都是苏州园林，但是去了之后你感觉呢，苏州它给人感觉是一半一半的城市，一半呢是那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旧城区，人呢都很那种闲情雅致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一半呢是那种新的市区，高楼大厦啊，那个楼啊，尤其到了晚的时候啊，那个灯光炫目，又给人那种城市那种现代感，就那种老城市跟那个现代城市交相辉映的时候，你感觉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那种生活方式，啊，确实令人特别的惬意啊。独家记忆说了，有没有看完那个安妮宝贝的莲花啊？去墨脱的，我是不顾所有人反对自驾去的墨脱呀。我没去过墨脱，但是很早之前我吃过墨脱石锅。那个火锅很好吃啊。三番说了，说那个苏轼游览三清山之后啊，写下了览胜遍五岳，绝顶在三清啊，胜在三清山的景色呢胜过五岳，现在我正在前往上饶三清山的路上。一谋说了，去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嘛，这孩子就吵着要去长城啊。为什么要去长城呢？因为他要看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画面。哎，于是去了趟八达岭了。

北冰有鱼也说到了这句诗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前两天呢，带着家人去了趟西安，喜欢它的历史沉淀，没玩够啊，准备二刷呀。那个历史积淀那个淀一定是淀粉的淀吧？去长安啊，去西安呢、啊，真的是啊，基本胃都得被撑大一圈，就回来以后啊，你就会觉得我的饭量真的会变大。CK 是相声爱好者，从相声当中产生了对北京啊、天津的那种向往，于是多次光临北京啊，体会京声。

最智诚惶橘历史，真的啊，这个写作能力太好了。嗯，人是真正的这个学霸呀。他说，因为宋祁的《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然后去了开封，逛了清明上河园，看了东京梦华，于是我写下了这篇《雨霖铃寄开封关，大宋东京梦华演出》。哎呦，真长。你会发现古人呢真的是这个写词也好，写诗也好啊，经常在诗那句啊，就不是就是那个题目那个，就写的特别，他写的特别像个注解。啊，三冬雨后，彩灯初上，夜冷微透，分明绿杨红杏，鱼龙贯舞，江山如昼。我欲因之入梦，便凉静依旧，却又恐相去千年，梦醒繁华尽身后。梦中木马南又来，叹英雄怒发凭栏酒，依稀画阁歌舞，恨阁上破城千首。院落秋千，萧岸秋风，化作尘垢。大梦觉人月长圆，共对一樽酒。我觉得我这朗诵耽误你了，真的啊。其实你这诗写的挺好，这个词写的挺好啊。

哎呀，抬头看镜子说了，因为一篇课文去一个城，不就是现在跟着课本去旅行吗？娃学这个英语是那个黄鹤楼，我们就去武汉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娃学钱塘江大潮，我们就奔赴浙江海宁追潮，学到这个游双龙洞，我们就去浙江的金华。娃学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就去河南林州看这个红旗渠，把学黄河之水天上来。哎，我就去什么山西吉县的湖口去找奔腾的黄河，学到美丽的西沙群岛，就真的奔赴了祖国的最南端，美丽至极的西沙群岛。不过现在五年级了，开始学这个水城威尼斯了，感觉钱包已经不太用了。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啊。

0: 啊，北京时间8:1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哎，这还有个更厉害的，暮色微凉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我是那个，我不是按课文啊，我是按那个人民币后边景点打卡的。目前已经把10块、5块的、1块的景点都打了啊，争取最近2年把剩下的也收集了。我这个。现在咱们聊聊这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啊、一首诗啊、一篇课文、一篇文章，然后对一个城市、一个景区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因为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正好咱们6月份呢也有2个旅行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跟主持人们一起去旅行。这两个团呢，分别去的是新疆，新疆主要是去北疆的喀纳斯，喀纳斯真的是风景如画。这也是给我带来这些年最震撼的一个美景了，新疆的喀纳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青甘大环线。青甘大环线我还没有去过，那真的是塞外风光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坐着大巴，就是您毫不费力的就把这些景点一次全看个够，下次自己再自驾去的话呢，就会有更加明确的一个目的性目标了啊。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啊，或者回复青甘都是可以的，都会跳出这两个旅行团，感兴趣哪个啊，您就可以报哪个名了。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好，这一段的热搜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家长，这个卖这个刷题书啊。最近呢，网友徐女士遇上了一件特别糟心的事儿，她在这个购物平台呢，为孩子购买了一本书籍，然后呢，买了一本书籍，她看完之后呢，觉得扔了吧，怪可惜，你留着吧，它多余。然后就很多朋友就选择在二手平台转卖嘛，然后呢，竟被该书的编辑者以售卖盗版为由告上法庭了，向徐女士索赔9900块，同时要求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徐女士坦言呢，她在购买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本书是盗版的呀。那编辑者不去告原书店的销售商，反而告她一个消费者，她感到莫名其妙啊。怎么说呢？发行盗版书确实是侵犯了版权方的一个权益啊。但如果是个人偶尔转卖一本两本的二手书，尤其是不知情的普通消费者，就很难被确定认定有侵权行为。而且就拿这个事来讲，徐女士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她不是当盗版书买的，平台对盗版书的审核漏洞才是应该追责的这么一个重点啊。所以说版权意识应该有，但是呢，咱们也得这个按照法律法规来执行啊。继续呢，再来说一说这个很多朋友啊，结婚拍这个婚纱照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选片的时候啊，选片啊要多少张？那可能很多朋友看到后来觉得，哎，这都挺好，都要就得加钱啊。最近呢，在河南萧先生和爱人在一家这个摄影工作室啊拍了几组婚纱照，在选片的环节，销售人员就不断的建议，哎，这个好，那个很合适啊，哎，某庄那边适合做相框，那个可以做一个竖板啊，那个可以做一个椭圆的哈。最终呢，萧先生二人从中选出了60-70张啊，但套餐里边只包含了40张的精修照片，超出部分需要另行支付费用，而萧先生明确只想要40张啊。这时候销售人员立马变脸了啊。萧先生爱人随即和对方发生了争执，销售人员继续阴阳怪气啊。然后萧先生说了，说这个，婚纱照呢是3600的套餐，付了1000块的定金。现在呢，摄影工作室表示，尾款呢交尾款给照片，不交就什么都不给。目前的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会调查落实。都不是现在了，一直以来就是很多的就婚纱摄影啊，反正都是这套路。不光是婚纱，你其他的写真也一样。就选片环节吧，他就会说，哎，这个票，哎，这个拍的真好，哎呦，这太帅了啊，这，然后呢就开始推荐加选什么的，就为了搞创收嘛。本身吧，这事儿无可厚非，其实跟我们带货也没太大区别。但最终的选择权，就是买不买、加不加这个钱，是在消费者手里呀、啊，对不对？那人家不买，人家不消费，不加这片，你也说不上来什么呀。你说人家不买了，不加照片了，这销售立马就变脸，而且阴阳怪气，所以这吃相确实太难看了。再一个，如果工作室违约，肖先生是完全可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啊。现在啊，这个买卖不好做啊，所以呢，就是有客户上门啊，咱们一定得服务好，服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继续再来说一个特别令人气愤的事儿。最近呢，江西九江的张先生说，他把自己13岁的儿子送进湖北黄石一个青少年成长基地，就在第7天，孩子因为写求救纸条被教官发现，遭到了殴打，导致右侧额窦骨折。经历了开颅手术之后呢，右眼仍然无法视物。目前的涉案人员已经被警方啊刑事拘留了，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依法依规责令涉事公司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哦，就这种创伤啊，对13岁的孩子来说，身体上打击这方面，我觉得心理上打击会更大呀。其实这种所谓的青少年成长基地，很多根本就不是正规的教育机构，一般采用封闭管理、暴力惩戒、包括精神控制这种管理方式，美其名曰磨练意志，实际上就是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啊。所以真心想对家长朋友们说一声啊，孩子如果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或者叛逆行为，咱们呢去正规医院看病是最靠谱的。然后呢，接下来这一步该怎么办，也听人家的大夫怎么，他人毕竟人家有经验嘛，对不对？看看大夫怎么建议啊，别信什么鼓吹的那些什么封闭的基地、什么军事化管理，真的就能治好您的孩子。

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开车这个事儿啊。最近呢，山东德州有一个景区里边有一名儿童违规驾驶景区观光车，哎，儿童驾驶景区观光车，结果呢撞上了另外一名5岁的儿童。被撞儿童家长表示，由于对方家长至今没有道歉，他们打算向对方家长呢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责。同时呢，被撞儿童家长认为景区对此事疏于管理。那景区方面介绍，是游客中途私自更换了驾驶人，他们也管不了啊。景区表示啊，协议里边其实有明显的提示，禁止儿童驾驶车辆，还有文字广播在那循环提示，路上还有巡逻员，发现之后就会立即制止啊。他架不住那有的人专找没人的地方他换人呢。哎呀，你说到这事儿，确实啊，这景区也挺冤啊。观光车看着好像是玩具车一样啊，速度也不是那么快，但实际上自重并不轻，一个孩子根本就掌控不了。这事儿家长有极大的责任，放任孩子违规驾驶，撞了人还不道歉，被起诉要求赔偿，真的一丁点都不冤的。提醒朋友们啊，去外边，尤其去公共场所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这个看好自己的孩子啊。北京时间8:27，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

0: 啊，抬头看见都说了啊，听大明脱口秀之后去旅行算不算的？我听了大明那期东北人起名太直白了，觉得大明在里边说那些景点都特别有意思，很想去看一看。所以呢，五一的时候啊，就去了黑龙江抚远的黑瞎子岛，风景那真的是美不胜收。就是发朋友定位的时候，定位地名的时候，被朋友们给嘲笑了。汪有草问有五日游吗？啊，我们的两个团都是8天7晚，时间相对来说有点点长，但因为新疆和青藏大环线景点太多了，你要时间不长的话，你真的看不过来啊。五日游，您可以在央米会里边找这个央广旅游，看看那个小雪的旅游超市里边应该有五日游的产品，应该是挺多的啊。大米大爷说了，因为朱自清的背影，这次去南京玩呢，第一天专门就去了浦口火车站，那里边有个朱自清的青铜像，旁边的椅子上还有一兜橘子，哎呦，这就是文化烙印啊。哎，蒙奇奇说了，因为蜀道难呢，去了8D城市重庆，因为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倒闭了，我去了趟温州。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也预告一下，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的常坐嘉宾博总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往常的节目不一样啊，平时都是打电话连线的，这次呢是本人亲自驾临了啊。朋友们想看看博总长什么样的，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啊！各位好，我是大明。刚才预告了啊，我们这个博总本人呢，今天啊，真的是出乎意料的，直接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欢迎我们四八快装的博总，博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平时呢都是通过连线的方式听到博总的声音。蒲总一直没有展现自己的形象上的一些优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啊，就是通过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方亮的直播中，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1: 嗯，
0: 因为呢，本人来到直播间有几个好处，一个呢是哎更真实了，对吧？要不以为你是 AI 的是吧？
1: 是，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呢，就声音更加的清晰。
1: 是的，
0: 哎，对，这样的话呢，博总在说一些这个优惠福利啊，再说一些这个四八快闪的一些优势啊，做一些产品介绍的时候啊，大家伙能听得更加的清楚。那这样哈、啊，就是正好呢，最近呢，正好是进入汛期了嘛，就是北京市前不久刚下大雨，现在
1: 对
0: 你像这个湖南、广西那边雨下的也真的非常的大，不断的往下走。现在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检验你房屋质量的一个时候了。
1: 是的，
0: 就是你尤其像那种老房子，年久失修的，你要顶层的话呢，那就是。屋顶开始漏雨，要不是顶层的话呢，那可能是门窗漏雨，这太常见的一个事儿了。
1: 是的，
0: 嗯，所以就估计最近博总这个业务应该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实际每一年啊，到了五月份这个季节，实际确实是啊，第一，咱北京的季节也好，
0: 嗯、
1: 对吧？这个应该是全国装修比较好的一个大的好的时机。
0: 嗯，
1: 最主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天慢慢的雨季了，或者是天也热起来了。
0: 嗯，
1: 这些老房子，尤其超过20-30年。长时间居住的老房子，就住到这个脏乱破差小的这个房子里，实际大家居住的这种感觉就很差，
0: 对
1: 对吧？就是很燥，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房子我要不改造一下的吧？他这种改造的需求的欲望就会提升，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这个企业呢，实际从创立到今年也正好第11年了。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针对旧房翻新做的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
0: 哎，
1: 也就我们是一。

0: 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你选择四八快装服务，我们可以做到不用你搬家，
1: 嗯，
0: 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你住在那儿我就可以给你翻新老房子啊。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你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年龄有多大，你选择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这十一年我们做到了，
1: 嗯，
0: 啊，让业主可以省时省力省心，最后真金白银可以省钱翻新你的爱家。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所以这也是很多装房子业主大家在下决心改造房子之前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四八快装这十一年我们做到了啊，环保的标准我们很简单，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砸掉重做。这是四八快装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在环保上给大家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1: 哎
0: 哎，所以让大家呢可以放心入住，尤其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哎，装完以后，那你住得更放心、更安心。
1: 嗯，
0: 第三个服务承诺就是钱方面的，对吧？大家装房子就怕预算控制不住，对吧？怕一开始签了一个价，最后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导致我们上限不知道是多少。那这四八快装大家不需要有这个担忧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签合同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
1: 嗯，
0: 装修一口价。
1: 就之前啊都把该测量的测量好了，测算的算好了，给您一个统一的一个报价，这个报价就是最后的一个定价了。
0: 是的，
1: 就是无论是就是中间如果说哎这不行，我这就管好像不够长，你得加一轱辘，或者那块那这就是不好像不你还得怎么样，这个都是咱们自己掏腰包了，是吧？
0: 这个都是我们给大家兜底的，就是，只要合同里有的项目，
1: 嗯，
0: 项目里头的，哎，
1: 嗯，
0: 我就全管了。
1: 嗯，
0: 那你说举例啊，你改个厨卫改造，
1: 嗯，
0: 我给你厨卫改造了，你没有刷墙的，你害怕没有换门，你说非得让我把门和墙做，那就属于你要加的增项了。
1: 嗯，
0: 我也没办法给你做，那因为那两项合同里没有。
1: 对，
0: 哎，
1: 啊，
0: 所以这个也要给大家
1: 说清楚。除非说这个客户要求，主动要求做增项，
0: 哎，
1: 否则四八快装是自己不会说就平白无故给你做增项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改造你的爱家，
1: 哎，
0: 那我建议大家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做现场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1: 哎呀，
0: 今天听咱节目的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慢慢的，智能门锁这平时经常有的。您刚才说那个是防滑，
0: 厨房的防滑一次的服务送给你，
1: 厨房防滑的一次服务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哎，400-665-8848啊，400-665-8848，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就预约了啊。
0: 嗯，
1: 另外呢，咱们说这个老房翻新啊，因为这是博总专门做这一项嘛。其实老房翻新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被糊弄的那么一个领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说你把一个老房子，你只要刷完漆，夸你变成新的，就你感官上哦很新，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一个事儿。但是你首先达到质量过关，达到这个环保过硬，这是你看不出来的。就比方说，哎，我家这儿发霉了，发霉了以后，你把那个发霉的地方铲下去，把墙皮铲下去，你再重新刷一下，立刻你看起来就好像不发霉了。但你过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它又开始慢慢就变霉了。
0: 是的，
1: 你没有解决里边根本的一个问题，就里边它到底是为什么会潮，是不是水管破裂了，还是说其他的原因，它容易往这跑水？所以说旧房改造啊，旧房翻新的，它不是面上的那些东西。他得把里边那些什么水管啊、什么电路啊，包括其他一些就是不合理的一些出了问题的地方，全都给你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才把这个面才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吧？家光漂亮没有用的，你得住着安心，住着放心，住着安全。其次呢，环保，这刚才博总也说了，也是环保也是我们看不出来的，经常容易被糊弄。人家家具只要漂亮，哎，这东西看弄得挺像样，挺好。但环保这东西你得测，你要是不测的话，你自己也不知道。甲醛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那个，不是说新家具那味儿，甲醛本身是无色无味的，你闻不出来。尤其不同季节，咱不在博总那边做过实验吧？
0: 对，
1: 不同的温度啊，代表着不同的季节嘛。夏天热，冬天冷。
0: 嗯，
1: 你冬天觉得测哦好像没什么事儿，夏天屋里边一热，太阳光一晒，哭嚓一下子，那个甲醛就分解出来了。
0: 是的，它都会加速释放。
1: 是
0: 啊，
1: 就所以呢，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家里边既能保质，然后呢又能保证它的一个环境。

0: 保，这一点是博总他们就是能够在他们的产品当中体现出他们真正产品力的一些地方了。
1: 是的，实际世宝看到我们这十一年企业的发展，从咱北京我一个店啊，我开到全国现在50多个城市，马上60个店了。就是我们实际立足于，就是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我们是认真做服务的。
0: 嗯
1: 啊，实际刚才大明老师讲到那些细节，实际就是你的工艺上、选材上、用料上，你得到位，你想要的环保才能实现。
0: 是，
1: 实际装修啊，我也想提醒我们未来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大家这个行业。不能光听价定装修，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东西嘛，这个实际我们很直观的作为消费者的角度去，哎，我找了三个公司比，谁便宜我找谁，对吧？看似这种选择方式很聪明，但事实上我真的个人认为装修不能这么选，因为装修它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有个特点就是没标准的行业，
0: 对，
1: 它不像咱买一瓶矿泉水，咱定好那个品牌毫升数。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我就省了。这个水的质量它不会根据你价格高低来变化，
0: 对
1: 对吧？它是个标品。那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它就是没标准，所以你花50000装，你只能装50000以里的环，它给你连50001块的环都做不了，对吧？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业主比价的时候，就三个公司，一个50000，一个80000，一个10万。那么很多业主认为就50000这个公司最良心，他认为50000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0000、10万的环。这个就叫我们业主错配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业主你自己一定要知道，接你50000单的公司他也不能白干，他也得赚点钱，
0: 是，
1: 所以他给你保证只能干50000以里的活，更干不出来你想要的别人80000、10万的活。他这两个的标准呢，就是50000你花的这个钱，他这个公司只能给你匹配50000的材料，50000的工艺，50000的环保，50000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这个工艺不一样，交付过程服务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这五个问题跟钱都息息相关。所以大家未来装修老房子，如果装完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首位，省钱我下边放。如果你为了追求低价，别人给你装完这个房子，那你如果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咱们家，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咱住老房的业主你想要到的。有毒这样的结果，真的，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装了，一分不花，不要碰这个事儿。啊，所以大家想了解世宝矿装更多啊，我们现在全国5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啊，你在周末的时候，我欢迎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包括咱北京的听友啊，我们周末北京是有活动的。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先给你上门免费量个房，出个设计，出个方案，出个报价。在你正式跟世宝矿装签合同之前，全国各地我上门量房服务全是免费的。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那么才开交钱。
0: 是
1: 啊，如果你了解完之后觉得不合适，不找我们做，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所以大家如果是今天前50位听友，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有需要的业主，现在您就记录好世宝矿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啊，400-665-8848，您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啊。包括这个最近这个我们四八快装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啊，一些优惠的一些福利啊，包括这个四八快装，您家里的一些情况，您可以找这个四八快装我们的设计师去给您做一个亲测量房，这个是免费的是吧？
1: 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呢，就是家里边因为老房，尤其是老房，现在新房可能有点千篇一律啊，都什么四叶草什么什么玩意儿都差不太多的户型，但老房真的是啊奇形怪状。我最近我走了很多的那种老房子，我看到了，就是老房子它里边的格局就很怪，就有的时候你在新房你能做的一些服务，你在老房这你这个服务就得加倍去做。你比方说，哎，这东西呢可能它走楼梯搬不上去，它得从外边往上吊，
1: 对，
0: 对吧？然后呢，
1: 窗户上进，
0: 从窗户那儿进，那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很多的风险
1: 成本。
0: 对，在这方面，说实话啊，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上一次在博总那儿参加咱们的一个见面会。啊，当时有一个老客户分享的时候，就他们家那个大玻璃，
1: 对，
0: 就是走不了楼梯啊，他只能在外面往吊上来。那玻璃这东西都比较脆，他是连续换了多少块玻璃啊？那大的玻璃，超大的一个玻璃，换了3次，中间就有一次啊，就是人家业主都觉得太累了，太麻烦人家了。人业主都说有个小细纹吧，
1: 对对对，
0: 什么的，人说无所谓，小细纹无所谓。但是那装修师傅是硬给他又换了个新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服务啊真的是特别的重要。
1: 对，这个实际装修属于服务行业啊。四八冠状我们这十一年的发展，实际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真正靠的是口碑。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大家都能给我们企业点个赞，来个好评。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每一个服务的细节来讲就要求就非常高。所以你比如说刚才大明老师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不能给大家业主人家找我们装换新，那我不能给人家出一个残次品啊，这是本身我们要有的这种基本的这个底线的。从服务上来讲呢，四八冠状我们在这个旧房翻新领域我们有两个创新的服务。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未来在全国各地你选择了四八冠状，我们派到业主家的每一位师傅都是公司在当地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这样专职师傅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我只有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简单一个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如果我如期完成了，业主体验好他会给我点赞。如果我承诺30天我干了40天都没完成，那实际这个口碑就没了，就是负的嘛，没吹牛没做到嘛。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工期就必须如期完工。所以自有工人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个这种保障。同时我们有管家服务，也就开了工以后你这个工程所有的问题如果都依托工人，我认为这事儿是不行的。一定有一个专门现场的总管，
0: 是
1: 我们叫管家，就是每一个工艺的衔接还有每一个工程完成的质量的把控和验收，我觉得最终直接带给业主体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管家呢，我们未来如果大家有幸给大家服务，开工以后我们管家每天要到现场待2小时，帮业主第一要盯工程进度，不能拖期，第二个盯质量，每一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保质保量验收，这样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这样做呢也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我们给大家装的房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给大家装的房并不是不管大家了，
0: 没错，
1: 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它有售后问题的出现。
0: 是，
1: 施工一遍成型对于我来讲成本是最低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管家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挺重要，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我们发现很多在往往施工的过程当中，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有方案的调整改变可以，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能变预算，
0: 对，
1: 变方案。那在四八冠状这儿不需要，只要你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四八冠状有了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简单了。有啥事儿管业主跟我们的管家一聊，管家第二天帮业主就全部处理掉，所以就带给我们业主不一样的旧房翻新的体验。
0: 对，
1: 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四八冠状更多啊，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啊，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冠状全国50多个城市来线下来了解，包括你也可以来到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些我们的城市啊，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那如果说是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会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冠状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啊，400-665-8848啊，您可以拨打电话啊。波总刚才说了，全国有50个城市了。
1: 对，50多个了。
0: 您没带那个名单，然后您在脑子里边能记住多少个？
1: 能，都能。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说一下啊，
0: 这有点像相声贯口了啊。
1: 是的，是的。那因为每一个门店我都是亲自啊，我每一个门店选完之后，我会至少去一趟的，走访一下，都是按照我开店的次序啊。首先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昆明、南通、合肥、南宁、海口。这是我们马上能给大家服务的城市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这是河北的。河南的话有这个洛阳、那个开封加许昌啊，马上我们的新乡也会开掉。那我们还有这个江苏的话，还有无锡下边的江阴和宜兴这些城市啊。马上我们福建的这个厦门、 和泉州正在筹建当中。啊、
0: 我不是平时咱连线的时候看不着，我以为你手里边有一个名单，每次呢是照着名单念。这你真是贯口，真是自己背下来了是吧？
1: 对，就是每一个店，因为你自己亲力亲为走过的，实际就是按照次序，我就加一个就行了。
0: 啊，我以为大老板都会忘了自己的钱到底有多少呢？
1: 没有，
0: 这也是如数家珍的，每个店都是自己的亲眼儿子，嗯、这必须得照顾好了。
1: 是的，因为四八困庄，我们每一个门店都公司的直营门店，都是归我来统一来管理的。
0: 是、
1: 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呢，实际这两年有很多人听了咱们的节目说，哎，你们当地这个我们这儿能加盟吗？我说我加盟不做，因为我不敢做啊、因为加盟的事儿呢。如果当地做不好会把我全国给我干死的、所以我没必要去碰那事儿。只要大家全国各地在每个城市看到了四八困庄的招牌、都是归公司直营来管理的，这样我们的服务的标准啊，所有的服务过程管理，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控的，售后是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全国在几十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你刚才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装修季节改造的业主朋友，现在您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困庄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哎，400-665-8848，400-665-8848啊，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说到这个老房装修啊，这有的朋友是有需求，有的朋友是实际上有需求，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需求。有的人总是觉得我这房子我都住了20年了啊。就不用说20年吧，咱就说10来年了，就习惯了，这没耽误我什么事儿啊？那是没耽误你有什么事儿？就如果说朋友们啊，你现在去走一走，看一看，你比方说你邻居家刚搬家，或者是谁家刚装修完，谁家买了套新房子，你去看一圈以后，你再回到自己家，对比立刻就出现了。
1: 是的，
0: 这老房子有很多老房子，它不可避免的一些毛病，比方说它的采光啊，它的这个格局，它的这样一个规划呀，包括你家里的家具的那些摆放啊，我走过了很多老房子，我发现它那个家具，它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所谓的定制家具。
1: 哎，
0: 那很多的家具都是不配套的，那本来采光就不好，然后呢，那个凸出来的衣柜还把那个窗户挡了一半，就这种情况之下呀，其实无形当中，就是你是家具都塞进去了，但无形当中其实浪费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的，老房子，刚才大明老师你说的是面上的，还有面上看不到的，有水和电的隐患。这个水管如果到寿命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把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有可能把自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老房的概率每一年都在增加，大家要关注啊。
0: 对，
1: 第二个电器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这个水和电啊，没事儿的没事儿，有事儿就不可逆，会给家庭财产和生命安全带来隐患的。
0: 我刚经历过，就是长春那边的家，其实呢，我爸我妈刚搬过去，但那原来的房子呢。他就没交那个供暖费
1: 啊，
0: 但是东北呢，你说没有人了不交供暖费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不行，东北如果不交供暖费的话，他水管他就容易冻住
1: 哦，
0: 冻住他再加上他那个阀门老化了，就阀门就不好使了，就导致里边那个炸了以后呢，开始那个渗水漏水，然后呢，结果呢，把我们家包括邻居家也淹了，是把邻居家那个车库还好是车库，
1: 对呀，
0: 人家还刚装修的，你要是把人家那个一楼二楼给淹了的话，那真的都赔不少钱了，
1: 是的，
0: 还好淹的是车库啊，
1: 对，所以这个你这算还算幸运，那你说如果真的北京我们有一个客户，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房子，他给人家漏了，最后那个就只能两个打官司谈不拢，对吧？所以这些事情出现了，没事儿的没事儿，有事儿真的很腻歪点。
0: 对，
1: 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有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早翻新隐患早排除，而且你生活质量全面提升，对吧？房子装完以后，第一，房子干净了、整洁了、卫生了、敞亮了、变大了，这是你最直观的感受。同时，你找四八困庄，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对家人有老人和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对吧？所以这个结果呢，我觉得是给大家最感觉的那种。感受你是能装完你就住进去知道了，同时呢，让你的空间可以比现在有60平的房子，能让你有70多平的空间利用率更高。大出来10几平方，再拿北京，花个10几万装，你大出来10几平，我说你这钱就花值了啊。
0: 是。
1: 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困庄更多啊，我真的给大家发出个邀请啊，周末的时候，周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困庄，我们的北京的门店或者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欠全国50位业主啊打电话，所以你现在就拿出手机记录好四八困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0: 哎，400-665-8848啊，400-665-8848。刚才说了这种情况，就是房屋老化的，还有那种就是里边有这个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其实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最近换房，但这个房价我也拿捏不准。其实尤其啊，就是别的城市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这个北京、上海这些特大的那种城市啊。
1: 对，
0: 说实话，就是新房的，就是位置一般都不太好，别说少了，就有的话位置也都是在很远、很偏远的一些地方了。所以呢，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为了我能够有一个好的位置，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
1: 是的。
0: 对吧，能够把这个内环的这个好的位置占住，那不如把老房装修一下，不用买新房。
1: 是的，而且老房改造完以后，你真的在这个核心的位置啊，不管他住了几十年，咱们下个决心拆了毛坯从头装完，咱就说多花点，你花了20万，
0: 哎，对，
1: 在咱北京上海这个钱，我认为你跟那房价值比，这个
0: 3-4米的那么一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很值很值，而且你装完全家人享受，对吧？尤其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住的房子，你房子改造了，所以家里有老人孩子，你可以算一下，这个老人孩子在家里待的时间会非常长，对吧？你就将就着住可以住。但是呢，生活质量没有提升，
0: 对
1: 对吧？你的生活质量，老房子住肯定是越来越差，隐患越来越大，对吧？哪天真的像我说的水和电出个问题，你就不是小钱，你得花大钱，
0: 是
1: 对吧？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啊。大家真的住的老房子，如果想在咱们北京、上海这些大一点的城市想马上改造的，尤其北上广深、杭州这些城市，你翻新老房的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
0: 是
1: 对吧？因为房价本身高，对吧？你装完以后，你再住进去以后，在这个核心位置花了20万住一套全新的新房，我认为你是超值的。
0: 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48官庄更多，大家如果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官庄，全国在5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48官庄全国服务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彭总啊，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是特别有活人感的一个老板啊，因为只有他敢留自己的电话，就是让咱们的听友呢直接跟他联系就行啊。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咱们听友。如果有需要，你加我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好，那再一次感谢彭总呢，今天亲自到来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啊，400-665-8848，400-665-8848，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7: 北京时间9: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在 G552 广高速益阳段2028公里处梅城收费站附近以北往南的方向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在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要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河北境内，京哈高速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秦皇岛站、孟姜站、秦皇岛辅站以及秦皇岛北站、山海关古城站北京方向，那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将持续关注。
18: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7: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19: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
17: 是的
19: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三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17: 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19: 对，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9月份孩子上学。
17: 哦，
19: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9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对吧？想在6、7月份装完，8月份才买家具，9月份入住，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9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9月份是住不进去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9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17: 对。
19: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一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所以你看48快装，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17: 是
19: 因为你想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
17: 嗯，
19: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17: 嗯，
19: 所以48快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
17: 嗯，
19: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48快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
17: 嗯，
19: 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直接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瓦有施工标准，
17: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19: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7: 先吸引客户，
19: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那在我们48快装，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效。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晚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48快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 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
17: 嗯、
19: 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效，所以这是给大家就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
17: 嗯、
19: 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7: 嗯、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19: 哎、对，
17: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19: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啊
17: 嗯、
19: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17: 嗯、
19: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7: 嗯、
19: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17: 希望看到的，
19: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17: 对，
19: 所以我们18个呢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17: 嗯、
19: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17: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19: 用料吗，
17: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9: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
17: 嗯、
19: 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17: 嗯、
19: 18块砖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
17: 嗯、
19: 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18块砖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17: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四八块砖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0: 就是环保交付集装集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嗯，
1: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0: 嗯，
1: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这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
0: 嗯，
1: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1: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0: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
0: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1: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他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1: 这一定是的啊。
0: 嗯，
1: 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0: 未来会越来越多。
1: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0: 数量会多一些，
1: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的，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0: 嗯，
1: 因为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0: 是
1: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0: 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0: 全国的这50多家，这50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博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博总。如果说博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博总本人。
1: 对，
0: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博总的一些讲述。
1: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
0: 嗯、
1: 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0: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1: 固定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钟，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

0: 到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1: 嗯，
0: 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它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0: 如果说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嗯，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0: 很多弯路。
1: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博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48块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博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0: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48块装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门店在哪。
1: 嗯，
0: 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也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0: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
1: 嗯，
0: 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1: 还有售后，
0: 哎、
1: 对。
0: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个真实的评价。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那48块装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0: 对，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1: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0: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我认为我们48块装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对吧？48块装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11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48块装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是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0: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1: 哦，
0: 这个业主不用出。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48块装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趟门。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1: 主动增项，
0: 主动增项。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 说你这个项目家，我给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1: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效。
0: 哎，对了，所以司法过程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你真的来我们司法过程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司法课堂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司法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司法课堂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司发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9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司发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司法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0: 是的，司法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司法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司法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司法工装，就是门脸店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嗯、乡村别墅。
0: 对，
1: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两年乡村别墅啊、嗯、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啊、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对，直接就是花很少的钱、
1: 嗯、
0: 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1: 嗯、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
0: 啊、
1: 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二层楼三层楼盖的挺漂亮
1: 的，是的，
0: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1: 嗯，
0: 这个房子盖的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
1: 嗯、
0: 装好、
1: 嗯、
0: 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1: 特别
0: 舒服、
1: 嗯、
0: 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嗯、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啊
1: 嗯、
0: 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
1: 嗯、
0: 在外边、
1: 嗯、
0: 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
1: 嗯、
0: 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楼房、
1: 嗯、
0: 生活方便、
1: 嗯、
0: 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
1: 嗯、
0: 月子里头、
1: 嗯、
0: 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这个、作
1: 息
0: 啊、
1: 嗯、
0: 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
1: 嗯，
0: 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
1: 嗯、
0: 啊，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
1: 嗯、
0: 改造翻新、
1: 嗯嗯、
0: 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三十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
1: 嗯、
0: 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
1: 嗯
0: 啊、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
1: 嗯
0: 啊，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
1: 嗯
0: 啊，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
1: 嗯
0: 啊，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
1: 嗯、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的
0: 专业人员。
1: 是的，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0: 是的，
1: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
0: 嗯、
1: 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0: 是的，
1: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
1: 嗯、
0: 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嗯，
0: 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
1: 嗯、
0: 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0: 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
0: 对，
1: 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古乐，
2: 心静。

0: 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行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9:34，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在 G552 广高速益阳段2028公里处梅城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在现场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小心慢行。另外呢，在 G5517长长北线高速长沙段7公里处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在现场占据了行车道，请您这个提前留意哈。最后来关注到河北境内京哈高速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秦皇岛站、孟姜站、秦皇岛府站、秦皇岛北站以及山海关古城站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2: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3: 这个其实就是看据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六年
3: 就
1: 是重新装吗？
3: 不，他
1: 基本上
3: 是局部改造。
1: 哦，
3: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3: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3: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3: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3: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地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

0: 么最重要？
1: 嗯，
0: 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啊，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0: 改造翻新，
1: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0: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 去算一下这
0: 个
1: 账，
0: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0: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四八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儿，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您想做哪些内容？
0: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你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四八快装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四八块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块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智能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四八快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四八快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

0: 公司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啊，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嗯，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
1: 嗯，
0: 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说一下啊，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0: 对的，
1: 嗯，
0: 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
1: 嗯，
0: 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
1: 嗯，
0: 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块钱给您家服务。
1: 嗯，
0: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过往的这个10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48块钱，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啊。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1: 嗯，
0: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1: 嗯，
0: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他说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 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1: 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二三十年以上，甚至三十年以上、四十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888，13303013881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直接就
0: 可以
1: 看得到。
0: 看得到啊。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1: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四八过程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关系。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0: 就
1: 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0: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 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给你满足，
0: 给你满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48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
1: 嗯，
0: 你也帮我做个好评，
1: 嗯，
0: 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
0: 啊，
1: 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0: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块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0: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1: 嗯，
0: 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1: 嗯
0: 啊，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
1: 嗯
0: 啊，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48块钱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1: 嗯，
0: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1: 嗯，
0: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想详细了解48块钱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48块钱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
0: 嗯，
1: 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48块钱，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1: 嗯，
0: 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1: 嗯，
0: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 嗯，
0: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1: 嗯，
0: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
1: 嗯，
0: 所以我们48块钱，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的公司没有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0: 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0: 的，
1: 啊，
0: 是
1: 的，嗯，
0: 抬不来，
1: 对，
0: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的路程，
1: 嗯，
0: 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
1: 嗯，
0: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不
0: 会
1: 去的，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48块钱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1: 嗯，
0: 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1: 嗯，
0: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0: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器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居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1: 嗯，
0: 你选择48块钱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48块钱改造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
1: 嗯，
0: 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1: 嗯，
0: 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48块钱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你给你做个试验，
1: 嗯，
0: 让你眼界为实啊，而不是你今天搞成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期，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三个十分钟之后你看结果。

0: 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由我们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
1: 嗯，
0: 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注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
1: 嗯，
0: 你这个月在全国48块到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0: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
0: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嗯，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48块庄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6: 澄湖
5: 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在 G552 广高速的益阳段2028公里处梅城收费站附近，以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在现场是占据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另外，在 G5517长长北线高速的长沙段7公里处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往东的方向，同样也受到事故施工的影响，目前呢是占用了行车道，提示各位提前留意。再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秦滨高速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目前的限行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在京港澳高速因新乐东站附近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在现场是占据了一条行车道，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车生活哈。像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是有聊到过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到了这个夏季了，您爱车的一些维修保养的问题，包括您爱车的一些投诉维权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到了一个新车的环节哈，因为北京车展刚刚结束不久，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上半年的5、6月份这个时间段哈，整个汽车市场的变化和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说您在上半年有购车或者是换车的打算和计划的话，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互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哈。那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上线和咱们一起来聊新车，欢迎新月老师。
1: 大家好，新月老师，
0: 中午好。哎，欢迎新月老师啊。新月老师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一周的时间整个汽车市场您认为最吸引您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其实我现在正在保定啊。
0: V9X 是不是？
2: 是V9X。

0: X 的上市活动，现在还在酒店。整体而言吧，给我带来的感觉是，其实大部分车企从心里还是不想卷价格的。那昨天呢，这个 V9X 上市，你会发现它的价格其实不是该级别里最有竞争力的。但是呢，你在展厅外看这个车的时候，它的做工、它的用料、它的一些细节吧，还是挺打动人的。会让你觉得你要花到30来万去买一个产品的话，很多值得推敲的地儿吧，这个车呢都帮你提前想过。
1: 对，这车是正式上市，
0: 我觉得这是一个，
1: 我看是34.98万元起。
0: 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吧。因为也是从另一个渠道问了这个品牌工程师吧。工程师说这个车的要求实在太严格了，成本确实很高。而且呢，这个魏总亲自督阵，所有的供应商最次也是这个行业头部的有合资和海外背景的这种供应商。然后国内的这种这种新兴供应商吧，就很多就被剔除掉了。就导致这个车整车的部门成本比较高。
1: 是，这也就是您说的现在不想卷价格了，因为一旦卷价格，它这些东西就都没法实现。
0: 对，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我得到的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坦克品牌的某款车型，它那个这个亮条灯带啊，它居然采购价格是2万。就是采购价格是2万，意味着这个车首先它没有跟供应商去对赌销量。所以呢，价格优势呢也就不明显，就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另外就是就是长城明知道这是一款小众车型。明知道这个车的销量注定不是走量车，但是呢还是要花大力气把它做出来。
1: 走这条路线，
0: 这是目前中国车市所有的车企都应该沉淀下来去仔细思考的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发布会现场呢，魏总其实也传达了很多的信息吧，比如说这车打磨了6年，然后比如说当年

0: 推动了整个车辆的迭代更新的速度的变快。还有就是呢，这个连丰田章男自己都说，我们要用软件定义汽车嘛，就是以后的汽车有可能大部分的这种革新和变革会出现在软件上，但是呢我们翻回头来想，硬件上的一些东西确实是需要长时间去推销的，尤其是一些价格已经超过30万的产品。
1: 嗯，
0: 毕竟它是承载了一家人的快乐和幸福，它也不是一个小店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昨天晚上这个叫契约的发布会吧，最打动我的地儿吧。
1: 嗯，
0: 就是魏总在台上，因为他语速比较慢嘛，说话也娓娓道来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结果呢，后来的魏牌 CEO 介绍这车才用了10分钟，发布会就结束了。
1: 嗯，
0: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再多的数据，再漂亮的配置，然后再卷的价格，其实也不如最后交一份实实在在的答卷，
1: 嗯，
0: 来得更踏实。
1: 到底有一个多么重磅的好产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这现场什么数据都没记住，
1: 嗯，
0: 什么领先的技术也都没记住，
1: 嗯，
0: 哦，但是呢，也不代表人家没有啊，
1: 对，也不代表人家产品不好。
0: 对，全系标配电动踏板啊，
1: 嗯，
0: 全系标配后轮转向啊，
1: 嗯，
0: 全系标配智能驾驶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反正这个价位能给到的基本全都给到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另一种竞争方法了。因为上个月这个宝骏发的那个华境 S 那个车其实跟 V9X 的尺寸没有差特别多，
1: 嗯，
0: 但是价格呢整差了一倍，哦，整整差了一倍，
1: 嗯，
0: 其实呢不同的产品定位之下确实有不同的用户的核心需求，
1: 嗯，
0: 但是呢当你要提高产品附加值，当你要做一个自己的旗舰的时候，如果还在用宝骏坐车的那个思路，什么都给到你，这个多快好省，物美价廉，大碗儿宽面，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儿就有待商榷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上下游的供应商压力会很大，
1: 对，
0: 全工厂的人，所有人的幸福感都会下降。
1: 对
0: 啊，要不然就是您拿到的这个车，在未来几年之内吧，会有很多你不满意的地儿逐渐的在暴露出来，
1: 嗯，
0: 因为花十几万去买一个这么大个的东西，它就真的只是满足空间和用日常使用用途，
1: 只是满足一个门槛，满足这样一个用车的需求，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是否有延伸感？
0: 它并没有跨过那道门槛。
1: 嗯，
0: 没错没错，嗯。然后，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今年，竞争到现在吧，虽然现在这个大家的核心议题很多，包括互联网热帖也好啊，
1: 嗯，
0: 提的还是价格。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沃尔沃 S60 现在海报打出来13.19万元起，是吧？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应该是四 S 店经销商的一个海报啊，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已经憋的实在受不了了，啊，然后那这种情况出来之下，它会让用户越来越多的更多的去考虑价格，
1: 嗯，
0: 啊，它就会变成一个标杆式的存在，就是我买一个中国品牌造车新势力的车花十几万，或者买一个银河花十几万，
1: 嗯，我买沃尔沃，
0: 我如果再买 S。对，我买一沃尔沃呢，我买一 S60 呢，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于沃尔沃品牌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呢它对于整个汽车工业来讲它也没有好处，我觉得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你赔钱13万多你就卖了这个车，你一定要靠售后把它挣回来，
1: 嗯，
0: 所有人都知道人所共知沃尔沃的保养最贵，
1: 嗯，
0: 啊，甚至超过了 BBA，
1: 嗯，
0: 然后你说你把客户用这种方式拉到坑里去，以后他的幸福感不会比你买一个银河星耀7幸福感要高的。
1: 对，但我现在又觉得吧，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不太容易进坑了，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0: 对，可能是因为这个，
1: 嗯，
0: 这个自媒体的盛行也好啊，
1: 嗯，
0: 各种渠道的各种
1: 帖子，啊，渠道啊，对
0: 对，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多少钱，
1: 嗯，
0: 那东西出什么问题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什么48伏电池修不好10000多块，
1: 嗯，
0: 啊，他会告诉你这些，然后让用户不自觉的就用脚投票，直接就选择不买了。比如说别克的三缸机，
1: 嗯，
0: 是吧？哎，比如说奔驰的48伏，
1: 嗯，
0: 是吧？啊，奔驰的1.5T 啊，
1: 嗯，
0: 这些能躲开就尽量躲开了，
1: 嗯，
0: 但是呢，他还是有一大部分人他会被价格所打动，
1: 对，
0: 而且呢他们会只追求价格，
1: 对，
0: 对，在品牌差不多的情况下只追求价格，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用车的幸福感吧，我觉得会呈指数级的下降，
1: 嗯，
0: 因为你在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让人挣到钱的情况下，按照商业逻辑讲，那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的，哎呀，怎么说呢，不太好说，怨念很重是吧？
1: 嗯，就是现在一个是汽车市场确实是在变化，但它这个变化呢就已经从大家单纯的卷价格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开始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了，就像您刚才提的

0: 到的这个 V9X 这款车型，它一看就不是奔着卷价格去的。
1: 对，你会发现它的包括了电动脚踏板的下放的那个质感，
0: 嗯，
1: 它明显的跟二手车市场你看到那些揽胜
0: 是不一样，
1: 外边加装的那个都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它也不会加你裤脚，然后它的下来的很平滑，然后它那个自动开门你一摁，它这个自动开门的系统，它的每个车门它有三条脚链加一个小脚链，
0: 嗯，
1: 啊，它是平着推开的，它甚至比初代的劳斯莱斯的那个门打开的那个感觉还要舒缓。
0: 所以这要靠什么呀，朋友们？靠的其实是成本，所以它没有那么低的价格，给你卷的不是价格，而是品质了。
1: 对，没错，
0: 嗯，
1: 你像。上个月我试驾这个ID Era 9X 的时候，
0: 嗯，嗯，
1: 我就特别惊讶，我说这都什么时代了，居然用了一天一地两个车门锁具，
0: 嗯，
1: 就是它的后门，因为在中国市场它的轴距被加长了，而且它在海外也没有嘛。然后呢，大众的标准就认为这个车的后门这么大个尺寸的后门，它在中部和底部用了两套锁具来去锁止这个后门，
0: 嗯，
1: 这个之前在中国品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这就是对于品质的要求吧，就是如果我在这儿省成本了，那将来有可能会出现的就是稍微一过交叉轴，稍微一上马路牙子，
0: 嗯，
1: 车门关不上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呢这个车门时间一长吧，它的锁具锁块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过热呀，产生一些故障，
0: 嗯，
1: 直接会影响用户的体验，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过了20万的车吧，尽量不要优先比价格，
0: 嗯，
1: 哪怕您有了目标车型觉得它贵您等，也别上来就先看它的价格，因为所有车都会有优惠，这是大家现在人所共知的但是呢很多车型它在偷工减料上的成本其实比它这个偷工减料有时候成本要高，
0: 嗯，
1: 一款车呢如果从一开始这个供应商就是稳定的话，那么它除非在这个中期改款之后会出现有一部分的偷工减料，但是呢在全生命周期里其实你随便更换一个部件其实成本是不低的。
0: 是，新月老师觉得这种发展方向算不算得上是一个良性的往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在发展？
1: 那只能说魏牌呢做出了一个表率，
0: 嗯，
1: 但是呢这种表率其实之前中国车市也有，包括上市的之前的高山嘛，
0: 嗯，
1: 高山大家知道第一代高山快速的就换代了，就变成高山789了。同时呢，第一代高山的车型呢，在这个二级市场快速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0: 对，
1: 主要还是因为前期BOM成本太高，然后定价过高，然后直接导致这批车就严重的滞销。
0: 嗯，
1: 结果呢，就以一个5折6折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就甩出去了。同样类似的这个问题还有红旗那台 MPV 吧，现在也是一个5折的价格在市场甩卖。
0: 嗯，嗯，
1: 其实呢，它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片面的去追求高成本、追求高品质的话，其实在市场这个大环境之下吧，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退出机制或者是平衡机制的话，其实是很难持续往下走的。
0: 嗯，
1: 所以呢，魏牌选择了在这么一款旗舰大型 SUV 上这么卷做工，这么卷品质，
0: 嗯，没
1: 有
0: 单纯的比价格，对，是，
1: 对，因为这个市场中，这个级别里，其实，这个竞争态势还是很明晰的，
0: 嗯，
1: 就是贵和便宜两种品类，没有中间档，
0: 嗯，
1: 问界 M9，包括理想新上的 L9 Levis，啊，包括了未来的 ES8、ES9，其实呢，他们的高附加值、高溢价获得了一部分用户的认可。而这个像深蓝 S09 啦，像智己 LS9 啦，
0: 嗯，
1: 像还有一些九系车吧，我就不点名了啊，他们现在奔着20万以下去了。
0: 对，这可能
1: 在终端优惠
0: 上起初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它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它已经下去了。那其实
0: 所以为什么都开始整第二品牌了呢？
1: 对对，其实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0: 嗯，
1: 你看到这个大众的 ID.19X 定价在29.9到39.9之间嘛？其实呢，它还是再会把价格往下探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车型里没有低配车。
0: 嗯，
1: 所以它还是会把价格再出一个新的配置，然后再把价格往下探的。要不然
0: 留了点退路。
1: 对，因为它的智能化支撑不起它跟问界 M9 跟理想 L9 Levis 去竞争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其实魏牌 V9X 在上市之前呢长城内部一定也做了好几轮的这种市场论证，
0: 嗯，
1: 以及买了好几批的竞品车型了，
0: 嗯，
1: 啊，一定会知道自己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态势吧，拼智能化 拼堆硬件是堆不过的，因为 L9 Levis 据说干了四个还是五个激光雷达、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以后这个线控的这种矢量控制的底盘，包括这个能够全数字化去调教这个悬挂行程和高度，这个底盘又逐渐的上来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魏牌这边底盘相关的部件呢一直在坚持全站自研啊，这就导致了它有可能在这一波里没有那么快的追上，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拿出诚意来把产品的这个目前市场中不成熟的一些过高溢价的东西先过滤掉，
0: 嗯， 嗯，
1: 然后呢在30多万的一个价位中争取能站得住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对的策略、
0: 嗯、是的。然后你通过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的一些车型的售价也能感受到，就是有些品牌的这个价格，某些车型的价格其实是有所上涨，然后与此同时呢他们的一些金融贷款的政策已经从7年开始减少到5年甚至是3年，就是从今年26年年初开始的那一波超长的7年低息基本上现在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了。
1: 其实年初的时候呢咱们一块儿也讨论过这个事儿。
0: 对。
1: 其实就是一种年初对于整个全年的这么一个预测的有一些对有一些不乐观
0: 的
1: 态度啊、
0: 嗯、
1: 或者是未雨绸缪啊、
0: 嗯、
1: 或者是危机意识。
0: 嗯。
1: 然后呢要求在前几个月呢能冲一下量就冲一下量，哪怕呢把这个金融产品做起来也不能让自己开年这个头炮就打不响嘛。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竞争方式。但是现在呢当市场越来越回归理性的时候，尤其是在今年这么卷新车的时候，这个礼拜我5天6场活动，
0: 哇，
1: 基本上是一个就满负荷的在跑的状态了，应该是。
0: 嗯，
1: 所以呢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这个行业里的压力其实不是来自于销量的，是来自于同伴们，来自于竞品，来自于友商，不断的在给全行业加码，不断的在让全行业拼命的跑起来。
0: 是的，就像谢云老师说，5天有6天的活动，
1: 对，非常愿意看到，对、
0: 嗯，
1: 非常愿意看到这种状态。
0: 嗯、
1: 你像，其实厂家现在也在绞尽脑汁，再去想一些办法。你像过2天的活动在天津航空母舰边上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明天我要去金海湖去、
0: 嗯、
1: 去试驾越野车，
0: 嗯，
1: 然后这个周末呢还要到国家会议中心，然后还要有车型上市，
0: 嗯，
1: 其实大家都是在想怎么
0: 得和什么贴个边儿，
1: 对，就是能让用户心里留下一点什么，这一场发布会结束之后能留下一点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哎呀全行业真的都挺难的，大家、嗯、
0: 对，确实是非常的难。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是他们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给消费者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整个行业都在用心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从一开始的卷非常基本的这些价格的这些问题，到现在确实品质啊包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产品的整体的质感全部都上来了，这对消费者来说肯定算是个好事。
1: 没错，而且呢希望大家逐渐的去正视以后售后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吧，因为毕竟在这么疯狂的这么一种状态之下，没有车没有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在自媒体平台上非常容易被扩散被扩大，
0: 嗯，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拥车用户来讲，尤其是有着很多辆拥车经验的用户来讲，这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0: 是的，另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这个全新的这个奔驰的 GLC， 它这个 GLC 的纯电长轴版，其实在车展当中的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去看了，它现在写的是6月初开启预售，7月份正式上市。新月老师呢，有没有预测，比如说这款全新的纯电的长轴的 GLC， 大概能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这个应该是奔驰的传统节目了，高定价高折扣是吧？
0: 嗯，
1: 这我猜盲猜39.9起，
0: 这么高吗？
1: 对啊，39.9起，
0: 然后直接高折扣，
1: 对，然后46.99结束，啊，或者呢再出一个，因为之前 EQ 系列是有 AMG 版本的嘛，这次没准也会弄一个 Black 版啊什么的出来是吧？高端版出来，
0: 对，
1: 我是觉得。
0: 您说，
1: 我是觉得奔驰呢，它现在迫切需要让人知道的是，我的底层技术很先进，而且呢，我在自己的科技树上已经点亮了好多中国这个新能源企业没有染指的这种方向了，比如说这个高绕阻电机，

0: 据我所知，好像这个英伟达老黄跟奔驰有合作，而且他跟奔驰在车机算力方面可能是这个盈利共享对赌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这些恰恰需要一个更一样的外形。我觉得最大问题是奔驰 GLC 现在这款车的外形，拿一个纯电平台做一个油改电，咱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事儿嘛，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1: 对，
0: 确实，有可能用户觉得油的 GLC 的外形更成熟，但是新能源时代，尤其是在技术准备站在一个巅峰的时代里，我觉得这个外形支撑不起来。对，那原来的 CLA 呢，其实我觉得外形上可以，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这个车的定位它就不是一个能卖到30万的定位。你看现在这个 CLA 纯电的这个销量你就知道了，就是他们肯定会把这个底盘升级成 E 级，升级成 C 级的纯电车赶紧卖。要不然的话这个底盘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因为它就承载不起这样尺寸的一个车。我觉得他给这个银河星耀七很好的做了宣传推广铺垫，前脸长得太像了。除此之外，这车在路上真的是活得见得非常少。然后奔驰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赶紧从 EQ 系列失败的阴影中起来，
1: 走出来，
0: 对，重新拿出自己的对于新能源时代的设计的理解，而不是套用油车时代的理解。现在这种状态之下，拿一个油车的外观扣上一个 EQ 的前脸这么干其实是不行的。无论你的技术有多先进，用户其实买到的更多的是属于奔驰特有的情绪价值。你要让用户比买油车掏出更多的钱来去买一个电车，这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没有一个车企目前能做到。
1: 是，我看这车的这个官方的图还有前备箱呢，绝对适应咱们中国汽车市场，就中国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如果对这车感兴趣的朋友吧，我觉得还是等最后的成交价格，而不是等它发布的价格。
1: 对，然后等最后的一个折扣价格吧。别着急去这个
0: 现款纯油的 GLC，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状态，
1: 相当低的一个状态了。现在去买，如果想买上一代的这个油车，买260啊等等的，其实这些现在价格甚至30万以内就能拿得下来。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的奔驰的一些潜在用户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了。
0: 没错，而且呢，这个奔驰标以及奔驰特殊的内饰氛围带给大家的这种感受吧，还是不一样的。他如果这种状态之下原地踏步，甚至还能混几年都没问题。
1: 是，毕竟人家还是有历史的这种情况存在的。
0: 对对，有些东西还是要肯定的。
1: 行，谢谢老师，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咱们半点的宣传和广告之后回来和大家继续来聊，咱们一会儿见。
0: 好的，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今天节目呢聊到的是新车市场，如果说您有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在下方的聊一聊当中随时找到我们，当然也可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呢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天津方向 K43+500 至 K46+500 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100 至 K72+600 处施工，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125+100 处施工，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10:36，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依旧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新车板块哈。最近新上市的车型是非常的多的，如果说您在今年上半年有换车的这样一个打算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下方的聊一聊当中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了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一小节咱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月老师现在是在保定，是参加了昨天晚上魏牌 V9X 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新月老师在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其实这一周当中需要参加的活动非常的多，也就是说现在5月份和6月份北京车展结束之后，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车企目前都是非常活跃的。
4: 没错，而且呢，这种集中的产品的爆发吧，它不一定意味着集中的销量的爆发，还是说明了其实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再继续加快，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有大部分的厂家还是需要市场的声量来去提振自己销量的。那我前两天看到了这个竞品的车企对于理想 L9 Levis 的这种竞业报告，其实呢还是挺感慨的。
1: 分享分享。
4: 因为

0: 万辆应该是
1: 有
0: 的。
1: 嗯，
0: 那对，然后呢，这一批车主呢，第一是他们手里的车目前来讲还有超过五折的残值。
1: 嗯。
0: 啊，另外呢，就说明二手车市场对这款车还是有认知的，
1: 嗯、
0: 就是它确实是一个能够出入高端场所的一个名片，
1: 嗯、
0: 它不跌份儿。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呢是追新的，当年 L9 也是因为有了很多开创性的、革命性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才会选购。
1: 嗯、
0: 那这次呢，这个纯线控底盘来了，啊、而且呢，这个理想这边呢。全面转型 AI 战略之后，它这个四激光雷达的这个配置来了，
1: 嗯，
0: 它就会让人对于未来有一种更多的期待，
1: 嗯
0: 啊，不是那个未来李斌那个未来啊，是对于未来的这个中国汽车有了更多的期待，
1: 嗯，
0: 同时呢，这批用户已经最起码3年没换车了吧，
1: 嗯，也到了大概的这样一个周期了。
0: 对，所以呢，其实我都没有想到，看这个报告，我都没有想到说，大概有60%的这个用户是冲着 Levis 去的。同时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用户他们是看了未来的 ES9，然后等华为的问界 M9没等到电，
1: 嗯，
0: 然后呢，
1: 等到了 L9 Levis，
0: 对，也不算冲动消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数据呢，其实它和互联网上的。

0: 产品，就像仰望悠久一样。
1: 嗯，结果发现人家 Levi's 占了60%。
0: 对，没错。很多的车企呢，他们在发布九系大车的改款车型的时候呢，他们会说我们优化了配置，我们取消了最低配，因为最低配的用户订单太低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中配车型再进行了优化，相当于降价。
1: 嗯
0: 啊，把什么什么免费送，什么什么免费送，好啊，下边就一片掌声。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售价超过40万的车，它不需要各种配置都免费送，它需要的是人无我有。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情绪价值，而这个情绪价值呢，这个 L9 Levi's 确实给到了，而且是在它北京车展现场翻车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我就非常的不理解。但是后来呢，据说这个当晚的活动上，他又表演成功了嘛，主要是因为现场的这个5G 信号，啊，因为现场的人太多，
1: 嗯，
0: 然后5G 信号极其不稳定，所以车机没有按照需求去提供正常的指令。
1: 但说实话，我觉得 Levi's 的一些受众群体，他就是可能对于你车展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行为表现啊，它的影响程度并不是很大。
0: 而且他们没有咱们想的那么不懂，他们很懂，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事儿的。
1: 嗯，
0: 然后呢，反而反向给营销了一波。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没想到啊。当然了，很多人会说，哎呀，还现在还是有钱多人傻，还是怎么样？其实不是的。
1: 嗯，
0: 这一部分第一批下定 Levi's 的用户，其实他和早期下定小米苏七 Ultra 的用户，其实很多画像是重合的。
1: 嗯
0: 啊，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就在乎人无我有。
1: 嗯，
0: 啊，这种感觉呢，这种情绪价值能够被理想、被未来、被这种新势力车企嗅探得到，这个确实是传统车企目前还是需要苦练的一个功力吧。
1: 是的，然后另外就是关于 L9 这款车型，它因为这个是增程嘛，然后它的增程的电池包也是扩大到了70多度，就原来其实是20-30度，现在已经到了70多度，因为现在整个增程市场全部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感觉理想如果这一步它不升级成70多度，它都无颜见市场，就面向市场就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在想，它接下来要升级的这些 L6、7、8这些车型，是不是也会增加到一个比如说60-70度左右的一个电池包。
0: 目前看的话，还是要看这个上游电池的成本。
1: 嗯，
0: 那今年目前来讲的这个价格是在波动的。
1: 嗯，
0: 有上行的时候，也有下行的时候，它是在波动的。
1: 嗯，
0: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这个用户对于这个 L9 的认可吧。
1: 嗯嗯，
0: 因为毕竟这个实打实的这个成本压上去，它应该是一个按照自己的节奏逐渐的去更新下边的车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在增程车如今的车重普遍超过3吨的情况之下，其实呢，最影响产品用户体验的肯定就是底盘悬挂系统。
1: 对，
0: 那理想的 L9 Levi's 这次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开门红啊，目前我感觉其实已经成功一半了，就是开门红。
1: 嗯，
0: 还是大部分的原来的老款的 L9 以及问界 M9 未来 ES8 的用户对这个车重，对这个尺寸的车的重量有着深刻的感知。
1: 嗯，
0: 啊，而因为我还没有试驾过，据同行说这个车开起来跟之前所有的理想车型都不一样。
1: 嗯，
0: 跟之前所有的这种大尺寸的车都不一样，它已经不需要跟奔驰 GLS 去 PK 了，因为它
1: 配备的发动机是 1.5T 吗？这回应该也升级了吧？我具体还没
0: 对，这回也有所升级，但是呢，它在底层技术架构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它的这种800伏的电控悬挂系统是目前除了比亚迪的云辇 Ultra 之外吧，应该是全球唯二的快速商用化的这种全数控的这种底盘悬挂调节系统吧。
1: 嗯嗯，
0: 啊，因为吉利也有，但是还是处于一个底盘没有实车展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车企也都在追赶。
1: 嗯，
0: 也都大概有这种技术储备，而且呢，理想的目前的这个供应商呢，它是深度合作的，它是共创，不是二次开发的形式。
1: 嗯，
0: 所以呢，它普及到其他车企的速度吧，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快，因为毕竟成本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它也是用 Levi's 来去拉高用户的预期，才能保证这个车能够顺利的下线，能够顺利的量产。
1: 对，
0: 要不然的话，
1: 它毕竟
0: 还有
1: 弟弟妹妹们呢。
0: 对，没错。所以呢，这是一个逐渐的慢慢下放的一个过程嘛，主要还是看这个行业今年明年大家还能不能继续往下卷。
1: 嗯，
0: 啊，如果大家往下卷的话，那。

0: 那现在四轮空悬的价格其实已经下来了。然后昨天我看 V9X 上市，它那个四轮转向是全系标配的。
1: 嗯，我看到了这条。
0: 啊，这个，对啊，那以前凯迪拉克那东西叫铂金版啊，CT6 铂金版才
1: 有
0: 四轮转向，
1: 啊，
0: 是吧？啊，对啊，智己 LS9 顶配啊，才有四轮转向啊。但是现在
1: 你
0: 会
1: 全系标配。
0: 对，现在你会看到这东西价格也下来了。
1: 嗯，
0: 那这东西它什么时候像银河星耀七普及四驱一样，它下到十几万那个价位呢？我觉得还得有些时日，
1: 需要时间，
0: 因为
1: 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0: 对对，因为呢，那下一步的这个最普遍用户的核心诉求，其实并不是能在狭窄的这个小区车位里，这个地库，这个螺旋地库里掉头啊，或者是需要在逛街的时候，在车流中能够更好的穿梭。
1: 嗯，
0: 我觉得十万左右的用户，更多的诉求就是你好用，但是你别给我总坏，总出毛病。
1: 嗯，小毛病少一点，
0: 啊，
1: 即便有小毛病，我修起来容易一点。
0: 对，所以呢，线控底盘啊，像四轮转向啊，
1: 嗯，
0: 像这个动态悬挂呀，啊，这种东西，
1: 尽量就不
0: 上，下放到二十万以下的，
1: 嗯。
0: 这个几率不高吧，这两年之内几率应该不高。嗯，
1: 是的，有些朋友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还会有自己的一些顾虑呢，就是你有这东西确实你升级了，但是我后续要面临的麻烦啊，以及我的成本也要更高了。
0: 对，没错，而且呢，这个东西它在车上的使用，它一定是跟整车的 NVH、 跟隔音、跟降噪，跟座椅的舒适程度，跟这个产品
1: 的
0: 提速能力，对，加速体感都是要匹配的。
1: 对对
0: 啊，你如果不匹配的话，这东西很怪异的。
1: 嗯，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对，为什么很多人现在不敢买二手豪车，就是它跟你的收入是要匹配的。
1: 嗯
0: 啊，你花两万买一宝马七系，那你花八万修，你修不起的。所以这个，
1: 所以大家为什么这个55万的理想 L 九的 Levis 卖得好呢？
0: 对，其实这部分人，它是从 GLS 从卡宴，
1: GLE 等等，差不多，
0: 对，从宝马叉五叉七，
1: 对
0: 那个级别的用户下放下来的，它不叫下放吧，应该人家升级了，
1: 对，
0: 啊，因为传统油车时代，你开理想、开问界、开蔚来、开理想、开小鹏，开的越多，啊，你越会觉得当年我怎么让人这个海外品牌挣了那么多钱走了呢？
1: 是反而是当初
0: 是
1: 对七八十万甚至是一百万元级别的这些车主，你会看到他们现在，如果买新能源车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的话，基本上就集中在50万60万，其实就这几大品牌的一些旗舰车型嘛。
0: 对，没错，而且他们的幸福感的提升确实非常的明显。你像很多用户到商场里去周末吃饭，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商超集中展示区里看很多的造车新势力的车，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车有必要要这么大屏幕吗？
1: 嗯，
0: 这车要冰箱干嘛用啊？
1: 嗯，
0: 这车按摩我一年用不上几回，
1: 嗯，
0: 啊，然后这车我自己花钱充卡去按摩好不好？
1: 嗯，
0: 我花十几万买一个 SUV 它不香吗？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反向看的话，当年那些百万级的车主们，他们没有花一百万得到这些配置，
1: 嗯。
0: 然后现在四五十万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些配置的时候，
1: 甚至都不需要四五十万了。
0: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上下消费习惯和这个消费不同的这种消费需求的一个偏差。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去怀疑厂家对于某款产品的定价和定位，
1: 嗯嗯，
0: 也不用去怀疑产品技术含量能不能有人买单。
1: 嗯
0: 啊，主要我觉得还
1: 是势必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受众群体，您只需要找好您自己的一个定位，然后您的一个预算，然后在您的这个预算范围之内去选择一款适合您的车型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是又举个反例，
1: 嗯，
0: 那你说新技术的车有人买单，那仰望 U9 怎么没人买呢？
1: 嗯，
0: 我想说的是，它对于迈凯伦、对于牛马伦，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平替的态势。
1: 是
0: 啊，如果仰望 U9 像张雪机车一样，是吧，在这世界 GT 跑车耐力赛拿几个冠军回来，乐芒是吧，封几个神回来，
1: 嗯，
0: 我觉得国内一样也会卖爆的。
1: 对
0: 对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上打出来之后，国内的这些势头啊，这些这个营销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嗯，
0: 如果你造运动车，或者你想做一个面向世界的车，就一定要有这种这个心怀天下的这种势头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产品它并不是说没有人 买，而是声量没有达到，或者是没有影响到牛马伦那些用户的核心需求。所以你看洛克斯现在不就回归了吗？
1: 要回归这个，要基本上放弃纯电的一个计划了。
0: 对，他就那个 For Me， 我看了一下，这车展看了一下，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嘛，就
1: 是
0: 改了一个名字。
1: 对，就是说现在五六十万的这些国产新势力的品牌，其实做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力，它是可以平替掉那些，比如说当初七八十万啊，包括这个类似的这些车型的。但如果像刚才新宇老师提到的这些产品，那可能还需要一个时间的进步。
0: 没错，而且呢，现在目前，中国家庭最核心的需求除了 SUV 就是 MPV 嘛。
1: 对。
0: 跑车那是咱
1: 本来就是小众产品，对，
0: 对，
1: 而且现在基本上 MPV 的市场也会被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抢占一部分，尤其是在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没错。其实这个又说到蓝图梦想家了。我没想到它居然又是销冠。当然很多人说你把塞纳跟格瑞亚销量合并，那它还是销冠。但是呢，其实早年呢，很多人说把奥德赛艾力绅合并它也是销冠，可是现在你看奥德赛艾力绅已经没人看了。我觉得就是这个级别的产品吧，它就是一定要冰箱彩电大沙发什么都有。要不然的话定位就会非常尴尬，因为家庭用户他不是网约车，不是机场接送客户的用户。他的需求就是要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内什么都有。
1: 很多朋友对于这款车型的空间是非常满意的，它甚至就是空间会优于 GL8， 尤其是针对于比如经常跑这个机场啊，有些商务需求的这个用户来说，那这个就更关键。
0: 没错，而且呢，其实梦想家呢，它主打一个宜商宜家。
1: 对。
0: 坚
1: 固。
0: 它并不像理想 Mega 和小鹏 X9 一样，一看就不是司机开的。但是这个梦想家呢还不一样，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这种生活品质会更高一些，这种质感会更高一些。我觉得时间长了吧，中国品牌，尤其是这个华为系、鸿蒙系，在这个市场中会有作为的。现在呢，只是留给蓝图梦想家的时间不多了。因为这个 V 九也好啊，包括这个那叫什么尊界 S 九百是吧？尊界 V 八百
1: 是 V 八百吗
0: ？V 八百，对 V 八百 S 八百是轿车 ，V 八百是 MPV 嘛。然后甚至极狐还有一个 V 九百是吧？极狐是 V 九吗？极狐 V 九，
1: 极狐
0: 不对，北
1: 汽反正也是九，
0: 对，
1: 极狐
0: 对，也是个 V，
1: 也
0: 是个 V， 然后。
1: 对，
0: 然后这些车呢，其实会对梦想家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就是当有了华为的乾坤智驾的加持之后，那
1: 能不能突出重围？
0: 对，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因为蓝图已经是华为乾坤智驾加持的产品了，但是呢，它还是不够卷，你会发现它车里边的这些配置，你总给人感觉差一点点。
1: 而且我听说这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卖的也还不错，而且都是就是不是最早那一批了，就是已经是升级完华为座舱的那一批，
0: 乾坤智驾那批，
1: 对，
0: 我觉得它确实是能够让用户更认可的，但是呢，它架不住满血华为来呀，是吧？
1: 对，
0: 这个蓝图跟华为它毕竟是合作关系，这个满血的这个智界
1: 正牌来了，相当于。
0: 对，正牌一来，那这块市场的蛋糕无疑是要被撬动的。同时呢，智界产品跟华为合作的这几年，它就没有一个爆款产品出来。这次这个奇瑞内部其实也是卯足了劲儿，一定要把这款车出来，因为毕竟产能都给了，一定要推一波。
1: 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定价。
0: 对，梦想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想买 MPV 的各位朋友们，最近也先慎一慎，因为这个市场中。对，包括高山也好啊，包括梦想家也好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包括腾势，车展刚刚完第二代的腾势，
1: 对，
0: 这些车其实都有着价格下行的空间，而且空间都不小。
1: 哪怕是 GL8， 其实它也是一样的。
0: 对，没错 ，GL8， 之前这么多年有这么好的用户基础，有这么大的量，如果你不买这种新能源的，我觉得它还是目前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1: 行，来看一下这个，很多朋友其实都早就发过来了这些问题，新宇老师，咱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啊，省得大家等太久。他说想买一个纯燃油的大七座，试了一圈就感觉汉兰达还行，所以想请问一下，除了汉兰达还有没有其他车型推荐？
0: 哦，纯燃油的大七座这个市场现在好小众。之前有途昂，但是现在途昂的优惠幅度也很大，本身的 MQB 平台承载这么大个一个车，它的质感 就很一般，所以途昂包括这个揽境，确实从我个人不太愿意推荐。
1: 嗯、锐界呢？
0: 锐界的话，这车的最大问题。

0: 就是电感开起来太重了。
1: 哦，
0: 它确实很省油，而且呢，它源自丰田 THS 的混动系统吧，确实相比于其他合资车企的混动来讲还算成熟。但是就是它在发动机不工作的情况之下，那个电感、那个晕车感给人感觉太强了。这个是所有的福特新能源的共同的问题，包括马赫E，包括这个蒙迪欧的混动，包括林肯 Z 的混动，其实都是，就是它那一脚油门那一下给人感觉电感过重，那个感觉是中国品牌五到十年前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它也限制了这一部分的发展吧，甚至我都没想到，之前被福特寄予厚望的福特纵横、江铃福特居然就清盘不干了。这个，所以我个人，福特当然你可以去看看探险者没问题，但是探险者明显的超过了这位朋友的预算了，应该是。目前的这种底盘质感、行驶品质来讲，如果这位朋友说汉兰达的好，那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下探险者。探险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呢，
1: 看预算。
0: 对，但是考虑到福特目前在中国的这个势头，我觉得确实，哎呀，这个不禁让人唏嘘啊。
1: 是，
0: 然后
1: 他看的这汉兰达，其实目前这个价位段区间啊，各方面结合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我觉得就还可以了。
0: 好像20出头就能落地了。
1: 是的。
0: 啊，现在来看的话，合资的这种不插电混动的，目前能够跟汉兰达竞争的还是非常少，它只是在守住自己的旧有的这一部分市场，但是能撼动它的地位的产品还是非常少的。其实我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去看看领克09。目前的优惠幅度非常大，应该处于一个马上就清盘的状态了。但是呢，它确实是纯血沃尔沃 SPA 底盘的产品。
1: 这时候买这
0: 个
1: 这类的产品，就是属于一个末期的一个产品。会不会？
0: 但是毕竟它的底盘行驶品质比汉兰达要好太多。但是呢，它的七座第三排的空间优化不好，导致了定位很尴尬。我觉得同样的预算之下，如果您自己开的多的话，可以去看看领克09。如果是日常通勤比较多，同时城市路况也比较堵的话，那汉兰达目前还是首选。
1: 对
0: 啊，
1: 中规中矩的产品了。
0: 然后还有什么日产？探路是吧？
1: 那就这个肯定就更小众一些。
0: 是太小众了，本身他没想把自己做小众，但是日产的纯油车实在是没办法。本身这个产品开起来真的比汉兰达好。但是就是这个量太小了，就让人觉得心里总打鼓。所以我也不太敢去推荐
1: 油车。
0: 嗯，
1: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像刚才新宇老师推荐的这两款车型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再来看东东问的这个星愿 QQ3 MG4，这仨车更推荐哪个？
0: 如果您是比较喜欢驾驶的、比较年轻的用户的话，肯定是 MG4。我觉得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对。然后呢？
1: 它最近出了一个最新版本，
0: 这个、
1: 就是那个半固态电池的，那好像叫什么 MG4X，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个应该不走量吧？应该不是走量车型。我觉得这个价位、这个级别里的话，还是看自己的眼缘。销冠呢，肯定是星
1: 愿
0: 是没错的。
1: 对。
0: 但是呢，其他的产品，甚至说，包括比它稍微小一丢丢的新出的比亚迪的海鸥，其实开起来也都还可以，
1: 还不错。对，
0: 对，我觉得就是看眼
1: 缘。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也是就是想在星愿和 MG4里边选一个上班的代步车，最后有星愿老师，您猜他买了啥车？他买了一个小鹏 Mona M03。我说，那你为什么会从这两个想着买了 Mona M03？他说，因为 Mona M03有智驾，完全解决了我的很多问题。
0: 对，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领跑的车也可以看，是吧？领跑
1: 的
0: 车也普及智驾，
1: 对。
0: 但是就是一个是这个价位的智驾吧，它只是一个高快领航，城市辅助
1: 的
0: 话，
1: 对，基本
0: 还是不建议用。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价位里边，先不看智能化，先看你喜欢哪个。
1: 这个
0: 啊，因为毕竟呢，对，因为毕竟、就是、
1: 小车必须得先外观好看，你喜欢，然后这才行。
0: 对，对没错。没错，
1: 行，
0: 新
1: 老师，这个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这个很多问题还没有回答完，咱们就下周的节目，然后再欢迎新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感谢您。
0: 好的，
1: 辛苦了，下周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今天是新车选买的一个板块，欢迎大家持续通过中国交通广播来和节目进行随时的沟通和互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江西境内，目前在 G35 济广高速英瑞南段2592公里处，笔架山高架桥往湖北方向是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在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超车道是缓慢通行的。另外再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呢秦滨高速凤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目前是双向的限行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在京港澳高速是受到了新乐东站附近北京方向的养护施工的影响，在现场是占据了一条行车道，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四月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分行业来看，四月份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分产品来看，四月份汽车产量256.4万辆，同比下降2.6%，其中新能源汽车129.6万辆，同比增长3.8%。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汽车零售额实现了12888亿元。继续来关注特斯拉，两年来首次上调 Model Y 售价。特斯拉美国官网的信息显示，该车企于5月16日正式上调了美国市场多款 Model Y 车型的售价，其中长续航四驱版与长续航后驱版 Model Y 各涨价1000美元，调价后售价分别为49990美元以及45990美元。高性能四驱版 Model Y 价格上调500美元，当前售价为57990美元。特斯拉上一次上调 Model Y 的售价是在2024年，当时全系车型统一涨价1000美元。继续来关注小米预期 GT 将于5月21日正式发布。小米汽车官方发文表示，小米预期 GT 将于5月21日正式发布。同厂发布的还有众多人车加全生态新品，包含小米17 Max、小米首款耳夹式耳机、小米手环10 Pro 等等加科技家电。此前2026北京车展期间，小米集团董事长 CEO 雷军透露，小米预期 GT 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定位适合长途旅行的高性能 SUV。继续来关注萤火虫目前没有开发第二款新车的计划。日前蔚来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表示，萤火虫品牌目前没有开发第二款新车的计划。他指出，萤火虫已在高端小车市场占据约70%的份额，因此暂无必要推出新款车型。蔚来和乐道品牌则将继续推进新车型的研发。最后来关注魏牌 V9X 正式上市。近日魏牌 V9X 正式上市，定位为 AI 豪华六座旗舰，官方公布的指导价为34.98万元起售。长城汽车表示，魏牌 V9X 诞生于专为高端车型设计的硅源 S 平台，该平台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兼容燃油、混动、插混、纯电以及氢能等多种动力形式，底盘核心结构通用率达到100%，零部件通用率超90%。在动力方面，V9X 搭载超级 HiFi 插电混动系统，由 2.0T 混动专用发动机、前后双电机与4档混动专用变速箱组成。高配车型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支持6C 超充。全系标配 B 式双腔空气悬架与后轮转向系统。新车还推出了行政加长版、豪华家庭版以及豪华加长版等不同车型版本，以满足商务接待与家庭出行的多元化需求。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2: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11:14，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在前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新车市场，因为确实在北京车展结束之后呢，在5月份和6月份最近整体的汽车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一些新车型的上市，是属于一个密集的上市，然后包括一些新技术的发布，包括一些价格上的变动，我们会发现整个汽车市场较半年前的一个汽车市场已经不太一样了，是存在一些变化的。如果说您在今年上半年有购车的这样一个计划，或者说您目前是想换车的一个状态，正在犹豫和纠结换什么样的车型，包括自己的驱动模式要不要进行一个改变等等这类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每天上午的10点钟的节目，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以及微信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通过下方的聊一聊直接找到咱们节目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做客各位专家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目前的汽车市场。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这个因为咱们每天2个小时的线上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您在线下的时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包括但不限于像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啊，像这类问题在官方群聊当中我们也是可以来随时互动的。您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这个是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大家是可以放心加入的。那说回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哈，今天咱们一直在聊关于新车这一块，因为确实也是新车的上市的脚步和速度非常的多，非常的快。那我们也可以来整体的看一看最近这一周当中，包括在未来要到来的这一周当中都有哪些重磅的新车型。像其实今天节目也聊到了啊，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魏牌的 V9X 这次呢是售价34.98万元起。另外呢，在5月21号还会有一个小米预期的一个 GT 版本，它是一个 SUV 的车型会正式的发布，同时呢还会有比亚迪的元 Plus 的一个上市，它是5月21号正式上市，同时还会有小鹏的 GX， 它的预售价格是39.98万元。我们先不具体来说哈，先就是来统一看一看都有哪些车型。当然在昨天晚上还有一个腾势 N9 的一个闪充版，它是40.98万元起售，还会有6月份马上要上的这个全新的纯电奔驰的 GLC 的纯电这个长轴版本，包括还会有东风奕派的 M8 以及长安起源 Q06 的一个内饰的一个谍照，还会有领跑首款的 MPV 的一个 D99 的内饰的公布，以及2026款极客009的一个新车的公布。像这些车型都会在近期有一个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一个网络上的内容，如果说您近期关注到了这些车型的话，也都可以准时锁定收听每天的汽车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上午的12点我们都会聚焦在这些车型当中和大家一一的来聊天。具体来看一下吧，先来关注一下第三代的比亚迪元 Plus。 那这个车刚才也说了是5月21号正式上市，9分钟闪充可以续航630公里，因为最近整个比亚迪全部都是在铺它的一个闪充的车型，从它的海洋网，然后到王朝系列，再到它的这个腾势啊等等，就是比亚迪旗下的这些所有的车型其实都在陆续的上闪充，包括它的方程豹，很多朋友也在问啊，我现在买泰三或者买泰七要不要上闪充版，这应该是很多比亚迪的用户，比亚迪的一些受众群体现在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多花那1-2万块钱上一个闪充。就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聊过，就是闪充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时间问题，它什么时候能够不花钱的落在你想买的这款车上，那需要的是时间。如果说你想尝这份鲜，并且您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用电的需求的话，那其实现在买它还是比较香的一个状态，因为确实它的速度和它的技术的一个水平都是遥遥领先的。 具体来看，第三代比亚迪的元 PLUS 这款车型啊，它也是作为150,000元级别的纯电 SUV 的一个重磅换代车型。这一次的升级，网络上说是脱胎换骨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比如说你有家庭用车的需求，然后包括很多朋友会有这种网约车的这样一个用车需求，就是像这类的车型都是非常，吸引他们的一些目光的。整体来看呢，我通过图片来看哈，外观上呢变化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整个车身尺寸整体拉大了一圈，车长能够达到4.6米，轴距达到了2.7米。那么整台车呢看起来比上一代车型是更加的宽大了，这也是符合了当下国人在选择这种家庭用车包括网约车用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诉求和因素，就是它的一个空间问题。然而整台车虽然看起来它的尺寸和空间都变大了，但是外观看起来呢又不会显得很笨重，因为它毕竟是150,000元级别的这样一个小车，如果说它过于宽大看起来又过于笨重的话，那可能不太能够符合大家对这台车的一些要求。再来看一下这车的这个内饰哈，内饰就不用说了，大屏肯定是有的，这一次呢也是配备了550瓦的一个无线充电面板，然后同时呢还会有16扬声器的一个音响，同时搭载了冷暖的这个车载冰箱，还会有女王副驾带通风加热记忆的，还会有电动

腿脱，就是说该给的基本上全给了，唯一有点改变的是从这个换挡啊，这个换挡换成了一个电子怀挡。也有好处，就是当这台车的一个换挡它变成了电子怀挡之后，你的中控台的这样的空间就完全腾出来了，就相当于你右手边，就是你坐在驾驶位，你的右手边这一块就会非常的宽敞，整个空间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再来看一下这车的动力和续航哈。这次呢是有两种版本可以选，一个是200千瓦的，一个是240千瓦的，两种电机可以供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那高功率版的0-100加速是杀进了6秒的级别，起步也是非常的快，超车也非常的从容。那电池不用说了，肯定是采用比亚迪的最新的这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CLTC 呢可以达到540公里和630公里，因为两种版本嘛，它的这个 CLTC 会稍有差别。起码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您想买这个第三代的元 Plus， 不管您是日常通行，还是城际的出行，基本上可以缓解掉您的这个里程焦虑了。因为正常 CLTC 能够达到540和630这样一个水平，其实对于一台小车来讲，它的这个重量啊，包括它的一些电耗啊，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友好的。包括它的补能速度，常温情况下从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哪怕您是在东北地区或者北方地区，到了冬天比如说-10度，甚至-20度，甚至是-30度的这种极寒环境，充满就是从10%充到97%哈，只需要12分钟，充电效率非常高，和咱们加油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同时呢，这车底盘配备的是云辇 C 的一个悬架，智驾呢搭载的是比亚迪天神之眼的 B 系统，操控可以说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整体的智驾感受起来也是比较累人的，跑长途也会让您更加安心一些。总体来看呢，第三代的比亚迪元 Plus 有长续航，同时配备了超快的闪充，有比较强大的动力，还有大空间，还有高性能的一些智能的辅助驾驶系统。15万元级别的纯电 SUV 的标准呢，可以说基本上都拉满了。如果说您比较看重家用的实用性，包括还比较看重出行品质，想要一台高效可靠舒适的纯电代步车的话，那这台车的话确实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考虑啊。您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一下第三代的比亚迪元 Plus 啊，网上会有很多的消息。这台车您一搜索看到了它的图片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哦，原来确实和上一代的车型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和变化。咱刚才聊到的是比亚迪的一个元 Plus 啊，就是它的王朝系列的一个车型。当然了，还会有一款车型，就是比亚迪旗下的腾势 N9 闪充版，昨天晚上是正式上市了，同样也采用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最近整个上半年吧，比亚迪基本上都是在铺它的一个这些车型的闪充版本。这次的腾势 N9 闪充版正式上市呢，是推出了3款的车型，售价也是40.98万元起售，搭配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配备闪充技术 ，CLTC 纯电续航可以提升至420公里，并且还配备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比亚迪这边也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啊，到了2026年年底，闪充站的覆盖范围可以在一二线城市范围的3公里之内，3-4线城市范围的5-6公里啊，基本上全部都是可以配备的。所以在闪充站这一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在它的铺设密度以及铺设速度上来讲，现在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毕竟是比亚迪嘛。这款车型的内饰方面搭载了17.3英寸的中控屏，加上是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包括13.2英寸的仪表屏，就相当于这三个大屏是连在一起的，同时还配备了50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当然了，像是40万元级别的这种车型，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够给大家拉满了。同时新车还会给大家提供全新的配色哈，在用料方面都会采用真木饰板以及金属按键，还会有麂皮绒的顶棚等等。新车配备的是天神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辅助驾驶系统了。
力方面呢，这台车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07马力，同时呢配备了三电机的一个系统，前电机最大的功率是200千瓦，左右电机与右后电机的一个最大功率是240千瓦，三电机的综合功率可以达到680千瓦，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仅有3.7秒。而在续航里程方面呢，车辆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42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呢是达到了1520公里。像是比亚迪拥有的这些 E3 方的技术在这台车上全部都是有的，包括云辇 A 啊，配备了三电机独立驱动，后轮双电机的一个独立转向，包括 VMC 的整车运动控制等等，可以实现极致的转向，最小半径只有4.65米啊，包括像 E3 方嘛，有这个圆规掉头啊， E3 方泊车呀，地覆路面增稳啊，然后包括高速爆胎稳定控制啊啊等等，这些功能全部都是有的。当然我们放眼40万元级别的这种大六座的车型，它的竞争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至于这台车能不能因为它是配备了一个闪充，配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一个天神之眼的 5.0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而冲出重围呢，这个我们就要看市场的一个表现了。对于这台车大众的一个认可程度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着啊。以上我们说到的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个是元 Plus 啊，这个15万元级别的一个这样的小车，另外呢是一个他们的这个腾势品牌的腾势 N9 的闪充版。那这两款车型在昨天晚上都是正式上市了啊，不对，元 Plus 是在5月21号啊，还有3天的时间，大家可以这个再静待一下，其实这周也就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公示了。时间关系，像刚才我们提到的2026款的极氪009啊，包括很多朋友都期待了很久的领跑 D99 的这样一款 MPV 车型啊，然后包括这个东风奕派的 M8 啊，这些车型啊可能没有办法特别详细的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大家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一聊到这些即将上市的以及比较新款的这些车型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更多的这些内容咱们就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0: 号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

0: 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
1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

0: 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1: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目前的江西高速G35 呢，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目前的2592公里处的笔架山高架桥呢，往湖北方向目前是行车缓慢的一个状态，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0: 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什么？面向哪些领域？适合哪些学生报考？
1: 2026年1到4月份，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1: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品质化的出行需求，在充分借鉴雪具便利行服务运营经验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旅客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等因素，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0: 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预约成功后，旅客可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到达车站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外收取费用。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后进站乘车，需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确保捆扎牢固。列车运行途中，铁路工作人员呢动态进行巡视，保障运输安全。列车到站后，旅客需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铁路工作人员。
1: 在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旅客可在乘车结束后的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
0: 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昨天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4: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 呈现出技术灵活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3: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 4.1 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张辉峰表示，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
4: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2: 听热点，
1: 听热点带您关注。距离2026年高考倒计时还有19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摆在了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
0: 答案呢，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相关报道。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5: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哈尔滨工业大学具身智能专业今年首批预计招生50至60人，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6: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7: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5: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 李超中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7: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5: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1: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0: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2: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3: 距离高考还有19天的时间，面对多个新专业，考生和家长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专家建议学生考生既要安心备考，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了解一下新专业的相关信息，结合自身的兴趣特长与国家发展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4: 是的，继续带您关注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3: 而提起岩溶地貌，我们会想到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会想到钟乳石、岩洞、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呢？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呢？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6: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5: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6: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5: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

0: 清动其实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听出行，
3: 听出行带您关注2026年5月18号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研判震区雨水情及水利工程影响，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依据水利一张图排查震区河流及各类水利工程，并通报广西水利厅，督促全面摸排。经排查，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工程震损报告，个别农村供水水源一度浑浊，现已恢复。预计震区未来3天有小到中雨，柳江下游将涨水，水利部将持续监测，指导地方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排查震损，严防次生灾害，做好群众用水临时保障预案。
4: 继续来关注，据国家铁路局消息，2026年1至4月份，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客运方面，1到4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3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4月份完成旅客发送量4.22亿人，同比增长10.5%。 完成旅客周转量1426.68亿人公里，同比增长9.2%。
3: 货运方面，一到四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四月份完成了货物发送量4.46亿吨，同比增长4.3%，完成货物周转量3206.23亿吨公里，

0: 份完成了货物发送量4.46亿吨，同比增长4.3%，完成货物周转量3206.2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运输保障有力。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到4月份，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了3.2%，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1: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今明两天呢，我国的主雨带会继续的南压，北方的降雨啊会逐渐的减弱，主雨区呢会转移到江南、华南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减小。虽然说整体来看，今明两天强降雨的范围是在不断缩减的，但由于冷空气南下，对流性会有所增强，降雨的表现形式就会比较激烈了。所以呢，也是提醒江南、华南的朋友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路面通行，我们来关注到湖南高速 G552 广高速的益阳段2028公里处梅城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因边坡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呢需要谨慎慢行。娄底段的2121公里处的白马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因事故处置，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建议呢永州邵阳往益阳岳阳方向的驾驶员提前在寸石枢纽转 S75 邵平高速，从荞麦园枢纽转 S70 娄新高速，经连园枢纽转 G55 二广高速北上通行，或者提前呢从新邵收费站下高速绕行207国道，从连园东收费站上高速继续通行。再来关注到 G5517，长北线高速长沙段7公里处呢，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往东，因事故施救占用行车道，请您提前留意。G0421的徐广高速岳阳段密罗北以及屈原管理区，还有湘阴东

0: 因事故施救占用行车道，请您提前留意。继0421的徐广高速岳阳段汨罗北以及屈原管理区，还有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入口，因爆盘段236公里处香罗山隧道内北往南，因一辆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后方的驾驶员要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点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持续组织专家展开震情会商。这次地震与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这个5.2级的地震有何关联呢？记者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了解到，两次5.2级地震的震中相距仅1公里。地震震中呢，附近人口密集，在20公里范围之内可以监测到245万人，100公里范围内人口达到了680万。此外呢，18号晚这次地震的影响范围非常远，广东、广西多地网友都反馈感受到了强烈震动。那么，广西柳州两次5.2级地震之间有何关联呢？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这两次地震的时间间隔呢，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么从历史上来看，短期内发生连续2次5级地震罕见吗？韩妍妍表示，短时间内呢，接连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在2013年的10月31号，吉林黔郭呢就先后发生5.5级和5.0级地震，间隔呢大概7分钟。2012年的9月7号，云南宜良呢发生了5.7级地震，间隔约1小时，又发生了5.6级地震。降雨和地震之间有关联吗？韩岩表示，通过现场调查呢，以及对当地的水位、水温的观测，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两次地震都发生在夜间，这种情况常见吗？从统计层面来说，地震呢多发生在夜间，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大家之所以会有地震常发生在夜间的印象，可能是因为夜间发生地震时，大家的印象会更深刻。那么，震区居民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韩妍妍介绍，此次地震活动后呢，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后续可能会伴随有感地震，可能对当地的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伤害，也提醒

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号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另据水利部消息，预计广西柳州市地震震区未来3天呢，也是有小到中雨的，震中附近柳江下游将出现涨水过程，水利部将密切关注震区的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继续做好震区的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步做好群众的用水临时保障预案，保障群众的饮水安全。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工作组在当地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的二级巡视员白春华，听听他的介绍。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做出安排部署。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协助地方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广西自治区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调度指挥，在震中区太阳村设置前方指挥部，全力做好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次生灾害防排查、灾情核实等各项工作，转移安置群众7000余人，救灾物资充足，所有受灾群众都得到了妥善安置，社会秩序正常。我们工作组到达灾区以后，指导协助当地抗震救灾工作，提出救灾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具体的工作措施建议，慰问受伤群众，实地查看灾区倒损的房屋和受损道路的情况，走访了受灾群众的安置点。鉴于当前的余震不断，还要密切监视余震，及时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组织开展房屋和基础设施隐患风险排查，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0: 嗯，是的，广西的发生较高震级的地震呢是相对较少的哈。那么面对这种突发的情况，如何来应对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的方伟华教授的相关的分析。
2: 的确如主持人所说，就是柳州这次的它的地震啊是达到了5.2级，但是呢广西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地震动的这个参数那个区划图里面啊，就是作为设防的这个标准呢，最高也就是达到了很少的这个地方啊，达到了8级，绝大部分的这个地区都是设防的要求是6度的这个设防区，就少量的还是这个7级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去设定，因为房屋的抗震和它的这个要求啊，它是要一个通盘的考虑，跟那个危险性进行对应，也就是说它要考虑总的这个经济效益，就是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投入和这个效益的这个比。广西作为一个地震比较少的这个地区的话，这个设防要求比较低，但是呢像这次达到的这个5.2级，一般的来说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个破坏性的这个灾害，但是破坏性的这个损失啊，地震损失，但是呢这一次的话呢也造成了10多处的这个房屋的倒塌和这个少量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实施的过程中啊，虽然我们国家这些强制性的这种标准它的这个总体的要求比较低的，但是

0: 就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有比较好的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咱们这个应该是充分的这个保证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吧，进行这个建设，这是我想说的这个一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国家在前几年啊是做了这个全国性的这个自然灾害风险普查，这个就是国务院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里面的普查成果的话是对我们国家每一栋城市的房屋和农村的房屋都进行了这个调查，也包括了一部分的这个隐患排查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结构上面的这个大面上面是已经进行了这个排查和评估了，我想这个结果啊，那个各地应该是充分的进行这个使用。除了当时的这个隐患排查的这个结果以外，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这种常态化的房屋隐患的这个排查更新，因为我们国家这种建设是发展非常快的，然后这些老旧的房屋，它的隐患也一直都是有存在。对于已有的安全隐患的房屋，还有这些新发现的存在隐患的这些房屋，我觉得应该进行的及时的这些措施。
1: 嗯，是的。那么广西呢，面对的不只是地震，还有汛情，那么如何来应对呢？听听看。
0: 广西的这个现在它的确是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多种灾害同时发生，我们所说的这个多灾种叠加呀，也有这个灾害链，因为那个暴雨后面有洪涝，对吧，也可能造成比较多的这个地质灾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进行这个综合的这种应对，不能因为这个某一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个资源啊，就是这个不是进行没有进行

0: 在这个广西的这一次那个降水有局地的这个强度也非常大，因此的话呢，它的这种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像这个交通啊、桥梁啊等等这些问题，特别是造成这个人员影响的这种漫水桥。这个漫水桥的话呢，目前在我们国家这种等级的公路，包括这个县级的这个公路啊、高速公路上面啊、省道啊，都是不应该是禁止建设这种新建这种漫水桥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农村地区的山区存在这种大量的这个漫水桥事实的这个存在，因此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一是在那个突发这种暴雨和洪水的时候啊，它的危险来源一个就是说可能是洪水这种漫溢，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这种上游它可能存在这个漂浮物过来，形成一个小型的堰塞，然后呢可能突发一旦那个决了的话，它下面的洪水就非常那个快速了，对吧？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的话，我是觉得对于洪水来说，特别是像这种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这些情况啊，也是需要做这个隐患排查，并且把它要纳入到常规的这个预案里面，要专人的值守。我想现在那个水利部门、应急部门，对吧，都已经开展相关的这些工作。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民众啊，要自己要做好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些措施，提高自己的这些意识，对吧，加强自己的这些知识，特别是一些技能，不要这个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哎呀，我这个桥可能还没有问题，对吧，我把车给开过去，着急什么的，甚至是冒险涉水，也民众要注意的事情。
1: 嗯，是的。好，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五月中旬以来，大范围降雨持续再现，南方降雨对流特征突出，局地的骤雨急促，雨量大。20号以后，副热带高压在所北台，并稳定少动，我国的降雨重心将转移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带的转为东西横向分布，降雨形态颇具梅雨氛围。5月18号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湖南大部累计降雨量达到100到250毫米，位于核心降雨区域。而5月18号凌晨，常德市礼县复兴镇、石门、湖平山镇等地呢突发强暴雨，持续降雨导致村镇街巷迅速积水，多处村民房屋进水，当地群众连夜转移物资避险，辖区河流水位快速暴涨，河水漫溢淹没大片农田，乡间道路被积水覆盖，区域的夜间出行受阻。5月18号呢，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17号9点到18号的9点，强降雨自凌晨开始加强，主要出现在了湘西北地区，其中常德、张家界、湘西、怀化四市州13县市区、93乡镇暴雨，常德、张家界5县市区、30乡镇大暴雨，常德、礼县、石门3乡镇特大暴雨，分别为礼县复兴镇400.5毫米，破当地历史极值；石门湖平山镇345.2毫米，石门东山峰管理区263.9毫米，最大小时雨量雨强为礼县复兴镇146.0毫米，破全省小时降雨的历史极值。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呢，5月18号到19号，湘北以及湘中部分地区呢，还是有大到暴雨的，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呢，降水减弱南压，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雨措施，出行的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情况。

0: 我们来了解湖南呢，每年在汛情应对上是有经验的，但是遭遇到比如说刚刚一些地方呢突破历史极值的这种降雨，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方教授的相关的介绍。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将来全国其他的地方啊也可能面临这种它超过它一超设防，二超过它经验的这种重大的这个灾害事件。我觉得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全国降水的它的特点啊。首先第一，气象部门包括这个水利部门，其实在前面几天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这个预报和这个预警，然后呢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也及时开展了这个组织啊这个人员的转移，对吧？是说我觉得实际上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但是呢这个超出了基层的这个应急响应能力和这个经验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去有效的避免这个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觉得最关键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除了我们的这个像基层的这些政府啊，县级政府、乡级政府的这个能力提升以外，我觉得要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村这一级的它的这个基础能力的这种提升。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应急预案能够那个覆盖的，能提前做好这个规划的。我们必须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预案里面，将来的预案里面要面向这种突发的，就是超出当地能力的这一部分的，做出额外的这种资源的这个配备，或者说这个能力的这个培训，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把它转成一个完全的这个风险管理，超设防的风险考虑，这个是我觉得也是要个观念的这个转变啊。
0: 是的，那么通过这一轮的强降雨呢，特征来说，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是那个大范围可预报可预警，小范围就是超出了它的这个能力，然后呢难以精确的这个预警或者是预报，所以就是然后呢在这种能力不足的这个

0: 就是也是跟前面那个普查里面，我们国家当时是前几年做了那个普查之后，得出了我们国家存在大量的这个三高一低的这些地区。所谓三高就是说它的存在高危险，虽然现在几年可能没有发生重大灾害事件，就是说洪水啊或者是暴雨这个危险很高。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第二高就是说它高脆弱，它的这个人比如说都外出打工了，它轻撞能力不在，当地人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去转移有比较老人对吧，还得劝他，他可能观念还不一样不想走，就是高脆弱的这些人群或是地区。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它综合在一起是高风险的，这是三高一低的话就是说它自身能力很弱，所以这种三高一低是我们将来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我觉得要做好这些区域的这个基层能力的这些建设，在这个人员的配备、资源的配备，然后技术的这种转移，然后科普啊，然后这个实战的这些训练上面，我觉得都要更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在这些那个薄弱的这些地区。
1: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2: 哎，老公，快来看，我新添了一个包。
3: 哎呀，不看不看，你这个包包控又去哪儿淘换的牌子？
2: 快来嘛，这可是咱全家用的。
3: 咱全家用的？老婆，你有啥旅游计划？
2: 不是的啦，这可是我自己亲手准备的家庭灾害应急包，快背一下试试。

0: 装，可急了呀，喝一点就管用，还能用来清洗伤口，防止感染。这可是在专业网站上买的呢。
1: 那吃的呢？
0: 吃的呀，有罐头、方便面、火腿肠，都是些能放又不用煮的。
1: 哎，怎么没有你爱吃的牛肉干啊？
0: 人家专家说了，最好不要选吃了容易渴的东西。
1: 这除了吃的喝的还有啥呀？
0: 还有就是自救用的工具呀，有哨子、打火机、小刀、手套、绳子、手电筒、收音机，对了，还有电池。
1: 这就完了？
0: 没呢，还有医疗用品啊，有消毒纱布、绷带、创可贴、酒精棉片什么的，还有些药，像消炎药、止泻药、感冒药啊。咱爸妈身体不好，我把他们要用的速效救心丸、降压药、血压计都给装上了。
1: 嘿，真够全的，没把你的衣服鞋也装上点。
0: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还得装点洗漱用品和换洗内衣。
1: 要不再塞点你的化妆品，咱啊应急臭美两不误。
0: 哎呀，说正经的呢，别没正形，来跑两步试试，看能不能跑得动。
1: 放心吧，再背上你我也跑得动。
0: 还臭贫，我把包放家门口边上了，里面的东西你可别瞎动，到时真有啥事儿，咱拎起来就跑，记得回头给咱爸妈说一声哦。
1: 得嘞，老婆你可真能干，真没白娶你。
2: 在重大的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国家的应急救灾机制日益完善，而个人的未雨绸缪也至关重要。为了您和家庭的幸福，请提前准备家庭灾害应急包。应急包内应主要包括水和食物、应急救生工具以及医疗药品。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应对灾害提前准备应急包。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讯息。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李宗盛啊，宗盛大哥。在2026年呢，李宗盛的有歌之年演唱会也精选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许多经典的曲目，想要继续带你重回到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一窥音乐制作的历程。那在演唱会的现场呢，大哥也会去分享音符背后的不为人知故事。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在5月22号、5月24号，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将抵达徐州站，不要错过。

这首歌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声音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像早春微风吹过林间的沙沙声，盛夏不停歇的蝉鸣声，初秋落在雪洼里的水滴声，还有冬夜里寒冷强劲的北风声，也是每一首歌曲当中不断跳动的音符，每一次深情演绎和每一次和大家相遇的热情欢呼，这些都是声音的魅力，也是金润吉音乐的魅力。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不断地冲破命运的桎梏，不惧突如

起来的艰难和挑战，一路走来，一路花开，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只言片语没有办法完美的诠释，所以呢，他就把这些语言和情感都揉进了自己的歌曲里。在本周日，金润吉的《今生之年2026》巡回演唱会将会抵达无锡站，也期待各位的光临。

在华语乐坛当中，其实有很多特别好听的声音，包括阿里乐的声音，干净细腻的声线，充满故事感，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坐在你的身边，会安静的跟你讲心事。这个周末的两天，阿里乐追风的人2026巡回音乐会也将会在上海跟大家来见面。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那同样在这两天呢，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也将会抵达重庆站，不要错过了。

在周华健之后，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汉堡皇啊，他这一次呢演出的名字叫做《少女飞》，这个主题呢也跟他本人的气质是非常相符的。有人说现场的汉堡皇呢，有的时候像一只精力充沛的快乐小狗，比如说唱努吉猫的时候呢，他会软着声音讲起自己跟小猫的日常，台下的猫奴们也都会集体产生共鸣。他也会在台上跟大家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比如说最近吃到的美味，甚至会拉着前排的粉丝一起去分享新写的这个 demo 的片段。那唱到烂俗的歌，在全场的大合唱的声音当中，你能听到身边这个偷偷记录的动静，或者说转头看到汉堡皇在台上比鬼脸的样子啊，这些瞬间都是非常值得纪念了。在这里你收获的不只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段轻松又治愈的时光。我们在本周日汉堡皇的少女飞巡回演唱会在南昌也要跟大家见面了，不要错过。

0: 音乐加速，大牌开路。
1: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青乐队主唱张伟博。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旅途中如发现驾驶员有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应及时提醒或向相关部门反映。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行大约有1公里。另外在秦皇岛站、孟姜站、秦皇岛北站、山海关古城站、秦皇岛东站、阜宁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讯息啊。从首张个人专辑斩获北京流行音乐盛典年度最佳歌手，再到后来的他的个人巡演，光刷新了内地女歌手总巡演和单轮巡演场次的次规。那这一场跨越20年的光景啊，他始终一路的剑指新的顶点，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如果说电光火石是速度，那他呢就选择用脚下的烈焰去锻造出更强大的灵魂。这是很多人可能已经猜到的啊，他是有拥有着无数的经典作品和无数经典现场的歌手张靓颖。那在这个周末的2天，张靓颖世界巡回演唱会追来到了杭州站，不要错过。

只是张靓颖多年之前的一个作品，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学会自己宠自己爱自己呢？马上关注到的是帆布小镇乐队啊，有人曾经在他们的一首歌下面评论说，这个吉他就两个和弦，怎么这个歌就这么好听呢？真的是看着让人觉得忍俊不禁啊！这也是帆布小镇的音乐功底所在。那么本周五的长沙，周六的广州，周日的深圳啊，帆布小镇新生炙热2026的巡演，也期待着各位光临现场。

0: 音乐加速，大牌开路。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好音乐，听我的，我在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等你。

0: 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的《乐园》，在2016年浓烟下的诗歌电台横空出世，一首《理想三旬》唱尽了多少少年的心事。如今呢，陈鸿宇已经是七张专辑加身，他的音乐早就已经成为无数人青春的主角。那这十年来呢，他从厄尔古纳走来，以歌为舟，以诗为桨，把旅途的风景、生活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当中。而我们这些听歌的人，在深夜里耳机循环的人，在毕业的站台边去哼唱，也把他的歌当成了失意时候的出口，迷茫时候的铠甲。在本周日的厦门，陈鸿宇十步一啄演唱会，他也将继续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慢慢讲完自己近十年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仍然交给他，来到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音乐人疯子啊，在2014年，尼泊尔博卡拉的湖面上，有一个19岁的男孩坐在船头去瞎划。那船尾的女孩呢，笑着说：“你可真的像一个海盗船长。”那个时候，男孩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觉得那一天他很年轻，没有忧伤。在2015年，也就是刚才那个画面的第二年，梅里雪山等待日出的夜里，男孩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海盗船长，不管你有没有多一张船票，我都愿意跟你走。”他蹲在滇藏的公路边，流了几滴眼泪，也写下了那句：“海盗船长收到了一封信，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后来，这个叫疯子的人呢，就背着吉他，在路上整整走了10年。10年之后，这个叫海盗船长的少年又要扬帆起航了。那么，在本周五的哈尔滨，周六的沈阳，周日的大连，疯子海盗船长10周年巡演春，不要错过。

内心的荒岛，每天面对着拥挤的人潮，你是否想和我一起逃？说想。

这首歌来自疯子的海盗船长。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留给歌手徐良。当年的网络三巨头，如今看来是各有千秋啊。神秘莫测、才气万千的许嵩，耍宝可爱、灵气逼人的汪苏泷，还有如今呢给了歌迷们巨大惊喜的青春回忆徐良。从2010年，他凭借着极有辨识度的音乐风格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到如今继续以创作人的身份深耕在音乐领域。徐良的作品呢，始终是兼具着抓耳的旋律和戳心共鸣两个特征的。在5月23号到31号这两周，徐良的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在苏州站也将会5场连唱，期待着各位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河北地区，目前关注呢是在沿海高速的沧州段哈，因为在终结站附近呢，与黄石高速的互通附近，山东方向也是断交施工了。而终结站目前与黄石高速互通方向，在山东方向禁止车辆进行通行。各位驾驶员朋友还是要小心谨慎，注意交通安全。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格列莫德斯，那么好，那么好。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9: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0: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1: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2: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3: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4: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5: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4: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刚才听到了《入画江南》，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个江南的世界当中，那个天气暖和、不冷不热、不晒、没有那么闷的目的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来自于浙江的一条精品旅游线，去一下温州了。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温州的话，第一反应是做生意，小商品比较丰富，很少有人把它当为旅游的目的地。有人说，尤其北方的朋友提到温州还会想到那首歌什么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然后之类的，才会知道啊温州。然后首先呢，温州的朋友们他是遍布全世界各地，全部都是从事这个生意往来，所以温商啊相当的有名。另外就是温州的皮鞋也很知名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作为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这个说的不是跟经商有关，而是呢跟它有一点息息相关的当地的人文和旅游特色。咱们近期呢给到大家推出的跟着交广去旅行，要到达温州了。说到温州呢，其实很多人把它的旅游看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它的经济啊以及它的经商之道可能会把旅游盖过去。但是最近几年的话呢，温州有山有海有瀑布，

0: 部，有古村，有老城和美食，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慢慢的变为一个宝藏的旅行目的地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条线路啊，就是温州之旅啊，而且呢从北京来出发，我们这回的话是多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最主要的是含了双飞哈，从北京直飞，而且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是纯玩团，这个价格真的足够惊爆，六日游双飞2799。
1: 我有一段情如眷恋，我也下起心。
0: 北京独立成团啊，这个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然后呢咱们这个日期非常的多，五月一直持续到六月末，比如说呢在本月21、22、29、30都有，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也比较多，大概我看了一下十来个团期啊。有朋友说那这直飞的话航班不会是红眼了吧，还不是啊，都是还不错的，从北京首都机场来出发到温州是从9点落地11点半啊，上午的，然后呢回来从温州也是到北京首都机场17点10分，然后呢到北京是晚上8点，都还不错啊这个时间段，然后整个的话给大家安排的线路是相当的丰富哈、啊、这个6天5晚的一个时间，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了。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去看一下在北京出发史上温州最低价，而且这价格2000多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其实温州当地的话一直最近几年吧在推旅游的相关政策哈，比如说你拿着飞机票然后有哪些减免等等，那么这一回呢我们也是迎合大家的需求，说什么时候去趟江南呢，好这一次我们去一下在江南还比较知名的目的地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6天的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还有航班的情况啊，上面写的相当的详细啊，扫码添加看到客服还有出游的团期，10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
1: 我已被飘逸，
0: 首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线路啊，我们会首先去到温州的城市地标，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江心屿，这座小岛是在瓯江中心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岛上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物和遗迹哈，比如说有双塔有古寺，而且是去到温州必打卡的目的地，然后很多朋友去到温州还会想到的就是大五 A 哈，东南第一山雁荡山，雁荡山呢是世界地质公园，一步一景，很多很多的热门的古装剧啊仙侠剧都是在这里取景的，但是相对于其他五 A 景区来讲，雁荡山呢它没有那么的人多，没有那么知名，不像说泰山黄山等等人那么多，所以呢当你去雁荡山的时候会发现逛起来很舒服，因为人没有那么多但景致却不差，尤其是现在晚间开启了一个夜看雁荡山独有的叫临风夜景，可玩性是非常非常的高啊。近期如果大家刷短视频会经常看到网红瀑布，咱们这次线路行程也会带给大家去啊，是百丈记，这个瀑布呢也是国内单体落差非常高的瀑布啊，气势十足，而且大家听过刘伯温吗，很多人把他和诸葛亮齐名，这里也是刘基的故里在温州了。我们还会去到百岛之县美誉的温州洞头，一起去吃一下海鲜。整个线路啊，实打实的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纯玩，而且呢，最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啦。去到雁荡山，去到洞头，还会安排海鲜大餐。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我们这一回的话呢，是品质之旅啊，全程是纯玩的旅行，去到江心屿啊，五马街，还有雁荡山、南塘街、苍南去看晚瑶，168的黄金海岸线、月亮湾沙滩、刘基故里、狮子岩、同心公园等等啊，各种各样的线路的话，给大家呢都是罗列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啦。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7: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8: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贝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5: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上线。子慧你好。
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温州啊是做生意啊搞商贸的城市，很少有人会把它当做风景好适合度假的放松目的地。所以首先问一下子慧呢，就是你这一趟温州之旅玩下来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9: 像我这一趟玩下来的话，我觉得是直接颠覆了我之前对温州的一个所有的印象的。因为我感觉到温州真的是一个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而且藏得特别深的一个宝藏旅行地了。就我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太全了，就比如说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好看的风景啊，还有舒服的体验啊，就看江穿城而过。然后第二天的话我就去了那个雁荡山里，然后看那种奇峰怪石啊，还有看一个瀑布了。第三天呢我又去看了全网都在打卡的那个百丈记，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了特别震撼的那个大瀑布嘛。后面我第四天又去了南溪江的一个深山古村，去了这个刘基故里，然后感受到了这个人文底蕴。后面就是一路的去到这个洞头的海边，然后吹吹海风呀，走走栈道，去看那个沙滩日落了吧。我就感觉像我这6天里面每天睁开眼都有那种不一样的风景了，就是每天都有那种新的体验感，就不是那种连着2-3天都看一样的东西看到腻嘛。而且的话也不是那种全程都在赶路，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每一段行程都有它那个独有的一个味道，而且每个地方都有那种能够记住的画面了。因为我之前其实也走过挺多路线的，但是呢都很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体会了。
1: 子慧稍微挪动一下哈，就是有点断断续续哈，经常会听不到啊。其实很多朋友去到当地的话也会担心，因为其实说到温州的话它是属于浙江嘛，那江南地区尤其是在5-6月份的话到底会不会闷热呀，会不会经常下雨影响出门游玩。想问一下子慧，待了6天的时间，真实的体感温度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9: 其实我觉得像5-6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温州白天的温度呢基本就是20多度嘛，就是不会特别热。然后我在那个山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就它满山都是那个大树了，而且的话树荫特别的密，就是走在步道上你都能够感觉到是那种凉风阵阵的。而且像我到了百丈记瀑布的话，就水汽飘过来嘛，那种体感温度还要再低一点，就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像那边的雨的话，它真的就是那种特别短时的那种阵雨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它是午后啊下那么一小会儿，但是下午完了之后就立马会放晴，然后地面也干得非常的快，就完全不会耽误比如说像我们白天这个逛景点啊玩行程之类的。反而我觉得有时候就下了一点阵雨之后整个空气都是更加清新了，就吸进去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味嘛。然后瀑布的水量也是非常足的，就流下来感觉气势也是更加壮观了。所以我就感觉是晴天有晴天的开阔，然后雨后有雨后的湿润吧。就我这6天玩下来的话，这个天气全程都是非常给力的，就每一天都非常顺利，而且的话风景也是每天都很好看的那种。
1: 对，其实说到江南的这个空气哈比较湿润啊，小雪曾经在浙江待了11年左右的时间哈，温州大概去了10来次吧，不下20次。最早的时候在台州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距离温州很近啊。 说到雁荡山的话呢，其实还有百丈记哈，跟我们照片里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我觉得就是照片和镜头它跟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那个江心屿嘛，很多人一听的话可能感觉它是一个江中心的小岛了，觉得可能是一个普通公园，然后没啥好玩的，但其实不是的，就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四大名屿之一，而且它的一个历史底蕴是非常足的嘛。像岛上东西双塔就立在江边是有几百年的一个时间了，就看着真的超级的有味道。比如说还有像江心古寺啊，然后当年留下的那个古遗址，走在那个环岛的步道上，感受到一边是那种缓缓流过的江，然后一边是绿树成荫那种小岛嘛，然后江风吹过来是超级的舒服的，包括岛上也非常的安静，就是没有那种叫卖声，就非常放松，又能够看到风景，然后又能够感受到像温州这座城市的那种底蕴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开篇第一站我就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就没有一个景点是没有树的。
1: 所以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像比如说在温州哈，现在呢在全网非常火的这个百丈记啊，温州城的地标江心屿刚才有讲到过了。当然提到温州，很多人说温州旅行的话呢还想到雁荡山，作为的大五 A 啊，尤其在长三角地区还是比较知名的。当然我们节目是覆盖全国，这回呢选择是北京出发来直飞，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对京津冀的朋友们非常的友好，来去来回的话是纯玩儿6天5晚的时间，而且确实是咱们从北京出发，可以说同行业当中吧，整个北京的旅游市场来讲，是温州咱们说，可以说独一份吧，啊，最低的价格，最任性的价格，但是是纯玩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跟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一直到温州哈，来出行啊，大概2700多块钱啊，非常的划算哈，我看一下2799。2799啊，真的没有听错，而且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全部都是在时间都在景区景点当中啊。刚才提到了雁荡山的话呢，很多朋友还有想问说去雁荡山的话费体力吗？
9: 雁荡山的话，之前觉得像名山的话，我以前以为要爬很多台阶，就可能比较累嘛。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像咱们这条线安排的就不是那种费力爬坡的路线，因为景区的一个交通车它也会直接把我们送到就是最核心然后最好看的一个观景区域了。像我们下车之后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平缓的步道，就只有一点点那种比较缓的小坡，反正是不用连续爬那种长台阶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所以呢其实去到雁荡山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刚才也提到了，目前呢一说到温州旅行就会看到那个全网都在刷的百丈记，很多人其实很怕到现场去呢，就是没有视频或照片里面好看，所以当你自己站在瀑布底下的时候亲眼看到到底是怎样的呢？
9: 我觉得现场看是非常的震撼，而且很好看。就比如说我站在那个一级瀑布跟前的时候，就真的是忍不住感叹嘛，它是那种一整片水流然后从特别高的一个崖面上流下来的，就不是那种细细小小的一股，它是一整片水幕然后落下来，就在现场上听的话那个声音也是非常浑厚的。而且像我们站在那个观景台上，它就整片那种柔柔的水雾然后笼罩在周围嘛，就感觉那个空气都是湿润润的，就反正吸进去也是超级舒服的那种。而且比如说像晴天的时候，如果说有太阳的话，那个太阳一照就感觉那个彩虹好像在也不远的地方一样，就非常的清晰，感觉很近，有一种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吧。而且在现场是很有氛围感的，就手机镜头是拍不出来的，真的是只有站在那儿才能够感受到。然后大家可能也比较担心就是累不累嘛，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爬台阶这些，但是我觉得这条线它是安排的非常贴心的，而且我们是从这个景区上面进去的，就它是从上往下然后顺着逛的，全程呢都是下坡，然后也不用说低着头啊或者是费力气往上爬，反正我感觉是越走越轻松的。像我一路上就看看风景啊，聊聊天啊，然后就感觉慢慢的就已经把整个一个瀑布景区给它逛完了，包括像同行的一些长辈啊小朋友啊，我感觉他们也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走完全程了，就一点儿都不费劲的那种，所以说是完全不会有那个赶路的一个疲惫感的。
1: 所以其实在这趟线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节奏还是不错的，最主要性价比比较高吧。前段时间我们说是算一个扫尾单的线路，然后结果大家的反响特别好，于是呢又把它延长为多个团期，从五月到六月份大概十个团期大家都可以来选择的。其实这趟线哈，我们刚才说了雁荡山，说了江心屿啊，说了百丈记，还有就是洞头。说到温州的洞头啊，它是有海岛的风光，当你自己亲身逛遍的时候，你觉得洞头的海岛有哪些特别呢？
9: 嗯，其实我觉得像这一段的话，每一段我都感觉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这个刘基故里嘛，他很多其他团的线路他觉得这个景点可能就是不够网红啊，不吸睛嘛，就直接删掉了。但是的话像我们这一团行程的话它是保留了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值得来的。而且的话整个园区它比较干净嘛，比较安静，然后一进去就能够感受那种浓浓的一个烟火气，还有那种历史感了，就全都是老宅子啊，还有青石板铺的路，然后路边都是长了很多大树的，就那种枝叶是非常的茂密的，就感觉那种风吹过来也是凉丝丝的。而且全程都是走平路嘛，就是那种慢慢走啊，然后慢慢的逛，就一点都不累的那种。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江南逛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慢下来。如果说您之前去过杭州，去过苏州了，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这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千年的商都啊，去温州去逛一下，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的人文和山水可以造就那么多的温商啊。其实说到温州啊，当地还有一句老话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说到刘伯温啊，很多听过这个评书啊，看过电视剧的都有印象啊。这次我们也是去到刘基故里了，有哪些发现吗？
9: 嗯，像民间传说故事里的话就体现那个刘伯温他是前知五百年然后后知五百年嘛，就说他比那个诸葛亮还要神。其实我去当地也是听了很多他的一个小故事嘛，就比如说他怎么帮这个朱元璋去打天下的，然后怎么样料事如神啊，反正真的是听得超级的入迷。而且的话像咱们逛的这个刘基故里就是他的一个老家嘛，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老宅子，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感觉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的话他其实是放在这个山水景点的中间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是逛完那个大山呀大瀑布这些的，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去走一走啊，歇一歇，就感觉整个人节奏是比较慢的，而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其实咱们这一趟啊是江南来去赏景哈，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最后点时间呢，都说洞头的话呢有海，洞头还有海鲜，还有这个古村哈。这里的古村你觉得和江南其他的古村相比怎么样？很多人说古村有商业化哈，这里还好吗？
9: 对，这里的话其实都是我们本地人比较实在然后生活的一个地方了。比如说像我们去到的一个苍坡古村，它那个布局是比较讲究的，像那个石板路的话它是横平竖直的，而且像它的老祠堂啊还有老亭子都是非常的有味道的。然后再说这个林坑古村嘛，它是藏在山里面的，就能够看到它一整片全是那种木结构的一个老木屋了。而且比如说像我们傍晚的时候还能够看到这个炊烟去慢慢的升起来嘛，就是慢慢走在巷子里面可以去摸一摸那个老木门啊，然后看一看院角的这个花草啊，就非常的治愈。而且比如说像洞头的海边嘛，刚才我们说到这一段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了，就真的是整个行程中非常放松然后也很治愈的一个收尾了。就比如说我们是站在那个望海楼的那个观景台上嘛，就能够把整片的大海啊，包括那种一个连着一个那种小岛啊，还有那种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就真的全部都能够看见，就感觉它视野是特别开阔的。然后像我们在海边就吹吹海风，然后踩一踩沙子，就已经感觉到超级的治愈了。
1: 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次性价比真的比较高哈，主要是纯玩2790多块钱啊，就可以来一个双飞了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报名的详细情况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心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3: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5: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4: 一个旅程，
5: 一段故事，
4: 一番经历，
5: 一种人生，
4: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5: 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说到温州文旅啊，近期的表现还是越来越亮眼的。如果有计划去温州旅行的朋友，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景区的预约、特色活动，还有交通的情况，感受一下欧越大地的文旅魅力了。晚风说，今天听节目说被温州旅游种草了，最怕商业化的古镇赶行程的路线了。如果有烟火气啊，有人文特色，有历史底蕴的话，还是很愿意带着老人去看看的。小夏说，之前去温州自己做攻略还是跑断腿的哈、啊，他没想到还有省心的线路，刚才看了一下，这价也太香了吧。2799包双飞的飞机票，然后包吃包住，而且呢还有所有的景区景点，然后是6日游，6天5晚，这个我们是30人的团啊。然后其实还有里面洞头小海鲜长桌宴，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惊喜安排呀，古村看山海岛啊，基本上也是玩遍了温州。相信去温州游玩之后，大家应该也会特别深刻的理解啊，为什么当地这么出温商吧。这回他不是单一的玩山或单一的看海，6天的时间把温州最拿得出手的风景给大家都串齐了。比如说有城市地标江心屿，有天下名山雁荡山，还有气势震撼的百丈级大瀑布，以及非常淳朴的古村落。最后啊是洞头的整片大海，沙滩日落，山水瀑布，大海人文故事全都包了。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古村哈，这里面比如说像仓坡古村啊，林坑古村都是本地人正儿八经的村子，没有经过什么过度翻新的，也没有那种叫卖，没有商业化的。当你走在巷子里，可以看到当地老年朋友还坐在门口晒着太阳，还种菜洗菜种花，这个房子都是老样子，有那种石板路啊，整个会让大家去刷新你对那些古村落的一些认识了。 那这趟线其实全程不需要大家来操心，尤其是我们从北京可以直飞到温州，也不需要任何的转机，不需要经停，不用折腾。而且刚才跟大家来说了，航班都是白天的航班啊，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温州回到北京首都机场是晚上的5:10，落地北京首都是20:00，然后出发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是9:00，然后到当地是11:30啊，整个这个时间的话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落地就开始玩啊，也没有周转，没有折腾啊，让大家的这个江南之旅玩一趟不一样的。如果之前咱们去到浙江，包括去到整个的长三角地区哈，去过上海呀、苏州、杭州，但是呢可能没有去过温州一带，这回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主要价格又比较便宜啊，2000多块钱，又是纯玩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坑，绝对没有任何的套路。我们说了，就是北京独立成团的，这个是特价的，没有套路啊，史上最低温州双飞之旅6日游。官方的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两个字温州，回复温州两个字可以看到6天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写得很细啊，还有客服扫码添加报名就可以了。
2: 你敢相信在山缝之中竟然还藏着9层楼阁吗？与天然洞穴融为一体，我很少用震撼来形容一个地方，这里就是中国10大名山三山五岳之一的温州雁荡山，是徐霞客曾数次游历的地方，也是琅琊榜中琅琊阁的取景地。走过过河桥

仿佛步入了剧中的江湖。来应当山第一站就是方洞，这里地势险要，在悬崖边点一杯咖啡，俯瞰山色，心境豁然开朗。前面的方洞悬空铁索槽，它横跨两山绝地，可览众山小，入玉云海更是望之飘渺。沿卧云栈道前行，全长 1.3 公里，我们就到了灵岩景区。下方的栈道是以之字形的样式镶嵌在绝壁之间，旁边的断长崖耳边仿佛响起了小龙女与杨过的16年之约。下方的深谷之中犹如武侠与仙侠的实景片场，就像影视剧里大侠居住的地方。雁荡山的诞生源于亿万年前。

我在江南待的那段时间啊，其实想一想还是真的最忆是江南啊，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首先这个空气质量比较好，另外的话人的脾气都太好了，就话中江南的感觉。哎呀，你想吵架你都吵不起来，因为大家就是都很和气啊，然后呢就是比较有经济头脑，确实，然后比较有计划，比较有安排，整个的创业氛围也是比较浓厚的。

0: 发从五月到六月是10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啊，基本上不算是每天，是每周都有发团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咱们这一趟的话呢，把喜欢江南水乡古村风光的朋友啊都给满足了，行程当中还安排了南溪江沿线的精华景点。南溪江呢有中国山水画摇篮的美誉，两边的话非常清幽哈，标志性的景点是狮子岩，还按照文房四宝的格局来修建的，比如说像苍坡古村以及林坑古村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商业化，刚才也说了，所以呢比较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江南的村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在南溪江流域发现了这个拥有700多年的古村落，始建于明朝，也是南溪江现在保存最完好的历史古迹了。它隐藏在温州永嘉的深山之中，仿佛一块淹没在深山中的璞玉。这里不是婺源，它是浙南林坑古村。从温州市区导航林坑古村，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村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最古老的甚至都已经200多岁了。古村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保存得十分完整。它多少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也号称温州小婺源，特别适合1家3口来这里自驾，物价也非常便宜，商业气息也不浓。这里村古水美山秀，一半是诗情画意，一半是人间烟火。整个景区不大，但是风景无限，几乎每处角落拍照打卡都非常出片。趁现在这个宝藏之地还没有被过度开发，有时间的真的可以来这里大饱眼福。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一条超火而且口碑超级好的路线，温州六天五晚纯玩双飞之旅，一人只需2799元。在所有的双飞纯玩之旅中，我们是最低的价格，北京直接飞，不用转机，多团期随便选，山海瀑布古村全都有，真的闭眼冲就对了。提到温州这个地方，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经商文化，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里还能作为旅游目的地，但其实这里是个实打实的宝藏旅行地，有着五 A 级景区雁荡山。这里不是那种人山人海的网红地，不仅有山有水有古镇，而且还有大海，空气好节奏慢，玩着特别舒服。咱们这趟全程纯玩零购物，一车一岛全程舒适型酒店，吃的都是当地特色大餐，不用操心，跟着走就行，玩得轻松又自在。这条线路的亮点超级多，首先会带您去江心屿，这里是中国四大名屿之一，它与厦门的鼓浪屿、长沙的橘子洲头、镇江的焦山岛合称为中国四大孤屿，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誉为瓯江蓬莱，而且这里还有许多文人墨客在上面留下的众多诗词歌赋，被称为诗之岛，逛着特别惬意。晚上去五马街，温州最热闹的老街，不仅有着中西合并的建筑风格，还是温州第一美食街，好吃的小吃一堆，边走边吃真的超级满足。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我们带您直接冲雁荡山，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还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取景地，奇峰怪石特别出片。咱们去灵峰看合掌峰仙气飘飘，再去大龙丘，中国四大名瀑之一，197米高的瀑布从天上飞下来，震撼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会让您成为朋友圈的独一份。我们会带您去参观苍南，先逛晚窑古村，600多年的老村子，吊脚楼、古戏台、老龙窑，还能自己动手做陶器，氛围感拉满，喜欢参观古建筑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然后走168黄金海岸线，号称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一路海景看不停，最后到鱼寮金沙滩，东南沿海最大的沙滩之一，沙子又细又软。

0: 踩上去超级舒服，吹吹海风，走走沙滩，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头戏是去文城看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高达207米，三季连在一起，一季高，二季深，三季宽，水雾扑面而来，声音轰隆隆的，现场看比视频震撼100倍，这种观感在其他地方可感受不到。顺便逛逛刘基故里，这可是与诸葛亮齐名的人物，听听刘伯温的故事，文化感满满，可以说是带孩子打卡的好去处。带您走进南溪江，江南田园风光天花板，先去林坑古村，浙江保存最完整的山地古村，竹海小溪老房子像世外桃源一样，再逛仓坡古村，按文房四宝布局的宋代古村，特别有味道。随后看狮子岩，江中的奇石像狮子气球，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图。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最后一天我们去洞头白岛之城，登望海楼，整个洞头全景尽收眼底，东南第一楼可不是白叫的。再去东澳沙滩，白沙滩配蓝天大海，不用去三亚，这里就足够美。还有仙蝶岩，巨石叠在一起，奇形怪状，特别有意思，听涛观海，拍岩雕，玩到不想走。吃的方面更是不用愁，烟荡石窟宴，洞头小海鲜长桌宴，温州素斋自助，把温州特色打卡个遍。北京直飞往返，机票、酒店、门票、景交、导游、用车全都含，一价全包，真的省心。多团期可选，想放松，想拍照，想吃好吃的，想看山看海看瀑布，这条温州线真的闭眼冲。价格同样是行业最低，一人只需2799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去温州赴一场山水和大海的约会吧。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的话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也有西安的呀，有山东的朋友都来咨询啊，说哎呀怎么没有我们目的地门口来直飞的呢啊，因为我们节目比较特殊哈，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呢覆盖全国各地的城市地区，所以之前呢很多的一些目的地啊，我们都是支持就是在目的地集合的啊。比如说呢，我们西沙群岛的旅游线在这波端午假期又开启了，然后是四人就可以成团的这种独家的小团，咱们是落地在海口来集合的，这样的话解散是在三亚。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这种落地自驾游团啊，是因为全国各地的朋友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包了北京往返的大交通，但是有其他目的地啊，有呼伦贝尔的朋友都有啊，包括广东的朋友，上海的，杭州的，那他们说我们去的话怎么办，所以干脆就直接落地集合了，大家可以直接回旅游关注一下。哦，刚才有朋友来问啊，说是找哪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旅游可以看到咱们近期暑期，因为是全年的旅游旺季，推出了特别多旅游线，蒙古国呀，呼伦贝尔啊，自驾游啊，包括像这个西沙群岛又归来了，像温州啊，恩施啊，广西啊等等哈，基本上旅游线还是比较多的，以及青藏自驾游都是有的，咱们直接回旅游可以来加入听友群，直接的询问一下编辑记者，或者呢您想要去哪儿，回复那个目的地啊，比如说回西沙就可以看到西沙群岛的旅游线了，然后呢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乌兰巴托的旅游线了，可以回复一下哈，上面都会有专属的客服来进行咨询的。
2: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3: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8: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5: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小雪登中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7: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闯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海上名山浙江温州雁荡山。雁荡山不仅有着好山好水好风景，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曾经呢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去感受一下青山绿水之间的惬意。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浙江了哈，只不过呢这次不在杭州也不在衢州，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温州的雁荡山。雁荡山呢是温州算是最有名的景区了吧，反正是非常的大的如果要细分的话呢，雁荡山它还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乎可以说是分布在温州的境内各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的雁荡山大体就指的是北雁荡山，也就是今天咱们来的这一个片区。雁荡山不知道大家听起来熟不熟悉哈，因为可能我感觉没有那么有名，就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跟泰山、黄山、华山、珠穆朗玛峰这些是一起列在中国十大名山之中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做一个了解，来到温州呢也是可以来看一看的，毕竟知道的人少嘛，旅游就不会太拥挤了呀。
0: 灵岩景区位于雁荡中心，景区91处被誉为是雁荡山之名亭。在雁荡山灵岩景区每天都会上演灵岩飞渡表演。
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位于雁荡山中心的灵岩景区其实说实话雁荡山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就它里面还有什么方洞景区啊、小龙丘、大龙丘、森林公园什么的，就每一个听起来都里边都特别大哈。那么这个灵岩景区呢可以说是景区里边的一个热门景点，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可能大家听这个灵岩景区一时间会觉得没听过不熟悉好陌生，但只要我给大家说曾经就有一部电影的取景地在这儿，大家就会觉得原来是在这儿呀。那么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刘亦菲版本的《神雕侠侣》的取景地，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原来我曾经也是看到过雁荡山的风景呢？那么其实整个《神雕侠侣》的场景40%的景点都是可以在雁荡山找到的，就看大家细不细心了。但是这个灵岩景区的话呢，现在就主要是看高空表演了，就是看演出了嘛。这种表演呢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看过，就我好像都是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在峨眉山还是青城山的时候看过，就很多年都没见过了说了那么多，我先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吧。就是在一个高空舞台上面，就是在左右两边都悬挂一根钢索，然后连在一起，然后专业的演员呢就在这个钢索上面，一会儿呢来一个倒挂金钩，一会儿呢来一个猴子捞月，时不时的再来一个这个悬空翻跟斗。虽然呢是有安全绳索的，但因为是高空嘛，下面就是山底，就难免还是会有一种揪着心攥着手的这种感觉。反正我也是，就刚刚他有一个翻跟斗的动作，我就是大气都不敢出，可能也是因为我有恐高症吧，我看都不敢看。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呢，都还有那种跟游客的互动项目，就是这个飞渡人员会在将近270米的高空抛一个绣球下来，然后像我们在底下的话，如果哪个游客接到了这个绣球，就可以亲身去体验这个飞渡的感觉。我听到这儿我就先溜了，因为万一等一下把我给选中了，我可不敢上去哈。想要来看这个灵岩飞渡的朋友呢，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景区的通知，因为这种表演嘛，大家也知道跟天气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表演时间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7: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5: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冰封，
7: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5: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7: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四路记者一起出发，
5: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
9: 潮天下山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浙江温州雁荡山。雁荡山最知名的就是八大景区当中最值得欣赏的二灵一龙，被称为是雁荡三绝，即灵峰、灵岩和大龙丘。而大龙丘在三绝当中又被认为是独占鳌头。
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景区中的三大热门景点之一的大龙丘，就真的是没想到哈，就看这个大龙丘这个名字，我以为是会像雕塑呀或者什么的，结果来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大瀑布，就难怪一路上我看到有不少卖雨衣的，那估计那个小龙丘啊应该是一个小瀑布哈。刚刚我也搜了一下，这个大龙丘的丘呢是三点水一个秋天的秋，然后在汉语当中呢是指水池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出去旅游看到这个丘字，就可以猜测啊，不是瀑布应该就是一个水池了哈。我也来说一下这个大龙丘吧，真的还是不愧是雁荡山的门面担当哈，它的高度落差差不多有190多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国家最大的瀑布是什么吧，就是黄果树瀑布嘛。曾经呢我也是去过黄果树瀑布的，就的确是声势浩大然后很宽的那种，在下面就感觉耳朵在震动。但大龙丘呢它不是说很宽，它是很高，就是好像说是中国最高的瀑布吧，然后呢也被称为说天下第一瀑，就两者的差距就是一个非常的声势浩荡，然后一个非常的高，看着的话还比较险峻，有一种花果山水帘洞的感觉哈。我今天比较失策的就是没有戴隐形眼镜，就搞得我的这个框架眼镜上面全部都是水，就还要擦一擦才行。这边人确实也挺多的，难怪是门面担当嘛，就好多小朋友在底下已经开始玩泼水游戏了。反正呢来这儿的话，我觉得夏天应该是最舒服的，肯定会很凉爽。
9: 雁荡山有着丰富的物质特产雁山五珍及雁鸣、香鱼、观音竹等等，其中雁鸣茶色香味俱全，早在明朝就被列为是贡品。
3: 其实不论是在山上还是山下，就卖特产的都挺多的，反正我每次去不同的景区基本上都能看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特产，就还挺欣慰的。因为有的时候去古镇嘛，就不管你去哪个城市的古镇，去哪个县里的古镇，都是属于铁打的纪念品，就那几种啊。然后这边呢就是特产就是茶还比较有名啊，他们这儿呢是一种烘青绿茶。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秦滨高速因为天津断交施工，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在丰南南站附近的160公里处的天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并且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146公里处天津方向的车辆。再来关注一下韩港高速的衡水段，因为恒德高速改扩建施工，与恒德高速互通处的邯郸方向禁止车辆转行到恒德高速的衡水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0: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咱们说到盖莲珍、盖爱珍二位女侠为了救贺天宝、贺仁杰父子，就来到了方家庄，被这四个贼江中、彭年、杜云龙、梁大成团团围住了。两个姑娘两口刀上下翻飞，上边护住头，下边要护住双足，而且要护住自己的身体。两口刀使出来，削砍皮冻。两个姑娘可够可以的呀，虽然说武艺绝伦，但是两位女侠不常常动手交战呢。这四个贼还是真狠。小神童贺仁杰跟他爹贺天宝被捆着呢，看这两个姑娘时间长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爷俩呀比自己动手还着急呢，看着都累呀。这时候在上房屋廊檐底下站着小伯龙方天花，攥着拳头着急，这两个姑娘是他的干闺女呀。小伯龙方天花明白，我要是过去反而没有好处啊，只要我过去，这几个人眼都红了，他们瞧我过去要帮忙肯定得下黑手啊，我要不过去，我这俩闺女反而能多活片刻，怎么办呢？就在方天化危难的时候，南房上头，
4: 呆嗨！
3: 这几个贼都听出来了，这是赵壁的声音。赵壁要一到啊，苏州府的官人肯定会到了。就在赵壁喊完这声之后，北房上有人高声喊嚷：方家庄的强盗，休得逞强！现在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到了。这几个贼一听，回头往房上这么一看，四外全都是苏州府的官人呐，东西配房上全都站满了。咱们书中交代，自从贺天宝跟黄天霸分手之后，黄天霸就派施安失效准备。施安呢看守着衙门，失效呢马上给大人收拾官服，又让赵壁给教房送信儿，让教副头预备好轿子，让马号准备马匹，时间不大全都准备齐了。黄天霸众班头老少英雄侠义带好了兵刃，就跟在轿子后头，全都骑着马呢，为的是快呀。这样就来到西门外十里接官厅了，在这儿等着贺天宝把大人给送回来。马呢是刚吃完草料，这人可还没吃饭呢。大家伙下了马在这坐着，一会儿的功夫看不见赵壁了。赵壁哪去了？赵壁心说，我才没那么傻呢，等等到什么时候贺天宝也不能把施大人给送回来呀，该吃饭我先吃饭去。 一会儿的功夫赵碧回来了。黄天霸就问赵大哥，你干嘛去了？
5: 哈哈，我这肚子他不听话，他老咕噜，我得找点吃的，你们众位要饿着他就随你们便。
3: 大家伙谁敢走啊？也就赵碧这么大的胆子呀。赵碧明白贺天宝一个人想到方家庄救出施大人那比登天还难。就这样，众位老少英雄侠义看着这轿子由打午时等到天黑了，这些人全急了，急得黄天霸直跺脚啊。赵碧过来了，
5: 老兄弟别着急，俗话说得好，等人钓鱼坐牛车，这三样啊要没有神仙的性情是办不到的。
3: 老一朵眉钱大成在旁边说话了，天霸呀，你们哥几个别着急，不过赵碧呢有赵碧的想法，贺天宝一个人想救出施大人不太容易啊，咱们不能老在这儿等着。如果贺天宝一个人在方家庄遇难了可怎么办？让师校在这儿看着轿子，咱们大家伙儿马上够奔方家庄。好，孙玉堂说咱们就不骑马了啊，要走咱们就快走。大家伙儿把长大的衣服脱下来包在了小包袱里边，往身背后一背，脚底下一使劲，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跟着老一朵眉钱大成就直奔方家庄了。那十里地经不住他们爷儿几个一走啊，走着走着钱大成就把他们带到了一块大坟地里头，大家伙全到齐了。钱大成说，众位看见没有，这块坟地是明朝的孔侍郎的坟地，前边可就是方家庄了。
5: 众位你们听，
3: 赵碧耳音最好，他头一个听见了。大家伙静听，就听见方家庄里杀声震耳，喊杀连天。快走！老一朵眉钱大成说完了，大家伙就要动身了。黄天霸说：“老前辈啊，您熟悉地形，您就赶紧派派人吧。”好吧，咱们一边走一边说。钱大成说：“这么办，我们老哥四个呢，走东边。”赵碧跟张翔杨秀走南边，由打前面而入。天霸呀，你跟钱亮朱光祖万军赵祝清宁你们五个人走北边，一龙一虎穆成你们三个人由西边进去，李茂雄孙琦你们不能上房啊，就在前边把守方家庄，不准放一个贼逃走。行嘞，咱们分头行动。黄天霸说完这句话，大家伙就开始行动了，一个个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就进了方家庄了。咱们单说谢大鬼小脑袋瓜赵碧，他到了南房的房脊上往下一看，嘿，新鲜，俩大姑娘在这动手，外边四个贼。再一瞧，贺天宝贺仁杰爷儿俩在明柱上捆着，黄天霸在北房上听见了，高声喊嚷，方家庄的群贼休得逞强，苏州八班大总头黄天霸到了。众位赶紧动手把这些贼全都打住。黄天霸下了命令，东房上头蹭蹭蹭四位老英雄由打房上跳到院子当中。头一位就是老一朵眉钱大成，第二位是李四爷，第三位是鹅掌大王楼寒宇，第四位就是赛叔宝秦立功。大家伙蹭蹭蹭跟着往下跳，黄天霸一看就奔了方天画了，刀举着往下就剁。方天画赶紧招架相还，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赛时迁朱光祖赶紧过来救贺天宝，把美德这万军赵就奔了贺仁杰了，赶紧把这爷俩救下来。
5: 这赵碧一看大家伙全都在这动手，心中一琢磨，这儿没有用我的地方啊，就我这小刀，就我这两下能耐，嘿，我得想办法去救世大人。赵碧可就走了，贺仁杰被救了，从打院子里捡起了自己短炼铜锤。贺天宝找到了自己这口刀，回头再一看呢，两个姑娘盖连珍盖爱珍已然纵身上了东墙了。这姐俩为什么走啊？姐俩一看苏州府的官人全到了，知道贺家父子被救没危险了，所以姐俩杀出重围，往上一纵身跳出东墙，姐俩回家了。贺天宝真不放心呢，他追上去了，看着姐俩走出挺老远，贺天宝才回归方家庄。刚进方家庄，就听那边有人说话：“盖飞杰啊，随某来。”哎，贺天宝心说：“我们亲家怎么来了？”说这句话的正是盖天齐。咱们前边说了，这盖天齐有点口吃，他先说话，先说句道白，然后才说话呢。所以贺天宝知道是亲家盖天齐。盖天齐带着儿子由打盖家庄起身，爷俩呀，快步流星赶到了方家庄。这爷俩走的是哪儿啊？方家庄的东墙。方家庄这东墙得一里多地长啊。这盖天齐是个急脾气，他不知道奔后门走，嘿，他愣在这墙上要开个新门。盖天齐两膀履历过人，手使一条冰铁棍，他拿这条棍呢，举起来就冲着这墙砰砰砰哗啦就给杵下几块砖来，把这棍呢顺着墙里头，虽然杵下几块砖来呢还进不去，这墙也挺厚。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呀。盖天吉这位少爷盖黑杰手里拿着一对锤，冰铁压油锤，爹我拿锤砸。他父亲在这举着棍，这孩子两个锤，当当当当当当，愣往这砖里头砸呀。等把这棍砸进去了，这孩子不砸了。盖天齐呀，拿肩膀一扛这棍，噌，他往起蹦。您想想，这砖他还不化了吗？这孩子跟着往起拖呀，这爷俩使尽全身之力往起扛这棍，哗啦！好家伙，这墙就塌了一大块呀！开门的爹，咱们进去。头一个穿进去的是盖黑杰，跟着盖天齐也进去了。这里边有家人呢，这家人看见了，哟，砸墙愣进来呀！家人撒腿往里跑，一看内宅里头啊，黄天霸跟方天化打在一起，这些官人就把这些贼围住了。家人想叫小伯龙方天化，方天化那动着手的，正在这时候，金龙谢镇银龙谢宝就杀出来了。这家人一看，哎呦，三寨主您赶紧看看去，咱们东墙愣有人给开门，进来一老一少，一个使棍的，一个使锤的。这谢镇跟谢宝哥俩手托三股钢叉，腾腾腾就奔了东院了。他往前走呢，盖天齐带着盖黑杰这爷俩由打东边的月岭门进来。金龙谢珍、银龙谢宝认识盖天齐，盖天齐呢也认到这俩。可盖天齐这嘴笨，他说话特别慢，往这一站，这话还没说出来呢，谢珍说话了：“盖天齐，咱们可是相隔三里地的街坊啊，你为什么帮着官人跟我们为仇作对啊？”他上边说着话呢，这叉就顺到底下来了，照着
3: 盖天旗，哗啷啷，嚓！他这叉走下手，因为盖天旗脑子笨，他嘴也慢，他瞧着这谢珍，可是谢珍这叉就奔地下来了。盖天旗他不是真笨，他就是慢，拿棍往出一磕，烫！谢珍呢往回一撤，这三股钢叉往上一抖，他蹦起来，哗啷啷，就奔着盖天旗面门就扎。盖天旗又拿棍往出一磕，谢宝一看呢，得嘞，我也上吧。盖天旗，我让你帮忙，哗啷啷一抖，三股钢叉蹭就过来了。这儿子不敢了，俩打一个。盖黑杰受过一人的传授，他这能耐高级了，他会一手绝招叫地躺锤。他把这左胳膊肘跟这左胯骨轴一使劲，在地上啪这么一滚，唰就滚到谢珍的面前了。右手这锤，砰！哎呦，噗的一下就砸在谢珍的脚面上了，疼得谢珍往后这么一窜，差点趴下。谢宝一看哥哥受伤了，拿着叉就过来了。小子，谢珍心说坏了，我赶紧跑吧，这脚可给我砸得够呛。他一瘸一点就往后边跑。等他到了后院一看呢，全都是官人，没有自己的哥们弟兄了，脚面肿得这疼啊，我跑吧。他忍着疼痛就逃出了方家庄的后门。这后门呢，咱们说了，正是孔侍郎的坟。这坟地呢，前面有牌楼，进去呢有四颗把门的门松。好容易往前走，就来到第二棵松树底下。他往这松树这么一靠，右手拿着叉往地下一戳，他扶着叉，右腿抬起来，一看自己的脚面，哎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看，方家庄火光冲天。

烟嘎啦啦烈焰飞腾。谢震虽然脚疼啊，他一看见这火光吓得他连疼都忘了。那么这把火是谁放的？书中暗表这把火就是赛时迁朱光祖放的。他救了贺天宝之后，他一看大家伙动手拿贼，他想这方家庄到底有多少贼呀？如果贼太多了，我们这些人可不够用的。所以呢，他就出了方家庄的前门，一看前面啊，有一大堆柴火垛，这柴火呀，足够方天化他们家烧一年的。朱光祖就找来引火之物，把这柴火垛给点着了。这柴火这么一着，显着火挺大，其实烧的是柴火，可了不得了。烧柴火，这夜里有夜风，风借火力，火借风势，就奔这方家庄前门里头烧来了，把整个方家庄照得跟白天一样。谢珍在方家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看这把火，不由自主的他就出了声了：“苍天哪，苍天！大哥呀，大哥，方天画呀，你不听我的呀，啊！”你要早杀了这师部群，焉有今天？火烧方家庄啊！天哪！他心里这么说，嘴也就说出来了。突然间，眼前唰的一下，一道黄光。他刚要一躲，脖子就疼上了。往前躲，就把这黄光给碰着了。这黄光就把他脖子缠上了。往后躲是输啊。那么这黄光是什么呀？不是光，这是这烧的这火照的。其实呢，这黄光是条黄绒绳，正好勒到他脖子上。前边是黄绒绳，后边是树。这绒绳这么一绕，就把他脖子连树都绕到一块了，可把谢珍疼坏了，干着急挣不开。这绒绳是谁的呀？谢大鬼小脑袋瓜照壁的。咱们前边说了，大家伙都在前院动手拿贼，这小脑袋瓜赵壁有打房上跳下来，他找着师大人，他一个人蹑足千踪往后院走。他刚快到后门了，就听见有人说话：“黄都头，你随我来。”“黄都头，黄天霸呀。”小脑袋瓜赵壁侧耳静听，就听见有人答言：“好，我跟你走。”哎，这赵壁一听不对，也不像黄天霸，这不是小一朵梅吗？这不钱亮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小一朵梅钱亮最机灵了。自从五位侠女捉住蓝勇之后，这钱亮啊憋得很，老觉得自己立的功立得太小了。有心要立大功，可苏州府呢又没什么大事，今天到方家庄来救施大人，这可是天大的事了。所以小一朵没钱粮跟着黄天霸到了方家庄，他没说话，大家伙拉出刀来拿贼，他在旁边看着，心说：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万一我钱粮走运，要把施大人救出来，嘿，苏州府众班头当中就得让我钱粮了。他心里一想，他的腿就动换了。他在这院子里找，找着找着，他就快到后门了，就听见有人叫他：“黄都头，黄都头，你要救人，随我来。”钱亮明白了，他认错人了，因为小一朵没钱亮啊跟黄天霸身那边高，长得差不多，你要非常仔细的看才能看得出来呢。这黄天霸呢是平脑瓜底儿，小一朵没是尖脑瓜底儿。您说这深更半夜的黑灯瞎火的，谁能看这脑瓜底儿去？所以这个人呢错拿钱亮当了黄天霸了。钱亮一听救人，跟他走肯定是施大人，所以他搭了茬了，就跟这个人走。走到哪儿去了？就到了后罩房了。这人一撩帘儿，就把钱亮让进来了。到了后罩房里头，佛前点着灯呢。
小一朵没钱亮，借着海灯的灯光一瞧，这个人30多岁，长得是个细条身材啊。你要看这外表呢，看面貌呢，就好像是个做买卖的。这个人呢，也借灯光看钱亮，一看钱亮，他愣了，把脸往下一沉。我叫的是黄肚头，你答应？你凭什么答应？你是黄肚头什么人？朋友，说话可不许伤人呐！我虽然不是黄天霸，我是他的把兄弟。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跟黄天霸一样。那么，请问你贵姓高明？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帮着钱亮救出施世伦？下回再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目前杭长高速的南外环段407公里处，五羊互通至八一互通区间往长沙方向，现场呢占用的是第三级应急车道，其他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在湖南地区，因为暴雨，在湖南的高速部分收费站的入口对所有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情况，在衡阳地区徐广高速水口山和车江收费站的入口，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

0: 尽在
1: 好听。
2: 你贵姓高明？你要问呢、啊？我姓钱，名亮，字永安，在苏州府跟着黄天霸一块保护施大人。哦，那您就是小一朵没钱亮吗？您的父亲是老一朵没钱大成啊？正是。好，我知道您。我得快跟您说，我姓李，我叫李大成。4年前呢，我是个贩布的客商。有一天，我贩了许多蓝布，经过恶虎村，被普天雕、五天球二位寨主把我给劫了。黄天霸黄爷给我讲情啊，不但没杀我，把我的布都给我了。我回家了，我越想越害怕，我就不敢经商了，这才改行。有朋友呢，就把我介绍到这儿了。这地方是方家庄啊。我以为方天化是个大财主，安善良民，我到他这管账，吃顿踏实饭。等我管了2个月的账，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可竟窝藏着绿林的贼呀。我有心辞了不干了，可别的地方赚不了这么些钱呢。我就在这儿待了3年。忽然间前天他们把苏州知府施大人给背到这儿了。我知道施大人是我的恩公黄天霸的上司。方天化呀，可不知道我跟黄都头的交情，他拿我当成亲近之人，就把施大人交给我了，让我放在这个地印子里头。你要知道我欠的是黄天霸的人情啊，冲着恩公的面子，我每天呢就给施大人送上3顿饭4遍茶。潜意识，既然您跟黄天霸一样，我就把施大人交给您了，我放心，您赶紧把施大人救走吧。等您见了黄恩公，替我说明报恩之意，我是感恩非浅。这么办吧，你跟我一起救出施大人，让你的恩公黄天霸在府衙给你找点差事，不比你做买卖强吗？我是命小福薄，不能在公文服役，您赶紧救吧，一路保重。大人呢就在这佛爷桌底下，下边有个地印子，这桌子您瞧着，4条腿，下边可有小铁轮，小铁轮一转，这桌子自个儿就能走，您赶紧救人要紧。告辞。李大成说完这话的抱拳就走了。钱亮要往外送，别送了，赶紧救大人要紧。这李大成呢就出了后罩房了，旁边是茅房，他把茅房的门给卸下一扇来，立在后墙根儿。他蹬着这门就上了墙，又打墙上跳下去，赶紧逃命。李大成这回走了，到了下文书落马湖再救施大人，那是后话了，咱们放下他暂且不表，单说小一朵没钱亮。马上来到佛爷桌前，用2只手一推这桌子，哎，真动坏。把桌子拉开之后，下边是一块板子，当中间刻的是古老钱，钱亮一伸手一抠，这古老钱就给抠起来，把这板子拿起来往这墙根这一立，一看下边倒立台阶12层，借着这海灯的亮光看得很清楚。钱亮一回手，拉出单刀，先拿刀尖往这地印子里头扎着，他恐怕有人暗算他呀，没动静，所以钱亮呢就慢慢的下了倒下台阶。这地子里头不小啊，3间房这么大，里边有桌椅板凳，有一盏灯，4明不暗。你要乍一进去，下边就好像阴曹地府，微弱的灯光钱亮也看得清楚啊。苏州知府施世伦坐在一张破椅子上，似睡不睡。钱亮轻轻地来到施大人面前，施大人，您受惊了啊！施大人睁开眼睛一看，是钱亮，你怎么来了？大人，您别着急。钱亮呢，就把贺天宝到衙门送信儿，他们怎么来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背您出了地印子，现在外边 我天霸大哥他们跟群贼都打

一块儿了。您起来吧。钱亮的就把施世伦搀起来了，让大人走几步，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然后钱亮往下一下腰，大人，我背着您。施大人呢，就往钱亮身上爬。钱亮两只手往后一背，突出大人的臀部，背起来走，他得上台阶儿。他心里着急呢，脚底下腾腾腾，快上来了，就听咣当一声，哎呦，疼死我了！大人，怎么了？撞我脑袋了！钱亮经过了，低头背着大人了，抬头再一看，嗨，盖地印的这块板子呀，也不知道怎么又盖上了，就把施大人脑袋给撞了。像前两条不着急，他也就发现了底下灯暗，上头灯亮啊。钱亮只能慢慢的往后退，退可就没有伤容易了。等退下来，把施大人放下，又把单刀拉出来，上台阶拿刀尖一扎这块板子，这板子就开了。

我琢磨着可能是我下的时候脚急震了一下，这板啊他自个儿就下来了。大人，咱们赶紧上去吧。钱亮一下腰背起施大人又上去，这回钱亮放心了，脚底下走得更急了，心说把大人背上去赶紧跑，没想到啊这回往上一走，咣当，哎呦，疼死我了，我这脑袋都撞成大包了。这回钱亮可害怕了，虽然说生气放在二上，这害怕可就放在一上了。生气是自己太粗心，应该仔细看看他为什么害怕呀，肯定外边有人吧，这人要是自己的人抢我的功劳，为了救施大人我也认了，可是要是贼，我跟施大人可都活不了啊。小一朵没钱两二次把施大人放下，拉出刀来赶紧上去用刀尖把这板子给挑开了，往四外一看还是没人。嗯，钱亮上来了，到了门口这把竹帘子撩起来，探着脑袋往外瞧，就在这时候就觉得脖子一热，就好像温水浇了一样。钱亮抬头往房上一看，可把他气坏了，就在这房坨上趴着一孩子在那撒尿呢，正浇了钱亮一脖子。钱亮气坏了，娃娃你下来。这小孩把中音记好了，由打房坨上往下一纵身，唰落地无声，满面带笑。钱大叔您先别着急。钱亮一愣，你是谁呀？管我叫钱大叔。钱大叔我姓贺，我叫贺仁杰。哦，钱亮这才知道这孩子淘气，他是贺天宝的少爷。那么钱亮不认识他，贺仁杰怎么会认识钱亮呢？钱亮在这跟李大成说话呀，哎，全都让贺仁杰听见了。所以钱亮一进这地印子，这盖儿啊就是贺仁杰给盖的。他怕钱亮把施大人救走了，这功劳就是钱亮的了。那我爹夸了半天海口，跟这小脑袋瓜照壁打了赌了。我爹脸上他不光彩呀，小孩嘛。所以这贺天宝啊，嘿，他就犯上小心眼了。他看见钱亮又下去了，他又把这盖盖上了。然后呢，他在外边躲着。等钱亮一探头，他看钱亮往出走了，他知道钱亮要撩这帘子，蹭的一下他就上房了。他往下撒尿，心说我是小孩儿，等一会儿我叫你一声钱大叔，哪怕跪地给你磕一个呢，你把这功劳让给我，我也让我爹脸上好有光彩。小脑袋瓜照壁，他就算输了。这孩子呢，他就干出了淘气的事儿来了。钱亮跟他一瞪眼，他又打房上下来了。这孩子呀，能说能弯，伸手就把这手绢掏出来了。钱大叔，我给您擦擦，您瞧，没留神。钱亮心说这叫没留神呢，这叫诚信。这孩子一边给钱亮擦一边说，钱大叔咱们爷俩有交情，是不是？是不是有交情？我给您擦干净了。钱亮可不干了，钱亮也是孩子，这孩子十四五岁，钱亮也就刚刚十九岁啊，咱们说的都是虚岁啊。钱亮说你慢着吧，别擦了你啊，这是咱们爷俩有交情啊，有交情你拿尿浇我，嘿呦，我这不是后悔了吗？后悔？我跟你不认斗，又不是俩孩子闹着玩，后悔要怎么着啊？这贺仁杰恭恭敬敬给钱亮作揖揖。钱大叔，您知道，我是想救出施大人，让我爹好把这脸找回来。得了，我给您磕一个，您就把这功劳让给我行不行啊？少废话，你这叫什么呀？在我面前嬉皮笑脸的，嘿，拿尿浇我，现在拿手绢给我擦，你这叫硬打软揉会儿，我姓钱的呀，可不是面捏的。贺仁杰一看这钱亮是真急了，

0: 道就是磕仨头也不管用啊。这贺仁杰太厉害。行啊，钱大叔，您老人家是愿意当钱大叔还是愿意当钱大侄儿？您要是愿意当钱大叔，您就把救师大人这点功劳让给小侄我，日后我必然报答您的大恩。如果钱大叔啊，您要是不把这功劳让给我，那我就是您的贺大叔，您就是我的钱大侄儿。这钱亮这脾气他受得了吗？钱亮在家也是公子哥独生子啊。你这孩子，你说话太没情理，我就替你爹管教管教你。贺仁杰把这短链双锤在手中一托，匹夫你出来，我替你爷爷管教管教你。这俩人拉家伙窜出这后罩房，在院子里头插招换式就动起手来了。他们俩这一动手，嘿，有人得便宜，愚人得利，来了一个走死我运的小脑袋瓜赵碧。这赵碧一看这两人动手，肯定这俩人玩命，这有便宜啊。赵碧蔫溜溜一掀帘子进了屋，现在施大人呢也有打地印子底下慢慢的走上来了。小脑袋瓜赵碧一看施大人在这发愣啊，他能不愣吗？外边动起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突然间看见赵碧一撩帘子进来了。赵碧赶紧过去请安，
1: 大人您受惊。
0: 赵碧啊，外边为什么刀枪乱响啊？外边您听，黄天霸他们打贼呢，贼多官人少啊。大人，我赶紧把您背出去回到府衙，咱们调兵帮着黄天霸打贼。赵碧啊，外边有群贼动手，你能把我救出去吗？
1: 哎呦，您怎么看不起我呀？我背您出去
0: 你办得到吗？
1: 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不知道我赵碧是谁的徒弟。
0: 哎呦，你是谁的徒弟有什么用啊？
1: 大人您别着急，我可得了北京白云观王真人的

墙根儿听不见刀枪的声音。那么贺仁杰跟钱亮在这动着手，赵碧把施大人背走了，这俩人怎么不知道啊？这俩人拼命了。小一朵没钱亮好容易找着这么大一个功劳，他能让给贺仁杰吗？贺仁杰玩命啊，我要不把这功劳抢过来，我爹这脸往哪搁呀？所以两个人越打越急，俩人就拼了命的眼都红了。能看得见赵碧吗？赵碧让大人闭眼，就是不让大人看见。这小脑袋瓜赵碧聪明，有的是馊主意坏主意，可是呢他就是不会办事儿。如果他把施大人背到前边交给黄天霸，这叫奇功一件，他不会办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他总是开玩笑，不当正事办，所以呢他就耽误了许多大事儿。赵碧把施大人放到墙根底下，回头一看，火光冲天，杀声震耳，他可不敢往前头去了，他怕把这功劳给丢了。施大人，您会上房吗？哎呀，本府是个文人，焉能上房啊？他也不应该这么问呢。他往东一看，东边呢立着一扇门，这就是李大成临走的时候留的那扇由打茅房上卸下来的门。大人，您当这门上墙行不行啊？施大人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赵碧的说的话办吧。赵碧搀着施大人往上走，就往这门上头走。等施大人上去了，赵碧呢在底下拖着。大人，您就按骑马的办法，您骑在墙头上，您等着我啊。施大人已然上去没办法，就骑在墙头上了。回头一看，这赵碧啊把这门又上到茅房上了。这赵碧心眼多，这玩意儿这门要在这戳着，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贼，要从打这门上往上一走一追我们，也许我赵碧死了，也许施大人死了，也许这功劳就让别人给抢走了。所以呢他把这门又给上好了。上好了门之后，这赵碧就走到墙根底下往上一纵身，他上了墙头了，也骑在墙头上，正跟施大人脸对脸。大人，您听我的。他拉住施大人的两只手，把左腿一绷劲儿，施大人，您往墙外头溜，您溜啊。哎，这会儿施世伦有什么办法，就得听赵碧的。这赵碧揪着施大人两只手慢慢往下送，把施大人送到墙根底下，他才松手，跟着赵碧也就下了墙头了，背起施大人就奔着孔侍郎的坟跑。等到了坟里边，一看左边的有石碑，就把施大人放到石碑这儿，让施大人坐。赵碧呀，累得直喘，把擦干净了。他一看坐着施大人，站着是自己，没别人。赵碧心说，我得吹吹。大大人，您拿我跟黄天霸比比，您说我们哥俩谁棒？要说办案呢，还是黄天霸比你强。您瞧，跟您说拿贼办案，黄天霸比不了我赵碧。要说赵碧，跟您说就是长得差点，黄天霸不就是比我长得俊吗？就拿今天这事儿说，黄天霸可有点欺上不顾下呀，见过了捉贼了，嘿，他可就把老大人家给忘了，他应该先救大人后拿贼呀。赵碧呀，你说的是一人之功，你也是巧劲儿把我给救出来了，要是贼来了，你呀跟黄天霸不能比，你准拿不着。赵碧把两只小眼睛一瞪，大人，这话可是您说的啊，如果万一一会儿来了贼，您就传堂去让我拿，我要拿不着贼，您拿我当贼办，我要是拿着贼，嘿，施大人
我今天把您背出方家庄，您起码得

保举我赵碧做个官。这爷儿俩正说着话呢，就听树林外边有人叫：“苍天哪，苍天！”施大人轻轻说：“赵碧，外边可来贼了，你要把这贼拿住了，你所说的话我完全照办，你要拿不住贼呀、嘿，我得重重的办你。”赵碧点了点头：“行嘞，我就听大人您的口谕了。”赵碧心里说什么呀，心说贼怎么说你到你就到啊。这赵碧也有两下子，他往地上一躺，仰面朝天，用蛇形术蹭蹭蹭他就出离了牌楼。他这功夫可不错，脚后跟踹着地，这屁股呢往前错，两只手心沾地，蹭蹭蹭。要别人呢顶多这么走半里地手腕就酸了，可是赵碧呢，他能走一里多地他手腕都不酸。赵碧用蛇形术的功夫就奔了这叫苍天这人靠的这棵大树了。突然间他觉得不对，手底下发软，哎呦可坏了，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四大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
7: 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八快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八快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美的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8: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八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8: 四八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四八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9: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0: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9: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0: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9: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0: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9: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9: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9: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秦滨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横德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横德衡水东站、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的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的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5: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5: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是大咖坐镇的一天。
12: 这周真忙活呀！
5: 哎，真的啊。
12: 今天我们特意的为大家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专家丁克峰教授，欢迎丁教授。
5: 欢迎。
13: 好，谢谢大家好，主持人好。
5: 哎呀，我觉得教授坐在这里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气宇轩昂，大咖果然不一样。
12: 是，这是我们经常啊在科普好医生当中跟大家去强调的。你看看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热心的医生啊，经常放弃或者是倒班调班或者下了夜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进行科普。今天丁教授真的是上午从杭州
5: 对
12: 坐飞机
5: 刚飞到，然后就来直播间，然后录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太
12: 辛苦了。感谢浙大二院整个这个领导们的大力支持，
5: 对，
12: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5: 对，
13: 这个应该的，因为为老百姓服务，为国民健康服务，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以及是医院的责无旁贷的责任。
5: 对，
12: 就
5: 好有责任心的哈，所以代表所有的普通的受众啊，感谢丁教授，感谢我们浙大二院啊。
12: 是的，
5: 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刚才我们其实介绍丁教授的身份的时候已经聊到了，丁教授是肿瘤外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大肠癌。
12: 大肠癌其实感觉很多的朋友觉得离我太远了，这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老年人80、90岁的人可能才会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这些个大肠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癌种啊，这些个凸显啊，最近都在讲一个字叫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50岁以下的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大家会困扰。一是听到了癌字腿软了，再一个是在对纠结是不是我最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呀，吃的太好了呀，是富贵病吗？为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多了呢？丁教授。
13: 大肠癌离我们其实不远，
5: 不远啊。
13: 在中国的整个恶性肿瘤癌谱当中，它已经排到发病率的第二位，死亡率的第四位，仅次于肺癌的发病率。所以在恶性肿瘤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国家需要花大力气进行防治和精准治疗的一个瘤种。所以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状况的改变，可能这样的高发病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会尽全力，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医务人员层面，要把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要扭转过来，形成平台或者下降。那么第二个，刚才阿汤提到的这个年轻化，
12: 对，
13: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去探索和讨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态化理解大肠癌是一个老年病，
12: 对啊，
13: 啊，那到了60岁、70岁、80岁，我用了一辈子的这个器官受累了啊，变化了，要得癌了，那个很好理解。但是确实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50岁以下的肠癌的发病率比50岁以上的肠癌发病率的增长幅度要大很多。啊，所以我们也在找原因，我们也在发现这些原因，要去预防，要去战胜。那么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呢，还是外在因素，不是内在的遗传因素引起了年轻化的肠癌的发病率增高。
14: 我能理解，
13: 以前我们的理解，年纪轻的好像遗传得来的，
12: 对对对，
13: 还真的不是。还真的不是，有遗传因素在里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肠癌。

0: 发病率快速提升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外在因素，
1: 外因更多一点啊，
0: 外因更多一点。
2: 就是我能理解外因就是作的吗？
0: 外因不能完全
2: 不全是作的啊。
0: 我想作是允许的，啊，
1: 不能不的
0: 啊，对啊，这个作也是可爱的，
1: 是
0: 那么外在因素，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啊，我们现在吃的越来越好，肉质越出越多，高盐高油，
1: 重口味的，
0: 重口味脂肪啊，我们的运动现在没有以前多，当然现在马拉松越跑越多也是一种趋向，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这一代或者年轻一代的运动和以往的体力劳动的那种运动是少的，
1: 少
0: 啊，还有我们的工作压力，我们的睡眠
1: 是
0: 啊，我们的饮酒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啊，还有一些人工制品，啊，
1: 深加工的那些，
0: 对对对，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某一些啊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50岁以前明显升高。
1: 哦，你看，不是单一一个因素所导致的，
0: 对，
2: 而且不只是对大肠癌如此啊，就是某一些癌症，可能很多的肿瘤都是
0: 有
2: 关系。
1: 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作是一类啊，可能也是
2: 就主动的。
1: 对，还有一个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经常会去体检，尤其其中有一个体检项目叫做胃肠镜。当然了，丁教授这边就是肠镜这个方面，肠镜我们经常会听到同事说啊，我检出了一个息肉，两个息肉，是0.几毫米的啊，等等等等。一说到息肉，哎呦，坏了，害怕，我有息肉了，感觉半条腿已经踏进了这个癌种的这个范畴。
2: 甚至有的人是不止一个啊，有的人跟我说，哎呦，我都有指甲盖那么大了。
1: 丁教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息肉它是什么？
0: 我现在理解了刚才这个作的味道啊，说是过度的担心。
1: 有
0: 的在意的医疗上面的一些情况，两说，一个有息肉，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忽视，要重视，该去治疗就要治疗，
1: 是
0: 很多息肉，有部分息肉，我不敢说是所有，部分的息肉，特别是腺瘤性的息肉，它是癌前病变，
1: 腺瘤性的，
0: 不治疗不处理，5到10年，甚至于2到5年，它会逐步发生癌变，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3到5年当中把这个息肉处理掉，也就是你这条路就阻断掉了，恶变的发生率就没有了。那么当然，很多息肉是正常的炎症性的改变啊引起的，那么也体现了你的肠道的健康状况。在亚健康状况当中需要去避免一些炎症的发生啊，经常要腹泻啊，或者饮酒抽烟这种习惯要改掉啊，使得肠道黏膜不会发生息肉性的改变，所以两种状况都存在，既不能过度的担忧啊，每年都去做肠镜我是
2: 没有必要是吧，
0: 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风险腺瘤处理掉了以后确实隔一年要去复查，就是需要专科医生指导。
2: 是发现了息肉就都得去处理掉吗？
0: 如果说是明显的息肉，有肉眼看起来有那种腺瘤性息肉的趋势的话，建议要处理。
2: 是可以通过肠镜的过程当中甄别一下，
0: 有甄别，
2: 哪些是比较需要在意的，哪些
0: 以后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啊，它会更加精准的来判断某些息肉，哎，你不用处理啊，可以观察。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保证你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会倾向于积极处理。
2: 就是不用害怕，因为它本身不是那种一发现就马上会怎样的那种，但也给我们留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的就不在意它，不能忽视它。
1: 几年的时间呢？
2: 几年到
0: 肠癌，大肠癌里面，80%以上都是从腺瘤一级一级的通过从正常到不典型增生到腺瘤到异型增生的癌变，那么这个呢就是5到10年，但是也有一两年就哗一下子就癌变的，也有。那么因为肿瘤这个事儿，确实是它是一个不听使唤的这么一个生理变化。
2: 一般来讲是什么年龄开始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
0: 全世界的统一标准是50岁开始要做肠癌的筛查。那么这个筛查包含着做 做肠镜，
2: 嗯，
0: 或者你不做肠镜，你要经常验大便，
1: 嗯，
2: 哦，
0: 那么如果说您是高危人群啊，您的家庭里面直系亲属有肠道肿瘤的病死的，那么他这个筛查的频度以及年龄这样往前移，
2: 嗯，
0: 但是随着我们年纪轻的肠癌的发病率不断提升，我们中国的筛查的方案是把筛查的开始的年龄提升到45岁。
2: 哦，45岁、嗯，
0: 也就是45岁的时候，你得关心了，你找个时间去做个肠镜看一看，
2: 嗯，
0: 有没有息肉，
2: 嗯，
0: 有息肉就处理掉，
2: 嗯，排查一下就放心。
0: 那，也不要每年都去做。
1: 啊，也挺说
2: 隔年是不是，
1: 啊，说对了，
2: 嗯，
1: 喝那个药，蹲蹲蹲。
2: 对，但其实我自己感觉，一个是那个药我没觉得很难喝，再一个我觉得睡一觉醒了，
1: 哦，
2: 什么都结束了，
1: 挺，
2: 还
1: 舒服，
2: 挺好的。
0: 是
2: 我的感觉。
0: 我非常这个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做肠镜是非常舒服的。
2: 对啊。
0: 然后呢，睡了一觉起来，没有任何一转身就去上班了，工作了。
2: 对。
0: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医疗行为，
1: 嗯嗯，
0: 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有一定的相关的风险和，
2: 嗯，
0: 需要全方位配合，
2: 嗯，
0: 比如说你要喝泻药，
2: 嗯，
0: 有些人一喝就吐，
2: 对对
1: 对，
0: 对吧，
2: 对，
0: 然后还要麻醉的配合，
2: 啊，
0: 肠镜检查医生的配合，
2: 嗯，
0: 还要预约，确实比较麻烦。
2: 对，
0: 那么未来的肠癌的筛查的方案肯定会包含着非肠镜部分的这个植入和应用，
2: 嗯，
0: 来使得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的比例会下降，
2: 嗯，
0: 真正有必要的人做才需要做才去做，
2: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2: 太好了，
1: 更多其他的手段先给我们在前面先筛一遍，比方说更简单的验便，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验血，
2: 嗯，
1: 比方说筛出来一半或者是20%多少，这部分人你再去做这个肠镜，
2: 嗯，有地方是，
1: 是，
0: 我们也有一些老年病人啊，
2: 嗯，
0: 比如说你85岁90岁了，他肠道有不舒服，你就让他去做肠镜，
2: 哦，
0: 那你要家属就要考虑考虑了，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吧，
2: 是的，
0: 那么有时候那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结合血的化验，结合粪便的化验来，筛选一下，如果说都是阳性的，风险很高的，我们再动员病人去做肠镜，
2: 嗯， 嗯， 嗯，
1: 而且咱们说的还是无痛的这个
2: 无痛
1: 肠镜，
2: 嗯，
0: 无痛肠镜，
1: 嗯，
0: 我们中国的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1: 嗯，
0: 只能覆盖1/5到1/7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如果舒舒服服能做肠镜的话，您是地位高，您的具有这样的资源，
1: 分子
0: 啊，具有这样的资源，大部分老百姓需要排队预约啊，2-3次也搞太麻烦了，我不去了，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些呢是确实是我们医疗资源。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病人都需要去做肠镜，你看全体老百姓都做，
2: 那没有必要，
0: 都
2: 筛一个遍是吧？那没必要。
0: 国家也负担也比较重，
2: 是的，是的。
1: 对，
2: 嗯，
1: 除了这个做肠镜之外，其实我们每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可以。比方说，我反正啊，在这些年当中，要是做科普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些老师，可能会教给我一些方法。这几年就这样贯彻了，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先别冲，回头看一眼。
2: 是
1: 啊，
0: 好习惯。
2: 看一眼便便
1: 是吧，
2: 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有明显的这个感觉，
0: 嗯，
2: 每天都要打开看一下，
1: 嗯，孩子的吗，
2: 孩子的呀，对，
1: 啊，还得关注自己，
2: 对，就是因为看了孩子的然后才知道，哎，原来这个东西还
0: 不
2: 一样，
0: 消不
2: 消化，啊，对，
1: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
2: 什么颜色什么状态，然后一天多少次，
1: 嗯，
2: 几点，这个是我最近才开始关注，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人的大便的形状，
1: 嗯，
0: 颜色次数等等反映一个人的生理状况，
1: 啊，
0: 有时候是生理状况稍微弱一点，或者有其他一些反应，有些时候是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发生，那么这一点呢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同时我建议各位正常人或者健康人群，在您做体检的时候不要忘了送大便化验，
1: 啊，是
0: 麻烦一点，这点小麻烦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获益。
2: 嗯，现在好像
0: 有些时候眼睛看不出来。
2: 对，现在好像有那个便便的自检盒。
0: 有，
2: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体检会发一个那个，
1: 是吧？
2: 嗯，我还没用过。嗯，
0: 那些稍微有点小贵。
2: 哦，
0: 对，
1: 但是很体面，
2: 很方便，主要是对。
0: 所以这样的习惯养成，你看大便、化验大便，这样是非常无创的那样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健康的安心吧。
2: 对
1: 是
2: 对。那教授有什么样的性状的这个大便是我们需要去格外小心的？就咱正常的就不说了，
0: 血便、
2: 哦，
0: 粘液便、大便次数增多， 然后我所谓的血便有鲜血便和

0: 淡红色的血便、嗯、或者果酱样的血的颜色的便、哦、如果是鲜血便呢，有时候还会有痔疮导致，但是如果暗红色的、嗯、啊，有粘液混杂在一起的，那么大便次数又增多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嗯 嗯, 嗯，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2: 对
1: 是吧，这个还是挺重要，因为你是每天看自己看最多的一个人、嗯、你能很好的总结出来自己的一个规律，
2: 那别人也不愿意看，
1: 这医生不得不看吧，
2: 检验室他会分辨出来咱们肉眼看不到的里面细微的一些
1: 东西，对对对，
2: 菌类啊
1: 是
2: 菌群啊，
1: 之前咱们做那个科普好医生的时候、啊、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胃肠道的那个、
2: 啊、
1: 对，医生就说，看这个是我的家常便饭。
2: 便饭、
1: 啊、对，家常便饭，然后什么时候都要看。
2: 对，而且也不光是拿肉眼，人有仪器，
1: 对，
2: 有机器去化验、
1: 嗯、做检测。
2: 对，所以有些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自己有可能不知道，
1: 嗯、
2: 包括自己看这个便，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嗯。
2: 有的朋友可能是因为贫血去到您那边。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我们。还见得非常多，也非常的可惜、
1: 嗯、
0: 很多老百姓最后确诊来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血色素只有6克7克了、
2: 哎、
0: 重度贫血了、
1: 嗯、
0: 那么他都不知道他的血
2: 是
0: 丢的，
1: 就失血过多、嗯、慢性失血
0: 完全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每天的大便解出来的时候还看不清楚，或者有一点点颜色改变、
1: 嗯、
0: 他也没重视，
2: 没在意，
0: 每天丢失个20-30毫升、
1: 哦、
0: 你丢失了半年一年他就严重贫血，
2: 那忍受不了
0: 啊。对，所以这个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便隐血检查、
1: 嗯、
0: 啊，或者是你仔细去观察你的大便的颜色，可以提前半年一年能够发现、
1: 嗯、
0: 那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
2: 嗯，
1: 对于大肠癌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疾病来讲，除了比如大便的颜色性状发生问题，我们其他身体当中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吗？
0: 早期大肠癌没有症状
1: 哦，
2: 很隐秘吗？
0: 我们现在所有恶性肿瘤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要把它发现。
2: 嗯，
0: 而这些没有症状，所谓的没有症状呢，就有一点点小症状。
1: 嗯，
0: 比如说我原来很规律的，
1: 嗯，
0: 每天一次、
1: 嗯、
0: 啊，那这段时间一会儿2-3次，一会儿有点隐隐不舒服、
2: 哦、
0: 一会儿又有点便秘了、嗯、好，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要重视了、
2: 啊、
0: 也有可能是功能性的、
1: 嗯、
0: 就是这两天太累了、
1: 嗯嗯、
0: 精神压力再大也不
2: 是
1: 有可能、
2: 啊、
0: 但是反复这样的话还没有出现便血，没有出现腹痛，没有出现肠梗阻这些症状之前，我们需要去发现，这个是症状问题、
2: 嗯、
0: 第二个刚才讲的肠癌的筛查，肠癌的筛查的对象是谁？对象不是病人，对象就是没有病的人、
2: 嗯啊、是
0: 没有症状的人、
1: 哦、对对是的、嗯、
0: 只有这样发现才能把整个国家的诊治的水平大幅度提高、
2: 嗯、
0: 把早期肠癌和癌前病变的治疗的比率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我们这样的发病率死亡率就会下来
1: 了、嗯、
2: 那么丁教授一个问题啊，那这些人里面我们总在讲治未病嘛、
0: 嗯、
2: 总得有一部分的目标群体，那么这部分的高危人群他常常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有遗传因素的、
0: 嗯、
2: 啊，家里面有长辈可能有过这样的这个疾病
1: 家族史，
2: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因素？
0: 有，除了年龄以外，刚才讲的年龄、
1: 45以
0: 上，遗传以外，
2: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些就是反复有息肉病史的，
1: 哦，
2: 反复
0: 啊，
1: 就是做了又有，
0: 家里面也有息肉病史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胆囊切除、阑尾切除，
1: 哎，这两个东西哦
0: 也有影响，
2: 这会有影响，
0: 它有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评分表的，
2: 嗯。
1: 就那两个东西切掉了，可能是不是对肠的压力变大了？是这个原因吗？
0: 里面的代谢发生变化
2: 了。哦，这是有循证依据。
0: 但是不是说我切了阑尾、切了胆囊以后，就是肠癌发生率一定会提升？
2: 不一定，
0: 只是它是作为一个高危因素在。
2: 明白了。
0: 所谓的高危因素啊，我特别慎重讲这个话题。
2: 嗯，
0: 因为我们肠癌的发病率是10万分之40跟50，也就是10万个人里面有40-50个人、
1: 啊哦、
0: 那我的高危因素呢、
1: 嗯、
0: 就是10万分之100、200、300、400、
1: 嗯、
0: 那么就变成高危因素了、
1: 啊、
0: 你10万个里面就算你400好了，你10000个里面也就40个人，
2: 这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
0: 那10000个人里面有40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2: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被高危因素所、
2: 吓到
0: 吓倒，不要被他们阑尾切除以后就要得肠癌这个谬论啊，不叫谬论，
1: 这是统计学的数字。
0: 对对对，它代谢学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
1: 嗯，对，我觉得知道这些信号之后，你对自己格外的有一些关注，这就够了。
2: 对，其实我们做科普呢，就是有的时候最难的点就是在于，既想让大家重视，又不想让大家焦虑。
1: 对。
0: 对，
2: 这是最难拿捏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刚才为什么让您去总结一番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这些特征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对号入座，但是呢，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你看看我应该提起重视，我已经中了其中的两个了，其中的三个了，他可能会重视不是一个坏事儿。就是我们怕的是过度的去因为这件事儿去焦虑了。
0: 我们现在肠癌三当中筛查过程当中最简单的办法，高危人群就是化验大便。你化验大便出来如果阳性的，那么
2: 进一步
0: 你要么去做肠镜，要么你就再化验两三次，连续几次。那如果这样连续几次当中有比率比较高的阳性的比率，那你一定是高危人群。
1: 他这个化验大便是看里面的这个潜血的
0: 潜血
1: 哦，所以有血。
0: 每天24小时，如果有2到5毫升之间的渗血。就会阳性。你今天喝一碗鸭血汤，
1: 那也有。对，
2: 哦，这也是有
0: 牛肉带血的，你吃进去一定阳性。
2: 红肉也会有影响，
0: 对，
1: 就生的是吧？生的熟
0: 的
1: 也都会有。
0: 你里面只要有血红蛋白在里面，分解降解就会阳性。所以说，正非常精准的大便隐血化验，素食1到3天你再去化验，
2: 素食
0: 酒不能喝，你胃黏膜一出血，你喝了
2: 是的，
0: 你就会阳性，
1: 是是，
0: 对吧？
1: 说不好听的，我咬破自己的嘴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刷牙刷出血来，你咽下去也会有，
1: 所以这个还真是要做几次，然后来取个均值之类的哈，
0: 因为它简单嘛，
1: 对对对，
0: 可以重复。
2: 这件事可以简单到我们自己在网上买一些个试纸，自己在家里测吗？
0: 应该可以。
1: 哦，就是我说那个测试盒就行。
0: 那个测试盒比较高端的测试盒，
2: 那不能随便买一个那种低劣的那种。
0: 高端的也有，高端的有那个隐血，再加上多靶点 DNA 的这些
2: 多靶点的，
0: 网上都有。
1: 一般来讲，测验大便，比如说社区医院是不是就可以化验大便？对吧？我们也不用非得去大医院才能做，
2: 就近去，
1: 对呀，
2: 就近，
1: 不排队，人还少，
0: 是是是，
1: 出结果也快一些。
0: 关键是现在大家都太忙了，
2: 那倒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便捷的条件嘛，
1: 对，
0: 要重视，要重视，
2: 对，但是别害怕。
1: 对，别害怕。然后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肉眼观察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了，你就到就近的社区医院，你就说我简简单单，我就这两天我就连着开几天的这个
0: 这个
1: 测这个叫什么检测就可以了。
2: 每天便完之后都送检，
1: 也没这
0: 个
1: 必要。
0: 带回来呀、啊？他可以把它送检，有个
1: 小
0: 盒的。
1: 哦，
0: 你医院去开完单，你把它拿回来，你完了以后就
2: 送回去。
1: 哦，他没有时间保质，
2: 你要储存呐、
0: 啊，那当然越快越好。
2: 你要储存呐、啊，储存是一个问题啊，
1: 不太好存放。
2: 这个生物样本的这个整个的采样、运输、储存，其实它这一条链上不能有任何的问题出现。一旦有
1: 问题，不能污染吗？
2: 会影响它的结果，
1: 污染变质哈、啊。这所以看吧，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就近的方式。我们这一段呢说这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排便啊有一些异样的状况，别着急，哎，就近找个地儿一化验很方便、啊、
2: 对，给您宽宽心。
1: 对，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浙大二院的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的专家丁克峰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肠癌啊，多一份安心，早一步发现，
2: 没错。
1: 哎，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目前在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54公里处，德安收费站至德安南收费站区间，九江往南昌的方向，现场呢占用了第4车道。那目前呢，左侧的3车道都是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在沪昆高速黎温段，647公里处，小黄枢纽至渝江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呢也是缓慢通行。另外，在宁定高速的安定段171公里处的九龙隧道内，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单道缓慢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

0: 别怕，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大咖。
1: 对，今天这一位真的是大有来头啊，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专家丁克峰教授，欢迎丁教授。
0: 欢迎，
2: 谢谢。
0: 今天呢，我们请丁教授给我们讲一讲大肠癌这样的一个话题。上半段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挺让我宽心的，
1: 其实就是给大家敲了个警钟，提了个醒儿。
0: 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害怕了，
1: 千万不要因此而焦虑。过度的去说我每年必须得来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啊，当然咱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肠镜的检查，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也挺麻烦的，准备喝这个药啊。康姐是试过是吧？
0: 我做过，因为我之前有那个就是胃出血，然后我做那个胃镜的时候就顺便把肠镜也做了，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1: 那肠镜属于买赠啊。
0: 是，就是因为想要一起做一下，干脆查一查就。
1: 第二个半价系列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胃肠镜是一起做的。我是一趟
2: 两根镜子，你
1: 不可能。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一次性麻醉就都做完了嘛。
2: 胃镜细一点，肠镜稍微粗一点，
0: 就是进去
2: 一下，长度跟粗细都不一样。
0: 对，当时就是戴上那个面罩之后，说你自己倒数十个数，我就一，然后就神志不清了。接下来就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全做完了，我觉得这挺好的。
1: 反正也是一次麻醉，
2: 舒适程度已经和十年之前相比已经大幅度的改善了。
0: 对，
2: 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对这个检查的那种舒适要求。
0: 是是，但是咱们前面其实说到这个大肠癌的筛查这个事儿哈，如果说我们真是咱们就说中招了啊，就真的是我们迈入了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啊，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也想问一问丁教授，真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过程，然后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2: 大肠癌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我们说可防，刚才前面讲了，癌前病变要处理掉。可治，它是一个手术以及是综合其他方面的各方面的治疗能够取得很好治疗疗效的这么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在中国目前大肠癌的治愈率，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治愈率都非常高，都在75%以上。所以2/3的或者2/3以上的病人都能治愈。我所谓的治愈呢，就是5年以上就后面就不会复发了啊，不会复发了。所以它治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好的主要贡献在于1期、2期、3期早期的病人，越早越好。1期、2期的病人有95%以上的治愈，也就是基本上做完手术就治愈了。但是呢3期以上有淋巴结转移的，有远处转移，那些病人呢就是他的治愈率就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肝肺转移的病人，那治愈率只有10%、20%、30%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定要早期发现，
0: 对，
2: 哪怕是你癌变了也要早期发现。那么他的治疗包含着早期中期的病人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中晚期的病人，特别是转移性的肠癌，是以综合全身治疗、放疗、化疗、免疫治疗来转化成为可手术切除的病人，来达到尽量治愈的目的。
0: 您说的这个，比如说1期、2期，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话，是我们就老百姓理解的那个，把那个肿瘤就切掉就可以吗？
2: 除了做肿瘤切除以外，我们还要做相关的淋巴清扫，因为现有的医疗水平还不足以判断你淋巴结里面有没有转移。所以我们做肠子切掉一段，然后做这个区域淋巴结的清扫。当然很早期的那些原位啊，我们做局部的挖除就可以了。但是大部分的早期中期的肠癌需要做根治性的肠癌切除术。
0: 这个创面大吗？
2: 现在在微创时代，在机器人时代，老百姓看见的创面已经很小了
0: 啊，
2: 切口很小了，甚至于无切口了，我们可以做无切口了。
0: 真的
2: 经 肛门取标本、精阴道取标本、切口都没有了，肚子上打几个洞。

0: 就能解决了。
1: 嗯嗯嗯，
0: 但是里面的手术创面是不小的，该切的还得切，该清的还得清。只是我们最近的十年二十年，我们非常精准的把握好了手术切除的层面，使得不必要损伤的神经血管都没有损伤，出血量也很少，所以病人恢复非常快，他感受不到。
1: 也不影响后期的使用。
0: 直肠癌会对功能略有影响，特别是低位的直肠癌，靠近肛门了，你手术做完以后啊，它的这个哪怕是保肛成功了，它的排便的能力习惯也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或者近正常的水平。所以在大肠癌的手术治疗过程当中，包含着我们说的放疗啊各种治疗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器官功能的保护。
2: 其实说到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丁教授的整个的射程范围之内了，而且我也是查过他们的一些个报道啊，有一些个特色的研发的一些个术式，包括其中有一个是右半结肠，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升结肠。升结肠如果是有这个癌种的话，它会比左边会麻烦很多，所以针对这个麻烦的问题，您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术式是吧？
0: 这倒不是麻烦，只是说我们想好上加好
1: 啊，
2: 锦上添花。
0: 对，因为一个肠癌的第一要素是要治愈嘛，
1: 对，
0: 得把切干净，
2: 对
0: 啊，要尽量让它不复发，
1: 那
0: 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以前右半结肠做完手术以后，手术以后已经恢复了，正常了。他说，哎呦，一会儿就要拉肚子了，很容易吃坏。然后肚子又不舒服啊，等等，这些都是因为里面的功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把回盲部切除以后，它的判没有。

0: 所以生活质量很重要。
1: 人的肠道其实它功能非常复杂，
0: 是
1: 它功能的复杂，它涵盖了除了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我们消化的吸收然后排泄以外，它还有维生素代谢、菌群的平衡，然后呢胆固醇代谢啊，还有等等吧，一系列的啊免疫代谢在里面。所以这些代谢呢是以往我们老百姓是不重视的，现在越来越重视。你看肠道保养什么什么益生菌啊，一大摞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医生在治愈肿瘤的同时需要去关注和维护我们的正常需求。
2: 您团队所做的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了是吧？
1: 对，我们既要保证我们的淋巴清扫完整，肿瘤的治愈率不能下降，又要把这个区域能够保留下来。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100多年以来右半结肠切除范围的缩小，来使得我们的功能能够提升，但是不能牺牲疗效。这也是我们说外科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去好好想过，我们在治疗肿瘤的所有局部治疗的手段当中，手术也是做局部治疗嘛，
0: 是
1: 都是在过度治疗过程当中来寻找平衡点。
2: 对，往回收着。
1: 对啊，你100年之前癌症都死掉的，那我要开刀，我要开了10个人，发现只活了2个，我再开大一点行不行？清扫了完整点行不行？都是然后慢慢往回收。我清扫的淋巴结里面很大部分都是正常淋巴结，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0: 是
1: 我正常淋巴结清扫完了以后，对人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但是我关键我不知道你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说我要去做清扫。我器官切除的范围也是这样，手术是要越做越小，又越安全，又要越根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探索的方向的目标，
0: 毫米级的。
2: 对，因为身体里面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的可视性，即便咱们现在技术高了，可视性也不是像说我们去树上摘一个果子，我要这个果子不要那个果子，我就能完整的很精准的把它搞。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
1: 啊，每个人相貌不一样，肚子里面也不一样，
0: 是
1: 血管长得不一样，肠子长得不一样，粗细都不一样。
0: 是
1: 我们老话说什么肠子细了肠子粗了，弯弯肠子了，这个都
2: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没有一个病人按照教科书去生长去得病的。
2: 就是我听说，就是万一真的有一个就是标准教科书式的，据说全院的医生都会，或者全外科的医生都会过来看看，你看这就是标准的，是吧？说见着一个标准都很难。
1: 大的结构是一样的，但是个体变化是有的。
2: 对，
0: 除非有完全特别不一样的，那可能也要去学习观摩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医学向前推进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没错。所以丁教授在这其中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术式的一个发展。
2: 对对，
0: 是吧？可以
1: 小改进，小改进。
0: 哎，你看很谦虚。很谦虚，这个术式确实是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些个认可。
1: 对，现在有好几个国家去就要引进这样的技术，请我去给他们做示范，也派了很多国外的进修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2: 看多骄傲啊！
0: 是
2: 啊，现在我们也是在医学上，在很多的领域上都开始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丁教授，就是这个术式在您这个就给它创造之前吧，它的难点在哪儿？就是它是我们的可视化的程度不够毫米级，还是因为我们的理念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的器械的问题？
1: 三个都有。
0: 哦，
1: 理念上面，医学创新是一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件事。
2: 对，
0: 是的，
2: 是的。
1: 它大部分是师傅教徒弟，对吧？
0: 对对。
1: 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一辈子就这么做下来了。你要去创新，你乱来那闯大祸的，这是理念上的问题。100多年是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性，外科安全性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手术要切除的同时要重建，就是消化道跟其他不一样，肝脏甲状腺切了就没事了，但是胃肠切掉要给它接通了，要重建。
2: 对，
1: 重建的过程呢，你把肠子接起来的时候，它的血液供应它要好，营养要好，它才长得牢，它一缺血就不行。
0: 是，
1: 所以说血管要保留好，你血供要保留安全。
0: 对，
1: 所以除了切干净以外，血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

0: 大剪刀在看，那现在对不起，现在高清了，三 D 了，血管一根跟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毫米级的都给你分出来了。
1: 是，
0: 那到了这个时代，设备的进步就给我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可以该留的留，该切的切。该安全的时候我们照样保证安全，
2: 就很精细化，就像是我们每天开车在路上用导航，它可以车道级导航，是吧，知道你在主路和辅路，还知道你在哪条道上，
3: 自动驾驶技术已经知道就是精准啊，对吧，就是到米级甚至是就是毫米级。
2: 你看现在我发现好多的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是我们有这种 VR 戴着眼镜，我们还可以就 3D 化的这种可视化的，
0: 对
2: 啊，包括有达芬奇现在都不已经不新鲜了，
3: 对，
2: 是吧，
3: 系统是越来越精准，
2: 因为以前一说惠普尔那大开大合了，是吧，可能是这个腹腔最大的一个手术，但是现在惠普尔也可以，
0: 外科手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在工业技术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睛延长了，我们的手延长了，我们脑延长了，眼睛延长了就是原来要头钻在里面去看那看不见啊，现在这个一个腔镜的探头直接才看到，那手延长了，我们机械臂也好，手工臂也好，都延长了，不需要一个大手在里面拨弄了，所以这也是为我们精细化操作带来了很大帮助。当然我们达芬奇机器人通过智能化的算法已经把我们脑袋的这个结构需求也延长了，所以这个呢是工业革命时代给我们医疗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的基础，
3: 对，也是因此而普及普惠了更多的人，
2: 对
3: 吧，
2: 对，让我们过得更好，
3: 对对，
0: 在肠癌手术治疗当中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进步取得，
1: 是，
3: 除了这个手术治疗哈，因为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团队现在也在推动口服药向前的一个发展，这两个是要结合到一起，

0: 是在维持治疗阶段、
1: 嗯、
0: 我说的维持治疗是在晚期的恶性肿瘤治疗的到一定阶段，因为 你总不能一直把有副作用的药物一直用下去，它要减量、
2: 嗯、
0: 在维持治疗阶段，你如果让他每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三个星期还到医院去再去灌一下、
2: 嗯、
0: 是很不方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逐步的把病人的全身治疗的药物要向口服药物上面这个转变
1: 啊、
0: 那么病人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
1: 嗯、
0: 这个有个过程吧、
2: 嗯、
0: 我觉得
1: 是
0: 要一个一个的循证医学要去获得和推动、
1: 啊、所以你看外科不仅仅光说是一把刀的一个问题，
2: 是
1: 更多的可能是人文关怀，而且咱们浙大二院也特别推崇 MDT 的这种 啊
2: 多
1: 学科的一起去、
2: 嗯、
1: 去会诊去诊疗、
2: 嗯、
0: 多学科诊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老百姓非常看病是非常哪怕是现在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跑去一个门诊，他如果是一个内科医生，你如果该手术的病人，这个内科医生要把他搞到外科去，但是老百姓不知道。如果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医院有非常健全的多学科诊治的体系，那么就在我们的医疗机构当中扭转了，不要一个病人啊专家门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挂过去， 对吧，
2: 嗯，
1: 是我们之前有这个口腔科的主任吴斌老师啊总来做客、啊、他就说我的诊室里是以病人为中心，患者为中心，我们
2: 围
1: 着患者跑，
2: 嗯，
0: 对，
2: 你有什么问题我把这医生给你找过来，
1: 对对 对
2: 搁到你旁边给你专门看，
0: 这个对一家医院的流程和信息化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
2: 是
0: 啊，因为你得把其他科室的号子也一起能够快速的能够让病人能够获得，
1: 就这里面其实从整个医院的管理层面上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难点，也是个挑战。因为对于很多医院来讲，不同的这个科室的不同的这个医生啊，他在不同的岗位上，而且也有不同的院区里面，是吧？包括你看，像是有一些老院区，像北京啊、上海啊，我知道的一些
2: 跨好几个区
1: 啊。包括我们有的同事去看病的时候，就是王奥同学
2: 啊，
1: 比方说去这个拉肚子，也是拉肚子的问题，一个拉肚子的问题，某一个老一点的医院的时候去挂号看诊抽血拿报告，不在一个楼，完全可能在三个楼里面要来回跑，病人已经很难受了。其实这一个就诊流程的一个动线规划，包括他的诊疗的机制，包括你怎么样去看查拿药，其实这一套流程是人文化的一个体现。
2: 对，
0: 欢迎大家到浙大二院来现场来体验啊，因为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几个确实是我们老百姓的难点和关注点，
1: 是的。
0: 我们医院在整个流程重塑以及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的医疗服务改进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领头兵，就是院前的预约挂号，包括诊间结算，包括了这个刚才讲的多种形式的 MDT 的模式，我们有门诊 MDT、病房 MDT、线上 MDT、现场发起的多学科诊治的 MDT，所以这些呢，刚才你讲的多个院区都能解决，都能解决。
2: 你看，
0: 只要想做都能做好。
2: 是的，就是一个是就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有科技在辅助我们了，对吧？浙大二院在建这种智慧院区，你本身咱们是有了这种科技的帮助，你有了手机上的这些程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完成一些工作。再加上就是我觉得医院的理念，
1: 没错。
2: 这是特别重要，
1: 点睛之笔。这个是像
2: 向院领导致敬。
1: 院领导真的是
0: 我们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围绕着患者的需求去做。
1: 嗯，
2: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很多的人不愿意去医院啊，就是因为一个是觉得麻烦，再一个呢，就老觉得其实有时候进了医院之后，本来自己就不舒服，然后呢，就感觉医院又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很严肃，然后甚至有点让人害怕的地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像以浙大二院为试点，把这种服务至上的理念提出了之后，至少能让我不再抗拒去医院的这个过程。
1: 而且浙大二院真的是不愧是咱们2025年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金牌获得者，这拿到了科普金牌啊！
2: 哎，
1: 这一共才有20家，
2: 对。
1: 全国才有20家，
2: 对，
1: 所以是
0: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 我们也为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搭建好科普平台，
2: 感到自豪。
0: 谢谢
2: 对，我们最后的这个人，因为咱们今天既然说到了大肠癌的这个话题哈，能不能请丁教授帮我们来做一个健康的科普吧，就是我们。

0: 们从正向的角度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吃，怎么活着，怎么过
1: 哈、啊，
0: 能够减少
1: 支点招，
0: 或者是说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
2: 好的，因为一个肿瘤的防治呢，理念优先。大家要把这个肿瘤的早筛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如果说回过头，回到我们整体的需要去做什么做的工作来说呢，我个人建议呢，第一个是健康的吃，
0: 健康的吃，
2: 健康的吃，也不是多吃，也不能少吃。有些人说这个为了健康，我三天两天不吃，那也不对啊。第二个呢，适度的动，运动还是需要的，运动是目前所有的防癌的措施当中最可靠也是最有效的之一，
1: 最关键的。
2: 第三个是定期体检，这个定期体检的核心呢是要做肿瘤的筛查，
1: 是。
2: 那么最后也祝福各位能够健康平安。
0: 你看其实就是几件事情，为什么我前面会一上来就问丁教授租这个事儿到底对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健康会影响多大，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在生活当中就吃着外卖，对吧，早晚或者三餐不定时，这个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工作生活的原因，
1: 多方的原因，没有人愿意。
0: 对，
1: 就是我总结下来啊，就是咱们接地气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会有主观或客观的一些影响。
0: 对，包括熬夜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夜我不是非得想熬，但是因为我实在是特别需要在我睡觉之前放松一下自己，干一点快乐的事情，
1: 比方说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就得熬夜背。
0: 对，
1: 比方说明天要上节目了，今天提纲没写完，比方说节目还没剪辑完，或者是开会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是岳阳电话的开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很多的任务还没有做完，就很难，我没有时间做饭，下班就很晚了，点个外卖吃一吃。其实刚才丁教授那句话说的是健康的吃，如果再加上后半句就是吃点健康的，筛选，在外卖平台也进行一个筛选，不能一竿子打死说人外卖一定不好，我觉得也有好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想方设法的避免这些不利因素，
1: 对，
0: 在困难当中找到解决困难的方式，不要自己去创造困难，是吧？解决困难，
2: 我觉得外卖这个事儿会将来国家和政府会越管越好，也会越来越健康，也会涌现出外卖领域的米其林，这样
0: 的
2: 一个，我觉得老百姓应该也有信心。
0: 对，
2: 我们老百姓该做的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万一得病，不要放弃。
1: 是，
2: 需要精准的治疗，一定能够，绝大部分啊，我们医生不说包票的话，都能够重获新生，重获正常的生活。
1: 是，
0: 对，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早查啊，早治，
1: 再一个事儿别放弃啊，
0: 对，在心理上
1: 积极的去治疗。
0: 对，我记得咱们上次是不是也说过，浙大二院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干预也做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啊，就包括对于这种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在心理上也要战胜自己，有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这很重要。
2: 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其实要做心理工作是非常难的，
0: 是吧？
2: 主要是要给他信心，
0: 给他信心
2: 啊，因为没有信心的一个治疗，他是你再给他心理辅导都是空话，
1: 没错。
2: 所以你得有实力，你要有技术，你要有体系，让病人觉得，哎，你前面治好过这一类的病，这个是核心问题。
1: 他认可。
2: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核心医院的核心的任务是要治难病、治重病。我们除了要完成早期诊断、要预防以外，我们要治难病、治重病。这个是我们大医院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1: 真好。
0: 真好哈、今天其实我们请丁教授过来，主要还是讲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大肠癌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1: 了很多人文的关怀，
0: 收获很多。对，尤其是让我们见到了浙大二院在服务医患这个的服务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上是有非常先进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津，因为车辆交通事故

0: 故发生。目前占用的是超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谨慎驾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0: 大家好，我是王上。
4: 哎，王上，咱们搭档这么久了，有时候我发现你真的有挺多优点的。
0: 哎呦，
4: 有很多特长。
0: 哎呦，这可是个稀罕事儿啊！今天居然夸我了。哎呦，说吧，是不是想让你帮你写，让我帮你写个稿子是什么呢？
4: 不是，想请假了。不是，我是真发现
0: 啊，
4: 就是你有很多特长。
0: 哎呦。
4: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特别擅长很多事情？
0: 你比如呢？
4: 你比如说你特别擅长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把容易的活就给变麻烦。
0: 这叫什么特长啊？这叫职业素养。那我要是不把事儿搅和两下，那怎么能显出你的英明神武呢？
4: 也对、
0: 啊、
4: 你看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平常呢，我们的工作有一个环节，就是周末的节目，大家可能平常也能听到啊，是我们的这个平常节目的一个精编版。
0: 嗯，
4: 这周末呢虽然是录播，但是需要我们重新去上传。
0: 嗯，
4: 其实周末的节目明明在我们的这个库里面就有，你直接找出来，然后审核咔就上去了。王上偏不，他每次都要自己在家里面把这节目找到，再剪辑，然后再发到台里的电脑上，过来之后再重新上传制作，一审、二审、三审，闲的吗？你是不是闲的？你是不是工作量不饱和呀？
0: 别，当这么些领导的面，这肯定是很饱和的啊。但是这个很麻烦吗？
4: 你不觉得？不是，明明有简单的操作，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事儿呢？显得你很忙，显得你工作量很饱和。
0: 也不是，这不就是那个稳妥起见嘛，主要是、
4: 嗯、
0: 职业素养，这都是。
4: 哦，你有职业素养，我没有。
0: 你别对号入座呀、哎、你这
4: 是。你不觉得吗？就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悲欢有的时候确实不太相同，就可能你觉得的麻烦我不觉得，或者你觉得不麻烦的我觉得麻烦。但我觉得麻烦的事儿、
0: 啊、
4: 就是你比如说啊，那种什么，哎呀，反正你也没事，你帮我看一下这 PPT 呗。我特别怕这种麻烦我的事儿
0: 啊。
4: 你怕哪种？
0: 我最怕那种很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微信问一句在吗，这种是吧？
4: 要借钱呢？
0: 对，这很怕这个、啊、
4: 麻烦事儿都每天都很多，但是大家就看哪种事儿比较害怕。
0: 嗯，
4: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点儿也处在一个下班的高峰期嘛。
0: 嗯，
4: 大家伙都在往家赶，那我估计各位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心里还压着不少事儿呢啊，可能是什么临下班前5分钟，老板扔过来一个急的文件，也可能是刚才出门之前家里那位让你顺路接个朋友，甚至是此刻导航里面还在不断变红的拥堵路段。
0: 说白了，生活就是由各种各样的麻烦组成的。
4: 嗯，
0: 堵车是麻烦，排队是麻烦。那咱们就来聊一聊，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4: 对，
0: 嗯，
4: 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别人给你找什么麻烦啊？
0: 嗯，
4: 先说职场吧、
0: 嗯，
4: 因为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情况。
0: 嗯，
4: 就是职场的麻烦很多种，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咱们之前还单独聊过。
0: 嗯，
4: 背锅。
0: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4: 嗯，
0: 就可能人也不是，也许不是故意要麻烦你的，但就这个事儿吧，就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后就是你来背锅了。就可能比如说同事突然把自己搞砸的一个工作推到你这里，让你帮忙收拾烂摊子，
4: 嗯
0: 啊，美其名曰叫团队协作嘛。
4: 对呀、啊，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嘛。
0: 对呀、
4: 啊，那你获奖的时候你怎么把我名字写上呢？
0: 这个是个人荣誉的一个集中体现。
4: 是、啊、
0: 或者说跨部门协作的时候，比如对方承诺好的、
4: 嗯、
0: 说这个事儿是我们来负责，就最后到了那环节出了纰漏、
4: 嗯
0: 啊、但是责任落在了你的头上，说这当时你没说清啊、
4: 嗯、
0: 说的还不够清吗？纹脸上就清楚了就、啊、
4: 对呀、
0: 啊、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4: 嗯、
0: 比如说职场里边可能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4: 嗯
0: 啊，
4: 对，还有那种人情类的。
0: 嗯
4: 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反正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的

0: 人、
1: 嗯、
0: 但人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就是亲戚朋友嘛，不联系、
1: 嗯、
0: 那还算什么亲戚朋友啊、
1: 就是、
0: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态，
1: 人情就是你托我我托
0: 你，
1: 你
0: 麻烦我我麻烦你，这样咱们的关系才能越来越近。
1: 嗯，
0: 比如说远房亲戚突然打电话让你帮忙，
1: 嗯，
0: 找人办事儿，
1: 嘿，这种你说你拒绝是答应了、啊、
0: 哎，你认不认识那早高峰的那个大明老师
1: 啊
0: 能不能帮我问他要一张他的签名照啊？
1: 啊，这个好办。你要办的是这个事儿，这个就举嘴之劳，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啊。但要是他问的比较就是比较那种不太好办的、
0: 嗯、
1: 甚至可能需要你去付出一些这个很实际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在这个里边你有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不办吧有点伤害这之间的关系
0: 感情，对，
1: 办了呢又确实不是你的本意，
0: 嗯，
1: 对吧，甚至有的时候托人办的那些事儿是就很难办成的事情，
0: 嗯，
1: 你最后要真没办好吧你还落一身埋怨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吧，你也要考虑很多后果、
0: 嗯、
1: 思前想后、
0: 嗯、
1: 你正犹豫着呢人家可能就说呀让你办点事儿，你看你这个磨磨唧唧你这个样儿也真是得了吧就这样吧，
0: 对，嗯，你就别说这种了，就什么砍价呀点赞呐助力啊这种啊，
1: 嗯，
0: 我一般都麻烦，包括让人帮人投票啊就这种的、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挺忙的，然后他那个吧还得让你下载软件拿这那的，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其实如果关系不是够铁的话确实挺懒得弄这事儿的
1: 啊、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人的那种越界类的麻烦，
1: 嗯，
0: 就是他觉得咱俩这关系这怎么地了，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我跟你有那么熟吗？你比如说有人讲，我之前有朋友讲说他邻居、
1: 嗯、
0: 就现在的邻居可能确实跟当年不一样，大家总觉得我有我的圈子就我有我的生活你不要经常打扰我，虽然我们住对门、
1: 嗯、
0: 但是呢对门会觉得远亲不如近邻呢，每天晚上敲门去你家聊一小时天，
1: 你这近邻还包括楼上和楼下呢，你怎么 不找他们去呢你啊？
0: 真有那样就每天晚上没事拿个杯子过来坐家里聊聊天啊，一坐就屁股沉坐那儿起不来了，
1: 嗯，就我觉得这种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觉得哎很温暖，因为人情的走动啊、
0: 嗯、
1: 大家互相之间的对吧、
0: 嗯、
1: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本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矛盾，然后你时间再一长就把这个矛盾会突出出来，
0: 嗯，
1: 就真像你刚才说那种你晚上已经困得俩眼都睁不开了，
0: 嗯，
1: 对方还坐你家沙发上，哎，昨天那球赛你看了吗？今儿晚凌晨三点还有一场，我在你家看怎么样？你家是电视大，哎，我从我家拎两瓶啤酒，我再买点小卤货，晚上咱哥俩好不好？咱们就哎，什么老婆孩子睡觉这，
0: 哎呀，不是，
1: 咱小点声，咱不喊啊，咱不喊，咱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咱哥俩行不行？哎。啊，怎么不在我家看？我家电视没你家大。再说我家隔音不如你家好，我老婆孩子睡觉确实也不方便。
0: 老婆孩子睡，
1: 对，在我家不方便，在你家没事啊。
0: 这种人就是只能说没情商。
1: 哎，对、
0: 嗯，
1: 对，但他可能也不是出于那种要恶心你的目的，
0: 嗯、
1: 真就是你赶着了。
0: 对、
1: 啊，
0: 哎，我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嗯，朋友之间，我觉得尽量减少互相借车。
1: 哦，是
0: 借车开，
1: 嗯，
0: 就这个吧，嗯，我觉得是一个大家还是不要轻易这样。因为对方可能确实也把车借你了、
1: 嗯、
0: 但是内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嗯、是不是，
1: 我觉得这里边也包含着一些对不对等的关系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凡科我过两天我要接个人那个、
0: 嗯、
1: 我那辆法拉利只有俩座不方便，你把你辆宾利借我用一下行吗？你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好像就
0: 怎么了，这种就可以
1: 不是感觉情感上接受起来没有那么大的一种反差，
0: 这说什么意思，是法拉利和宾利就可以，
1: 不是举个例子嘛，就是两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下，但假如说我没有车，
0: 不是
1: 我没有车我找你借车、
0: 嗯、
1: 啊，我天天蹬自行车的，然后我说你借我用下你车、
0: 嗯、
1: 一次行两次行次数多了以后、
0: 嗯、
1: 你会不会心里会觉得有一点麻烦，
0: 嗯，那肯定
1: 对吧，
0: 但是这个借车这个事情啊、
1: 嗯、
0: 跟你刚才说的什么品牌你这人怎么这么俗啊，
1: 不是我举的例子就是两个人如果是那种心态上能够互相比较对等，我并不觉得我找你借车是低人，我也不觉得我把车借给你就是我比你怎么怎么样，
0: 借车不是什么低不低人一等，
1: 咱说的不是说怕有的人他这个觉得麻烦吗？
0: 我说的是你比如说今天我车限号
1: 啊，
0: 但是我今天得去接个人，
1: 嗯
0: 啊，然后不是说什么我车好坏你车好坏的问题，那我今天借你车开一天
1: 啊，
0: 行不行？
1: 行啊，
0: 行是吧，
1: 啊，
0: 但我还是觉得这种情况下减少， 就是因为车这种东西吧，你总是会很自己的，然后你他开出去，万一你说磕了碰了撞了的，这最后算谁的呀？
1: 啊，你是说从后边的这个责任划分上，
0: 很不必要的麻烦，
1: 是，甚至更严重一点的事故，可能这个后续还有一定的责任呢，对吧？这有的人也是出于这些考虑，对于借车确实需要稳妥点啊，你至少要借给的也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
0: 哦。所以就如果你开宾利的话，可以是吧？
1: 那这叫我举的例子不够恰当啊！
0: 王上老师的世界里只有法拉利和宾利，
1: 兰博基尼也行，也行啊。其他的这类超跑类的，我个人都比较喜欢。
0: 那你一会儿回去记得坐地铁啊。
1: 地铁也超跑，价格上都差不多呢，都。
0: 是是是。
1: 那一列，我跟你说，你知道多少钱吗？你知道？还有一些突发的情况的，小到可能说让你帮忙拿个快递拿个外卖，去食堂帮我带个饭这种，尤其是学生时代，他在宿舍里待着，他懒得出门了，让你帮忙食堂带个饭等等，就类似于这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情，在有的人观念里也会认为一次两次行，你总是这样的话也会觉得有点麻烦。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这些都算是对某些人来说吧，都算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1: 我觉得借东西这个真的就很麻烦啊，
0: 借东西。
1: 对啊，就比如说，我明儿我有个什么比赛，我穿穿你那跑鞋，你就是
0: 你不怕有味儿的话，你穿呗。
1: 但其实你可能你很心爱你这双跑鞋，挺贵的，1000多块钱买的，然后他就这么借，对吧？你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你说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他们明后两天有两场直播，300-400两三百就能拿下这鞋，我这1000多原价买的，他们那200-300-400就能买到，你自个儿买一双不就得了吗？
0: 就是，还是大牌的，
1: 真是
0: 这价格闭眼入我。
1: 还有女士的那种包，哎，你包真好看，借我背两天，那儿也有包啊，都有。
0: 都是非常大的折扣啊！
1: 对，
0: 是的，谢谢你啊，拐过来了，
1: 植入的有点硬啊。
0: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确实是因为明天早上我们俩就出差出发了啊。
1: 对，
0: 为了明天下午和后天上午的两场直播，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天的这个直播里面都有什么。首先夏天到了，凉拖拖鞋，卡洛驰的拖鞋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女士男士都有，云朵款呀，还有那个什么经典明星款呐，新贝雅呀，还有那个儿童款啊，这次都有，小朋友喜欢的那种各种联动的联名款，什么跟蜘蛛侠小汽车呀，还有迷彩的儿童款男女款都有
1: 啊，
0: 价格基本上都是200-300块钱，
1: 反正这价格肯定是比您直接买这便宜多了。
0: 对，而且我们是正品啊，卡洛驰的这个拖鞋。另外呢，鬼冢虎，就我们之前说的鬼冢虎的那个新配色的牛皮的这种全这种颜色，18个颜色，还有这种墨西哥的一半拖鞋，一脚蹬，这是鬼冢虎，包括北面的 T 恤、防晒夹克、亚瑟士的跑鞋，各种各样的跑鞋的款式。明天我们在现场，我们俩也会穿着这个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亚瑟士的越野的跑鞋，
1: 对
0: 对吧？
1: 对，我明天换一双这个比较成熟点的袜子啊，别脱了鞋一看花花绿绿的。
0: 还有这个新百伦的跑鞋，儿童的包头凉鞋，基本上都是200-300。朋友们，
1: 对
0: 这个去门店的话大几百，我们现在200-300，MLB 的这个也是跑鞋，网面的各种跑鞋，还有那种厚底的增高板鞋，都有，包括 CK 的，CK 的这个衣服呀、内衣呀、裤子呀、卫衣呀都有，还有 Coach 的包包，
1: 对，
0: 好多都是奥莱款的包包，你去奥莱的话，比如说3-4千。对，但我们的包包这个都是有几百-100块钱的，还有1000出头的各种托特包，我觉得大家就是出差呀、通勤啊，背托特包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你这时候一脚下又运动，背的包呢也是这个能装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点击您认为比较合适的观看的直播的那个链接。因为有两场嘛，一场是晚上，一场是早上。
0: 对，
1: 您哪个有时间，您就预约哪一场。或者两场都预约，
0: 都预约吧，
1: 因为咱还有一些福利呢。
0: 对，忘了说了，我们这次呢，大家进去的朋友一定要进去，因为我们有一个1块钱抢海蓝之谜的防晒的一个活动，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因为那到时候的直播不是在这个，不是在广播端，也不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是在另外的平台，所以大家需要回复，现在回复直播。现在的品都还没有上啊，现在大家先回复直播两个字，点击那个链接一定要预约，明天下午开始之后你手机就会有提醒，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我们到时候也会给大家试穿呐、试戴呀、等等啊，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抢这个防晒，
1: 对，
0: 1块钱，
1: 一块钱，
0: 对，
1: 秒杀，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些品，好像应该还是会有那种什么两场的一个叠加吧，应该是有这种福利吧，
1: 满减啊
0: 或者这些。
1: 这个福利机制明天咱们确认一下啊、
0: 嗯。
1: 但是首先所有的货品肯定是价格非常划算的，
0: 非常划算，
1: 性价比极高。
0: 我已经发给我身边好多朋友了，这个价格真的不能错过。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不要发在视频号里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重复一下，说一说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0: 嗯，
1: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7:22，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4: 对，我今天就突然有一个感悟，就是你发现人这一辈子就像在玩一个躲避麻烦的游戏，就麻烦这东西他不会提前跟你打招呼说哎我来了，就他总是会悄咪咪的神出鬼没，然后啪一下砸你脸上。
5: 首先最怕的就是那种情感垃圾桶一样的麻烦，比如说你正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一个朋友打电话，哎，我跟我对象分手了，你能过来陪我聊会儿吗？
4: 这男人聊天啊，这是要把必须得把火锅给撂下，去当个情感顾问。那关键是你分析了，他会觉得你不够共情。你共情了，他又觉得你没有给我解决方案。
5: 你给方案了，他回你一句，你算了吧，我还是想再听他解释解释。合着我就一工具人，我用完就得扔，还得倒贴一包纸巾。
4: 还有一种麻烦就是帮忙办事儿的，比如说同事说，哎，我这儿有个表格，你能帮我做一下 PPT 吗？哎，我实在是不会。行吧，那谁让咱是热心肠呢，那办呗。
5: 结果呢，他给的表格跟天书一样，数据乱成一团麻，你熬了半宿终于做好了，他来一句，哎呀，那个老板说要简约风格，你这太花了。
4: 得白忙活了、
5: 啊、
4: 就最可气的是下次他还找你，哎，上次那个 PPT 你能再帮我改改吗？我是你免费长工啊。
5: 那还不给钱呢，还是啊？第三种麻烦就是借钱不还行。这就是人生十大未解之谜之一。我跟你说，比如说亲戚突然找到你，最近手头紧，能借我20000周转一下吗？下个月就还你。
4: 这一般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觉得说亲戚嘛，咱得帮啊。
5: 对，
4: 下个月没影，再下个月还是没影。你一提人就说，哎呀，最近生意不好，等我再缓缓啊。
5: 缓着缓着钱就没了，哎，亲戚也疏远了。现在就很多人一听见借钱俩字儿就自动开启防御模式。哎呀，我最近也不太宽裕，我正打算卖房呢。我
4: 一听借钱就跑。
5: 对，
4: 还有一种麻烦就是技术宅的噩梦。经常比如人敲门，哎，我家电脑坏了，你能帮我修修吗？我家灯泡不亮了。哎，你不是学那电学计算机的吗？
5: 这年头感觉只要你会开机关机就被默认为电脑大神了，结果你一去看人家电脑屏幕蓝的跟那大海一样，还有一堆英文字母在那跳舞。
4: 你搞捣鼓半天没搞定，邻居默默的来一句，要不你就帮我重装个系统吧，网上说这个其实也挺简单。

0: 找你说，哎，你给我评评理，他太过分了。
1: 你左劝右劝，好不容易安抚下来，哎，结果人家和好了，回头还埋怨你，你当时咋不站我这边呢？合着咱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0: 所以麻烦就跟那夏天的蚊子似的，你赶不走也打不完，还总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叮你一口。
1: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别人突然热情地说，哎，有个事儿想找你帮个忙啊。这时候脑子就哇一下一片空白，自动报警，就哎危险啊，危险，有点危险。这个
0: 你现在特别怕的就是，哎，王上，我过两天准备请两天假。
1: 耳机可能不太好使，没听见这个。
0: 对，就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忙不是不愿意帮，只是有些麻烦，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还容易把自己给搭进去。
1: 真是啊。咱们今天聊的就是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其实这个话题呢，不是说怕什么麻烦，而是怕别人找你的一些麻烦，对吧？你像米兰说同事借钱这事儿，我觉得就挺麻烦。拒绝和不拒绝都需要勇气。说那得看这个朋友到哪个份儿上，也得
0: 对，是的，就是如果说第一次借钱或者朋友真的是遇上事儿了，我觉得那肯定是要借的。但是你不能说经常借或者借了不还，那肯定是不行。
1: 对，还有果真能成说，我是最怕麻烦别人，不管是谁都不好意思。
0: 对，就真的有一波人就属于那种，其实对方可能都觉得没事儿啊，你怎么总不联系我呢？
1: 对呀，
0: 朋友不就是关键时刻要用吗？但对方可能会觉得，哎呀，别麻烦人家了，这挺不好意思的。那咱自己能解决就自己解决吧。
1: 对，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当时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因为你不好意思张口，你自己生生的挺过去熬过去了，事后你的朋友知道了反而还埋怨你，当时怎么不跟我们说呀，大家互相拉一把，不就这没拿我们当朋友，这就是，
0: 对，
1: 你想的是不给朋友找麻烦，但朋友反而会生气你这个点，觉得你拿我们太当外人了。
0: 对，所以这个吧，一个是得看双方的关系，
1: 对，
0: 和对方的人品，是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看什么事儿。刚才米兰说什么来着？不是有一句话吗？车和老婆概不外借。
1: 借车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会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过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啊，不见得一定是车，但是一定是一个你非常爱惜、非常宝贵的东西。但是对方可能说我有个用啊，你能不能借我用两天？这个时候你就会左右为难。然后不借觉得伤情分，借了呢自己又觉得有点别扭。
0: 对，所以这个，得看什么东西啊。当然了，有的东西咱自己能买就不用借了。
1: 就是，
0: 比如说什么一个莫桑钻呐，哎呦，夏天到了。
1: 方科，你现在也开始走油腻路线了，你发现了吗？你的转场也不干净了，这是怎么转到这儿了啊？脑子一个没跟上，你就开始聊莫桑钻了，就
0: 这叫油腻吗？这不是跟你学的自然而然的转吗？也挺假的是吗？
1: 不，这个很真诚啊。
0: 真诚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1: 对，很真诚。大家可以回复钻石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一看。就刚才樊科提到这个莫桑钻，它虽然不如传统那种钻石的硬度那么的硬，可能也许过几年会有一些削微的磨损。
0: 对，那是得你天天戴，每天戴好几年。
1: 是的，
0: 但它的价格就两三百，
1: 你当一个普通饰品的价格去购买它。然后但是它是正常钻石的光泽度，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做工的精细程度啊，您回复完钻石可以看到大图。如果您直接下单购买，过两天您拿到手里一看，您就会发现，
0: 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很漂亮，
0: 非常漂亮。
1: 对，
0: 莫桑钻主要就是看它的工艺都非常漂亮。有一克拉、两克拉等等啊，大家可以去选，有钻石啊、钻戒呀、这种，还有这个项链、手链，
1: 对，
0: 都有，都是两三百块钱，但是非常漂亮，各种网红款式，什么满钻的呀，什么什么人鱼类呀、手镯啊，大家现在都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进去之后自己去选择。有非常多的选择。
1: 是的，参与话题讨论也可以继续说一说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

0: 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甘肃银柏高速田勇段356公里处高楼收费站向南大约7公里往银川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处置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再来关注到贵州贵北高速贵阳往广西方向150公里处贾青隧道因为路面破损已经实施交通管制，往广西方向的车流从平塘互通绕行到蓝海银柏高速。
2: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提大家呢，一个是在北三环的马甸桥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另外呢，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现在也是出现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正常行驶。这个时间段呢，像东二环、东三环北段南向北方向流量都有明显增加的情况。通惠河北路一线呢，是在三环到二环之间的进城方向流量上升明显，东部地区的京通快速路一线出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广渠路、朝阳路和朝阳北路等路段通行状况良好。同时呢，在晚高峰期间呢，向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大，也建议大家呢提早咱们来选择绕行走朝阜路，或者来选择绕行走北三环和北土城东西路一线通行。目前平安大街的地安门路口一线的由西向东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2: 好的，感谢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6: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7: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2: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这个话题在职场里太常见了，
2: 就是这就是职场是一个重灾区。
1: 重灾区，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场景啊，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8: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8: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方科，你帮我看看这个要咋写啊？就是这个他把这个
2: 停，你换个人问啊。
1: 咋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写，我让你帮我看看。
2: 看着看着，这又成我的活了，我可看不起。
1: 你看你说什么呢？我就是问问你。
2: 你之前问着问着就让我帮你写了，我都上你多少次当了。
1: 行吧，那我自己再想想吧。哎，你充电器
2: 不借？
1: 你现在反正也不充，我手机快没电了，你借我用一下怎么了？
2: 借你用可以。但是你用完你就直接拿回家了，我晚上回家用什么呀？
1: 现在谁家里还没几个充电器啊？你至于的吗你？
2: 但是我明明有，为什么非要回家再找充电器啊？你就不能自己记得带上吗？
1: 我不是出门着急忘了吗？哎呀，你看你这点事儿真是，这上次不小心拿回家，你看你这个耿耿于怀的。行了，我请你吃个饭不得了？
2: 请我吃饭啊？那你打算请我吃什么？
1: 火锅怎么样？
2: 想吃火锅了？那是你掏钱还是我掏钱啊？
1: 我请你当然是我掏钱了。
2: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最后结账的时候又变成 AA 了，让我先付了，回头你转给我。
1: 是吗？有这回事吗？
2: 关键你后来也没回头啊，说请我吃饭，合着最后我掏的钱。
1: 这过去了就过去了，这回我掏。
2: 不用，吃了你的饭不定还有什么事找我呢，这饭太贵了，我吃不起。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么夹枪带棒的呢？谁惹你了？
2: 我最近看了本书，让我学会拒绝别人给我找麻烦。
1: 你拒绝别人呢，我又没给你找麻烦。
2: 你找的还少啊，从工作到生活你怎么就那么好意思呢？我看见你就烦，要不是在一办公室我都懒得搭理你。
1: 哎，你以上都是樊科的幻想，接下来才是真实的场景。樊科，你帮我看看这个要咋写啊？
2: 哦，这个呀，这个就把那上个月的数据量化一下，做成一个折线图放在这儿，这儿就行了。
1: 折线图啊？哎呦，这怎么做呀？要不你帮我做一下吧？
2: 行吧，行，那你别管了，你等会儿我做好发你啊。
1: 哎，你充电器带了吗？我早晨出门急忘了带了。
2: 啊，带了，那你给你先充吧。
1: 行，谢谢啊。哎呦，你这还是个新的呀？
2: 啊，是我之前那丢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家里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我也忘了哪儿来的了，回头我给你拿过来，你当个备用的。
2: 行行行，谢谢你啊，你人还挺怪好的。
1: 哎呀，互帮互助应该的，改天我请你吃饭，吃火锅。
2: 啊，好啊。
1: 也别改天了，就今天吧，今天我就想吃火锅了，下了班咱们就去。
2: 嗯，好。
1: 那这不很好拿捏吗就啊。但这个就
2: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
1: 后半段我觉得是其实大家的真实的常态。
2: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就哪怕你明知道会出现最后什么样的结果，你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2: 嗯，真不好意思，面子上肯定不可能跟那第一种似的，在办公室就说看见你就烦，我怎么能跟你一个办公室呢？虽然我心里真这么想的，谁能谁有多少人真的能说出这话来？
1: 就是
2: 不处了吗？
1: 就是的，你到时候你说哪凉快你。你走你哪儿待着吧，大家都是走的阳关大道，就你一人过独木桥，啊，你这路你多窄呀，你给自己走。
2: 对
1: 啊，那我们来看一条拥堵的路吧，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9: 主持人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于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麻烦的一些留言啊。
2: 嗯，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位，看娜娜这个吧。
1: 啊，
2: 娜娜说，怕有人管我借演出服，量身定做的一套不便宜。
1: 哦、嗯，
2: 我演出穿的时候特别精心，掉只羽毛我都特别心疼。然后正常交易呢，就可以就是可以租人家的演出服，就是你穿人家一次要给人家一次的钱。
1: 嗯，
2: 有的就觉得哎呀认识嘛，我就想白穿一下，我还不是特别想借给你。要是关系真到位，你给我费用我也不要，但是你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所以我找个理由给拒绝了。其实啥理由都明白，就是不借了，爱咋想咋想。
1: 嗯，娜娜还是懂得拒绝的人。
2: 对
1: 啊，有很多人是真的豁出脸，那行吧，那你小心点穿啊。哎呦，小心点，轻拿轻放啊，这羽毛容易掉这个啊。
2: 嗯，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贴身的一些衣物啊什么的，确实大家会不愿意外界。这个
2: 但不倒是不是贴身不贴身，人这是演出服。
1: 对啊，
2: 就是因为买的时候这种演出服自己给自己买可能会很贵。
1: 嗯，
2: 就是礼服呀什么的。
1: 嗯，
2: 本来自己就非常平常都挂在那儿都那什么，然后你不知道他穿去之后他是怎么去

0: 着，
1: 对，
0: 帮忙挂号陪着，
1: 按顿吃住等等这些、
0: 嗯、
1: 他是因为这个责任心让他觉得我如果没有办法把人家安顿好，我会自己也很自责，
0: 嗯，
1: 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觉得如果单纯的从办这个事儿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能理解的，大家、
0: 嗯、
1: 啊，就是怕办不好，所以会给自己加很多的这个加码。
0: 你要觉得麻烦，你大可以说哦，你们来了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啊，我工作挺忙的，那个需要我你给我打电话。
1: 现在给你打电话就是需要你啊，需要你帮忙挂号，需要你安顿好吃住吗？
0: 哦，那如果他真这么说了，你比如说，哎，我需要你帮我挂个号
1: 啊，
0: 好，那我帮你挂号，
1: 嗯，
0: 我需要住你家，好，你来住我家
1: 啊，
0: 我希望你今天早上送我去医院
1: 啊。行，我送你去医院。
0: 但如果你确实，你比如说有时候我确实是家里确实有亲戚来了，就比如说我今天上节目，此时此刻我家里面现在还有亲戚在呢、
1: 哦、
0: 那我怎么，我说那行，你们先待着，我先去上班。
1: 嗯
0: 啊，
1: 房客外
0: 不可能，我又说王上帮我订一下啊，我今天不去了。
1: 那我觉得你还是坚持做自己吧。啊，你这个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值得学习，
0: 那是
1: 啊，应该这样啊、
0: 嗯、
1: 还有这位朋友说，朋友让我帮着找个工作，更要命的是他说我看你们那儿不错，你跟你们老板说说，给推荐推荐。我心想你这专业也不对口啊，我怎么推荐呢？再说我哪有那么有面子呢？但是就是有人敢这么一针见血的跟我说，确实让我左右为难。
0: 嗯， 嗯，我也经历过这类似于这种情况，人说哎，你说把我这朋友安排在你们单位。
1: 嗯，
0: 我说啊，没事，就跟着你干就行。心想说你知道我已经是最底层了，你跟着我干。
1: 哎呀，可能对房科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啊。
0: 觉得我带领着一众团队是吧？
1: 是是是，
0: 下面还有很多人。他说我跟着我干，我说跟着我干。
1: 嗯、房科现在连个实习生都不配拥有，还来一个正式员工还。说他说了，他说生活当中最怕遇上不在我的能力范畴，但与我又有那么一些联系的事儿，即使你说了，我也只能是帮你问问。我尽力试试这些打预防针的这个话，
0: 嗯，
1: 那也时常会被对方埋怨。
0: 嗯，
1: 对，你像你说的这种说啊，那我回去我问问吧，这个、
0: 嗯、
1: 但是可能性不太大啊、
0: 嗯、
1: 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对方就会埋怨，
0: 觉得你不太愿意帮忙。
1: 对，
0: 但也有那种，我经历过那种就是特好面子，这么说、
1: 嗯、
0: 没问题，哎呀，我跟我们老板熟，回头我打上招呼你就直接办入职就行了。
1: 回头冲着老板扑通一下跪啊，哥，这事儿你得帮我。
0: 不、
1: 啊，
0: 回头人就把这事儿忘在脑子后面，就不再提这事儿了。只是当面会这么说、
1: 哦、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啊、过去了，俩人就不提这事儿了。
1: 那这种感觉更可气一些，因为你先给人了一个希望，后来又把这泡给吹破了，就对啊。还有这位啊，说我家有亲戚来，我都是帮忙给开酒店，
0: 嗯，
1: 家里不方便，
0: 嗯，
1: 我去外地，不管当地是有亲戚还是朋友，都自己开酒店房间，不麻烦别人。
0: 嗯、对，
1: 嗯，这个是你要这么做的话，对方会觉得，哎，这哥们儿有点是懂点这个人情世故是吧、
0: 嗯？
1: 不给别人添麻烦。
0: 嗯，但是你经历过那个，就是那我小的时候，就咱们小的时候那个年纪，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妈妈带我去外面，比如说当时什么去太原呐、啊
1: 嗯，
0: 或者到北京啊，就这种大城市，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不会住酒店的，就是那个时候，反正我妈给我讲说，每次出去，反正就是住亲戚家，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出外玩儿。就是住亲戚家，而且那时候好像没有那种怕麻烦、
1: 嗯、
0: 现在你去甚至都不联系，就是我们就自己住订酒店呀、
1: 嗯、
0: 但当年真的就好像经常住亲戚家，
1: 当年也确实大家
0: 不会，就是那个思想没有现在这么的，
1: 就觉得我这儿有家里亲戚，我花那钱住外边干什么、
0: 对，
1: 而住宿的可能还没家里好呢、
0: 嗯、
1: 就有那环境对吧，小招待所有的也比较拥挤潮湿，睡觉蟑螂从你脸上爬过去什么的都有。
0: 你不会像现在变两步一个快捷酒店呀、啊，什么这酒店那酒店的也很多。
1: 对、
0: 嗯，
1: 现在这房子确实都家里还是舒服一些、
0: 嗯、
1: 啊，不过现在酒店比家里更舒服了。所以如果您家也想把家里装修的像酒店一样，可以回复后米两个字，这个扫码进群。我们有一个家装分享群，
0: 猝不及防啊。可以
1: 群里边有设计师有工长，装修问题都可以问问他们、
0: 嗯、
1: 想装成什么样，比如说我看网上有那种效果图特棒、
0: 嗯、
1: 我也想按照那样装，你们有没有这个装修的案例，
0: 嗯，
1: 给我看一看，哎，他就给你展示展示。
0: 对
1: 对，
0: 哎，包括大家在家里面，比如说想简单装一下的，或者想看看风格，或者在装修方面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大家都可以进群啊。这个群里面我觉得还是 很不错的，包括你真的有装修需求，它又可以。

0: 你进群的朋友是真真正正的给各位去减10000块钱，
1: 对，
0: 不是说是别的什么忽悠说，哎呀，其实我去店里也能减，你去店里是真减不了，你只有进这个群，
1: 嗯，
0: 包括这个群里有很多的干货的内容，你可以去咨询什么设计师啊，
1: 嗯，
0: 啊等等啊，大家可以去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走到我们厚米的群聊当中了。
1: 是的，
0: 有人说今儿的植入硬，这还硬吗？
1: 再软怕你没听清啊，
0: 这还硬啊，
1: 是拐的稍微的有点猝不及防了有点、还有视频直播间有朋友提到说今天这个话题太好了，
0: 嗯，
1: 我正处在你们说的这些麻烦当中，
0: 嗯，
1: 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很郁闷，无解，
0: 无解，这是最关键的，无解怎么办呢？还是得学会拒绝，
1: 学会拒绝你，我现在都怕你下一句又拐到什么带货上。你没有往这方面要拐的意思吧？
0: 我没想，哎呦，真的是。
1: 对，就不拒绝啊。
0: 但是你说拒绝吧，就是人家我相信刚才那位朋友，如果我说拒绝，他肯定会觉得说、你说话，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拒绝完了后面给我惹出事儿来，你帮我擦屁股呀？
1: 就是的啊，
0: 对吧？
1: 但是话是这么说，你到事儿上的时候还是很棒。
0: 确实还是不太有的，还是得看情况啊。
1: 对，我超凶的说，年轻的时候出去基本都是挤在朋友家。但成年之后啊，就大家这个家里呢都是有老有小的时候，再去麻烦别人就不地道了。就算碰头，也是喊出来约个局，不去给人家添乱。
0: 对，
1: 这应该在朋友当中口碑就特别好。一说你来到我这城市了，我酒店我定在了哪儿，离你远不远呢？
0: 对，
1: 咱们找个折中路线，吃个饭呢、这种，哎，听着你就心里啊，没问题。我今天我一定排除万难去见这个朋友。但是说你家住哪儿啊，我到了你怎么过来接我呀，
0: 我今晚住你家
1: 啊。
0: 哎，现在真不，但是小时候你看那个刚才米兰也说我小时候也是经常住亲戚家，但是现在真的确实不方便，
1: 对，
0: 麻烦别人。所以就是关系再近就是不太合适。
1: 就
0: 不方便。
1: 以前大家的这个观念里确实认为有很多事儿，我就是应该去托人去办，
0: 对，
1: 我不应该自己再花那个钱。
0: 嗯，
1: 总感觉这样好像是一个默认的，包括别人如果有事儿找到我的时候、要住我家，我也会敞开家门、住，没事儿，我们挤这屋就行，这屋收拾出来你们住。就这种，大家就是很默认的。
0: 但是现在不是了，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私人的一个空间了嘛。
1: 对，现在就觉得，哎呀，其实现在能在家里边去。家宴允许你在家里吃个饭，
0: 最高规格，
1: 已经很高规格了。
0: 哎，
1: 你甭管这桌菜难吃好吃啊，已经非常高规格了。允许你进家门了呀都。
0: 对，所以现在最好的关系就是你能把朋友，这波朋友你愿意邀请他走进你家里面去，
1: 对，
0: 那说明你的关系非常好了。
1: 因为进家里面要满足很多个条件，首先你这个人得是个正经人、靠谱人，不然的话你自己也不想让他来家。
0: 对，
1: 然后还得是你家里的你的伴侣要同意。一说这人是谁呀、什么关系啊？

0: 爱走就走。
1: 对、
0: 啊、
1: 然后现在吧，主要家里吧又觉得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把同事约到家里面去了，
0: 嗯，
1: 哎，然后等到这个第二周上班的时候，
0: 嗯，
1: 同事说，哎，我跟你说，我这周去那谁王上家了，哎，他们家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这些事儿吧、
0: 啊、
1: 就不太想让别人太参与自己的生活。
0: 他家全红木的家具你知道吗？天天跟咱们这儿哭穷、
1: 哎、我觉得我们山西人真的特别喜欢就是红木家具。我是真觉得古色古香的那种中式的、
0: 哎、家里那大留声机啊，
1: 黑胶机什么唱片呢，
0: 真是你这家里一进去呦，就是晃眼啊，富丽堂皇，真是不一样，跟咱们这，哎呀，人家来上班就是找个安稳事儿待着，就是一看就这样。
1: 嗯，
0: 你这种你不愿让别人知道。
1: 对，就是。
0: 凡客，你家有红木家具吗？
1: 我家真没有，但我们真的，我们那边特别流行用红木家具、
0: 啊。是啊，因为会有一个比较世俗的评判标准嘛，你这个确实。
1: 怎么世俗了？
0: 家里一摆，这非常明显吧？
1: 上档次，
0: 对啊，
1: 大气。
0: 你家里破破烂烂，你卡上特多钱，你不显示出来，没人知道啊。
1: 嗯，
0: 你就这个一进家，就首先能看出来，大彩电。
1: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我妈他们家就是那种什么红木家具，
0: 嗯，
1: 然后沙发上面一个大的十字绣。
0: 哎呀。
1: 是
0: 花开富贵，
1: 对，
0: 哎，马到成功，这种
1: 天道酬勤，
0: 厚德载物，这些。哎呀，叔叔也是个性情中人啊。
1: 就是那样的风格，他们觉得很好。
0: 嗯，所以这些就是能进家里啊，确实也双方都得达到一个互相的差不多的一个共通的地方才行。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1: 对，
0: 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提前跟各位说啊、
1: 嗯、
0: 这个题是以前猜过的一道题、嗯嗯，但是是当时错的非常多的一道题，
1: 别解释，
0: 也是最近呢、啊、这个天气马上需要去考虑的一道题。
1: 你就是找不到新题了，又把旧题翻出来了，前面还铺垫那么多，你是怕别人说这题出过了是啊，你怎么又重复了？你跟您各位说，重复就是重复了，复习一下不行吗？
0: 我最怕别人给我找的一个麻烦呀、啊，就是拆台，你知道吧？
1: 你就直接说，我们今天是复习、啊、温故而知新，首先要温故。
0: 嗯、哦，
1: 就这么说就得了。
0: 对对对，咱不能老知心啊，因为这个题库确实差不多点的题都猜的差不多了。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怎么又迟到了？
0: 抱歉柯总，今天地铁人多，挤了三趟没挤上去。
1: 你不是买了车了吗？怎么不开车呢？
0: 平常这个天气不太适合开车呀。
1: 什么天气不适合？
0: 你看晴天太阳太晒，路面烫，对轮胎不好，而且车里高温，万一自燃了怎么办？雪天路面滑不安全，雨天路面也滑，而且视线不好不安全。
1: 那没剩什么天气了，你那车买了是个摆设呀。
0: 阴天和多云的天气可以开呀，但是这两天要么晴天要么下雨都不适合。
1: 人家别人下雨天为了方便都选择开车，怎么就你这么特殊呢？
0: 雨天开车您是不知道有多滑，我出家门踩脚油门能一直滑到单位。
1: 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技术不行就说技术，你怪什么天气、啊、
0: 请问在雨天哪类路面最容易发生侧滑？
1: 单选题 A 刚下雨的路面，
0: B 大雨过后的路面，
1: C 暴雨中的路面，
0: D 大雨中的路面，
1: 请选择。
0: 嗯，这题是不是听完以后脑瓜子懵一下啊？
1: 人不都出过吗？还懵啥呀、嗯、
0: 没想到。
1: 我怎么没印象呢？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出的吗？
0: 我也没有印象了，但是因为我每选择一道题我都会选择一个收藏，对，标记一下、
1: 嗯、
0: 我一看这道题收藏过那就肯定是出过。
1: 哦，有人说确实是温故知新，有人确实觉得知道出过，我都不记得了。
0: 那咱班好学生挺多呀、啊、咱班好学生这答对的挺多，但是明显 AB 班啊，这视频那个公众号里的都是重点班同学。你视频号里同学这怎么答成这样的？
1: 最后一排上课没认真听。
0: 哎呀，差不少呢这个、啊、
1: 确实。
0: 对， 我们来公布一下

0: 这个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蓝色的鱼，
1: 嗯，
0: 第二位是米兰，
1: 第二是
0: 对米兰，他后来发了个留言给顶没了。
1: 哦，第三位是丽娜，
0: 第三位丽娜，
1: 嗯嗯，后面还有很多答对的朋友啊，有人说是你单播的时候出的，
0: 你看好学生还记得老师什么时候上课，
1: 天哪，太牛了你们，我就说我怎么没印象，
0: 是，嗯，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出的了，但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答对的是娜娜，第二位搬起石头，第三位勿忘初心，
1: 嗯。勿忘初心啊，确实还能记得住啊，
0: 对，
1: 可以可以
0: 可以的，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选择的是
1: A 选项，刚下雨的路面。
0: 对，你看视频直播间很多人选择 C， 暴雨中的路面啊，这个刚开始下雨的时候路面是最容易打滑的，
1: 嗯，
0: 因为在刚下雨的时候路面的灰尘呢还有沙土啊都没有被雨水冲走呢，
1: 嗯，
0: 这些沙尘呢它吸收了雨水以后会变成粘土状的一个膜，就会使轮胎更容易打滑，所以在刚下雨路面还没有湿透的时候要当心，
1: 嗯，
0: 以免轮胎打滑产生事故，而随着这个大雨的不断的洗涤，雨水会冲掉这些路面的污垢，那路面就变得比较清洁，提供更好的抓地力。
1: 哦，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季节也到了啊，动不动下点雨啊，掉点雨点的那种，刚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是的，刚下雨的时候，所以也提示大家啊，
0: 对，
1: 哎，不论之前听过没听过的，我们今儿把这个知识就牢记于心了，
0: 是的，
1: 好，这个恭喜答对的朋友啊，我们就不管了，因为就剩一分钟了，我们还是再说一下我们明天晚上的直播吧。
0: 哦，不管了，就是硬说
1: 硬说一下吧。
0: 啊，明天晚上什么直播？
1: 明天晚上的5点和后天早上的8点有两场视频直播，现在大家都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先预约，因为这个直播呢不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也不是在我们广播端，这场直播呢是大牌的折扣直播，
0: 对，
1: 有卡洛驰的拖鞋，都200-300，归中虎的鞋300+，北面的 T 恤、防晒夹克、亚瑟士跑鞋、新百伦 MLB， 还有 CK 以及 Coach 的包包
0: 都有，
1: 都是大牌折扣，我觉得都不是5折，应该是2-3折了。款式非常多，
0: 对，
1: 大家可以回复直播。
2: 放弃所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7: 4008000000。
6: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9: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

0: 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来到了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衡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
2: 再来关注到山东，因为施工，沈海高速九龙收费站、坡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暂时封闭，清新高速平度段、沈海高速莱西段平度段的限速是10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的，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1: 嗯，
2: 你看刚才咱们聊到的是，不管是从亲戚啊、朋友啊、同事的这个角度，都是一些别人找到你啊怎么怎么样，就给你感觉好像有点麻烦事儿一样。
1: 嗯，
2: 那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放在职场里边来讲，有人替你主动揽了很多麻烦。
1: 做梦的吧？
2: 不，比如说你的直属领导，
1: 嗯，
2: 或者你的小组的领导，
1: 哦，
2: 或者就这种
1: 替你考虑，
2: 对，
1: 哦，
2: 他没有替你考虑，他替你揽了一些活，就是一会儿

0: 别人都走了，就你们组的人还在单位加班呢。
1: 柯总，这是我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我说了，谁也不能晚上8点前下班。别的组干一份活，咱们组就得干2份活。
0: 哎，其实也不用这么努力，还是要照顾到大家情绪。一直这么加班，大家没有怨言吗？
1: 没有，大家都非常的心甘情愿。都说平常柯总对大家不错，无以为报，那就多为公司付出点，这是应该的。
0: 哎呦，真不错啊！要是每个员工都像你们组的人就好了，那我手上那些麻烦事儿不都能解决了吗？
1: 柯总，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哎，今天见了个客户，价钱给的挺高，就是活要的特别急，让明天就得给拿出一方案，后天就要落地执行。
1: 柯总，这事儿交给我们组了。
0: 啊，你们弄做呀？
1: 今天晚上大家不睡了，熬一个通宵，明天早晨之前一定能拿出一版方案来。上午跟客户开会，下午修改一下，明晚再熬一个通宵，完善细节，后天肯定就能落地执行。
0: 哎呦，连着熬2个晚上，大家这身体受不了吧？
1: 我的人办事儿，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0: 我记得你们组那小李明天不是请假了吗？说孩子学校有亲子运动会。
1: 我跟他说明天不用去了。他家孩子才上幼儿园，未来还有好多场亲子运动会呢，不差这一场，先紧着公司的事儿。
0: 但是小赵不也请假了，说明天要去见对象的父母。
1: 小赵，我跟他说了一声，也不用去了。见父母什么时候不能见呢？这活干成了，大家多点收入，能买点更贵的礼物去见，那不更有面子吗？
0: 哎呀，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呀？
1: 您放心，柯总，大家都非常理解，这个活您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吧。
0: 行，那这活就拜托你们了，剩下的事儿啊，你们就别管了，我再找其他人。
1: 剩下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一个这周末的活动，这不时间还有几天吗？我看看其他部门哪有人手，让他们也协调一下。
1: 不用麻烦了，柯总，周末那个事儿我们组也干了。
0: 你们不都已经干这急活了吗？周末那活我找其他人就行，你也别太累着大家了。
1: 不累，没问题。正好啊，干这个急活干累了，就干会儿不急的活，换换脑子，哎，也能开拓一下思路。
0: 同时进行，你们忙得过来吗？
1: 没问题，你甭说俩活了，就算再来俩活，我的人也能忙得过来。
0: 可以了，可以了，俩活就够了，我也没那么多活。行，那就拜托你们了。事成之后，我给你们单独发一笔小组长的奖金啊。
1: 那就先谢谢柯总啊。
0: 哎，你们小组的其他成员，我再给他们一笔奖金，到时候你给大家发一下。
1: 不用。柯总，您这么处着，你这就外道了啊！回头我请大家吃个饭就行了。
0: 这合适吗？连着俩晚上通宵就请大家吃个饭呢？
1: 我的人就是这样，为公司付出，从来不图这些回报。
0: 真不错，哎呦，那你替我转达一下对大家的认可啊，主要是照顾好大家的情绪。
1: 没有情绪，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就等着验收吧。
0: 想不想打他？想不想打各位？你说打哪儿？我替你们打。你说吧，打哪儿？
1: 就这种啊，我的人怎么怎么样，我们组的人什么什么，就很多时候你的组员未必也这么想，平白无故熬2个大通宵，
0: 人家爬得快呀。
1: 啊，
0: 对啊，有人说了想、啊、打，就是人家这样的部门主管，这样才能往上爬得快呀，有业绩了、拿着业绩去找老板说话呀，
1: 是
0: 活都是下面人干的，
1: 嗯，
0: 不管我们死活啊。
1: 对呀、啊。所以这种就是别人给你找的麻烦，也是其中一种。就别人替你应了一个什么活，或者说，当然，这个是艺术夸张啊，就是有的那种不是那么艺术夸张的，很容易碰见。比如说到年底的时候，一说咱们要搞个什么年会，各部门出个节目吧，这时候你身边的可能你同事说，凡科会唱歌。凡科唱歌特别好，真的，让凡科出个节目吧。然后大家就凡科来一个，凡科来一个。就给你架这儿了、然后你就没办法，你就去唱了。但其实你可能也不想唱，是不是？
0: 那我 Q 你唱《农夫与蛇》，你心态是这样的吗？
1: 这个是就是兑现之前的诺言。
0: 对，我只是怕大家对你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觉得这男主持人怎么说话老不算数啊？我就是怕大家对你有，所以我那次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觉得我希望王上老师在大家心目当中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1: 哎呦，你人还怪好的嘞，
2: 我还得谢谢你。哎，你人真是怪好的。
0: 因为是你答应大家说你要再唱一次
1: 啊，
0: 所以我一直记着这个事情。我不希望让大家对你的印象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损失。
1: 你记不记得上周你还说这周你也要唱来着？ 啊，
0: 有吗？
1: 我也不像房客老师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啊，这就这周五吧。
0: 我这周五要在早高峰唱呢。
1: 对，那早高峰唱完，晚高峰再唱一遍。
0: 中午白天我们

0: 竞聘，一晚上让我唱歌，咱到时候看我心情吧。我心情好了，我就唱。
1: 你选一首悲伤的歌啊，到时候你这心情啊，你就一唱，是不是？
0: 我好难过呀！
1: 你就唱我不难过，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我想唱那个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1: 你别说，你唱的这个很有，就没有什么任何唱歌技巧，全是真情实感的，挺好听。你就唱这个就行。
0: 看看看我周五的状态啊，因为周五那天确实很忙，事儿也比较多，大家先对我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吧。
1: 哎，提前先打点预防针儿，是吧？这跟今天的话题一样，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麻烦，闲没事让我唱什么歌，真是啊。今天聊的就是啊，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大家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You're insecure。来到了18:18，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1: 就先说一个大家肯定都懂的，就是最怕别人说呢，哎，我有个事儿特简单，耽误你两分钟。
3: 你要记住，只要有人强调特别简单，那一定特别不简单。只要他说就两分钟，你这一天你基本你就交代了。
1: 还有一种麻烦就是那种顺便型的，
3: 嗯，
1: 哎，你去超市啊，你顺手帮我带个东西呗。听着挺轻巧的，问题是你还得记，还得挑，还得排队，还得付钱，
3: 到最后还得再说一句，哎，下次请你吃饭，你放心，这顿饭你等到退休可能都吃不上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这个你比较懂，你来吧。
3: 嗯，
1: 这话听着像夸你，其实就是个坑。修电脑、装路由器、选手机、挑礼物，全找你，最后搞砸了，还是你不懂。
3: 还有一种麻烦叫社交型麻烦，比如突然有人发消息在吗，有的人就想回不在，因为咱们知道你这可能下一句一定是比如说帮我砍一刀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事情，就我帮你砍可以，但你能不能咱俩不处了吗，你砍掉这份友情吗呀。
1: 还有那种就是刚才也说过那种情感类的，你说比如说什么我最近心情不好，你能出来陪我聊聊吗。
3: 嗯，
1: 但是你不能立马说，哎，现在王上你能不能出来陪我聊聊，
3: 嗯，
1: 你上班着呢，你可以，那你能不能提前预约呀，我忙着，或者我确实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会总不能说，哎呀，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没空听你，
3: 嗯，
1: 哎，我正在听下班快乐呢，哦，我还明天还准备看他们直播呢，没时间。
3: 看什么直播？你说说直播这个事儿吧，先。
1: 哦，明天他们有一场大牌直播，
3: 哦，
1: 价格特别合适，这事儿我真不能误了。
3: 哦，那我要不也去看一看，然后买
1: 点。可以啊，可以啊。
3: 这样我买心情就好
1: 了呀，
3: 哦，
1: 是啊，
3: 是这样。
1: 对啊，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呀。
3: 方科，你脏了，你真的。还有那种家庭型的麻烦，比如说告诉你说过年回来记得带点特产呐，啊，之类的。问题是车票都是抢的，还带特产，带的唯一特产可能就一脸疲惫。
1: 所以就麻烦这种东西，它就像红绿灯，你不想遇到，但是它永远在那儿等着你。
3: 嗯，
1: 所以吧，
3: 所以就能做的就是遇到红灯咱就踩住刹车，遇到麻烦呢，有的时候可以假装没看见。
1: 嗯
3: 嗯，
1: 对。我们今儿说这麻烦啊，就是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样的麻烦。
3: 对，刚才看到了慧慧的一些想法，她说我是最怕麻烦别人的，尽量都是自己解决，很少会求助别人。如果别人有求于我，偶尔的无所谓，举手之劳嘛，但你不能经常性的还当作理所当然，这样谁心里都不爽，最后直接拒绝。你好意思开口，我又有什么不好意思拒绝的呢？拒绝后心里舒服多了。说有的时候人情往来也是一种麻烦，又不可避免。别人送礼物给我，我首先想的是怎么还这个礼，什么时候还。人情债也是负担，平添了些许压力。
1: 哦，也是，真的是这样。
3: 我觉得慧慧的这个就是掌握好中间那个度就行。你像慧慧也说了，偶尔的这种这没关系吧，互帮互助，但不能经常还当作理所当然。以后这事儿就是你的了，
1: 对，
3: 没办成还埋怨你，怎么不之前一直都是你帮我弄的吗？怎么这回你没弄好啊？啊，不是一直你帮我抢车票吗？怎么这回没抢上啊？那我过年去哪儿？我去你家呀，啊，是不是？这你就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呀，啊？对，
1: 这种人下次离他远点吧。
3: 包括送礼物这个也是，你就是小礼物啊，大家礼尚往来的，这个不是那么的贵重，还能受得住。你最怕别人咔给你送个什么特别贵重的，
1: 没事可以啊。
3: 你照着这个礼物的价格去回，你会咱自己
1: 会有压力，
3: 有压力啊，
1: 对
3: 吧？
1: 所以你送礼物的时候，你确实其实礼轻情意重，你送一些大家都喜欢，
3: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对自己来说压力又没有那么大，人家收的也没有那么的有压力，
3: 嗯，
1: 你比如说送他一些小项链、小戒指啊、小耳钉啊，
3: 不行，打开一看，不灵不灵的，一看是个钻呢、啊，这太贵了，这我可还不起这个礼。
1: 对，你要告诉他，其实他就是个莫桑钻。
3: 莫桑钻是什么钻呢、啊、
1: 我想骂你了，你能不能给我装了吗？
3: 莫桑钻呢，它的硬度没有钻石那么硬、
1: 嗯、
3: 但是您到手以后一看，它的那个做工啊、色泽度啊、它的裁切啊，那没得说啊，咱们当一个日常饰品来佩戴，因为它毕竟价格也就两三百块钱，
1: 对，
3: 没有那个特别的贵重，
1: 嗯，
3: 大家呢日常佩戴的时候其实稍加注意一下也不至于磨损，
1: 嗯，
3: 因为咱就说你说耳环你磨哪儿、嗯、啊
1: 对，
3: 你是项链，
1: 可能就唯独就是戒指，
3: 对，也就戒指可能会相对比较容易磨，
1: 但是我觉得啊，就凭我自己的经验、嗯、就如果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大鸽子蛋，确实很漂亮、
3: 嗯、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不会是天天出门都戴的，就可能也是有各种场合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今天戴着不灵露一下，
3: 嗯，
1: 就确实干活其实挺不方便的，
3: 别人
1: 撩一下头发都能卡住，
3: 别人一看你又戴这么大钻戒，然后在吗？最近手头宽裕吗？
1: 你也都戴鸽子蛋了，
3: 真是的，你说没钱谁你、啊、假的？什么叫假的啊？
1: 我们这不是假的，我们这是莫桑钻。
3: 我就举例子嘛，大家会觉得啊，你不是真钻吗？你说跟他讲莫桑钻等等的，
1: 嗯，
3: 就大家现在其实越来越追求的是性价比，
1: 对，
3: 尤其是那么大个的这个体量来讲的话，嗯、你真买一个
1: 那得多少钱、啊？
3: 真的是哎，
1: 你这钱花在表真的花在需要的地方不行吗？
3: 这种你可能都没机会问他微信上问他在不在，你都未必有他微信好友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带着就玩玩当个饰品、嗯、但是它确实不是玩的东西啊，就是它带着能带很多年，它的亮度非常好，而且莫桑钻其实它就是工艺特别漂亮，
3: 对，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反正我觉得女孩子看这种东西你真的会走不出来，
3: 嗯，
1: 包括大家给身边的女士要送礼物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里面去选，
3: 嗯，
1: 它有这种四爪的耳钉啊，人鱼类的这种吊坠啊，还有这个耳环，雨落耳环，包括那个链子，有的大家看到那个都是全部都是925的银链
3: 啊、哦，
1: 所以这个价格其实都你看都是什么299啊、359啊，都是这样的价格。满钻的手镯、满钻的项链、手链、戒指、吊坠，非常漂亮。
3: 你这
1: 啊，我真的好喜欢网球手链。
3: 这个确实是在这个视频里边，
1: 嗯、
3: 我觉得它的这个样态啊，做的这个外观、
1: 很好看，
3: 既不那么的浮夸，
1: 对，
3: 又很有设计感，
1: 嗯，
3: 有一些那种很低调的奢华的感觉，
1: 嗯，
3: 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看起来，比如那个什么链儿的那些，比较素是吧？
1: 对，
3: 不上面不灵不灵的，
1: 对，
3: 但是你凑近了一看，哇，
1: 就是很低调奢华的那种，
3: 对，
1: 嗯，
3: 这就是适合不经意间的，尤其是职场里边，不经意间一抬手，
1: 嗯，
3: 一露脖。一伸懒腰、
1: 嗯、
3: 是吧，就露出来的，
1: 对，大家可以去看，我着重大家如果想夏天戴一个链子的话，我给大家推荐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着重去看一下那个两克拉的明星同款的人鱼类的一个吊坠、
3: 嗯、
1: 特别好看，就是好多明星戴这个，大家可以点开去看一下，就是孙俪在那个蛮好的人生里面戴的就是这个同款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而且我大家所有买的东西回去都是有证书的，
3: 嗯，
1: 有这个珠宝的一个鉴定证书，因为这个莫桑钻它已经达到了珠宝的等级，
3: 嗯
1: 啊，所以亮度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价格确实性价比非常高，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3: 对，带上人鱼类你就是人鱼，这种漂亮
1: 什么呀，真
3: 别低头，
1: 我就是
3: 人鱼类会掉，这种
1: 真油腻呀、啊
3: 别什么怎么着对手会笑
1: 哎呦、嗯，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3: 对，回复钻石就可以看到。
1: 嗯，还有直播啊，就是因为我们明天明天和后天的节目，
3: 嗯，
1: 就是大明来上晚高峰了，是吧？
3: 是的，
1: 两天、嗯。
3: 对，大明可能就心里看着今天这个话题，
1: 嗯、
3: 你最怕别人给你找什么麻烦？我最怕
1: 他俩出差，
3: 他俩出差把我薅过去。明天和后天两天的晚高峰是大老师，
1: 对、
3: 啊、
1: 对对对，
3: 这个但是我和凡科呢这次也不是白出差的，给大家实打实的确实是有一些福利啊，
1: 嗯，
3: 有卡路驰的鞋，
1: 嗯，
3: 包括鬼冢虎的鞋，北面的衣服，亚瑟士的鞋，新百伦的鞋，
1: CK 的衣服，
3: 对 ，MLB 的鞋等等的，包括还有 Coach 的这个
1: 包，
3: 女包啊，都是女包。哎，好像确实没有男包啊？
1: 怎么了？男的不能背吗？这不是有麻将包啊，这个黑灰款的，这男的也能背吧？
3: 哦，是吗？
1: 嗯
3: 啊，
1: 男的主要看看鞋吧，我觉得你包看包的话，你给家里的那位买一个，
3: 嗯。
1: 这也有女男士可以包，但是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现场应该都有实物展示的，
3: 有一些比较中性一点的啊，
1: 嗯，对对对
3: 对。
1: 然后鞋的话，不仅仅是大人的，小孩的，
3: 嗯，
1: 就小孩更要穿好鞋，
3: 嗯，
1: 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发育期，这个亚瑟士的儿童凉鞋，亚瑟士在这个整个的鞋跑鞋领域做得非常好，
3: 嗯，
1: 新百伦的儿童包头凉鞋，卡罗驰的这个儿童款的凉拖，哎，非常好，大家夏天要去海边啊，穿上这种鞋，
3: 对。
1: 还有贵中虎影，
3: 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鞋来讲，就很多家长觉得小孩嘛长得也快，
1: 嗯。

0: 花那么多钱买一个这个不值当的，就穿半年一年就该换了。
1: 嗯。
0: 但如果200多的价格，
1: 嗯，
0: 你就感觉200多让孩子能够
1: 穿个舒服的，
0: 舒服的又是个品牌子货，
1: 嗯，
0: 这个就感觉接受度上会高一些了。
1: 对，我们刚才所有说的这些啊，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直播，点那个链接先预约了，明天下午的直播当中才有，平常大家是看不到这些款式的。明天下午的直播和后天早上，大家点了这个链接之后记得去预约，而且所有到现场的朋友可以1块钱去抢海蓝之谜的防晒。
0: 是的，大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直播。
1: 对，我们今儿说麻烦啊，你看我们一路遇到的各种麻烦，当时遇到的时候虽然挺火大的，但换个角度想，要是哪天真的没有人找你帮忙，没有人给你发灾吗，说明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0: 晚高峰的路上堵车是一种麻烦，找不到停车位是一种麻烦，但比起那些回不了家的人来说，咱们这点麻烦其实都叫生活。
1: 所以别带着火气开车，别带着怨气回家，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麻烦咱就换个倒档，绕道走。
0: 对，祝大家麻烦绕着走，回家喝小酒，
1: 喝酒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1: 我们明天下午的直播见，大家记得预约直播。
0: 是的。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21: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0: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2: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8: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09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杭长高速长沙段745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18: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那每周一到周五都是下午的6:30到7:00这个时间，我们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1: 是的，现如今安全呢，早就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心理需求变成了可量化、可购买、可升级的消费决策，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从被动承受风险转向主动管理风险。无论是胎压的检测、儿童座椅，还是新能源电池防护、车云一体数据防护，一场围绕着人车生活的安全消费革命正在全面的展开。今天的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谁在为这个安全感买单。咱们来盘点那些真正能提升出行安全系数的硬核装备，还有一些预防性的配置。
5: 对，现在呢618的大促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大家可以到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里面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准备换新车的朋友注意了，618期间订车可以享大额的抵扣。那今天晚上的7:00到8:00到汽车彩销直播间参与行车记录仪的比价活动，比价成功呢还可以赢这个马顺顺的 AI 玩具。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6: Hello， 两位老师好，出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最关心的安全感升级方案来喽，从我们的会预警的行车记录仪，到保护宝宝的儿童安全座椅，再到关键时刻呢能够救命的我们的应急包，咱们一起呢用实在的价格把出行的安全防线咱们提前筑牢。
5: 是，大家呢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因为这些安全装备缺失引发的事故或者经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由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参与方式啊，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1: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安全感非常爆棚的，这或者说叫非常缺失的一个案例啊。是在上周，杭州的张先生把车停在

0: 到了一个路边的车位，第二天发现前保险杠被严重的剐蹭，附近没有公共监控。张先生当时是刚换了一台带着 4G 远程互联和停车缩时摄影功能的行车记录仪，他打开这个手机 APP 一回看停车监控录像，清晰的记录下一辆面包车在倒车的时候撞上了他的车，短暂下车查看以后直接就驶离现场。尽管一切发生的很快，但是在视频当中依然完整的显示了对方的车牌号、碰撞的过程以及肇事司机下车查看又离开的全过程。张先生立即把视频提供给了交警，交警通过车牌号联系到了肇事车主，对方在证据面前也承认了逃逸事实，承担全部的维修费用。张先生就感慨说，要不是记录仪的停车监控功能，这4000多块钱的这维修费就得自己扛了。
1: 嗯啊，是。那其实这个案例的话呢，也是充分说明了行车记录仪其实现在呢已经从被动记录进化到了一个主动预警加上远程守护的一个时代了。像我们早期的行车记录仪的话呢，它也是只是为了防这个碰瓷儿，那画质的话呢可能只有720p， 而且没有任何的联网，也没有任何的预警。后来的话呢，我们是进入到了全景时代。全景时代的话呢，像我们的前后双路呀，包括我们的左右的一个盲区辅助停车的缩时录影，咱们都有了，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的一个录制。好，那现在的话呢，是已经做到了一个智能时代。智能时代的话，比如说我们的 ATS 的一个驾驶辅助呀，它可以录制到我们的前车起步、车道偏离，还有行人预警，它还有 4G 的一个远程互联，包括我们的云端存储，还有 AI 的一个语音交互，可以让您的爱车呢，怎么随时随地都能自己看着自己。所以喵喵呢，也是强烈建议各位车主朋友们选行车记录仪呢，可以优先呢去考虑带有停车监控和 4G 远程监控功能的产品。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了，尤其是在发生的交通事故的一个处理过程当中。那么很多朋友也问了，说行车记录仪它是否有法律的依据呢？大喵喵呢从三点来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我们的事故证据的话呢，包括我们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行车记录仪它所记录的视频资料呢属于视听资料的一种，因此在法律上行车记录仪的记录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证据来进行使用的。好，那第二点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可以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这里的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它并未明确的排除行车记录仪的一个记录，因此行车记录的记录呢在我们的交通事故当处理当中是具有我们的法律效力的。好，那第三点呢，虽然行车记录仪的记录具有呢法律效力，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仍然需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合法性还有合规性。例如行车记录仪的安装位置、拍摄角度等应确保不影响我们的一个驾驶安全，不得故意拍摄他人车内、住宅等隐私场景，不侵犯他人隐私。好，那在提交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记录作为证据的同时呢，应确保记录的真实性还有我们的完整性，避免被篡改或者是被剪辑，同时呢还需要依照我们的一个法律程序进行提交和质证，

回，3岁的儿子浩浩啊，就由65岁的奶奶抱着，坐在了后排右侧座位。刘女士觉得说，我市区开的也不快，抱着更安心。再加上孩子一坐安全座椅就哭闹，这次出行呢，就压根没有安装这个儿童座椅。车辆行驶到绕城高速下沙出口附近的时候，前方有一辆 SUV 突然一个急刹，刘女士呢也算反应迅速，也跟着一脚重刹，车速从大约7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就急剧下降。就在这一瞬间，后排的奶奶根本抱不住这30斤重的浩浩，孩子就像炮弹一样从奶奶怀里哗就飞了出去，先撞上了前排的副驾驶的座椅靠背，弹回了以后又撞到了右侧的车窗玻璃，最后是重重的摔在了这脚垫上。刘女士听到后座这一声闷响，还有婆婆的惊叫，赶紧就靠边停车，打开后门的时候，浩浩已经失去了意识，额头肿起来一个鸡蛋那么大的一个血肿，嘴角还有血迹。奶奶也是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地说，哎呀，我抱住抱不住，这哎呀，我真的是抱住的，这怎么没抱住。刘女士也赶紧拨打120并且报警，急救车赶到以后，孩子被送到了医院急诊， CT 的检查显示是颅骨线性骨折，左侧额叶脑挫裂伤，轻度的脑震荡。医生告诉说，这种二次撞击，就像浩浩这种先撞到了前排再撞到了车窗，这种产生的减速度伤害对幼儿大脑的冲击相当于从1.5米的高处直接来了个头部先着地。浩浩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后续还要再有半年的康复训练，而且这个的医疗费用非常的高昂。交警到了现场以后，调取了刘女士的行车记录仪，确认事故原因就是前车违规变道导致。

0: 或者这个市区啊，我开得慢没关系。其实这些想法呢，都是大错特错的。儿童安全座椅到底有多重要呢？好，喵喵呢，直接跟大家说数据。首先呢，是根据我们中国交通事故深入研究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死亡率是使用者的7倍以上。另外呢，侧撞防护模块呢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很多侧面的碰撞事故当中，没有侧护的儿童头部呢，他就会直接撞到我们的一个车窗上了。好吧，那其实喵喵呢也想说一句啊，因为关于咱们孩子的事儿呢，其实是没有一件小事儿的。一个座椅呢，可能也就是几百块、一两千块钱，但是能换来的是咱们全家人的一个安心了。
1: 这个确实，平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把这个部分容易省略的话，没出事儿行，一旦出事儿，那就是大事儿。
2: 是，所以真的为了保障大家能够安全出行，为了我们每一次旅程都能够延续这份开心，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挑选这种两轮车的配件或者车辆装备的时候，全方位的考虑，不要心存侥幸，选择正规的品牌或者平台，比如说京东，就给大家提供各类的这样车类的用品，都是保障合规，同时也给大家提供无忧的售后。所以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有相关经历，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参与方式，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互动。
0: 是的，另外68大促呢，目前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可以抽黄金0.1元抢3C 头盔空调免单，还可以抢你的1万元红包，手慢无，尤其是最近啊准备换新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了，68期间订车呢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今天19点到20点来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参与行车记录仪的比价活动，比价成功呢还可以赢得马顺顺 AI 玩具，数量有限，咱们先到先得。
1: 我们来聊一些这有关于行车记录仪的这个问题啊。刚才的第一个案例当中，其实就是行车记录仪帮助这车主及时的挽回了很大的损失。
0: 是的。
1: 但是说到这个记录仪，很多车主都觉得说记录仪嘛，我能拍清楚前面就行了。你像那种路边摊可能200-300块钱，这都没准算买贵了，随便搞一个，或者说买车的时候 4S 店送给咱们啥，那就用啥。但是现在的这个记录仪啊，早就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黑匣子了。那喵喵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记录仪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现在又该怎么去选呢？
0: 可以，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行车记录仪的话呢，它其实已经完成了3次的技术跃迁。好，喵喵呢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我们第一代啊叫做我们的记录时代，基本上呢是从2010年左右到我们的2016年，它的话呢就是一个单前路的视角，画质的话呢普遍也会比较低啊，可能也就在一个720p到1080p 之间，那看起来的话呢，这个画面也会比较模糊。第二代的话呢叫做全景时代，全景时代的话呢基本上是在2017年到2021年之间，它已经进化到了一个无死角了，360度拍摄了，前后双路呀，左右盲区辅助呀，还有停车的一个缩时录影呢，基本上也都有了。好吧，那画质呢也提升到了2K 到4K 之间了，夜视能力也变强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所处在的一个智能时代，好吧，基本上也是从2022年一直到至今。那现在行车记录仪呢，它可以说相当于是我们车子的一个随车安全员了，集成了我们的 ADS 的一个驾驶辅助呀， 4G 远程互联云端存储，还有 AI 语音交互，甚至呢还能监控我们车辆的电瓶电压，还可以记录我们驾驶行为。好，那大家应该怎么去选购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呢？4个要点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首先第一，看一下我们的芯片还有我们的传感器，好吧，那要避开我们的杂牌的一个公版方案。好，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分辨率，分辨率不是越高越好的，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选择 4K 的， 4K 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了，其实 4K 呢它确实录得会比较清楚，但是它的存储压力也会比较大，一般很多车主朋友们的性价比首选呢是选择我们的 2K 的一个超清，兼顾清晰度还有我们的卡的一个容量。好吧，那注意了，很多标称 4K 的话呢它是差值，所以还是要看我们实际的一个像素值的。第三点呢是我们的一个 功能按需选择。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经常可能停在路边呢，停在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呢，一定要带有我们的停车监控，加上我们的降压线的一个套餐，把停车的时候呢也是能够做到一个实时录制的。如果说像平时跑高速会比较多的朋友，你的 ADS 的一个

0: 景呢，咱们就特别的有用了。如果您怕丢视频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4G 加上云存储的一个套餐，碰撞的话呢，咱们就可以自动上传那个视频了。好，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安装位置要合法，咱们不能说啊遮挡我们后视镜的一个视线呐、那也是建议大家安装在我们的一个后视镜的后方。然后加装我们的一个降压线的话呢，还是要去找我们的线下专业门店去加装我们的一个降压线，避免我们的电瓶亏电或者是出现短路的一个风险了。
1: 是，就是刚才喵喵给我们的分享，你会发现这个记录仪它已经不是一个录像工具了，而是一个主动预警的安全装备。花几百块钱相当于请了一个24小时不下班的随车安全员，所以这个买卖还是挺划算的。
0: 是，那其实说到行车记录仪呢，我们京东平台目前在卖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喵喵呢给他推荐一款我们直播间里面卖的特别好的一款，就是70迈的我们的黑冰糖 3K 的一个超轻朋友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录制效果也非常的好，哪怕夜间比较黑暗的环境下它也是能够拍得很清楚的。再加上呢，我们也是给有带有我们的 64G 的一个原装内存卡，大广角能够覆盖拍摄四车道，还有疲劳的驾驶辅助提醒，可以告别我们那个电池风险。同时呢，我们直播间下单也给大家升级2年的一个售后质保，好吧，然后部分地区呢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补贴。所以如果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行车记录仪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京通汽车直播间，可以优先的来选择我们的这一款产品。
1: 是，
2: 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第二个案例里边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问题啊。孩子抱怀里最安心，开得慢没事，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啊，都是坑。喵喵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儿童安全座椅为什么是非用不可，又该怎么去选择。
0: 那我从三个维度呢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现在法规越来越严了，包括像我们现在已实施的新国标，它有三大的一个硬性要求。第一个，我们的儿童安全座椅呢要做到一个身高分段，不再是按我们的年龄去买了，而是说按咱们家孩子的一个身高来进行一个分组选择。好，那第二点的话呢，强制反向安装，至少呢是要到咱们家孩子15个月的一个岁数啊，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用到2岁。反向是呢我们的一个急刹冲击力，它可以分散到我们整个背部，所以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儿童脆弱的一个颈椎。好，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侧撞防护了。座椅的话呢，必须要有那个侧撞芯的模块，防止侧面碰撞的时候我们孩子的头部啊直接撞向我们的车门或者撞向我们的一个车窗。好，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其实现在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统计，儿童安全座椅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孩子的一个保命神器了。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表明呢，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伤亡率高达94%，而正确使用呢，可以降低死亡率54%到80%之间。中国交通事故儿童伤亡调查显示呢，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死亡率是使用者的一个7倍以上。好吧，所以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用的儿童安全座椅，才能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好，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选购指南了。选购指南的话呢，也请大家记住3个必须。好吧，那第一个必须呢是必须按照我们的身高体重啊，咱们去选择我们的组别，不要说按照我们的年龄呢瞎买。好吧，让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必须要选择带有 ISOFIX 硬接口的，不要说只用我们的一个这个车辆的安全带来进行一个固定，好吧，那个样子我们的保护效果是不到位的。 ISOFIX 接口的话呢，它也是直接卡在我们车架上的一个金属接口，安装错误率能够低于5%。那如果您选择是安全带的一个固定，它的错误率是超过了50%，所以就很容易啊装不紧，碰撞的时候呢我们的座椅晃动甚至翻转。好吧，那第三点的话呢，是必须认准我们的双重认证，就是我们的一个国标的 3C 加上我们的 ISS 的一个权威认证。 3C 的话呢是我们中国强制的一个认证了，国内合法销售的一个基本门槛，所以是必须要有的。 ISS 的认证呢，它也是我们欧盟的一个新标准。好吧，它会比我们的老标准呢更严格，它增加了一个侧撞测试，还有身高分段，强制反向安装到我们孩子的15个月的月龄。ISS 座椅头部和侧面的保护效果呢，咱们也会明显更好。把那两个认证都有，咱们才是做到了一个真安全。另外呢，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呢，咱们坚决不能买，好吧？因为你不知道它之前有没有经历过撞击，塑料件可能已经老化开裂了。所以为了省那点钱，我们去买一个二手。 手的这种隐患性大的座椅呢，还是不建议的。
1: 嗯，是，所以这么。

0: 一手的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初音贝的儿童安全座椅啊，来看一下这款的话呢，也是我们直播间热卖的一款，性价比特别高。它的话呢，告诉大家，首先价格特别便宜啊，咱们只要500多块钱，它的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它是给大家做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有我们的三 C 认证，还有我们的 iSize 的权威认证，还给大家做了我们的 ATAC 的一个高速碰撞测试，它也是合格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直播间下单的话，前1000名还可以去抢我们的半价，前68名呢还可以给你赠送我们的婴儿推车，好吧？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趁着现在活动，想买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安全好一点的儿童圈座椅，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汽车彩票直播间选择初音配的这一款了。
2: 嗯，我们最后时间有限，就简单看一个大家的问题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心里的想法啊。说我开车好几年都没出过事儿，我真的有必要装行车记录仪吗？还有这个单路和双路应该怎么来选？
1: 那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有必要，而且是非常有必要，好吧？因为咱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那哪怕你开车再规矩，也防不住说别人开车可能不认真啊，直接给你撞上了，或者有碰瓷的情况。那没有记录仪的话，你遇到路口没有监控呀，对方耍赖的情况，拿什么去自证清白呢？包括我们说到说单路和双路了，其实单路和双路的选择呢也非常简单。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呢经常跑长途呀，夜间呢喜欢停在这个路边的，好吧，建议您直接上我们的前后双路，好吧，那后面追尾呀、侧面剐蹭呀，咱们也能拍得很清楚。如果您主要是在市区通勤呢，或者我们的停车环境啊，相对来讲也会有保障，比较安全，其实您选择单前路，咱们也是完全够用了，好吧，那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选带停车监控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差价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好吧，咱们多一份记录，咱们就是多一份安心。

0: 和您的这个选择肯定是要匹配上的。
1: 对、
0: 嗯、
1: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走到这个京东 APP 里面去搜索京东养车指南、
0: 嗯、
1: 同时呢现在大家也可以去准备抽奖了。
0: 是
2: 的、
0: 嗯、对，
2: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抽奖口令仍然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那今天喵喵呢也是给他准备了五个我们的 Joy 向日葵毛绒挂件，包括我们的中奖名单，我们也可以去到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稍后的一个中奖名单，数量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口令刷起来吧、
1: 嗯、
2: 口令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朋友们、
0: 嗯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这句话您就疯狂的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在这个里边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会随机的截屏，今天有十个这个毛绒、
2: 哦、
1: 五个
0: 五个、
1: 哦、五个、
0: 啊、
1: 五个，你自己送五个啊
0: 五个这个毛绒挂件啊。
2: 嗯，
0: 嗯，
2: 是的，
1: 好，
2: 好，
1: 那大家先刷起来啊、
0: 嗯、
1: 我们就准备倒计时，
2: 好、嗯、来五四三二一，好，我们截图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中奖名单呢、
0: 嗯、
2: 大家稍后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我们的中奖名单、
1: 嗯、
0: 对，今天喵喵分享的不管是这个行车记录仪的问题还是儿童安全座椅的问题、
2: 嗯、
0: 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
2: 是
0: 不仅是车内人员的安全，还有我们的车外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安全、
2: 嗯、
0: 我们车本身的安全，所有的安全这都是安全。
1: 嗯，是，所以也感谢喵喵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0: 嗯，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
2: 拜
0: 了各位。
2: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4-8块装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5金件一价全包。4-8块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4-8块装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48块。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48块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

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9号到20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8号到20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三亚、长沙、武汉、郑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合肥、南京、杭州、南昌、青岛、济南和厦门。华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哈尔滨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9号到20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8号到20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三亚、长沙、武汉、郑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合肥、南京、杭州、南昌、青岛、济南和厦门。华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哈尔滨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云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9号到20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8号到20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三亚、长沙、武汉、郑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合肥、南京、杭州、南昌、青岛、济南和厦门。华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哈尔滨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相信这段时间以来呀，咱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家人们啊，一定是最是高度关注的啊。毕竟是我把康宇哲康主任啊请到了节目当中，把他在美国这些年呢，针对糖尿病领域的技术成果啊，和大家及时的分享了。尤其是咱们国人对于糖尿病的认识和理解观念的差别。那更是让咱们广大的糖友们有了新的认识了解。那么随着宇哲的到来呢，咱们广大的糖尿病的家人们都感觉到自己未来有了全新的希望了。当然呢，这也是喜儿最希望尽快实现的。那我对宇哲的能力和技术成果更是信心百倍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抓紧有请留美医学研究生康宇哲啊，康主任。宇哲，欢迎你，你好啊。
3: 哎，你好，喜儿姐，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宇哲。
2: 宇哲啊，这些天的确是很辛苦你了哈，那还得要忙着抽出时间来做客我的节目，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哈。代表我们广大的芳华的家人们啊，再一次的感谢你啊。
3: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的话啊。我回国呢，其实无论是通过任何的形式和方式，但咱们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希望能够把更好的成果呀，还是说是相关的技术啊，那能够在咱们国家能真正的落地生根，能真正的造福呢咱们国家诸多的糖尿病的患者。这实际上一直以来呢是我最大的这个初衷和心愿。所以说呢千万千万不要提感谢二字。
2: 人品胜于一切哈。那么我和宇哲啊，我们很多地方行事的风格都很像啊。
3: 是。
2: 先做人再做事儿啊，都不忘本。那你来到节目这些天呢啊，听众患者啊对你的这个评价呀，那是特别的高啊，敬佩你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那还有的呢，就是对于糖尿病领域的技术权威啊，是大家最赞赏的。因为你提出的让糖尿病患者实现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的终极目标，那更是让咱们的广大患者彻底的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啊。这几天咱们凡是免费领到全酮尿液检测试剂的患者哈，陆续的啊都收到了。自己在家里呢，通过我们的指导老师的指导，也都完成了检测哈。指导中心那边呢也和我反映，凡是得到全酮试剂检测以后的这个患者 啊，检测完以后的数据80%以上啊都存在有并发症的问题啊。
3: 嗯，
2: 哎呦，我一看这比例啊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呢这里边吧，我们很多患者他合并症还不是说单单的一种两种，那普遍都是多种合并症产生的这种情况。
3: 对，
2: 而且一直都是很艰难的维持控制这个合并症，那实际效果都很不理想。哎呀，有的患者合并症干脆啊控制不住，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哎呀，真是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负担。
3: 那倒是，
2: 因此就针对这样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说啊，通过你在美国德尼罗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技术成果，那这样合并症严重的患者，病史时间很长的，那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这些患者而言，那不管是逆转合并症方面，还是最终呢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终极目标，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群也同样能够实现吗？如果说能的话，那具体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做到呢？
3: 首先是这样，首先你说这第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病程时间很长，合并症多还很严重，
2: 对，
3: 是吧，年纪还大，
2: 对，
3: 你这几个问题点到底有没有具体标准呢？我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说多长时间算是病程时间长啊，是吧，是3年5年还是10年20年？针对这个病史时间长短的问题啊，我可以这么讲，在国外啊，我们这套技术方法没有成功之前的时候，那老外他们得不得糖尿病，外国人他也得糖尿病，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干预手段和方法，和咱们国内的治疗手段，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也都是通过呢各个方面强制的维持控制血糖的稳定，也都是一直也实现不了完全性的恢复，所以说来讲，这个病程的时间呢都会越来越长的，3-5年的是最短的了，10几20年的病史呢太多了，你再有的呢。这个糖尿病本身还有家族史遗传的先天基因遗传呢，对吧，有的患者从小就有了，一直伴随着成长，所以说这类病症的没有好的攻克办法，真是可以说它是伴随终生的，因此在这个病史时间这块啊，对于这类病的患者而言呢，几十年这都是正常的，再就是合并症，对吧，你说这个并发症合并症，你说严重啊多啊，具体得到什么程度，哪一种是最严重的，那哪一种又是轻的呢，是吧，你怎么定位这个事儿啊，你只要出现这个合并症，你任何的并发症都一样，它在早期的时候它肯定都不严重，它一定都是随着时间这个延长持续加重的，从一种变成多种，它越是这个过程，比方说糖尿病足，你能说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刚出现以后啊，直接这个脚就开始溃烂了，直接就出现截肢了，末梢神经坏死，不可能，对吧，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末梢血液循环不好啊，有点发胀发麻发木，然后感觉知觉不太灵敏啊，或者有一种偶尔的这种针刺刺痛感，随着这个病程时间逐渐延长以后呢，慢慢的发现呢这个脚啊啊，它容易什么呢，容易出现这种一旦发生破溃以后它不愈合不封口，发生这种溃烂，可能到后期如果实在控制不好了，可能要面临着这个截肢的风险，是吧，你包括糖尿病出现的这种眼底的病变，它刚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啊，这眼睛出问题一下子这眼睛就看不见了，它肯定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呢感觉眼睛有点干涩模糊，可能后期慢慢的发现视力开始逐渐逐渐下降，再到后来可能发生一些眼底的一些视网膜的一些血管微小血管可能发生渗漏出血，甚至可能形成一些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发生这种视网膜性的全脱或者半脱，可能造成视力的严重损害，所以说呢它这个一定是刚开始都是在早期都是轻的，但是呢它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啊，它这个病症呢它肯定会持续的加重，从一种慢慢可能就合并为多种了，什么原因呢， 我也一直跟大家讲，主要引起咱们合并症。

的不是咱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葡萄糖当中两种特殊的单糖，是全糖和酮糖，对咱们人体诸多所有组织细胞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害，造成细胞加速它的坏死和死亡。所以说只要出现了合并症，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有了，虽然是轻微的，我可以这么讲，就相当于你点燃了星星之火。但你别瞧不起这星星之火，刚开始可能只是很小，只是一点点，但是这星星之火你要不能及时给它斩断给它灭掉，它一定会形成燎原之势。所以说合并症只要出现了，它就不是说轻重或者是多少的问题，就已经告诉你未来一定会很多，也一定会很重，只不过就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这是至于并发症。那你说这个年纪大小这个事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年龄大小啊并不重要。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它是不受年龄大小控制的。是受啥控制啊？是受咱们血液当中细胞当中啊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决定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啊这病程的时间长短，还是合并症严重与否啊，都是咱们身体当中全糖或者是酮糖的指标啊发生的重要直接性决定。它因此也不受咱们患者年龄大或者年龄小的实际控制。那咱们说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那这两种特殊单糖的指标它又受谁的控制呢？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说什么肯定是受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啊，对吧？这个细胞虽然不多，但这一类细胞极其重要。就像全糖和酮糖一样，这两类单糖虽然占比量没有葡萄糖大，但是它极其重要。所以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干啥的？分化再生细胞的能力和平衡调节全酮指标的功能。你说它重要不重要？也就是说咱们胰岛构成整个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什么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啊、培德细胞啊，包括咱们 PP 细胞啊，所有这几大类重要的细胞一旦发生病损的、发生老化的、发生坏死的，那能不能有继续再生的能力啊？能不能有新的细胞更新代替啊？我告诉大家，有。那怎么能实现呢？就是胰岛的干细胞一定要发挥充分的功能，因为胰岛干细胞它是主干核心细胞。为啥叫干细胞啊？它有强大的细胞分化再生能力。也就是说胰岛的这几大细胞有病损、老化、有坏死的，那么胰岛干细胞只要功能正常，它就可以继续分化出新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来代替这些病损老化的细胞，来代替它们继续完成该有的工作。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就像替补队员一样，只要是的在场上的队员啊有受伤的，那怎么办呢？马上替补就能上去。所以说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实现细胞分化和细胞再生，这个极其重要。另外一个全糖和酮糖，我刚才说了，对吧？这两大指标单糖物质对于咱们周身所有组织细胞的破坏腐蚀能力是最大的，一旦超标就会导致各种并发症，那出现问题，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就容易出现受损的情况。所以说怎样能让咱们的全糖和酮糖指标实现正常稳定调节，靠什么？还是靠胰岛的干细胞。胰岛干细胞只有功能正常，它能够分泌正常的胰胺肽物质，干啥呀？是专门能够参与全酮指标的调节，然后呢同时还能把咱们胰岛当中大量多余的这些全糖或者是酮糖的物质，它能很快的把它吞噬掉、分解、代谢、排出去。那终极目标什么呢？还是要实现咱们所有身体组织细胞的全糖和酮糖指标的稳定。所以说这类细胞呢，它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就这两个细胞分化和实现全酮指标的稳定啊，这是极其重要的。另外还有一大类细胞是什么？是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就免疫细胞。只有让免疫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才能形成强大的细胞保护机制，相当于钢铁卫士一样，为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形成强大的一个保护机制，不会遭受任何外界环境因素导致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再次发生破坏和损害，
这叫细胞免疫，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形成细胞免疫的同时，还要什么增强这些细胞的动能。这样一来，咱们胰岛这几大细胞免疫有保护了，与此同时呢，动能又增强了，动能又恢复了，那咱们自然而然胰岛各方面的功能啊，不管是分解肝糖原啊，还是摄取葡萄糖，还是分泌胰岛素，还是调节抑制生长激素和各种激素的水平，还是在整个胃肠运动胰腺外分泌功能，它都会完全的实现正常。这就我讲什么，这就我讲的终极目标，能让咱们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状态下血糖的稳定。这个血当中的糖不光是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指标都要实现自然稳定，不需要依靠外力的手段强制节食啊，或者是呢长期药物的强制依赖啊，也可以做到自然稳定。为什么？就是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细胞功能都恢复了，免疫机制建立了，胰岛干细胞分化能力恢复了，对吧？胰岛干细胞呢，胰胺肽继续大量分泌了，能够一直保持咱们血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正常和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糖尿病患者终极的目标啊，实现自然糖稳定，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么我说这些啊，不管是咱们在合并症方面实现有效的逆转，阻断各种并发症的继续发生蔓延，让并发症合并症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说让我们实现自然血糖的稳定，那通过什么能实现呢？咱目前来说，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 DMT2 令其氧胰素，它可以实现。因为这种特殊的物质，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这两大类细胞重要的生命物质。所以说我们呢，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是通过多种的在矿物和植物当中，通过特殊技术，比方说在这个铝土矿岩当中，我们提取出这个铝碳酸镁物质，通过水杨酸与这个醋酸苷相互反应以后得出的结晶物质，土壤当中多种霉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赘素，黄岩铁矿当中提取出的硫酸亚铁，这是多种矿物提取，还有这个植物提取，比方说像这个茯苓啊、黄芪啊、生地啊、无味子、老冠草啊、栀子、莲子须啊等等，这些多种物质的结合，通过特有的技术萃取取折以后，我们得出了 DMT2 这种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令其氧胰素的成功诞生、成功问世。这类物质它可以实现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的直接介入，充分的融合吸收，直接进行细胞性的补充。咱们胰岛干细胞得到 DMT2 这种聚合物质的介入补充以后，就可以很好的可以保护咱们胰岛其他的这些病损的细胞，让这些细胞啊及时的实现细胞分化和细胞再生，同时呢还能继续的分泌胰胺肽的物质，实现调节平衡全糖指标的正常，把身体各组织细胞当中多余超标的全糖和酮糖物质都能给分解代谢掉，这样一来就不让你的合并症继续的发生发展蔓延，及时阻断。同时呢，胰岛的免疫细胞得到了 DMT2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介入补充以后，就可以实现这种细胞免疫能力的建立和恢复。我刚才不说了吗？细胞免疫能力建立了，保护机制形成了，细胞动能增强了，这种能让咱们所有的各种并发症它逐渐的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咱们叫什么，叫干预合并症的发生。它可不是维持控制啊，是让你的各种并发症越来越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啊，它得经过三个过程。你比方说呢，第一个阶段，这阶段很重要，叫什么，叫进展期，也就是咱们患者服用这个 DMT2 服用以后，与胰岛细胞的介入，它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它需要不断的来刺激这个细胞膜。因为咱知道啊，你再好的物质成分介入细胞里面，主要的讲究膜穿透力，细胞膜是个很大的屏障，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刺激细胞膜，细胞膜在不断刺激之下呢，会产生电位性变化，也就是呢，也能使细胞产生兴奋性反应，才能开始与 DMT2 多分子线粒体的产生分子性碰撞。它在不断的相互碰撞的过程当中，这 DMT2 开始逐渐的渗透，就会进入到细胞的内部了，而且在进入的过程当中就建立起特有的细胞吸收的通道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叫什么呢，叫第一个阶段，叫进展期。一般呢，得需要起码得三个周期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一个阶段，就进展期完成了。那么进展期完成以后，
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叫干预晚期了。

0: 也就是说，随着这个细胞膜不断的进行分子的碰撞，细胞通道的建立 ，DMTR 有一种聚合类多分子的物质不断的进入补充到这些细胞当中。这细胞得到这类生命物质的补充以后，这细胞的功能就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对吧？你比方说胰岛干细胞，随着 DMTR 不断的进入补充，哎，功能恢复了，细胞分化再生能力也恢复了，分泌胰胺肽也开始逐渐增多了，是吧？就能够把身体各组织细胞当中呢，所有过多的这种全糖酮糖就给分解代谢掉了，直接呢就实现了你全酮指标的稳定了。这样一来，我们各种合并症就不再继续发生发展了，就不再继续严重蔓延了，并且开始逐渐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为什么？因为呢，随着胰岛免疫确实细胞啊不断的得到 DMTR 的进入补充以后，细胞免疫机制逐渐建立起来，保护机制形成，那细胞的动能开始逐渐的恢复。这样一来，那咱们身体所有的各种并发症，不管是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病啊，脑血管脑组织病变啊，血液血管还是末梢分经病变，还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肾病等等诸多并发症，你发现在第二个阶段，就在干预期的时候，都会逐渐发生明显的好转的变化，逐渐往好的方向逐渐发展，越来越好，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很重要。
1: 那也就是说，一般哈，大部分的患者啊，假如是服用的这个 DMTR 灵气氧一素的话，啊，那么在经过三个周期进展期之后，也就是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那合并症就会发现明显的开始好转了，就是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对吧？
0: 哎，对，就这样的。也就是说呢，第一个阶段呢，所以叫进展期，它是不断的与细胞膜产生这种刺激和碰撞，建立通道，然后 DMTR 直接要进入到细胞里边才能发挥作用。
1: 嗯，
0: 这三周期以后，这个过程基本完事儿，然后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逆转期了。大量的 DMTR 这种聚合类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它大量的补充以后，在逆转期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各种合并症明显从症状从变化，你是肉眼可见的。都开始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
1: 那患者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合并症恢复到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之下实现的糖稳定呢？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终极目标呢，就是让患者不用再严格的控制饮食啊，也不需要长期的各种药物的依赖，仍然是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而且不单单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那还有的就是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保持在一直稳定的这个状态呢。
0: 那就是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第三阶段以后呢，那就是恢复期了。一般大部分患者啊，在第二个阶段就逆转期的时候服用 DMTR 啊，也就是4到6个周期以后吧，各种合并症就能够基本恢复到理想状态水平了。这时候就可以顺利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叫恢复期。恢复期主要就是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呢，需要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胰岛的重点是免疫的巨噬细胞当中了，来实现恢复细胞的免疫功能，形成强大细胞的免疫和保护机制。这样一来，不管是胰岛的这种阿尔法细胞，还是胰岛的贝塔细胞，还是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还有胰岛干细胞，它都会建立起强大的免疫保护机制了，免疫形成了啊，就像钢铁卫士一样，对吧？它就可以守护这几大细胞的一个长期的健康和安全，不遭受任何外来因素的破坏和攻击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9号到20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8号到20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三亚、长沙、武汉、郑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合肥、南京、杭州、南昌、青岛、济南和厦门。华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哈尔滨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同时呢，还能为构成胰岛的几大类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你比方说阿尔法细胞，阿尔法细胞形成细胞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很好的来分泌胰高血糖素，通过分解肝糖原来升高血糖浓度，是吧？你再比如说胰岛的培的细胞，它形成细胞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呢，就可以继续很好的这个促进摄取葡萄糖以及降低血糖的作用。还有构成胰岛的这个德尔塔细胞，这类细胞呢，它形成细胞免疫以后，增强细胞动能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很好的来分泌生长因素，包括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动了，调节激素的分泌水平了。再就是构成胰岛的这个 PP 细胞也是，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呢，可以继续很好的参与一下调节食欲啊、胃肠运动啊、消化功能啊，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的调控都可以恢复了。以及胰岛的干细胞，它形成免疫增加动能以后呢，它可以继续很好的实现细胞分化再生功能，促进胰肽的分泌，调节身体所有这些组织的细胞当中过多的这种全糖和酮糖，能实现指标水平的正常。你看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细胞都得到全面保护，免疫形成增强动能之后，就会一直保持稳定的正常状态，一直稳定工作，那咱们胰岛功能它自然就恢复正常了，咱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饮食了。这就是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实现自然抗稳定啊，这个糖不光是葡萄糖啊，全糖、酮糖指标都会保持在稳定正常范围啊。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叫恢复期。通常来讲，患者也是需要在这个阶段也是需要5个周期以上的时间和过程。其实任何患者都一样，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这个和年纪大小啊、病史、时间长短呢，不发生任何关系，都是要经历这几个阶段的。但是咱们要反过来看呢，假如说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现在给你一个好的方法，你能拿出1-2年的时间 进行系统的干预，能换来以后几十年甚至后半生的轻松和安宁，对吧？你要这么换算的话，怎么算那都太值得了，对不对呀？
1: 嗯，那肯定是啊。咱们患者用什么都是用啊，是吧？
0: 对呀。
1: 嗯，就是传统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胰岛素，你看这都用多少年了啊，根本就看不到尽头，还没影响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出现了合并症呢，还得治疗各种的合并症啊。
0: 是。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能够拥有这么好的方法啊，实现恢复合并症，实现自然稳糖啊，那别说一两年时间，那就是时间再长一点那也没有问题，那最起码是能看到尽头了，有希望了，也不再焦虑担心了啊，不再委屈艰难的生活了，这样就可以实现正常生活自由了，那太值得了，太好了。
0: 对呀。
1: 那不过就是我们现在患者最着急的是哈，就关于这个 DMT2 灵奇氧胰素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毕竟很多患者哈，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完这个全酮检测了，

0: 都知道了自己现在和未来能服用上 DMT2 啊，这个高科技的研究成果，尽快的啊实现自然的糖稳定。所以说，哎呀，宇哲老弟啊，你真的再努力努力啊，再帮一帮他们，好吧？就指望你了。
1: 嗯，我知道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天大家一直在提嘛，是吧？你也在说，
0: 嗯
1: 啊，我说这个项目现在国内已经落地了。啊，完全落地成功了，因为都已经生产制作出一个批次了，现在呢第二个批次马上也出来了，但是这个唯一有个问题点是什么呢？这个 DMT2 啊，这个令奇亚异素呢，它属于这个多分子的啊这种聚合类物质，所以说它这个生产制作时间比较长，
0: 嗯，
1: 而且一个批次呢最多也只能生产11000盒，这数量还比较固定，就11000盒，而且全下来这个整个批次时间得6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不是说传统药物，它不是药物，因为药物的分子结构就简单了，它属于基团式的啊，这种立体结构它不复杂。但是令奇亚异素的 DMT2 呢，分子结构多，是吧？我也说什么羟基呀，包括这个氢基啊、氨基啊、羧基、原子量啊、分子团等等，它很多种分子式，多种分子结构呢构成组成的。所以说这个整个生产周期时间和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两天呢，其实我也想这问题了。是吧？因为前段时间呢，既然全同试剂这个都给大家争取，让大家不少朋友都检测上了，是吧？咱总不能说都检测完了，也都知道自己这个病情现在一个发展倾向，知道结果了，但是还没有后续的一个办法，的确很尴尬，是吧？既然去医院做检查，各项检查该做都做了，也都查出病因了，也知道这毛病到底咋回事的，可是在治疗却迟迟不给治疗，那个检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两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吧？看看能不能争取把这第二个批次的，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些患者来争取，协调一下。因为第一个批次呢出来以后啊，可以这么讲，瞬间就没有了。
0: 嗯。
1: 啊，因为很多这个咱们一些三甲级的医疗机构呢都在排号，根本就没有机会，都排不上。就第一个批次呢，都是给这个北京、上海给他们分配的，瞬间就没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呢肯定也是一直在积极想办法，尽量来协调争取一下这个事情啊。
0: 嗯，那就好，那就好哈。那不是说我这当大姐的一直催你哈，
1: 啊，
0: 真是咱们患者呀，真是好不容易遇到你了，那有了这么好的机会，那肯定是都着急呀，都想用上啊。啊，你也能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对吧？
1: 啊，当然能理解，对吧？尤其是咱们糖尿病不同于别的病种，是吧？这么多年了，太希望遇到这样一种好的方法让自己轻松生活，所以说大家有这种焦急急迫的心情我肯定是理解的。
0: 嗯，
1: 我也会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是吧？咱们尽量的让一些患者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好不好？
0: 嗯，所以说全靠你多费心多帮助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咱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好好，可以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我是山东的糖尿病患者。
0: 嗯，
3: 首先感谢你把这个康主任请到节目里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糖尿病知识，真是让我收获了太多，也让我有了康复的希望。前两天啊，你还出钱帮我们承担了检测费用，让我一分钱没花就做了这个全糖同糖的检测。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0: 哎，您不用客气啊，主要呢还是要感谢宇哲哈。如果说没有他的这个研究成果的话，那喜儿我出再多的钱，大家伙儿也没办法做这个全糖同糖的检测啊，是吧？
3: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宇哲才是大功臣呐。
3: 哎，你说的没错，喜儿。我当然也要好好的感谢康主任。
1: 哎呀，没事，不客气。
3: 哎，康主任，那个全同检测试剂我检测出来以后啊，我的那个色块的颜色比色卡上第二个深，接近第三个的色块了。我这一看一共是6个色块，我看着差不多已经是中间位置了，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呀？
1: 接近第三个色块颜色。

0: 那就说明你现在的合并就是心脏和脑组织肯定已经出现问题的，那再下一步发展，它就会影响到肾脏系统了，就会合并肾病，合并这是一定会的。我估计三到六个月时间，很快就会有发生发展了。
1: 是啊，康主任，我现在呀、确实是心脏不太好，还有心律失常，心里面慌的难受，偶尔还感觉这个心脏好像不跳了一样，而且吧，还总是出现头晕的情况，检查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只要睡觉以后啊，醒了就是一身的汗，就是中午睡一小会的功夫，醒来也是一身的汗。做点简单的饭菜吧，忙活以后就觉得很累。我现在吃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可是那个并发症还是有了，而且现在觉得腰的那个位置啊，总是冒凉风，有时候发酸。如果坐的时间长的话，两只脚啊觉得胀乎乎的。康主任，你说我现在这个肾啊，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呢？
0: 按照现在症状来看，跟你这个检测结果是对应上的。你看，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包括这些脑组织啊、脑神经纤维细胞，这些细胞已经出问题了，是吧？心脑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你现在感觉这个脚胀啊，或者是腰酸呐、你再观察你的排尿，如果发现出现排尿的异常，比方说尿量减少、尿频，或者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泡沫增多、有异味儿，这说明你的肾脏合并症已经开始陆续形成了。因为通过这个检测结果对比检测色卡，接近第三个色块了，那你这个肾脏你必须得高度重视，很快就会有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发生了。就是全糖，主要现在影响你的就是全糖指标过高，对你的心脏细胞、脑细胞，包括肾脏的这些重要细胞已经发生严重的破坏和腐蚀了。
1: 那康主任，你研发的这个检测试剂太好了，也太高科技了。我从来也没做过这样的检查，一直就是在家自己检测血糖啥的就完事了，也不知道还需要检测这个酮糖和全糖。听你讲解以后吧，我现在我已经对我这个病情有了更多了解了。必须得让这个全糖、酮糖指标恢复正常，只有这样并发症才不会继续发展。我就是想问问你说的这个能让全糖、酮糖指标正常的产品，这个什么 DMA2 的东西，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它是属于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叫 DMT2-07氧一素。这个主要就是实现胰岛的干细胞、胰岛免疫去势细胞进行的 DMT2 这种物质的一个介入、融合和补充，恢复这两大类重要细胞的功能，才能实现你并发症干预，包括自然糖稳定状态。至于能用不用这个事儿，现在呢，我不能100%马上明确你这个答复，这个现在我只能是尽量的。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协调争取争取，好不好啊？
1: 康主任，我听说这个氧一素的生产周期很长，半年啊才能生产出来一批，而且每一批生产的量啊也不多，是固定的。

0: 见。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晴儿，你好。
2: 你好。
3: 哎，康博士，你好啊。
4: 啊，你好。
3: 哎呀，两位你们好，我今年54岁了，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情况。
4: 对。
3: 是这样的，就是我2年前查出了糖尿病。当时空腹血糖在8左右，吃完。

0: 天必须按时用药，现在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觉得偶尔出现口干口渴的情况。嗯，前些天你们免费发放的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啊，我抢到了一支，已经做完检测了。
1: 检测结果怎么样呢？
0: 我检测以后仔细比对了好久好久，我感觉颜色几乎没什么变化，我以为是我操作有问题呢。后来我又打电话咨询了你们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说颜色没有变化，那是好事儿，说明我现在还没有出现合并症的危险倾向，是这样吗，康博士？
2: 对，如果说你这个通过尿液检测之后，你发现这个肌片顶端的检测色块，哎，与尿液浸润之后拿出来过了40秒钟以后还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对比色卡还是第一个原色，没发生变化，那就恭喜你了，那就说明呢，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你不用担心，也不用考虑你有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的危险，说明你的全通指标还是在安全范围内的，非常好哦。
0: 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但是我知道，只要得了糖尿病啊，不管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早晚都会出现其他问题，因为血糖高会影响全身的脏腑器官。
2: 你说这血糖它不单单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我们原来始终认为呢，血糖就是血液当中光测量葡萄糖的数值是不对的，因为葡萄糖当中还有两种单糖，叫全糖和酮糖。如果这两种指标如果完全超标的话，就会导致各种病发生的发生，与各种合并症主要发生发展是全糖和酮糖决定的哦。
0: 对对对，康博士，我其实听您讲全糖酮糖的知识了。哎呀，您真的太专业了，我听了之后太受教了。您不说，我们根本不了解呀。您的回国真是给我们造福了啊，谢谢您。
2: 我有信心，未来咱们国家糖尿病的领域一定会迎来一次重大的变革，我有这个信心的。
0: 康博士，我呀特别的崇拜您，您是有真本事、有大能耐的人了，你才是在糖尿病领域的专家，是我们这些糖尿病人的救星。说实在的，我不想一辈子吃东西都要严格控制，更不想以后出现各种合并症。康博士，您说的那个灵奇养胰素啊，我如果能用上的话，是不是就能实现我的这些期望啊？
2: 可以。灵气养胰素呢，它里边主要就是 DMT2 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它主要是干预介入融合补充咱们胰岛两大重大细胞，一个是这个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类细胞的功能逐渐实现恢复以后，那咱们无论是防止未来出现并发症，或者是有了并发症实现合并症有效的逆转，让并发症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不用那各种通过什么节食啊、运动啊，这都是可以实现的，没错哦。
0: 听您这么说，哎呀，我太有信心了，我太希望能赶紧用上这个灵奇养胰素了。趁着现在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如果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所以求求你啊，康博士，一定要给我争取一点过来，花多少钱我都要用。
2: 嗨，这个钱呢，它一方面主要是呢，它这个是属于特殊这种物质，所以说它不像传统的药物啊，就是这个只要是我们花钱啊，随时到哪儿买都能买得到、用得上。它这个现在呢，无论是这个分子结构的问题，在整个生产的周期时间上，这个还是很长的，而且每一个批次呢，数量也不多，也就11000盒左右，多了还不行。从回国这个项目落地到现在呢，第一个批次早都完事儿了，现在第二个批次呢也马上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呢，全国我们这个组成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联动机制啊，我们这个很多三甲级的医学中心和医院这边呢都是对接这个项目，所以说现在呢也是都在等着进行一个分配呢。所以说这一批吧，这个批次的量呢，我也在想办法，我这两天看一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边患者也能够协调一点过来，我尽量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哎呀，那康博士就拜托拜托您了，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哈，谢谢
2: 行
0: 您。
2: 行行，好，没事没事啊，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0: 好好好，谢谢你们，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0800-0000。 六。

0: 40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2: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您的这个老听众了。
1: 嗯。
2: 我吧也是很早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这个老人。
1: 嗯。
2: 哎呦，我这生活各方面啊都得到你们太多的帮助了。啊，我就说我对您的这个感激之情啊真的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如果真的是有机会能见面的话哈，我一定当面好好去感谢你。
1: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需要喜儿帮忙的那只要是喜儿能办到的，那一定是会尽全力帮大家伙解决的。那既然是您都已经加入乐龄芳华了哈，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跟工作人员说，不用客气哈。
2: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喜儿。
1: 嗯，
2: 喜儿就是我还想跟这个康教授说说话。
3: 啊，没事，你好，你说吧。
2: 啊啊，康教授你好。我是这个哈尔滨的一个糖尿病患者。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是您说的那个英文什么 DM2 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有没有机会能用上啊？
3: DMT2 磷脐氧胰素，这是一种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
2: 哦，对对对，哎呀，反正这我不会说哈，就是康教授，您跟这个喜儿的这个关系非常近哈，很特殊。就是源于马奶奶的这个经历哈，尤其是你的这个经历，你父亲的这个知青经历我都听了
3: 啊。
2: 我就是非常相信您的这个人品，也敬佩您就是这么有才华。这不是现在因为糖尿病已经导致很多的问题了吗？我就是遇到您就是希望哈，真就是遇到了希望，就想用上您在这个国外研究的这个技术成果。我就寻思您能让我有机会用上吗？
3: 你这样，我看看你具体什么情况，先说说情况，我看看好不好？嗯。
2: 啊，好好好，康教授，这糖尿病吧，也得有是接近有17-18年了。
3: 对。
2: 就是经常感觉这个心口发慌、胸闷，完了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冠心病。
3: 对。
2: 我这个是小球肾炎，眼皮和这个脸呢，就是经常肿，头还又晕。没有胃口也没有力气，尤其就是前年这不是得了脑梗以后哈，哎呀，身子就是软的，就像没骨头一样。
3: 哦，得脑梗了，那你这个前两天发放那个全酮检测试剂做尿液检测，这个检测全酮指标的，如果是发展到脑梗的话，通过这个检测试剂，正常来说对比色卡的颜色应该都接近到第四个色块颜色了，这个是很准的。
2: 就是。啊，就是得到了也检测了，是跟您说的这个结果一样，
3: 啊、
2: 就是我把试剂条放尿里，就是2秒钟拿出来，然后就是等了一会儿哈，就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对比一下，就跟第四个色块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3: 对吧？嗯，
2: 是是是，康教授，就是如果再发展的话，是不是还会出现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啊？
3: 那如果再发展下一个色块，不就是对照的就是咱们眼睛吗？那就糖尿病的眼病、眼睑视网膜、视神经，这容易出问题了，影响视力，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会很快的。
2: 哎呀，那可千万不能再发展了，光是就现在这些并发症就已经快承受不住了。
3: 对，
2: 就是脑梗以后，右手就拿不住东西，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什么都掉，右边这个腿走路也是就是发软，得拄着棍子。要不然就感觉哎呀，就好像一走就腿软，要跪地上似的，
3: 啊！
2: 你说如果眼睛再不好了，那咋生活啊？
3: 对，
2: 哎呀，要康教授，你一定得帮帮我。你说用上你们研发的这个产品以后，能让这个全糖、酮糖指标都正常，最后你说可以不用严格控制饮食，非常自然的实现这个指标稳定。
3: 对，
2: 哎呀，你知道康教授，我们得多渴望能这样啊！
3: 嗯嗯。
2: 真的就拜托您，就是想想办法，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也得让我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就价格多花点钱也多也都愿意呀、啊，这不以后就不遭罪了，也不担心了吗？你说恢复正常的生活是不是比啥都好啊？
3: 那肯定是啊， 啊，这个为啥说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性的革命呢？对吧？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这是一个重大也是最大的一个福音，这也是我这四年多来历经周折，也无论如何也要回国的原因，要把这个全新的德基罗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要带回来，造福咱们国家这么多糖尿病的患者，能让这些患者真正实现轻松自在的生活，干预并发症，自然糖稳定。这个通过我们特殊的成果 DMT2 领取氧元素多分子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干预胰岛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入手，这方面不是奢望啊，是一定能够轻松实现的。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项目都成功落地，第一个批次呢已经完事了，但现在第二个批次呢现在马上也出来了，我呢也是这两天积极在协调在努力，看看这个批次的领取氧元素能不能让咱们这部分的患者是吧也能够呢优先的能让这些患者先用上一批，这是也是发自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一定也是尽力的想办法实现大家这个心愿，好不好？
2: 啊，好好，康教授，咱们一言为定啊。那我能不能就先去排个号？你说这么宝贵的东西，它数量肯定是少啊。你说生产周期时间还长，我就害怕到时候没我的份儿。我先去排号，到时候您给我们争取来，让我先用上行吧？
3: 那要能争取到的话呢，那咱们如果有幸运的机会能用的就抓紧用，是不是？没事，要想排号可以先排号的都可以。啊，具体这个事宜这两天我再努力想想办法哦。
2: 哎呀，那行了，康教授，那我先排号，
3: 嗯，
2: 先感谢你啊，康教授，
3: 哎呀，没事，
2: 啊，
3: 没事，哎，再见了，嗯，
2: 见，哎。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4: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听躁动全球，
15: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天看到一个很奇奇怪怪的热点，不知道各位有关注到没有？说五月份别轻易的辞职，就奇怪了。五月份为什么要辞职？我还特意点开去看了一下，说五月份不要轻易辞职，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首先，就是五月份，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正经放了很多天的假？再加上双休来看，你本月只工作了19天，是不是以往的日子里面，上班上的最少的？再然后就是六月份，到了孩子们的毕业季，对吧？完了之后呢，你毕业肯定就会有很多的孩子们要开始上班啊，啊，实习呀，啊。你像我们这个平台上都发了好多关于这个要各个平台招人的抢人的这种情况，就是招孩子们去上他们的班儿，哇，条件可好了，开的那个那个待遇特别的丰厚的那种啊，所以六月份你跟孩子们竞争完全没有竞争能力了，朋友们。然后今天我又看到了这个，就是以前的同事他换了单位之后发了一个招聘，招的人都是35岁以下的，我说完全没有办法了，我要直接给他评论一下，我说你这是年龄歧视。还是说对不起，我应该屏蔽你发朋友圈的。啊，所以六月份毕业季的人才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啊，你没法卷动，是吧？再然后七月份，你想想看，七月份出行高峰期啊，到了放暑假了，对吧？家长带着孩子们一块出去玩，你得有经济基础啊，你辞职了你靠什么出去玩啊，对吧？成本太高了啊。再到八月份面试就太热了，大夏天的，是不是？哎，不如在没有离职的公司里面吹空调。哎，再到了九月份你得忍一忍啊，孩子要上学了啊，各种学习用品各种补习班又开始续费了。然后再到了十月份，哎，你看这个国庆黄金周啊，又得出去玩一玩吧，好不容易攒的假你得也有银子啊。再然后到了十一到四年的二月份，就明年的二月，也不要离职，对吧？因为这个时候除了有年终奖，还有北方的暖气呀，是吧？所以这么看好像全年都不适合离职，对吧？但是居然有一个推荐

说一般离职是三月份，哎，你三月份离职了之后，你先去玩一圈，啊，四月份啊，五月份都玩，玩到七月份再去找工作，哎，就是跟前面那个一个循环，一个集合，对，跟这个毕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去竞争。四五六月份啊，这三个月天气还算凉快啊，旅游又是淡季，干嘛不出去玩啊？所以你还想有离职的打算吗？啊，想想吧。微信公众号搜索“月夜月动听”在这儿啊。昨天有朋友还私信问我说，为什么点唱都不播了啊？但是可能你发的平台我没看到。在月夜月动听这边，好吧，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啊，月夜月动听，来告诉我，带上歌手们一并发送啊。

想换工作，但是没有勇气，对吧？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之前还有一位小哥说，他经常工作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不知道他这种是中间会有休息时间，还是就一直没有休息，工作那么长啊，不方便说他的名字，因为他毕竟自己是老板啊。所以现在确实，你看，如果你要再换一份别的工作，可能只能去买火鸡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经常刷到那种卖火鸡面摆摊的一些小哥，还有卖那种烤鹌鹑蛋的。为什么推荐给我的都是美食啊？而且都是在校门口摆摊儿。这个好像暗示我要开启第二职业一样啊！哎，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一些这种技术活在手，你会发现

0: 其实可能这个工作不太轻松，但是也收入蛮高的。比如说这个最近大家都有在用都有在玩的 AI， 我看了一下这个 AI 的这个负责人啊，他的平均月薪能够拿到13万。哎，月薪，朋友们，那可能你想说啊，不是年薪吗？不是年薪，是月薪。哎，而且这是今年春招的一个报告啊，说 AI 岗位同比增长了8.7倍。有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4月份 AI 领域的岗位量同比增长了8.7倍，占整体新经济岗位比重从2.78%升到了22.03%。新发岗位平均的月薪升到了49,608元，同比增长了约12.13%。就有记者发现，这个今年的春招里面，字节跳动依然是招聘大户。哎，不用再重提这个名字吧，你们应该都有刷他们啊。他的招聘岗位就是属于用断层式的领先。另外大疆也是首次超越了小红书，跃居在第二位，小红书是排在第三位。然后在高薪岗位当中排名 AI 科学家或者是负责人，以132,796元的平均月薪断层领先，是唯一突破10万的岗位啊。所以听我们节目的孩子们，别再说读书没有用了，读书真的有用，特别是读 AI 书。真的，你们还是好好念书好吧。啊，这个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嗯，说的俗一点，对不对？你又喝奶茶都不带眨眼的。好吧，所以现在正在一边听节目一边写作业的孩子们，放下咱们收音机，放下你的耳机，好好写作业，早睡早起，锻炼身体。那我们开启今天的卡组题啊，今天这个超简单的，
1: 疯狂卡组题。
2: 月夜疯狂卡组题。

0: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玩法，就是不用嘟，你可以直接哼，也是可以的。我之前哼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掌握技巧，那哼不上了，没音儿。哎，今天我居然哼上了，我发现，哎，你看看，还是啊，要多读书，读说明书啊，掌握好这种乐器的技能，对吧？所以这首歌是什么？刚刚哼的。告诉我你听到的曲目的名字是什么啊？依然是前若干位的小伙伴，你看我们都毫不吝啬我们的冰箱贴公众号搜索月夜月动听，告诉我你刚刚听到的我哼的这段旋律是什么歌名啊？ 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歌

0: 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180度，哎，好久没有听冷门歌手的作品了。
2: 雨下整夜，我的爱意就将相遇
1: 着。哦，这答题啊，人生格局成名 PW。名字不能太长，太长就容易写满了，是不是？都对了啊。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13。小老哥哥，晚上好，今天喜欢打的。
1: 那个，晚上好了，你想他有什么意义？你去看那个水，别把我带飞了。

0: 了吗？不饿啊，我已经有抗体了，晚上宵夜天天说。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谢谢你悄悄告诉我。今天莫名其妙发现官方正在同步直播节目，我还奇怪你怎么坐在北京直播间，再一看不对，没有特效，还变得圆润了不少。你没有用 AI 识别一下，有没有可能那确实是我呢？哎，现在 AI 应该有到这个地步吧？识别一下目前画面里面的主持人是谁？啊，当然也有可能没法识别，对，因为毕竟我的知名度在这儿是吧？也就三五个人知道。没有关系啊，随着 AI 的进步，以后也许可能能认出蘑菇啊。刚刚前面不是聊到了 AI 的这个工作的薪酬报酬吗？未来这个前景可观啊！现在有朋友居然开始用 AI 识别蘑菇，能不能吃？眼下正值这个菌类的爆发期，对吧？对，自己去摘了吃，但是现在各地都开始发布预警啊，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采摘，因为你不认识啊，说不认识没关系，我可以用 AI 来识别一下，那 AI 识别的可不一定准啊，所以不要采摘，不要出售购买食用你自己都不清楚的野生菌啊。那网上还有流传着不少的一些鉴别毒蘑菇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什么大蒜变毒啊，把这个大蒜和蘑菇放一块吃，大蒜如果变黑了，哎，就证明这个毒菇蘑菇有毒。这看电视剧看多了吧，放什么都黑啊，中毒了都黑是吧，啊，没有变色就是无毒。另外还有说这个什么用银针啊，这个都是伪科学啊。对于人工的智能算法，说这个用 AI 来识别能不能准呢？哎，专家也说了，这个蘑菇啊，因为它生长在野外，颜色啊、大小啊，哎，因为 AI 的算法都坐在办公室，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啊、变化啊，所以目前 AI 来识别蘑菇是不是能吃或不能吃，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啊，而且还要构建一个更大的知识库和智能库，所以 AI 识别不了的，或者 AI 即使能识别的，你也不全信。你现在去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去 AI 一下，看看主持人是不是小乐做直播间的啊？哎，来揭晓一下刚刚前面的卡祖笛的正确答案。这个前面没法哼鸣是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好像可以啊。好，来前奏开始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张专辑的封面好像是他跟一个小女孩，我当时在想说，哎，这歌手这么年轻就有孩子吗？那会儿好像我们还在上学，同桌递给我看的。那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叫写真集来着，就是那个歌词报的那种形式。周杰伦的第5张同名专辑歌，很有夏天的味道。

0: 过都，再加上很多朋友是上夜班，跟我一样的，现在同步在上班的朋友可以来告诉一下，好吧？就换了新平台了啊，在月夜月动听这儿啊，你们可能现在中江的广播我看不到啊，月夜动听这里，好吧？
1: 不要哭了，
0: 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因为白头发，像我小时候最早的那个时候的认知是我的同学。那会儿上小学他就白了头，我们那会儿叫少白头，哦，但这个另说啊，这个确实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有一个实锤啊，就是哥大的一个科学家的实锤啊，说发色啊跟压力是高度相关联的，就是越累越白，越焦虑越明显。一夜白头，一夜白头，是真的，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压到你，就突然白头是有的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所以更颠覆的认知是，白发不仅能够黑回去，而且速度还可能特别快。有研究发现说，一根头发从白变成黑，最快只用3到7天。35岁的男性啊，你看这个年龄段又来了，压力大到白头发发生，然后休息了一次，回来之后5根白头发同时重新变回黑色。然后还有部分女性因为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危机等等啊，各种情况，这个头发也有变白。然后等那段日子过去之后，后半截那个头发又黑回来了，就是他的前半截长出来的这个头发是白的，然后再新长出的就这根的它是黑的啊。那别人可能会以为说，哎，是不是漂了这几根白发？另外这个新华社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大家知道很多这个白头发的朋友习惯性，或者是你自己可能个人都有习惯去拔掉，对吧？你随便拔的话会伤到你这个头皮啊，然后引发这个毛囊炎，所以别着急先拔头发，你等一等，给自己放个假，轻松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哎，你的头发可能会像我最近，哎，我最近有改善睡眠啊，没有睡那么晚了，我尽量让自己早些睡了啊。之前给大家忠告是在我们节目之后就开始睡觉，10点、11点入睡是最好的。那我把自己控制在12点前睡觉，我也发现，哎，好像是有那么一点这个迹象，头发好像没那么多白的了。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2: 月夜点唱机。

以为这是原唱吧，就是翻唱了，陶喆是原唱啊。Exactly who I am, so hard to understand. 听着耳熟，哎，对了。

这歌其实陶喆在最早创作的时候，他的英文名字给的就是 I Love You， 还没有发行的啊，出了一个原版，英文的原版。

0: 的月夜点唱机
1: 很棒、啊、
0: 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我们本周唱的就是翻唱啊，所以这歌翻唱很成功吧啊。王若琳有很多的一些翻唱的曲目，你们可以去找找听看啊。下面的这一首，哎，是今天要过生日吗？我看一下，好像就说了这一句啊，这其他也啥也没人说呢。

0: 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509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 ，S21长株高速22公里处团头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方向，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S71华昌高速的衡阳段，其中在白鹤铺鸟江和河州新河长宁北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的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进行一键添加，已然向朋友们敞开怀抱啊，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看一下我们在各个群的朋友们签到打卡，小倩倩说了韩老帅棒棒的，签到打卡在我们的一号群。石榴哥哥说呢，终于开门了，坐等卡友之家节目哟。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卡友们听友们都来签到打卡了。石榴哥哥说哎呀，今天韩老帅闪亮登场，这个气场不一样啊，星期二的晚上也是旅游日最后两个小时，我们开始哈皮时间了。好，康帅朋友我们已经添加上了，先给你回一个笑脸，回头节目之外咱们再慢聊。大超说的，各个群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超，在西安向朋友们问好了。摩尔姐说呢，人在南京，晚上好，又到了晚间听磊哥欢乐时光的卡友之家节目了。好了，在我们各个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呢是签到打卡成功之中。苹果说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在卡友之家的五号群。后边说呢，哈哈，开心的步伐怎么能阻挡我听卡友之家节目的节奏。舒宇说呢，晚上好，坐等磊哥节目，同时向各个群的朋友们道一声晚上好，我是舒宇。国荣大哥说专业司机前来打卡，向各位奔波在运输干线上的卡友们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老杨大哥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职业司机一边干活一边听节目，先把卡打上。齐宝宝说来了来了，欢乐的时光就是这样妥妥的开始了，我是齐宝宝，在我们的十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好了，看一下我们卡友之家的四号群里边的万州先生说呢，今天晚上自带气场，磊哥的好声音就在卡友之家节目周二打卡，欧了个 K。 十月说呢，小板凳带上了，西瓜带上了，晚上好啊友友们，卡友之家开始了。七宝说磊哥敞开怀抱，那友友们就来敞开怀抱听节目。好了，再次欢迎各位卡友来签到打卡，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好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妥妥入群。先说一下，这两天南方多地依然有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的。目前在已经有的102个国家级的气象站呢，都打破了当地五月最大单日的降水量的记录，其中在湖北荆州、江西的上游以及广西贵港三个站点呢，打破了观测历史之上最大单日的降水量记录。在今天的19号，海南、广西、广东、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呢，依然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而且呢，降雨形成的条件还不大一样。比如说，在海南的南部、广东西部以及广西南部等地呢，遭遇的叫做暖区对流降雨。暖区对流降雨呢，就是在高温、高湿以及对流不稳定的环境之下呢，没有明显冷空气参与，由低空急流、海陆风环流以及地势抬升，还有呢就是中小尺寸的扰动和机制触发形成的区域性的降雨。这类的降雨的特点呢，叫做局地性强、突发性强，而且短时雨量强大等等相应的特点。比如说在今天19号的早8点到下午的14点，在广东的新会以及新兴降雨量呢，就超过了50毫米，这就是典型的这一类的降雨，就叫做暖区对流降雨。那我们再看广西的北部和湖南等地呢，是受到了切变线的影响，所以他们这叫做切变线降雨。
冷空气南下和暖空气交汇，触发对流，这就导致了不少的短时的强降雨。切变线呢是说呢风场的角度立场定义的天气概念，说的是在某高度的大气层里边呢具有不同的风向和风速，这种空气分隔开来的分界线。那在这样的分界线的两侧呢，风场通常会出现明显的气旋性的切变。举个例子，一侧为西南风，另外一侧为偏北风，两股风垂直在切变线上的上空上交汇了，然后在空气里边被迫抬升，从而就形成了雨和相应的降水。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天气的变化形势呢，总体来说不大，降雨呢是以暖区对流降雨和切变线的降雨为主，重点区域是江南华南的友友们。此外呢，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以及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等部分的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广西的东北部、广东的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天气。21号之后，在副热带高压的相应加强北台，控制了广西南部、广东、福建中南部等地，同时还有呢冷窝东移，冷暖交汇之下，我国的中东部呢还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重点的区域，21号到23号，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以及黄淮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天气。江汉南部、江淮和江南北部呢，相应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和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未来几天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号，在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天气，暴雨灾害的风险较高，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各位卡友们、各位听友们，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防范的措施，谨防相应的强对流天气和极端天气对于我们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石榴榴说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感觉，每次听磊哥的节目就能把不开心抛之脑后呢？默默姐姐说，在八号群里边忍不住打一个大大的六字儿哈。好了，有人们还可以继续签到打卡。随着气温的抬升以及相应的空气的湿度和暖度的变化，大家会发现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正所谓叫生机勃勃，很多小虫啊都在蠢蠢欲动。比如说在北京最近呢，这到处有飞的这个小黑虫，是吧？我们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有一个小黑虫就爬在身上了，骑着车，这种黑色的小飞虫可能还会袭击到我们的眼睛。如果说呢，您要是穿着一个颜色鲜艳的衣服出门遛个弯逛逛街，回来一看发现身上斑斑点点点点斑斑多了好多这样的小黑点，不少朋友呢在北京生活的友人们在网上留言说呢，出门遭遇这样的不速之客，他们能够落在衣服上，爬在皮肤上，有的甚至还往眼睛里撞呢。那这种小飞虫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在类似的区域里出现这样的类似于的小飞虫，它到底是什么虫呢？应该如何防护呢？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啊！首先可以非常明确的给大家来个大直给啊！这个大直给是什么呢？在北京以及华北地区，大家出门遭遇的这种小飞虫，在这个季节5月15号前后到20号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蚜虫啊。蚜虫，首先咱们先说好消息，大直给，蚜虫不会主动叮咬人，可是啊，蚜虫它往身上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好消息是，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它会传播人畜共患病。好消息是，目前蚜虫对于人类的健康影响不大。是，这小虫我知道它不咬人，也不传染一些人畜的共患病，对于我们健康影响也不大。可是他为什么总是爱找我呢？啊，我身上穿着鲜艳色的衣服，他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往我身上粘呢？蚜虫这样的小飞虫有一个特点，都喜欢这些呢鲜亮的颜色，像是黄色、绿色、蓝色。大家游园外出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被这些小虫往身上粘，大家可以选择暗色或白色的衣服，减少被小飞虫盯上的概率。当然随着天气的逐渐热起来，小飞虫蚜虫的天敌数量会增加，大家会看到呢，小飞虫会逐渐的减少。来一个保姆和保安级的教程，小飞虫万一飞到眼睛里怎么办？就四个字儿，记住喽，千万别揉。有些小飞虫飞到眼睛里，我们会猛然间造成非常明显的异物感，这个时候呢，刺激性的流泪啊，甚至短暂的视线的模糊，包括呢，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抬起手要进行搓揉。在此，医生特意提醒，紧急提示：飞虫飞入到我们的眼睛，主要是机械性的撞击刺激，可能引起我们的角膜上皮损失。一旦有这样的损伤或损失，就可能会诱发感染，导致角膜炎或者是角膜溃疡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万万不能用手揉，关键的事情说三遍。那位说了，你不让我拿手揉，难道让我把它劝出来吗？哎，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第一，请大家主动闭眼，快速的闭上一只眼睛。如果我们正骑着车呢，是吧，一闭上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负责短暂的看一下路面情况啊，让眼泪进行第一步的冲刷。第二，用清水或眼药水滴入眼睛，进行第二步的冲洗处理，千万不要揉眼睛。冲洗的时候有一个技巧，上眼睑提起或下眼睑扒开，上下冲洗更为彻底，大多数是能够缓解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24小时之后不适感依然没有缓解，甚至感觉加重了，请尽快就医，不要拖延啊！再次，卡友之家温馨提示：户外活动的时候，以及我们相应的卡友，大家打开车窗进行工作换气的时候啊，一边开着车一边说：“我开个窗户透透气吧，有小虫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好预防的措施，外出尽量的穿着深色的衣服，减少对于这种蚜虫和飞虫的相应的吸引。骑行的朋友呢，可以佩戴护目镜和防风镜，避免飞虫入眼。
那如果说我这些小虫飞到身上，我好难受啊，怎么着就能够正确处理它们呢？如果发现小虫落在我们衣服上了，大家不要用手去拍打，这种小虫的身体非常脆弱，我们拍打往往会把它打碎，不仅弄脏衣服，而且接触到皮肤还有过敏的风险。正确做法，落在衣服上呢，猛然抖动衣服弹飞它，落在皮肤上呢，轻轻吹走它，减少黄绿色蓝色衣服的出门，这个是最为实际的解决方法。野外活动包括我们的卡友们啊，在一些野外环境工况装车卸车开车到一些野外环境了，除了这些蚜虫之外，其他的小虫可能会叮咬我们的身体。进入草丛树林等环境的时候，建议做好相应的防护。第一，着装要严密，领口袖口和裤腿要扎好了，不穿凉鞋。第二呢，是避免直接接触，不要直接坐在草丛或草地里，使用防虫产品。裸露皮肤之上呢，要喷洒涂抹这些防虫驱虫的产品。现在正是这一类小飞虫活跃飞动的季节，大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来应对呢？也不妨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里一起聊一聊，说一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Let's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此刻我们的健康提醒，有朋友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叫补觉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像咱们这样的夜班一族，或者说呢叫熬夜一族，经常会面临着这个关键词，叫做补觉，是吧？补觉有没有用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要从质和量两个维度来看。像是我们很多专业的一些司机，大家有时候可能啊，时间上的睡眠时间上可能是导致一种碎片的情况啊。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熬夜和我们相应的碎片睡眠有什么区别。先说熬夜，熬夜其实是主动推迟入睡，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减少。那碎片化睡眠呢，其实就是睡眠过程中的频繁的中断。哎，就说咱们这个睡觉这过程弄了个稀碎啊，导致我们的睡眠质量不佳。像熬夜的人呢，可能还有机会补回睡眠时间，但是碎片化睡眠的人群，即便在床上躺够八小时，慢波睡眠、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长也严重不足。从这个意义上看呢，碎片化睡眠的危害更为隐蔽，所以让很多人误以为呢，我八个小时睡够了那就足够了。其实呢，碎片化睡眠对于我们的伤害啊，身体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修复。所以说补觉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无法完全修复我们身体的损伤。换句话来说呢，碎片化睡眠人群的身体欠下来的叫做深度修复债，而补觉呢，只能是用浅睡眠的零钱来还。睡眠不是银行，没有办法零存整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不被反复打断、连续的、有质量的、真正的睡眠。如果说你正在被那种睡了好像没有睡这种感觉困扰，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大家在入睡之前一定要记得关掉手机或远离手机。关掉咱做不到，那咱就做到远离手机，固定作息，给身体一个完整的修复的机会。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群里边等待着各位友友来添加好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6: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S21 的成都高速22公里处，

0: 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G60沪昆高速邵阳段连桥、邵东以及邵阳东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出行服务讯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在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20党支部全面启动实干担当促发展、奉亲弃政、护征程、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活动。在过程之中，党支部紧扣活动主题，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并组织廉洁党课和分层分类廉洁谈话，同时将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项目实践深度融合，聚焦项目经理、廉洁从业、专项教育，开展警示案例学习和承诺建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党支部书记孙永乐表示，第22党支部积极创新宣教形式，融合家庭助联、廉洁家书征集等活动，持续深化清运中原廉洁文化建设，营造崇廉、上实、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切实把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当然在相应的周日的节目回播之中呢，还可以听到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律师答疑局的精简剪辑，一条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单独成锁定收听的详细回放，这样方便朋友们呢进行案例的检索和快速的回听。感谢大家订阅，感谢大家支持。稍后我们进入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近日，江苏的西山交通运输执法大队联合公安交警在通江大道上精准地拦截了两辆巨无霸货车。面对检查，两辆苏 C 牌照的车辆停在现场，驾驶员呢起初还拒不配合，企图逃避，结果呢被执法组果断采取了强制措施，用拖车直接把两辆车拉回了超限检查站。当下两辆九轴重型半挂车就开上了地磅，同时在现场测出的数据让现场所有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先看苏 C52 的九轴车，车货总重131.82吨，核定49吨，超重了82.82吨，其中的超限率呢达到了169.02%。那另外一辆呢，苏 C29 也是九轴车，车货总重130.50吨，核定49吨，超重81.50吨，超限的超限率达到了166.33%。那这两辆车装载的不是别的，正是高密度高风险的钢卷。他们从山西太原一路开往江苏，两辆超过130吨的重型车辆在高速上是一路狂奔呢，简直那就是与死亡在跳贴面舞。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包括有些卡友也会纳闷了，已经是九轴的大车了，怎么还要超成这样呢？先说有几点。第一个，黑科技钻空子。在市面上呢，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九轴多轴车型，表面上看合规，但是它的设计初衷呢，那不是让卡友用来疯狂加码的。第二个，就是他们拉的这个货物是钢卷，钢卷体积小但是重量极重，这两辆车呢显然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的。以前我们都说过呢，钢卷在车厢里边如果遇到了紧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会瞬间破坏固定的链条。130多吨的钢卷是什么概念？就是像滚木一样的，能瞬间把前面的驾驶室夷为平地。当然我们知道处罚并不是终点，跨省全链条现在的综合执法大家要明白。在这起案例之中呢，江苏执法部门展示了2026年数字化全链条治超的雷霆手段，违法的代价绝对不是说交个罚款这么简单。我们先看一看。第一，运输公司吃到了顶格罚单。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西山区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对于两辆车所属的运输公司做出了责令整改，分别处以3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跨区域的超告和源头的核查了。执法部门已经启动了联情联动机制，将违法线索直接超告到了车籍所在地，也就是属地的交通运输部门。对于两家运输公司的安全生产资质、信用评价，将会面临的是降级和深度的核查。第三个，相应的连环措施，函告源头，闭环追责。罚完车，罚完所属公司不算完，江苏方面已经正式的发函给货源地，就是太原的交通执法部门，请当地的交通执法部门呢直接去核查太原太钢某金属公司。谁装的货，谁放出的门，那谁就要承担连带的责任，真正的做到了从装载到运输的全环节都要进行追溯。 试想130多吨的钢卷，九轴的车身，拉着这样的货还要跨越半个中国，那让我们听到之后心里边那都是一阵的紧张。这整整多出来的80多吨的重量，我们细想一下，它并没有让我们司机的口袋，让卡友的收入真正的能够鼓起来，能够增加，反而成为了压垮公路、威胁生命，甚至让公司被罚得倾家荡产的罪魁祸首。今天在卡友新闻里边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案例呢，这也是江苏西山的雷霆执法，给所有心存侥幸心理的运输企业敲响了警钟。大数据联网时代，任何一辆所谓的百吨王，只要上了高速，就已然进入到了监管的视线了。所以说呢，不要迷信什么多轴车就能多拉，合规运输，遵纪守法，才是企业和我们卡友们行稳致远、平安回家、平安到达的唯一正道。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我们继续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就直接毁掉价值几万的制动的总泵，包括 ABS 的阀和 ABS 泵。今天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几百块钱的小零件，它怎么着就从守护安全的小卫士变成了我们全车气路的一个小杀手啊！先说气路里边这个肾脏干燥罐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知道卡车用的是呢气压制动，打气泵是在压缩空气的时候，这个带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的把空气中的水分包括水汽发动机里边的机油蒸汽一起压缩进来。那如果这些带着油水的毒气进入到了储蓄罐，然后在后来的制动阀里边，这个后果是灾难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那如果我们比喻它一下呢，这个干燥罐呢就像是气路系统里边的一个过滤器和肾脏，里边它装满了能够吸附水分的高分子硅胶颗粒，当压缩空气经过它的时候，水分和油污就会被它死死的拦截下来，等到气压到头了泄荷的一瞬间，干燥罐呢还会反向的排气，这个反向排气的过程中，吸附的油水混合物就会噗的一声喷到车外。这个动作前面要拦，后边要往外喷，动作做久了，里边的硅胶颗粒呢就会饱满老化，一旦失去了吸水的吸附能力，那整个车的气路就彻底的无人把守了。好了，我们再看，当干燥罐失效之后呢，带有高浓度水分和机油废气那就大摇大摆的进入到了储气罐之中。分这样几步，第一个我们看看连环的杀伤链，这些废气水气是如何毁掉我们的制动的总泵的。他们第一步呢，先是腐蚀金属，水气在气阀内部进行凝结，会导致制动总泵包括呢四回路保护阀内部的金属弹簧和阀芯生锈长锈。第二步，他们会乳化密封圈，打气泵这些窜出来的机油在高温和水的混合之下呢，就会变成一种黏糊糊的像是白乳胶的东西，这些东西会直接腐蚀然后溶胀制动泵内部的密封的橡胶圈。第三步，卡死失效，随着密封圈变形阀门长锈，制动泵呢在我们踩下去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回位缓慢漏气儿，甚至直接在这儿卡死这样的一些相应的现象。现在我们的高端重卡呢都配有非常精密的 EBS 或者 ABS 泵，里边呢有这个电磁阀的孔径比针尖小不了多少，那这样的油水毒药一旦进去晃一圈，这几个阀过不了多久就报废，阀一报废几万块钱瞬间就打了水漂，大头朝外。那如果说在夏天的时候，像这种情况，顶多我们费个总泵啊，费点钱修一修。但如果到了冬天呢，失效的这种干燥罐，那真正的就是我们要命的杀手了。先说气路结冰有多大的危害，如果没有干燥罐拦截的水分，会在我们的管路里、快放阀，包括刹车风泵里边直接结冰了。这个时候我们跑着跑着，某个轮子的刹车就会被一下子冻死，然后死死咬住，要不然我们干脆一脚踩下去发现没有刹车了。还有一些卡友呢是想啊，我得算计算计啊，如何降低一下我的成本呢，在路边店花上二三十块钱买一个这样的干燥罐，结果发现里边其实根本不是高档的吸水硅胶，而是一些普通的砂石，用上不到半个月，一颠一晃里边就漏粉了，漏出来的粉末再顺着管子钻进总泵，那您想这样的管子里边进粉末比进水更毁咱们的气阀。所以修车这个事情呢，不能是因小失大，有一些正常的高品质的干燥罐，咱们看一看市面上的这些主流厂商生产的主流品牌的，也就是两三百块钱，一年换上两个什么概念，能够保住我们整车价值几万块钱的精密的气动元件。所以呢，不要再等说我们的刹车感觉变硬了，总泵都漏气儿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我这储气罐里边的积水是不是得放一放啊，到那个时候整个气路里的阀体其实已然被这些偷偷的钻进去没人看管没人阻拦的油水都已经泡坏了泡糟了。在此各位卡友们，咱们平时换这个干燥罐勤不勤？我们的

0: 储气罐拉开拉绳的时候，那喷出来的是干空气还是这样的黑油水呢？大家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给自己的气路进行保驾护航，如何排毒的呢？市群里边可以聊一聊，说一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0: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

0: 天看心里有数。
1: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0: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1: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0: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1: 我们温州永台湾高速沿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S21 长株高速的22公里处团头收费站附近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

0: G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在争乡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有相应的管制，大家要注意安全。G60沪昆高速邵阳段连桥到邵东以及邵阳东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了。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好了，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来锁定我们今天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又到了我们共同学习法律进行相应判断的时间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的和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用人单位能将考勤异常天数抵扣带薪年休假吗？有些单位呢，考勤管理是比较严格的，那上班到了以后得打卡，下班的时候呢也要打卡签到。现在突然之间出现这个考勤异常的情况了，对吧？但是一看不着急，你不是有带薪年休假吗？那这两个给你抵一抵不就完了吗？对吧？这样的话呢，咱们就不奖不罚了，两个功过抵消了，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这么操作？好了，用人单位能将考勤异常天数来抵消带薪年休假吗？一，能，背着抱着一边沉，不一样吗？第二，不能。考勤是考勤，年休假是年休假，两个不能混一块儿啊。友人们来可以相应判断一下，您觉得呢是一能还是二不能？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它应该是行吧，那就扣数字一；认为不行，那咱就把数字二给它安排上。参与的方法，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数字一或二，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与此刻我们日常版来共同学习一下今天判断的法律案例。用人单位能将考勤异常天数抵扣带薪年休假吗？一能，二不能，看看大家选择。莫姐说这个不行，我选二。小倩倩说这应该不行吧，我也扣个数字二。大超说这种情况怎么能混在一起呢？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加倍说这题简单，我会选扣上数字二啊。基督山伯爵说这个应该是数字二吧，我觉得是不是一回事儿啊。石榴哥哥说这应该是不行，我扣数字二啊。最真的梦说呢，此刻我听广播已经把戏匣子安排上了，急急忙忙赶回家就为了听磊哥的节目啊，感谢支持。万州说这应该是选二，我扣数字二啊。小六六说这个我肯定会啊，扣上数字二啊。孟先生说这是不是应该一呀、啊、是吧，我这个亲身经历不按流程办事，得到流程之外的待遇啊。好了，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友人们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老杨大哥说这应该选二啊。专业司机国荣哥哥说这应该是选二，是不行的。好了，我们看一看在其他各个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在选。七宝宝说这个

是吧？人说你看这个事儿就是这属于啊，系统故障了。正常情况下，一般都会给设置那么一到两次或者两到三次补卡的机会，对吧？那关于我们今天邀请朋友们参与的这个无奖互动，用人单位能够将考勤异常天数抵扣带薪的年休假吗？咱们说说工资发放、年假休息这些各类的补贴待遇，其实是关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然而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之中的王某，因为带薪年休假的问题和公司对簿公堂，闹上法院了。先说这个情况，王某在某商务公司担任的是会计职务，就职期间双方呢因为没有休年假等事宜产生劳动争议，这种情况都叫做劳动争议。然后申请了劳动仲裁，涉事企业不服仲裁结果，向虹桥法院提起相应的诉讼。庭审之中呢，我们看看这个怎么来说的。公司辩称，根据王某的原始考勤记录，王某存在大量的迟到、旷工、缺卡情况。对此，公司考虑到的是将相应的异常考勤视为王某使用了年假，所以呢，没有扣除相应日期的工资。抵扣完毕之后，被告并不存在未休年假，故公司无义务再向王某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王某则认为自己并不存在无故旷工的情况。这个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公司认为你现在考勤里边有迟到、有旷工、有缺卡，让你打卡你不打，是吧？那现在呢，你有些年假你确实没休，没休那就这些就相当于抵了你那个了，因为公司没有扣你那些旷工的钱、迟到的钱、缺卡的钱，对吧？就是把你这些异常考勤用年假给你抵掉了，你得缴闷儿啊。王某说呢，我不存在无故旷工，我那些不去打上卡的情况都是有原因的。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本案的核心争议，这个焦点在哪儿？集中在哪儿呢？就是用人单位的考勤认定和年假自行抵扣的界定上。用人单位能不能呢大致给，用人单位不能仅凭单方留存的考勤记录就直接认定员工旷工，更不能未经员工同意擅自用考勤异常天数抵扣带薪年薪假。所以扣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那我们来说一下里边的关键所在啊。经明查，就是法院的这个查明，企业没有提交充足有效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无故旷工的事实，其单方认定旷工扣薪、自行抵扣年假的抗辩主张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最终法院判决该商贸公司向王某支付未休年假的相应工资。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人家这个年休假没有休的，是吧？要给相应的未休年假或者休假的工资给人家支付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大致给题目，用人单位将考勤异常天数抵扣带薪年薪假、带薪的年休假是不能的。对此法理依据，我们来看一下法官提示。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在此提醒广大用人单位，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规范用工管理，完善考勤休假审批流程，依法足额保障劳动者的工资、带薪、年休假等法定权利，从源头上规避劳资纠纷。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无奖互动的题面，所有扣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所有扣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

还有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法。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为大家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5月8日，在浙江宁波16:05许，交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辆面包车，驾驶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交警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接下来的事情的走向让交警大为意外。面对交警，驾驶人周某明显有点慌，对于出示驾驶证件和车辆证件的要求，他只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迟迟无法出示驾驶证。当交警问他是否拥有驾驶证时，周某尴尬地挠挠自己的头，向交警解释说呢，我已经在考了。听闻此话，交警又看这个周某有点面熟，想起来曾经对其进行过相应的处罚。经过核查确认，在2026年1月19日，周某曾经因为无证驾驶被查获，并被处以1700元的罚款，行政拘留7日。没想到周某不吸取教训，不仅没有去考驾驶证，还继续无证驾驶上路。目前交警对于其无驾驶证驾驶车辆的案件进一步的办理之中。交警提醒，要开车先拿证，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和考试，不仅缺乏基本的驾驶技能，更缺少对于交通规则的深刻。

和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甚至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交警提醒，不要让侥幸夺走生命的幸运。合法考取驾驶证，不仅是对于法律的尊重，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对于生命的负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重点案例提醒，2026年4月27日，在江西丰城，陈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车辆忽然向右跑偏，随后呢又向左疾驰，并且撞断了中央护栏之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的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检查，陈某在上车前并没有系好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之中去系安全带，结果在低头的时候带歪了方向盘，导致车辆跑偏。发现车跑偏之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盘，慌忙之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了事故。交警对于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认定陈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再次提醒，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之后第一时间系上安全带，而不是车辆开始行驶之后再系安全带。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还有朋友在关心的说，磊哥，今天你问的这个五讲互动题目到底是答案应该是哪个啊？再向朋友们公布一下，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参与的五讲互动说的是，用人单位能将考勤异常天数抵扣带薪年休假吗？答案是二，不能。选择二的友人们就对了，认为不能的友人们就对了。荣哥说，我们公司是按公里发工资的，基本工资没有，虽然没有年假，但是我从来虽然有年假，但是从来没休过啊。这个我这不休息，他们也没给我补过工资，就这么个情况。

0: 孟先生说，我那个真的是亲身经历了一个不按流程办事，得到流程之内的一个待遇啊。我是由于天气原因不允许我们员工请假，赶上我真有急事儿，走了10天之后给我打电话，非让我回去上班去，一切照旧。哎呀，真的是酸爽。莫姐说，你看这情况，一个月之内偶尔迟到个早退啊，是人之常情吧。啊，这也体现单位的用人的人文关怀。你一个大单位跟员工斤斤计较是吧，这员工工作起来心情也不好，那干活的工作质量和热情肯定要下降啊。这儿从两头说啊，就是咱们既然有这个纪律呢，就严格的遵守啊。如果说咱们都迟到早退，那肯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迟到早退的这个由头，对吧？那这个单位还怎么管理呢？我们的考勤制度不就形成虚设了吗？所有的这些管理制度不就是形同虚设了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真有事儿，就大大方方的请假，反正不能搞这个小动作，迟到早退一定是异常考勤。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8: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

0: 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S21 的长株高速22公里处团头收费站附近南向北，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的邵阳段连桥、邵东以及邵阳东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管制。G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在蒸箱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还有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妙趣说八方。我相信很多卡友和很多听友，大家或许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明明家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车里边收拾得利利索索了，也是刚刚洗过澡，可是就是隐隐约约闻到屋子里边或者车里边有一种难以描述的臭味儿。走到哪儿，那一股呢又腥又臭有点腐朽的那种味道就跟到哪儿。那走来走去，感觉这味儿怎么就长在自己的脚上呢？罪魁祸首是谁呢？竟然是那个刚刚买回来穿了没多久的塑料拖鞋。那位说了，我这洗得很勤呐，而且这个拖鞋我也换得很频繁呀，刚买没多久啊，为什么这个塑料拖鞋就会臭臭的呢？这里边有几个核心问题咱们得说一说。有朋友讲了，我知道，那是因为这个人有脚气，这个拖鞋就会变臭。可是问题是，没有脚气也能让鞋变臭。不难想象的一个原因是，拖鞋上的臭味呢，其实是我们脚传递的。人体的构造使然，即便没有脚气，哪怕平时再注意卫生，脚上难免会有一些味道。我们脚心上的汗腺的数量远远高于人体其他的部分，达到了惊人的每平方厘米620个之多，那加起来的话呢，就有25万个。人体其他部位呢，大概就是每平方厘米143个左右到339个。那您想啊，脚心里达到620个，这能差出哪儿哪儿呢？所以这些脚心上的汗腺呢，分泌出水分、盐分、维生素、葡萄糖和氨基酸，这些都给脚上的细菌们提供了一个充足的养料。除了汗液，皮脂、皮屑也是这些臭味的帮凶，互相作用，再加上细菌一分解，就产生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味道。早在1990年，日本有几位研究者在英国皮肤病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篇专门探讨脚臭味成因的论文。他们依据呢脚是否臭，将志愿者分成两组，收集他们的袜子进行萃取分析。结果发现，和不脚臭的人相比，或者说和脚不臭的人相比，脚部味道大的人的袜子上的确查出了更多的细菌分解物，而且有些种类呢还是后者独有的。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到底是哪种细菌在作祟，英国拉夫堡大学詹姆斯·雷诺兹教授专门做了一个实验。他收集他和同事脚上分布的细菌，结果发现棒状菌、微球菌、包括丙酸杆菌、贝塔变形菌和短杆菌这五种细菌对于气味的产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其中呢，微球菌里边的葡萄球菌它的影响是最大的，它们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呢，叫做的异物酸。乍一看很陌生，这什么东东呢？其实呢，很多香料的配料表里边都有它。它在稀释之后呢，是初始状态，闻起来就像过期很久的那种奶酪一样的，发出酸腐酸臭的一种味道。在2006年的时候，加拿大微生物学杂志之上有一个探讨足部异味和微生物代谢的关系的研究论文。研究指出，人脚部的微生态是由不动杆菌属、葡萄球菌属、短杆菌属共同组成的，它们呢就是各种的胺类以及呢含硫化合物的罪魁祸首。那我们再说了，塑料拖鞋到底是怎么变臭的呢？这个当然不能全怪我们脚上自己长的这些汗腺。毕竟您的其他的鞋子可不那么容易就有臭味的。这还得说到呢，塑料拖鞋本身的结构导致它比其他的鞋子更容易变臭。就是我们把它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细菌，它们导致了各种各样的

胺类和含硫化物共同作用，最后作用在塑料上，所以就会让塑料拖鞋变得很容易臭臭的。好了，既然我们现在明白谁跟谁加上谁就能变成臭臭的，以此来说一说，先说塑料拖鞋为什么容易臭的结构。如果您仔细的观察这种塑料拖鞋的结构，会发现它分布着很多小孔洞，或者有一些呢凹凸的花纹型的沟壑，这些其实是出于透气或漏水的考量，但这样设计也很容易让脚上的皮脂皮腺，包括汗腺分泌物和细菌的分解物呢，藏污纳垢于此。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九块九包邮的塑料拖鞋，它不是一体成型的，鞋面鞋底分开制作，然后给它粘在一起。相较于一体成型的拖鞋，这种拖鞋呢，其实在你看不到的这些粘接的地方有很多的缝隙，这些缝隙呢，藏污纳垢，分泌物啊，细菌的这些分解物呀，皮脂皮腺呢，都是给细菌的生长带来了丰富的营养来源。拖鞋在穿着过程之中，脚上出的汗水分很容易呢就透进这些缝隙之中，加上呢这些粘接的地方往往是较为封闭的，就形成了一个又潮湿又无氧的环境。那些厌氧菌在这儿开了心了，好像到了天堂一般，在此生长，在此繁殖。有人比较喜欢干净，经常冲洗清洗自己的拖鞋，但是如果没有完全烘干内部，还会形成这样潮湿的环境，同样臭味就提供了温床。第二就是拖鞋的材质和泡孔的结构。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塑料拖鞋其实就是两种材料，一种叫做 PVC 材料，聚氯乙烯，还有一种呢叫做 EVA 材料，乙烯和醋酸乙烯酯的共聚物。虽然说这两种拖鞋表面上看起来都很紧致，但是内部呢有许多的小气孔、小孔泡，或者说呢这些泡孔是经过发泡工艺形成的，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发泡剂，发泡剂在拖鞋的制作过程中呢产生二氧化碳，当然就在塑料内部形成了气孔了。这些泡孔结构使拖鞋变得柔软又舒适，穿着体验更好，可是它

相对封闭，透气性较差，拖鞋依然是变得臭臭的。所以无论是 PVC 还是 EVA， 这些拖鞋都存在变臭的问题，只是臭和臭的程度不同。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勤洗拖鞋，没有脚部多汗的问题的，这样呢总可以了吧。可是呢，拖鞋还是会变臭，这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个人卫生问题，而是拖鞋材质本身它就有这样的问题。那我真的就不能穿拖鞋了吗？那怎么能缓解拖鞋变臭呢？上面我们提到的似乎说出了塑料拖鞋它变臭就是一种宿命。可是有的人塑料拖鞋就更容易变臭，有的人呢穿着拖鞋似乎还可以。那这就导致另外一个说法，和这个人的穿法有关系。我们看到有的人一双塑料拖鞋穿上一个夏天都不换，哪怕下雨天出去趟水也不清洗，这就让细菌在潮湿的环境里边加倍繁殖。要想缓解拖鞋变臭的速度，我们可以尝试几个方法。第一，从臭味的本身来入手。对于有脚气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对症下药。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光洗脚是没办法去味道的。没有脚气的人也要在洗脚的时候注意呢，清洗指甲缝和脚趾缝，这些是细菌等物质的重灾区。在我们选择拖鞋的时候，尽量的选择那些没有空洞的设计，没有孔道的设计，一体成型的 EVA 拖鞋。可以尝试呢，在不需要和水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那些透气性吸湿性更好的亚麻拖鞋，植物的。第三个呢，就是要区分各种塑料拖鞋的使用场景，我们尽量的减少拖鞋和水的接触。比如说居家的时候长期穿的，这是一个拖鞋，那去浴室洗澡的时候穿另外一个拖鞋，不能混在一起。要不然呢，刚刚洗完澡你会发现这拖鞋怎么这么难闻呢。第四，就是尽量的勤洗拖鞋，并且让它自然晾干，但是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暴晒啊。当然了，对于有一些地区的友友们把塑料拖鞋当作自己的日常通勤用鞋，平日里的轻便包括积累已久的习惯那更为重要了。毕竟拖鞋它仅仅就是个拖鞋，并不是非常的昂贵，如果您觉得很有必要，那勤换点也是一个可以进行的选择。关于拖鞋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臭臭的一种状态，您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0: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0: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0: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相约在节目的时间。当然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在本周五依然有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包括我们在运输途中、工作途中以及相应的日常生活里边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指导的，您可以来和我进行联络，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即可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一键添加免除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所以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社群里边添加我本人的微信，节目内外咱们可以多多联系，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2集，应文提着行李跑过来，看到拥吻在一起的应济和莲花，他愣在那里动弹不得。见大批军警从他们身边跑过去，莲花急道：“快走，就这么走。”应济会意，拥抱着他向封锁圈外走。应文急切地提着行李跟上来。到了码头出口处，军警看一眼应济、莲花，喊：“
5: 船票。”
4: 应济拿出船票。军警问：“
5: 怎么就一张啊？”
4: 应济说：“
5: 啊，她是我太太，来码头接我的。”
4: 应文故意将手中的行李摔掉在地上，箱子打开，衣物散落一地，更多的乘客拥过来，军警的注意力被吸引，不觉将船票还给应济。
5: 走吧。
4: 应济抱紧莲花，穿过封锁线走出去。应文急急收拾衣物，提箱子出示船票跟出。码头外就是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应济拉莲花快跑进来，一眼瞥见前面是个无人的死巷子，二人停下，大口喘息。莲花忽然将手从应济的手中挣脱，二人对视，应济泪花溢出，激动地说：“
6: 原来你没死啊！”
4: 莲花后退一步，离开他，目光严厉地问：“你怎么到了这里？”“
6: 我怎么到了这里？你说我怎么到了这里？”
4: 莲花警觉地看他一眼，转身就跑。“
6: 哎，你去哪儿？外面危险！”
4: 应济生气了，大步追上去。莲花忽然掏出一把枪指向他，警告道：“别跟着我，再跟着我就开枪。”应济大为诧异。莲花转身再跑，应济气愤道：“
6: 哼，你还开枪？我让你开枪！”
4: 他迈开大步追上去，还没跑几步，莲花忽然又转身跑回来，重新扑进应济怀里。应济抬头向巷子口望去，发现更多的军警赶来，拥进了这条巷子。二人急忙躲到路边去。应济问他：“
6: 刚才你在码头上送谁上船？”
4: 莲花不答。“
6: 哎，快告诉我，上海军警为什么抓你？你犯了什么事？”
4: 莲花还是不答。应济一把将他的脸扭过来对着自己：“
6: 告诉我，是不是二次革命开始了？”
4: 大批军警从他们身边拥过去又拥出来。莲花此时只想离开，怒视他道：“放开我，让我走。”应济却抓紧他不放：“
6: 回答我的问题，不然不能走。”
4: 莲花猛然用力推开他，跑一步又站住：“乔应济，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些事？他们跟你有什么相干？”说完转身又走。应济抬头朝前方看，一惊：“
6: 回来！”
4: 莲花也已经看到了巷子口的情形，众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将这一带严密封锁。应济突然上前一步，勇敢地将他拥在怀中：“
6: 什么也别说，跟我走。”
4: 两人再次拥抱着，做亲昵状，向巷子口走去。两军警马上冲过来，用刺刀逼住他们：“
6: 站住！什么人？”
4: 莲花把脸埋在应济怀中，假装害怕。应济说：“
7: 什么人还看不出来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军警误会了他的意思，冷笑道：“
7: 刘英。”
4: 应济问：“
7: 这你们管得着吗？你们要管的事也太多了，忙得过来吗？”
4: 刚才出现在码头上的军警头目跑过来，生气地看他们一眼。
5: 还不快走，捣什么乱呢？
4: 英记急忙带莲花出巷子口，走上一条街道。走了几步，莲花一回头，正和军警头目的目光相对。那军警头目看手中一张照片，大惊道：
8: 抓住那女的！
4: 警笛声响起，众军警向应季、莲花追来。应季扯起莲花一路狂奔，军警头目带警察在后面追，警笛大作。危急时刻，应文忽然从街边钻出，一眼看见应季和莲花，大叫道：
6: 大哥！
4: 应季急喊：
5: 快想办法挡住他们！
4: 应文会意，突然一个前扑倒在马路中间，大叫：
6: 哎呀，可摔死我了！
4: 急奔而来的军警相继被他绊倒在地，一辆黄包车正好驶来，应季一把拦住，拉莲花上车，对车夫说：
5: 快走！
4: 车夫拉他们进了一条小巷子，才问：
5: 去哪儿啊？
4: 应季说：
5: 离这儿最近的外国饭店。
4: 黄包车夫答应一声：
5: 好嘞！
4: 拉起车穿街越巷，一阵狂奔，就到了闹市区一家外国酒店门前。在他们身后，众军警爬起来冲应文喊：
5: 抓住他！
4: 应文爬起来撒丫子就跑，他跑得快，转眼钻进一条小巷子不见了。一直跟在应文身后的两个黑衣人跑出来，其中一个对军警头目说：
5: 你们追的人坐上了黄包车那边去了。
4: 军警头目喊：
5: 追！
4: 两黑衣人闪到路边，看众军警朝黄包车驰去的街巷追去。这时，应季、莲花、早游一适应生带领走进外国酒店一豪华套间。应季随手将一块银子塞进适应生手中，适应生看一眼莲花，笑一笑，点头离去。莲花走向窗前，居高临下的看下面马路上迅速拥满的警察。应季说：
5: 放心，这是家英国酒店，他们进不来的。
4: 莲花却说：他们是进不来，可已经把这里包围了。应季回头坐下，看看莲花说：
5: 这恐怕就是天意了，他们进不来，我们出不去。
4: 不行，我一定得走，马上就走。应季将他扯住，按坐下来。
5: 不管你有多要紧的事，现在都不能出去。
4: 为什么？我和你还有什么关系？我一定要走。应季却抓住他不放。
5: 告诉我，你和张大帅什么时候去的京城？去那儿做什么？后来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什么人刺杀了张大帅？他下野后就是一介平民，为什么有人要杀掉他呢？
4: 你什么也不要问，我不会回答的。
5: 除了张大帅，死的不是你，那另外一个是……哎，巧姑怎么不在你身边了？
4: 莲花眼里猛然闪出泪光，甩开应季，重新走到窗前，看楼下的军警，一边擦去眼泪。酒店外，应文躲躲闪闪从一条巷子口摸出来，朝酒店方向张望。他看到了大批军警，点头自语：
5: 嗯，明白了，我找对地方了。
4: 一军警突然发现了他，叫道：
5: 就是这小子，快抓住他！
4: 应文转身又跑。天很快就黑下来，酒店外的军警仍然没有撤离。莲花终于从窗前回身，回避着应季的逼视。你什么也不要问我，要是想找话说，就说说你自己怎么到了上海。
5: 我怎么到了上海？你应当能够想到的。啊，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今天是送谁上了去日本的大船？
4: 莲花不回答，走过去坐在沙发上闭目小憩。应季发觉他十分疲惫，走近些关切地说：
5: 你要是困了就进里面去睡。
4: 莲花一惊跳起：
9: 干什么？
8: 离我远一点。
7: 我说你太困了，进去睡，不放心可以把门插上。
4: 莲花抖擞精神道：
8: 不用，你去那边坐下，我不睡。
4: 应季后退，在远处的扶手椅上坐下，看着他。
7: 不回答我的话可以，不吃饭总不行吧？我去叫两颗饭。
8: 莲花忽然拔出枪：我不出去，你也不能出去。
7: 把你的枪收起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8: 你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乔英姬，不要再骗我们了。自从上次我和蒋大帅离开山西，你就和袁世凯在山西的爪牙合作重建观音号，搜刮奸商的银子，资助袁世凯倒行逆施。你还正在和袁世凯的财政部勾结，打着清理广盛源票号的名义，密谋合建中国第一家晋商商业银行。以后这家银行会成为袁世凯的中央发钞银行。原来当年崔望柏说的事情都成了真。就连你让人在临山重开茶山，恢复万里茶路，也不过是想继续做大乔家的茶货生意，剥削当地茶农，在全世界建起你乔家的茶货贸易帝国。你们乔家一代代不愧是天生的奸商。民国取代大清，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好处全被你们一姓一家得了。你正一步步实现你的梦想，有一天拿走全中国的银子，做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他话语中显露出巨大的义愤，让应季怒火中烧。
7: 这些事情你又是从哪里听到的？
4: 莲花又回到窗前看外面的军警，失望地说：
8: 我从哪里听到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和你继续待在这里，我得离开。应季再次挡住他：
7: 你不能走，外面太危险了。
8: 为了救中国，多少人都牺牲了，乔姑死了，再死一个莲花算什么？闪开，你这个革命的叛徒兼投机分子，让我走。
7: 不把我想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不会让你走的。
8: 你现在究竟堕落成什么人了？你不会也是袁世凯派到江南剪除革命党的密探爪牙刺客吧？
7: 什么密探爪牙刺客？你在说什么呀？
8: 别告诉我你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多少投机分子见民国落到袁世凯手里，马上如蝇逐臭，背叛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成了革命的敌人和袁世凯剪除革命党人的帮凶。你现在跟袁世凯的人打得火热，又是山西官银号，又是未来的袁氏中央发钞银行，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来替袁世凯刺杀孙先生的那个杀手？应季心中电光火石般一亮。
7: 你刚才送上船的人是孙先生？
4: 莲花变色脱口道：
8: 胡说，不是。
4: 应季的心激动起来。
7: 我都明白了，张大帅在北京被刺杀，巧姑掩护了你，你成功地回到了孙先生身边。我不明白的是，孙先生是民国的缔造者，袁世凯背持厚礼聘任的全国铁路总办，今天为什么要逃亡到日本去呢？
4: 莲花吃惊地看他。
8: 你还不知道两天前发生的事？
7: 两天前发生了什么事啊？
4: 莲花难以置信地看他，突然问：
8: 你是从哪儿来的？
7: 我从天津，船在海上走了好几天，刚到上海，怎么会知道两天前的事呢？
4: 莲花从身上衣服里扯出一张报纸递过来：
8: 那你看看这个。这件事到今天余波未了，也不会了。
4: 应季接过报纸，匆匆看下去，不禁叫起来：
7: 什么？国民党国会领袖宋教仁先生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前有张振武在北京被暗杀，这次又是宋教仁先生。快告诉我，凶手找到没有？
8: 袁世凯政府正虚张声势要查明凶手，上海警察局正虚张声势的破案，其实 凶手不用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凶手就是袁世凯。
7: 这怎么可能呢？你有什么理由啊？不是他有什么理由做这样的事呢？
8: 你难道都没听说袁世凯正在谋划恢复帝制？应季勃然变色。
7: 袁世凯要恢复帝制？
8: 蒋作斌也被他囚禁在北京西山，生死不明，这个你也不知道？
7: 蒋大帅也被袁世凯囚禁在北京西山了。
8: 蒋大帅前不久还把你当成自己人，去山西祁县乔家堡看过你，你这会儿连他的生死都不放在心头。还有武昌首义三杰中的另外两位，孙武先生和蒋义武先生，全都下落不明。你一定会告诉我，你也不知道。我们确实没什么好谈的了。
7: 什么？孙武、蒋义武也下落不明？
4: 莲花不愿意再和他说下去。应季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波涛，耐心道：“
7: 你可能不相信，但我确实一直在北京寻找蒋大帅的下落。我听到的消息是他在张大帅被杀后躲到了天津，到了天津又说他到上海来见孙先生，我这才来到上海。我来到上海也是为了见孙先生，同时也是为了你。”
8: 莲花猛回头看他一眼。为了我？北京到处传说被打死的是我，原来你是找巧姑来了。
7: 是要找巧姑。如果事情是真的，我担心她现在无依无靠，无家可归。但是我真正想找的是孙先生，如果找不到，我还要去武汉寻找孙武和蒋义武先生。我不愿相信死的是你，我要查证这个消息的真伪。
4: 莲花惦记的是楼下的军警，他再次望向窗外，听到应季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心忽然一动，慢慢回头朝应季看去。就是这一刻，他在应季的眼里看到了难以抑制的激情和泪光，莲花心中的冰河突然开始开裂。但是他仍然不能让自己相信应季，他努力克制住内心涌起的波澜，在沙发上坐下，回避应季的目光。
8: 不要再说我的事情了，说说你吧。你那个漂亮媳妇给你生了个什么？最好是个儿子，长大了好继承乔家的事业，和你一样走商路，做天下最大的生意，让富可敌国的乔家更富有。即使今天全中国人都在饥寒交迫之中，你仍然可以做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快乐的人。应季也在抑制内心的激烈。
7: 如果你想用这些话嘲笑和羞辱乔永济，我不计较。另外我要告诉你，依依还没生，上次怀的孩子丢了，不过她又怀上了。我不是为了回答你这些问题才下江南的。
4: 莲花坚持用讥讽和敌视的口吻与他说话，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让内心中那条坚固的冰河不再开裂。
8: 那你就是为了发更大的财来的，是吗？
4: 应季深深看他，伤心地说：“
7: 我迫切需要知道张大帅被刺杀的原因，是什么人设的局，什么人下的手？为什么他们要让一个已经下野的武昌首义功臣死？你刚才说袁世凯正在策划恢复帝制，这又是怎么回事？哎呀，我离开队伍太久了，这些我都想知道。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你在上海，我都不知道你还活着。我一来是想见孙先生，

0: 就是为了找你和巧姑。我想请教孙先生，袁世凯真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正有计划地剪除革命党人，然后废止民国约法，开历史的倒车，重回家天下那一套吗？刚才我又从你这里听到了新说法，你居然说他要恢复帝制做皇帝，废除民国，这太不可想象，太荒唐，太难以让人相信了。
1: 莲花又生起气来。你是说这件事荒唐，还是说这个消息本身荒唐，难以想象？
0: 这两件事同样荒唐，同样难以想象。我在听到你讲出他们的第一刻就不相信，不是真的。
1: 莲花心中重新燃起了对应季的不信任和愤怒。你不相信袁世凯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历史倒车？
0: 对，即使袁世凯是乱世枭雄，有那个居心，他也不能不明白，全国人民英勇牺牲推翻大清，不是为了再让他接着做皇帝。只要他的思维还正常，就不会不知道，那样会让他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更重要的是，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件事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啊。
1: 袁世凯早在大清灭亡前就把朝廷的枪杆子抓到了自己手里，然后又通过阴谋诡计把民国的执政权抓到自己手里，现在又通过爪牙把像你这样富可敌国的商人抓到手里，由你这样的人为他做金主，并且准备在他成功后得到巨大回报，他怎么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0: 你说什么？我怎么会？
1: 你怎么不会？眼下天下人都知道，最积极、最卖力的在中国金融业推进银行改制的是你，而你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将来能让袁世凯认可你，有资格做他最大的金主，准许乔家改制后的银行拥有发钞权，成为事实上的中央银行。你现在已经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狼狈为奸，以重建山西官银号为幌子发行禁钞，替袁世凯搜刮晋商了。这不是在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黄袍加身、输送银子，又是为什么？
0: 你不要信口开河，没有这样的事。
1: 为什么你不让我说完？天下人都知道，晋商富甲天下，手中握有中国1/3的银子。这批银子一旦到了袁世凯手里，他就能组练军队、购买武器、扫除异己，为他恢复帝制铺平道路。袁世凯上台后，不是没有想过从别的渠道得到一大笔银子。可是，前清的朝廷把中国的权益抵押的太多，能继续押给洋人的东西根本剩不下什么了。就连在全国收取田赋，他也做不到。他只能依靠像你这样，手中握有天下财富的人。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3集，应济听了莲花的一番话，不想和他争论下去。

0: 大声道：“
1: 我再说一遍，没有这样的事。你告诉我，这些话不是从孙先生那里听到的。孙先生是懂我的，他一定不会这样无端的猜测乔英记。
0: 那你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你力排众议，不顾几乎全体晋商的反对，执意入股山西官银号，支持袁世凯的爪牙在山西统一货币，让几乎所有山西商人一下都断了经商之路？乔英记，你是个罪人，在中国商界称雄500年的晋商，眼看着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应季反而越来越冷静。
1: 你的话没有一点是真实的。乔应季入股山西观音号的初衷，和他当初在武昌首义时出银子给革命军做军费保护票号是一样的，仅仅是为了推动中国金融业走向现代化，集中全国财力开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没有山西观音号，中国票号业也要终结自己的历史。但是没有中国的金融现代化，未来的中国就会全面走向黑暗。
0: 莲花哪里听得进去，气愤道：“乔英记，看来你的观念一点也没有变，我们没必要再谈。”英记猛地对他竖起手指，嘘了一声。原来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接下去就听到有人猛烈打门。莲花变色道：“乔英记，这就是你说的他们进不来？”应季一把扯过莲花，将她塞进储物间，背身立在门前。客房门已经被打开，两黑衣人带几名英国警察及中国军警头目冲进来。警察头目在屋里看了一遍，失望地问：“
1: 人呢？”
0: 应季道：“
1: 我抗议。”
0: 两黑衣人不理他。“
1: 哎，不会跑的，刚才还听到有人说话呢。”
0: 应季哈哈大笑。军警头目问：“
1: 笑什么呀？”
0: 应季拍手道：“
1: 我为上海警局下这么大力进昌叫好。哎，他刚刚离开不久，你们快追呀。”
0: 一旁的英国警察听懂了，用汉语说：“
1: 快追。”
0: 众人追出去。应季将莲花从储物间里拉出：“
1: 这里不能待了，他们还会回来的。”
0: 两人闪身出了客房，进入楼层中一管道间藏好。黑暗中，莲花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别管什么地方，能躲过去就行啊。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呢。”“
0: 是没结束，你刚才对他们说了什么？”“
1: 我说没结束，是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革命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民生，发展经济，解决天下人的温饱，才是民国政府和天下人的第一要务。”
0: 莲花痛声道：“别说了，民国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擦亮你的眼睛。张大帅早就说过，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这间房子太老了，旧东西太多，不彻底打扫干净，新中国就没办法生长。”应季忽然又嘘了一声。二人回头听外面脚步声响起，又消失。莲花继续说下去：“但是当时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到今天才发现错了。袁世凯已经窃取了国柄，不是我们不想停止革命，是革命的敌人，民国的敌人，中国的敌人，正在用包括暗杀在内的手段逼迫我们明白，他正把国家引向何处。”楼道间脚步声又响起来，这次好久才消失。应季说：“
1: 我不同意你说的，无论政客怎么折腾，只要国内有和平，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就做不到呢？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们这些搞金融的人，搞经济的人，也有可能将中国引向一条光明之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问题是流民问题，上亿的人没有饭吃。一旦我们把经济搞起来，天下再无饥馑，中国人就不会再像太平天国那样揭竿而起，中国也就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四分五裂。为什么一定相信不进行

0: 二次革命，袁世凯就会称帝呢？万一将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谁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是你、我还是孙先生？
1: 行了，我们不要再谈了。你连摆在面前的事实都不愿意相信。袁世凯正在剪除革命党，他们已经杀了张大帅，杀了宋教仁先生，囚禁了蒋大帅，今天又逼得孙先生出逃日本。
0: 这么说，我这次来上海是见不到孙先生了。即便如此，你刚才的话还是说服不了我，因为连置身现场的你也无法证实刺杀张大帅的主谋就是袁世凯。还有，既然有了民国法律和法治，我们就该相信他们，等待有关机构让案情水落石出。
1: 莲花恨声道：其实见面时我就该一枪打死你，以免让你成为帮助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人。外面响起敲门声，应机一惊，小声道：
0: 谁？
1: 没想到居然是应文的声音。
0: 大哥，是我，他们撤了。
1: 应记走过去开门，回头对莲花说：
0: 快走。
1: 三人小心下楼，离开酒店，上了大街。一辆电车开过来，一转眼的功夫，莲花已经上车。应记发现时，电车已经关门开走。应文说：
0: 大哥，追上去啊。
1: 应记站着不动。应文急道：
0: 就这样让他走了？
1: 应记忽然说：
0: 这一天搞得太紧张了，我们回酒店。
1: 应文说：
0: 行李都丢了。
1: 应记问：
0: 银票在吗？
1: 应文道：
0: 嗯，在腰里呢。再说这里还有咱们的分号，没银子找他们借呗。
1: 应记说：
0: 咱们先去吃饭，好好睡一觉，明天去先施公司考察，买换洗的衣裳，然后坐船去福州。
1: 应文问：
0: 真不找他了？
1: 应记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0: 他好好的，我看见了，还找他干什么？再说找到了，他也不会跟我们走。
1: 应文看看他，发现忧虑又上了应记的脸。二人一同走回酒店去，以后的行程就比较轻松了。半个月后，他们到了福州马尾港，见到了小拉斯普汀和不久前赶来的应英。两人及当地茶庄的大掌柜带应记、应文走进一座大茶货仓库内，查看存在这里的大批茶货。小拉斯普汀从见到应记起就开始话痨一般述说自己的功劳。
0: 瞧瞧，这是我用上海定制的新机器制作的新的大红袍，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乔家红。绿茶只在中国国内有市场，国外基本上是红茶的市场。眼下国际大市场上风行的是日本红茶、锡金红茶，近来缅甸红茶、印度红茶也上来了。为了打开销路，我把咱们乔家红拿到上海去让行家们品尝，他们个个都竖起了大拇哥，说好好。
1: 应记说：
0: 哎，打住啊，跟你说件事，路上茶路走不通了，这些茶货全部要走海路。你下定金的那条海船装得下这么多茶货吗？啊，还有，不能叫乔家红，这些茶货出了中国就是中国茶，叫中国红。
1: 众人齐声叫好。小拉斯普汀变色道：
0: 什么？陆路走不通？哦，明白了，你担心我们俄罗斯又要发生革命？不是社会革命党人，也不是孟什维克，更不是沙皇复辟，是布尔什维克，对不对？我说你不要怕，你们乔家和我们拉斯普汀家是两段茶路，只要中国这一段从武夷山到恰克图没有事儿， 剩下的从恰克图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最后到我们的首都彼得堡，那就容易了。
1: 应季问：“
0: 怎么容易了？你来跟我说说。”
1: 小拉斯普丁说：“
0: 西伯利亚大铁路都修好了，查获只要入了俄境，我就改铁路走。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我不担心。我小拉刚刚接到生意上的合伙人纽曼从彼得堡发来的信，说现在的克伦斯基政府控制得住全俄的局面。”
1: 应季听了半晌才说：“
0: 可惜我说的路路不通，恰恰是指从包头经过内外蒙古到恰克图的这一段，这一段不通了。”
1: 小拉斯普汀愣了愣：“
0: 哦，原来麻烦还是出在你们中国境内。船没问题，只是你没照着我们约好的时间来，晚了好几个月。”
1: 应季说：“
0: 我这几个月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不说这个了，咱们说走海路贩查啊。哎，这么多查获全部走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从法国南部港口土伦入欧洲。你那边的香雨一口气吃得下这么多货吗？”
1: 小拉斯普汀想了想：“
0: 这个恐怕有点问题。本来我在这里准备了陆海两条路的查获，现在只有一条路了。不过我还有办法，咱们再雇一条船从福州开往海参崴，从那里入俄国境，将原来走陆路的查获改走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彼得堡。”
1: 应季大为高兴，将他抱起又放下：“
0: 哎呀，太好了。哎呀，不过临时雇船来得及吗？”
1: 小拉斯普丁夸口道：“
0: 嘿，有我在你怕什么？最近啊，刚好有条俄国船要回海参崴，我跟他们船长哥们儿有面儿啊，一说准让他们下别人的货上咱的货。”
1: 应季要他马上去办。小拉斯普丁拉上应英说：“
0: 哎，你马上跟我走。”
1: 应英来的日子不多，样貌已经改变了很多。看看应季，他说：“
0: 大哥，我去了。”
1: 应季脸上现出笑容，点头道：“
0: 快去，跟小拉多学点啊。”
1: 应英说：“
0: 啊，知道了，大哥。哎呀，大哥，真没想到外面世界这么大，我都被做生意迷住了。”
1: 应季道：“
0: 别忘了我的话，学好了我把这边的事情全交给你，你敢接吗？”“哎呀，那有什么不敢的，子曰……”
1: 忽然应英下意识地把嘴捂住。应季问：“
0: 怎么了？”“哦，大哥，我发过誓以后不拽文了。”
1: 应季说：“
0: 圣人的话有时候啊，一句顶一万句，该说的还是要说啊。那我就说了，我说最后一句。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1: 应季道：“
0: 可是光有决心不行，还得成为行家啊。这样吧，如果事情办得顺当，你就随小拉跟茶船去海参崴，不行在那里再办一家乔家茶庄，就地经销我们的茶货，如何？”
1: 应英大为振奋：“
0: 哎呀，行啊，只要大哥信得过应英，应英就是死了也要把事情办好。胡说，不能说死，但是要把事情办好。办好了，我把海上茶路的业务通通交给你。”
1: 应英两眼放光：“
0: 大哥，我一定把事情办好。”
1: 应季点头，看他随小拉斯普汀离去。晚上回到住处，应文端一盆热水进来放在应季脚下：“
0: 大哥，热水来了，洗脚吧。”
1: 应季正在看账本，不看应文，问：“
0: 跟着你师父都学会了什么？”
1: 应文看看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应季问：“
0: 给师父洗脚学会了没有啊？”

0: 嘿，其实我喜欢冒险，早知道出来会这样，谁还待在家里守着那个大院子呀？
1: 应季问。
0: 去地中海的茶船，谁跟着呀？
1: 应英说
0: 啊，小拉说，海参崴不远，我们一起去，在那儿看着查获上火车，再回来带上另一条茶船去欧洲，来得及。
1: 应季看他一眼。
0: 真来得及？哎呀，小拉说来得及。什么小拉说？我要你说。啊，大哥，我也算过，要是一切顺利，耽误不了的。
1: 应季认真地说
0: 凡事要自己计算好了，不要听别人说。你有这个心眼儿，就是长进了。电报上说什么？就一句话，请大哥马上去包头。
1: 应季神情急变。
0: 出什么大事了？电报上没说。
1: 应季从应文手中夺过毛巾，自己三下两下擦干了脚，穿鞋站起。
0: 快去街面上，把能买到的报纸全买回来。
1: 应文跑出去半天，才把报纸买回来。应季一目十行地看下去，猛抬头看刚刚走进来的小拉斯普汀。
0: 我本来想跟你们去海参崴的船，一起北上天津，但是不行了。我今天晚上就得搭快船走，
1: 应英叫道。
0: 怎么这么急呀？
1: 应季说
0: 看看报纸上都说了些什么。
1: ：“小拉斯普汀看报纸，大声道
0: 从蒙古退回的散兵和当地土匪10万余人，洗劫了包头城。
1: ：“应文大叫。
0: 那我们乔家父子号……
1: 这时，应季眼里只有小拉斯普汀了。
0: 包头父子号是乔家的根基。父子号出大事，乔家的根基就要被动摇，我得马上赶过去。这边走海路贩茶的事，全拜托给你们了，我也把英英交给你。第一次走海路贩茶，赚钱不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海上茶路打开。
1: 小拉斯普汀说
0: 哼，这个，小拉我明白。不过，你就不怕我？
1: 应季上前叮嘱他。
0: 我既然选择和你做乡友。就不怕你卷上我的货跑了？你跑了，你就完了，以后就再不能和我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了。
1: 小拉斯普汀伸出手来，和应季用力握了握。
0: 乔东家，话不是这么说的。你这么相信小拉，是因为知道小拉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卷了你的货跑。再说，我身边还有个盯梢的。知道乔东家为什么这么想念我？
1: 应英意外道。
0: 为什么？
1: 小拉斯普汀说。
0: 想啊。
1: 应英道。
0: 哼，想不出来。问，再想想。
1: 众人都看应英，应英猛醒。
0: 哎呦，你不敢。
1: 小拉斯普汀笑道。
0: 我怎么就不敢？
1: 应英说。
0: 乔家是中国第一商家。你要是敢卷走乔家的货，全中国的商人都不会跟你做生意。将来我大哥做成了汇通全球、货通全球，你藏到哪儿都能把你给找到。
1: 小拉斯普汀看应季，
0: 这小子不笨呐！
1: 众人都笑起来。应季对应文说
0: ：“快收拾，我们马上去码头，逮住哪条船就上哪条船走。”
1: 王宗宇站在天津港码头上，看着应季、应文从一条货船上下来，急跑上前迎接，笑道
0: ：“东家，怎么坐着一条煤船回来了？”
1: 应季一脸煤黑
0: ：“哎，这船快，从福州到天津，中间就没靠过码头。哎，快说，包头的事情怎么样了？马大掌柜什么情况
1: ？”王宗宇说
0: ：“东家，你先上车，我想先说说。”山西观音号的事，
1: 应季心中一动。
0: 观音号怎么了？
1: 王宗宇说
0: ：“啊，开张1个月了，昨天师傅打电报给我说，没有一宗生意。”
1: 应季急道
0: ：“怎么可能呢？山西已经进入统一货币的半年准备期，过了这半年不用进钞做生意就是非法，山西人都不想做生意了。”
1: 王宗宇仍然不语。应季心中烦乱。
0: 潘经理是老掌柜了，走的时候。

0: 我还交代过他，马上去说服晋中各大商家，包括榆次何家的姜老姑奶奶。我以乔家的信誉为晋超担保。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1: 王宗宇说：“
0: 东家离开山西的当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哎呀，你快说！山西民政长金勇让人在山西全省贴出告示，封锁山西出境的全部孔道，任何人都不能带银子出境，除非到观音号兑换成晋钞。”
1: 应济叫道：“
0: 哎呀，不好！这样晋商乡与们还怎么在境外做生意呢？眼下晋钞还是山西一省的钞票，并没有在境外流通啊！这样做，会坐实那个谣言的。”
1: 见王宗宇看他，应济又说：“
0: 从开始和官府合作重建观音号，就有人说，官府和我要联手，用纸印的晋钞卷走全山西的银子。哎呀，对了，刚才你说什么？怎么又冒出一个什么民政长啊？”
1: 王宗宇一笑：“
0: 东家，前几天，袁大总统下令，各省学院使改成民政长，金学院使又成了山西民政长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4集，听王宗宇说，现在金巡案室又成了山。

0: 绝不能封锁银子出境，这条禁令务必马上撤销，不然观音号会一直没有生意，最后就得垮台。哎，不对呀，封锁山西银子出境的所有孔道，他做得到吗？
1: 王宗宇说：“
2: 东家还不知道呢。就这几个月里，金民政长已经用收编土匪的办法，新编了11个警备队，4个营的马队。” 一个队就是一个团，无论是人还是枪，都不属于阎锡山的禁军。听说前几天，金民政长的太原警备队就向阎锡山的督军府卫队发起挑战，对方居然不敢接招了。
1: 应济不敢相信，
2: 一下子见这么多警备队，是要花银子的。金民政长哪来这么多银子呀？
1: 王宗宇低声道：“
3: 羊毛出在羊身上。” 据说，是山西票号业一个犯了事的大掌柜，为了活命，将自己吃里扒外、贪污的银子吐了出来，帮了金勇。不过，外界还有传说银子是乔家出的，为了和金勇做成一笔交易。
1: 应济大惊，
2: 胡说！什么交易？
3: 王宗宇笑了，
2: 不让山西银子出境，两家才好合伙用纸印的印钞圈进山西商人的银子。
1: 应济心情沉重。我不去报头了，我得马上赶回山西。
2: 要这个胡作非为的金民政长收回成命，不然印好的印钞一张也不会有人来兑换的。
1: 王宗宇什么也没说。应济说：“
3: 一定还有事没告诉我，快说。”“
2: 啊，是还有一件事，东家知道不知道都不重要，所以我就不说了。”
1: 应济说。
2: 但凡是和山西观音号相关的事都重要，说。啊，可是东家，不能告诉我师傅啊，说这个消息是我告诉您的。哎呀，你先说出来，我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观音号所有的事情我都有权知道。
1: 王宗宇说：“
3: 也不是大事。乔家2,100,000,000两银子进入观音号银库后，我师傅实际上。”
2: 并没有印出那么多印钞，
1: 应济大怒，
3: 他印了多少？当时商量好的，乔家210,000两入库，观音号按照准备金300,000两溢出，印钞450,000元，但是我师傅只让印了150,000元。
1: 应济摇头，
3: 就是按实际入库的210,000两溢出印钞，也该印出310,000元呢。哈。
1: 他一开头就对观音号没有信心，不向我报告，就敢擅自更改董事会的决定。他这么做，会让所有乡里认为我们自己对观音号都没有信心。
3: 他越说越生气，看着王宗宇。马车在哪儿？直接送我去火车站，我这就走。
1: 王宗宇说：“
3: 哎，东家，还有一件事呢。”
1: 应济想起来了。
3: 啊，对。 行前，我让你回山西，和何大掌柜一起把大德通改制成商业银行，先兑回100,000元进钞，做乔家的银票使用。你是不是就没有回去？哎，回去了，东家。但是何大掌柜对我说，这事儿不急。
1: 应济发起了脾气。
3: 这些人都怎么了？怎么不急呀？我们自己入股山西观音号，成了最大的股东。 印出了禁钞，自己都不用，别人怎么敢用？以乔家的信誉，我们做生意的规模，100,000进钞流通到市面上，很快就会带动大家都使用禁钞。我这么做，是要用乔家在山西的影响盘活禁钞。啊！现在我知道了，观音号要是垮了，禁钞不能流通，罪人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人。
1: 王宗宇说。
3: 东家误会了，我刚才把话说急了，不是我们大德通不用禁钞，禁钞印出以后，何大掌柜就兑换回去50,000元，替代大德通的银票，但是，一张也没有流通出去。
1: 应济又吃了一惊，王宗宇急忙解释：“
3: 没有乡里接受禁钞，他们宁可要乔家的银票。”东家临行时。 又要何大掌柜以后做生意只能用禁钞，所以何大掌柜说这一个多月

0: 不但山西观音号没有做成一宗生意，大德通在山西境内也没有做成一宗生意。所以何大掌柜才说，既然眼下大德通在山西没有生意，改制不改制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1: 应记道，
0: 这就是说，因为大家抵制进钞，山西境内所有乡宇都不和乔家做生意了。我不明白，山西全省已经进入了货币统一的半年准备期，过了这段时间，山西境内只能用进钞做买卖，难道那时全山西的商业活动都要停止吗？
1: 王宗宇说，
0: 那不会，什么不会啊，东家，这大宗的生意可以不做，但是人们还是要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小买卖还是要做的。
1: 应季问，
0: 不接受进钞怎么做呀？
1: 王宗宇笑道，
0: 已经有人想出办法来了，做大宗生意的都是晋商大家，他们一时半会儿啊不做生意也扛得住，中小商家不用进钞，也不让用银票，干脆私下重新使用现银交易，普通百姓家把银子到钱庄偷偷的换成铜钱过日子，法不责众，你就是有十一个警备队也不可能监视到大街小巷每一户每一家。
1: 应季说，
0: 要是这样，所有的人都违反了省府的法令。
1: 王宗宇又笑了，
0: 东家，我长见识了，一个只准使用禁钞的法令就把全体山西人变成了违法者，所有生意就变成了地下交易，这好像不该怪老百姓吧。
1: 应季沉思道，
0: 走吧。
1: 王宗宇说，
0: 东家想好了，是去包头啊还是回山西啊？
1: 应季说，
0: 照你的意思，我就是回去也解不开眼下这个死结。
1: 王宗宇说，
0: 只要山西官府不撤销那条不准山西银子出境的禁令，山西观音号包括我们乔家大德通在山西的生意就好不起来。
1: 应季冷静了下来说，
0: 走吧，我们上车。
1: 马车一路驶进了天津市区，一直沉默的应季才对王宗宇说，
0: 还是说包头吧，难道他们真能把包头那么大一个城市付之一炬吗？
1: 王宗宇道，
0: 东家你可不能着急啊，包头父字号是乔家的根基，也是东家这会儿敢于大刀阔斧经营茶货进行银行改制的底气。可是
1: 应季说，
0: 哎呀，我不急，你慢慢说啊。东家，那我长话短说，朝廷一垮台，原来驻守外蒙古各地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大批清军就没有了粮饷，溃散在草原上，成了一帮帮马匪，后来冒出了一个什么蒙古王爷，哎呀，其实也是个匪，叫什么哥伦丹格里，将几万溃兵纠集在一起，说草原上哪有吃的喝的，咱得南下，这伙人觉得有理，就随他越过大漠进入内蒙古，和原本驻防在包头城外的清军大帅合谋，一夜之间居然聚合了乱兵十万，将个包头围个水泄不通，哥伦丹格里将一封降书射进城里，称晋商200年从蒙古草原骗走了无数银子，现在他要替蒙古人讨回去，城里的商人若是不答应，他们就杀进去，像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一样屠城。
1: 听到这儿，应文不禁大叫，
0: 屠城？
1: 应季说，
0: 哎呀，别吵，听王大掌柜往下讲。
1: 王宗宇说，
0: 现在民国都2年了，包头城里的民国政府的衙门还没有立起来，一直由商会代为管理，商会会长就是我们乔家父字号的马大掌柜，众人公推马大掌柜出面谈判，马大掌柜抱病出城，对方一开口就要300万两银子，还要大量面粉胡麻油才能从他们的手中赎回包头城。马大掌柜为救全城商家百姓， 动员大家竭泽而渔，将能拿出的银子、面粉、胡麻油全都拿了出来，凑齐了交给乱军。可是乱军当夜还是破城而入，纵兵大掠，连女人的头面、孩子身上的银牌都不放过，带不走的就付之一炬。大火烧了8天8夜，靠一场大雨才熄灭。
1: 应季沉默下来。应文问：“
0: 后来呢？”
1: 王宗宇道：“
0: 蒙古马匪将包头城洗劫一空后，退回草原。朝廷的乱兵一窝蜂的逃回了内地。”
1: 他不说话了。应季说：“
0: 当年那个金代和硕，货通八省，连接中俄两国商路的包头城，没有了。晋商200年打造的买卖城，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
1: 王宗宇点头，还是沉默。应季又问：“
0: 我们的人怎么样？马大掌柜怎么样？”
1: 王宗宇说：“
0: 夫子号只剩下10几间房子，但是人没事儿。马大掌柜不好，乱兵进城那一天一下子没缓过来，吐血倒地，现在奄奄一息，听说活不了几天了。”
1: 说到这里，他忽然抬头看应季：“
0: 东家，我有句话，都到这会儿了，其实你去不去关系都不大了。”
1: 应季又惊又怒看着他：“
0: 你说什么？”“东家，恕我直言，这些年乔家的生意并不好，东家去了包头，一定会有人要东家牵头重建包头城。可我们真的有这个实力吗？”
1: 应季心情沉痛：“
0: 就是没这个实力，我也要去呀。做不了什么，我也还要去。为了看看我们的人，为了马大掌柜，我也得去。至少，我得去看一看，当年先人们开创的基业，最后是什么景象。还有，就是做不了什么，我至少也要自个儿去把马大掌柜和我们的人全部接回山西。到了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去，还有个人心吧。”
1: 马车停下，原来大德通天津分号到了。应季说：“
0: 王大掌柜，你把生意给二掌柜交代一下，跟我去包头，马上走。”
1: 王宗宇看他一眼说：“
0: 好吧。”
1: 因为京包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这次他们去包头仍然是乘马，一路餐风饮露跑了10几天，三个人才在一天黄昏远远望见经过洗劫和焚烧后的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包头城。马寻之子小马掌柜带二掌柜守在城门洞外，迎上去扑倒在马下，含泪喊道：“
0: 东家，真是您来了。我是马月，我爹是马寻。”
1: 应季急忙扶起他：“
0: 啊，原来是小马掌柜，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1: 小马掌柜说：“
0: 北京李大掌柜打电报过来，说东家要来，我爹天天让我带人在城门口等，今天又等了一天，太阳落山了才回去看我爹怎么样了。是我爹刚才突然醒过来说，算日子，东家今天该到，让我还出来守着。我不信，带着人刚跑出来，东家就到了。”
1: 王宗宇惊道：“
0: 小马掌柜，北京和包头的电报线还通着呢。”
1: 小马掌柜说：“
0: 原来不知道还通不通，试了试才知道还通着呢。”
1: 应季道：“
0: 快说，马大掌柜怎么样了？”
1: 小马掌柜哭了：“
0: 恐怕撑不到天明了。”
1: 应季急道：“
0: 快带我去看他，
1: 众人匆匆随他走进城去，经过一片断壁残垣，找到了乔家父子号剩余的十几间房子。小马掌柜带应季匆匆走进一个亮着灯的房间，就见马寻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见有人来，两名伙计吃一惊：“
0: 东家，您来了。”
1: 他们急忙退后掩面出去。小马掌柜扑上病榻，含泪道：“
2: 爹，您睁睁眼吧，东家来了。”
1: 马寻仍旧昏迷不醒，小马掌柜痛哭不起，应季也泣不成声。
0: 马大掌柜，马大掌柜，我是乔应季，我看您来了。
1: 马寻仍然没有反应，小马掌柜哭道：“
2: 爹，您怎么不睁睁眼呢？大夫，大夫在哪儿呢？快请大夫。”
1: 二掌柜走进来回道：“
0: 大夫下午也走了。”
1: 小马掌柜急了：“
2: 他怎么走了？他走了怎么办呢？他是包头城里最好的大夫，也是最后一位大夫了。”
1: 应季伸出手是马寻的鼻息，安慰小马掌柜：“
0: 啊，别急，我们等等，等不到我，马大掌柜是不会走的。”
1: 这时屋子外头，乔家各号的掌柜和伙计都从各自住的地方拥来，团团围住了王宗宇和应文，一时间都在叫喊着同样的话，悲喜交加：“
2: 哎呀，东家接我们来了，东家真的要接我们回山西老家了吗？”
1: 王宗宇示意众人噤声，又朝屋里指了指：“
0: 大家都小声点，东家在里面呢。”
1: 一伙计道：“
0: 王大掌柜，快给我们个实信，东家是不是要接我们回家呀？”
1: 众人附和着：“
2: 哎，对对对，快告诉我们。”
1: 王宗宇说：“
0: 大家安静，东家就是来善后的，大家先回去等着，东家这会儿不见大家，天明一定见，不要在这里等了啊。”
1: 一名掌柜的说：“
0: 不，我们不走，我们要亲眼看到东家再走。王大掌柜，东家真要带我们回山西，那父子号怎么办呢？乔家不要父子号了吗？不要包头了？”
1: 另一名掌柜反驳道：“
0: 哎呀，刘大掌柜，你说什么呀？包头城都没有了，哪里还有父子号啊？能活着回山西老家，我就大谢皇天了。这里啊，我是一天也不想待了，我们跟东家回去。”
1: 众人附和：“
2: 哎，对对对，兵荒马乱的年月，能留下活命回山西就不错了。”
1: 那刘大掌柜却和众人吵起来：“
0: 你们在说什么？没有包头父子号，你们家里是有房子还是有地呀？没房子没地，家里又没有一吊银子让你开销，一家老小等着饿死呀。”
1: 众人听了又都沉默下来，有人哽咽了一声。王宗宇心中一动：“
0: 啊，各位，我想带东家问大家一句话。”
1: 众人都抬头看他。刘大掌柜说：“
0: 大家安静，王大掌柜，你要问什么？”
1: 王宗宇说：“
0: 包头城都成了这个样子，大家就是留下来还能做生意吗？还有生意可做吗？”
1: 刘大掌柜说：“
0: 瞧王大掌柜这话说的，包头城眼下是不能做生意了，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也走了，兵荒马乱，谁不想讨个活命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当初乔家桂发公推着小车来包头做生意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一座城呢，那个时候更难。我说呀，只要动脑子，办法总是有的。”
1: 众人一时又吵吵起来：“
2: 哎呀，什么办法呀？啊，你有什么办法呀？”
1: 刚才和他争吵的那位掌柜的说：“
0: 刘大掌柜，你说的好轻巧，这个时候哪能跟桂发公那个时候比呀？那个时候好歹天下太平，没有战乱，
3: 眼下我们银子没有，票号被烧毁，

0: 这八家店一家不剩，不是马大掌柜提前买了点高粱米，这会儿每人每天一碗高粱米粥都没得喝呀。这个时候你还说做生意，不是骗鬼吗？
1: 又一个掌柜的说：“
2: 安掌柜这话说的对，刘大掌柜，别说你不想回，哪个人想回呀？回去了肯定失业。乔家就是仁义。” 我们也不能没有个不做生意还死啃着人家的道理呀。可留下来怎么办呢？做什么？包头烧成这个样子了，找一块囫囵银子都没有，你做生意，给人家打白条啊？再说了，眼下谁还有心在这里做生意呀？谁还相信谁真有实力做得起生意呢？不回去另想办法，我们咋办呢？
3: 王宗宇说：“等一等，各位先别管，这里能不能做生意。我只问一件事，这里真的还有生意做？”刘大掌柜说：“王大掌柜，你这话说的，我们晋商先辈怎么说的？只要有麻雀落的地方，就有生意；只要有人的地方，吃喝拉撒睡，哪一宗不是大生意啊？虽然世道乱。” 可是真说起来，这内外蒙古地方的人口并不少，过去他们要吃要喝，现在还是要吃要喝。他想了想，又说：“包头毁了，多少人家的日子都受影响，我们没吃没喝，他们也没吃没喝。要是老东家活着，他一定会说，这其实是又一个巨大商机。”
1: 王宗宇心中一喜，又问：“
2: 城里？” 真没有别的商家了吗？达成昌走了吗？
1: 众人道：“邱少东家还没有走，
2: 但是听说今天晚上就走。”
1: 王宗宇说：“
2: 啊，各位，这些事情我都听到了。今天晚上就转告东家，大家散了吧。”
1: 众人慢慢散去。应文低声说：“
4: 师傅，你挺厉害的，几句话就让人心安定下来了，这个我还得跟你学。”
2: 王宗宇说：“
4: 跟我学什么？你现在的师傅是东家，好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江西
3: 耳畔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5集，屋里，马寻仍然昏迷不醒，应济一直守在他卧榻边。小马掌柜说：“
5: 东家，我爹一时半会儿怕是醒不了了，夜都这么深了。”您走了这么远的路，还是先去吃点东西歇着吧。要是他老人家缓不过来。
4: 应济说：“
5: 今天晚上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守着马大掌柜。”
4: 小马掌柜抽泣道：“
5: 东家，我爹怕是缓不过来了。”
4: 应济说：“
5: 就是这样，我要和你一起送马大掌柜最后一程。”
4: 这时马寻喉咙里忽然响了一声，小马掌柜大叫：“
5: 爹！”
4: 果然马寻缓缓睁开了眼睛。应济扑上去叫道：“
5: 马大掌柜，我是应济，我是应济呀、啊！我看您老人家来了。”
4: 马寻看他半天才认出来：“
5: 东家，真是你呀、啊，马大掌柜，是我。”
4: 马寻想努力现出笑容，眼里却溢出了泪花。“
5: 你果然来了，我就知道你别的时候不来，这个时候一定来。我还是等到你了。前辈，你有什么话要给应济说，请讲吧。”“马寻无能，没能替老东家和东家守住乔家的根本之地。抱头父子好，乔家五代人的心血，连同包头城被人一把火给毁了。可是东家……”
4: 他突然咳嗽起来。应济说：“
5: 前辈，您慢慢讲，不要着急，应济听着呢。我刚才听见他们都在外面说，你是来带他们回山西去的。东家，不要走。”
4: 应济心中一震。“
5: 不要走？”
4: 马寻断续道：“
5: 包头就是遭了劫，也还是块宝地，北通大漠，南通中原，西通西域，东通京津，只要守在这里，就有大生意可做。东家，明天真带他们走了，乔家就走了，乔家走了，所有的晋商都会离开，包头城就真毁了，变成一片废墟，不久就会风沙埋掉。过上200年，谁也不会知道这里曾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买卖城了。”
4: 他再次大声咳起来， 小马掌柜上前帮他拍打。应季等他重新睁开眼，急忙问：
6: 前辈，快告诉应季，我该做什么，怎么做？
4: 马寻说：
5: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要是老东家还在世，他一定会带马寻留下来，别人可以走，乔家不可以，办法总会是有的，傅子豪不会死，包头城不会死。
4: 马寻的话说到这里突然止住，小马掌柜大叫：
6: 爹！
4: 应季认真看去，马寻已经再也睁不开眼睛，也不禁大叫一声，眼泪就下来了。
6: 马大掌柜，您老人家怎么这样啊？您把话说完再走啊。
4: 小马掌柜扑通一声跪下，悲声大放：
6: 爹，儿子在这里给您磕头了，儿子送爹了。
4: 应季也俯身跪下，磕头在地：
6: 马大掌柜，应季带乔家上下五代人给您老人家磕头，感谢您一辈子为天下人做的事。您刚才的话应季记下了。
4: 王宗宇应文上前搀扶二人，应季边哭边说：
6: 马大掌柜故去了，小马掌柜是孝子，我也是，我们两个要留下守灵，你们快去安排丧事。
4: 两人答应，急忙跑出去。虽然诸事不便，但在应季坚持下，王宗宇带人跑遍了全城，还是找到了一口棺材和全套寿衣，让马大掌柜体面地入了殓。第三天，应季带王宗宇、应文和傅自浩全体掌柜的伙计一起送小马掌柜扶柩还乡，应季及众人都身着重孝。到了城门洞外，小马掌柜趴下磕头：
6: 东家，我和父亲走了，把傅自浩这些人和包头城留给东家了，东家要受苦了。
4: 应季说：
6: 小马掌柜，你放心吧，我已经打电报给潘经理和何大掌柜，还有我们家管事的二十七叔，带你们回到山西，一起为马大掌柜好好办一场丧事。包头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丧事完了你还得回来，我这里少不了你。
4: 小马掌柜一惊：
6: 东家，别把我爹临终时那几句话记在心里，乔家没有责任替别人重建包头城，再说我们也没有这个力量。马月带父亲叩谢东家，东家把父亲的丧事安排得这么周到，马家世世代代都不会忘了东家的大恩。丧事办完，东家要是还在这里，马月马上回来陪东家善后，然后一起回山西。
4: 应季将他扶起：
6: 走吧，让我站在这里看着马大掌柜还乡。
4: 王宗宇示意车夫赶旧车前行，小马掌柜边走边回头喊道：
6: 东家，回吧。
4: 应季却一直原地站着，泪水盈眶，望着马车走远。王宗宇说：
6: 东家，我们回吧，马大掌柜已经走远了。
4: 这时应文忽然大声说：
7: 大哥快看，那边是什么？
4: 众人朝远处的古商道望去，只见一道长长的烟尘朝这里卷来。二掌柜大惊道：“
6: 哎呀，东家快走，怕是马匪又回来了。”
4: 应季一时怒起：“
6: 他们回来的好，大家快去抄家伙，跟这帮畜生拼了！”
4: 王宗宇急忙对应文说：“
6: 哎呀，快带东家走！”
4: 二人一边一个架起应季就朝城门洞内走。应季怒不可遏，大喊大叫：“
6: 干什么？放下我！”
4: 二人一直将他架回了傅字号。应季仍然在气头上，他用力将他们甩开：“
6: 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的枪在哪儿？”
4: 王宗宇说：“
6: 哎呀，东家，还是快躲躲吧，万一真是马匪回来就不好办了。”
4: 二掌柜转眼就满脸大汗跑回来叫道：“
6: 哎，东家，错了错了。”
4: 应季问：“
6: 什么错了？”
4: 二掌柜说：“
6: 哎呀，不是马匪，是前些天离开包头的乡雨们又回来了。”
4: 应季一惊：“
6: 啊，为什么？”“啊，他们说是因为他们听说你到了包头城。”
4: 王宗宇问二掌柜：“
6: 有多少人？”
4: 二掌柜说：“
6: 哎呀，几千口子呢。”
4: 王宗宇道：“
6: 东家，快出去迎一下，说不定是好消息。”
4: 应季已经听到门外隆隆的脚步声，心中一动，迈步赶出去。大批返回的人此时已经汇集在傅字号大门外，达胜昌、少东家邱彤也在其中，正对众人喊：“
7: 乡亲们，我们喊起来，乔东家，乔东家，乔东家！”
4: 众人随他一声声高喊。应季、王宗宇、应文随二掌柜疾步走出，一眼看见邱

0: 童快步走上前来，拱手道：“
1: 哎呀，原来邱少东家也在包头啊！”
0: 邱童一拱手：“
1: 啊，我爷爷来不了，我还能不来吗？”
0: 应季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人们，大声问：“
1: 哎，这些乡语都是怎么回事啊？”
0: 众人还在一声声地呼喊着乔东家。邱童说：“
1: 大家听说你到了包头，半路上自发地赶回来了。”
0: 这时就有一掌柜模样的人上前大声说：“
1: 乔东家，我们都走到半路了，听说您要来包头城就回来了。”
0: 应季道：“
1: 各位乡语，你们已经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邱童回头大声问：“
1: 大家说我们为什么回来？”
0: 掌柜模样的人大声说：“
1: 啊，我带大家回答。大家说乔东家一定不会让包头城就这样毁了，我们这些人代代靠包头城吃饭，回到山西老家呀也是饿死。哎，各位乡语，乔东家出来见大家了，大家要安静，我们听乔东家给我们讲几句。”
0: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应季不觉感动，看看邱童：“
1: 乔应季何德何能，敢在这么多前辈和乡语面前讲话？”
0: 那掌柜的听了说道：“
1: 哎呀，乔东家，您就别客气了，包头已经让他们毁了，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我们怎么办呢？富字号是包头商圈的大旗，过去有马大掌柜替我们大伙扛着，现在就靠您了。您今天说一句包头有救，我们就不走了，您说包头没救，我们大家就散了回山西，鹿倒鹿死，狗倒狗埋。”
0: 众人当中有人就呜咽起来，有人响应道：“
1: 对呀，乔东家你说句话，我们就等你这句话了。乔东家，救救包头，救救大家伙吧。”
0: 邱童说：“
1: 乔东家，这时候您就不用客气了，达胜昌也是包头的老号，可现在只有乔家才是包头商圈的领袖。不是我达胜昌邱家不想扛这面大旗，是我做不到。古人言，当仁不让，您不要辜负了大家呀。”
0: 这时众人又大声喊：“
1: 乔东家，不要让大家失望啊。”
0: 应季看王宗宇一眼，王宗宇上前附耳道：“
1: 东家，不要冲动，有些事需要商量。”
0: 但此时应季哪里听得进去，他激动地大声说：“
1: 各位前辈，各位乡语，大家这么抬举我，抬举乔家，应季感激不尽，在这里给大家作揖了。大家的心意应季已经懂了，应季答应了三个字，救包头。”
0: 众人热烈鼓掌欢呼，纷纷议论：“太好了，包头有救了。”还有人哭了起来。王宗宇大惊，低声叫道：“
1: 东家。”
0: 应季不理他：“
1: 各位乡语，听我说完，包头一定要救，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话，救包头毕竟不是一件小事，我要和傅字号的人商量一下，然后去请教各位前辈和乡语，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有句古话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大家请先回去，好不好？”
0: 这话让刚才那位掌柜模样的男人失望，他上前一步说道：“
1: 不好，乔东家，大家都知道，乔家眼下富可敌国，重建包头城无非是

0: 包头城，这个确实办不到。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既然大家信得过乔家，我也绝不会什么事情都不做，让包头城毁在我手里。大家还是先回去吧。
1: 刚才那掌柜的就冲动起来了。
0: 不，我们不回去。乔英记，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你高爷爷乔桂发当初推小车来包头。 不是我高爷爷看他可怜，让他住在我们家大车店里，借给他本钱，让他和别人合伙卖豆腐，他怎么会有第一桶金呢？眼下乔家成了巨商大贾，大家有难要靠着你们了，你却在这里推三阻四，对得起包头城中帮过你们家先人的乡语吗？对得起包头这块地方吗？各位乡亲，各位乡语，我算看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呐，靠不住，他一心只想巴结山西的民政长，把晋商的银子全圈到山西观音号去，和袁世凯的狗腿子分肥，重建包头这种有风险的事儿，他才不会干呢。我们想错他了，包头城没救了，大家该走还是走吧，有亲投亲，友有靠友。
2: 没亲没友，就带着一家老小，回山西老家等死吧。说完，他率先推开众人走出去。现场又有不少人附和道：“
3: 哎呀，走吧走吧，这乔家靠不住，不是他爷爷的时候了。”
2: 说着便开始离开。应季皱眉，要再开口，被王宗宇从后面拉了一下。
0: 邱桐也看了应季一眼，拱手讥讽道：“
2: 乔东家，看来我和大家今天是自作多情了。”说完，举步离开。应季想拉住他，再次被王宗宇阻止。应季回头看着王宗宇，怒道：“
0: 你！”
2: 王宗宇却大声说：“
0: 邱少东家慢走，我们东家不送了。”
2: 邱桐头也不回的走掉了。
0: 待众人散尽，应季转身回到了傅子浩，一把将门推开，余怒未消。王宗宇倒水过来，也被他一把推开。“哎呀，我不喝水，你干什么阻挡我？”这个时候，哪怕给湘雨们几句鼓励的话也是好的。你知不知道，刚刚有人告诉我，包头城遭劫后，每天都死人，有的是一家人一起死，刚刚又死了一家五口。
1: 王宗宇回头关门，
0: 应季怒道：“干嘛关门？把门打开！”
2: 二掌柜重新打开门，又被王宗宇关上。应季叫道：“
0: 王宗宇，你到底想干什么？”王宗宇说：“东家，王宗宇不想干什么，只想关上门，问东家一句话：东家是不是真想救包头城？我当然想救了。” 包头是我乔家五代人留下血汗的地方，先人们这会儿都在天上看着我呢，我不能让包头城就这样毁了。”
2: 王宗宇说：“
0: 那我再问一句，东家想过没有，重建包头城要花多少银子？”
2: 应季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他说：“
0: 我就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重建整个包头城，但我至少……”
2: 王宗宇打断他。
0: 至少不行。看今天这个阵仗，大家都觉得乔家有银子。既然要救包头，东家就得拿出天量的一笔银子出来，一是重建包头，二是无偿的带给各位乡语，让他们能重新开始做生意。这个，东家做得到吗？
2: 应季终于摇头。
0: 不但我做不到，眼下全中国的商人谁也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眼睁睁的看着包头城被封杀掩埋，看着这些乡语家家流离失所，户户饥寒交迫，鹿倒鹿死，狗倒狗埋。
2: 王宗宇再将那碗水端过来。
0: 东家喝了这碗水再说事。
2: 应季夺过水碗放下。
0: 我这会儿心里像着了火一样，你让我喝水，我不喝。
1: 东家，你喝了。 我就说我的办法。 应季。

0: 看看王宗宇，将碗中水一饮而尽，心里果然安静了许多，坐了下来。王宗宇对二掌柜说：“
1: 快告诉大家准备好，今天晚上等全城的人都睡下，跟着东家悄悄出城回山西。”“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

0: 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6集，听王宗宇说，夜里要悄悄出城回山西。二掌柜一惊，看着应济。
5: 王宗宇不看应济，继续说：“
6: 对，赶快去准备。”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走，
4: 应济大怒，拍案而起：“
6: 不行，你们走，我一个人留下。”
4: 王宗宇说：“
6: 东家救不了包头城，一个人留下干什么呢？”
4: 应济说：“
6: 我和那些不想走、走不了，打算和包头城生死与共的乡亲们一起坐在这里，天天看着这座当年的买卖城一天天被沙尘吞没，把我自己也埋在这个地方。”
5: 王宗宇看看应文：“
6: 东家不走了，你走不走啊？”
5: 应文说：“
7: 大哥不走，我也不走。”
5: 王宗宇又看二掌柜：“
6: 东家不走，应文少爷留下来陪他，这我就放心了。啊，快告诉大家，准备好，今天晚上我们走。”
4: 应济说：“
6: 不，他们可以走，你不行，你得跟我一起留下。”
5: 王宗宇笑道：“
6: 东家，那可不成啊，我是天津分号的大掌柜，你留下来可以，我得回天津做我的生意去啊。”
5: 应济心中一动，对二掌柜说：“
6: 好吧，照王大掌柜的话去做。”
5: 二掌柜面色苍白：“
6: 啊，东家，这真的要走？”
5: 应济说：“
6: 救不了这么多乡愚，留下来干什么？走了好。”
5: 二掌柜惊慌失措，出门时被绊了一个跟头，又慌忙爬起来。应济亲手将门关上，回头看王宗宇，二人一时都没有说话。应文说：“
7: 大哥，师父，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样干，包头城真就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5: 应济、王宗宇仍在对视不说话。应文急了：“
7: 什么以商救国，一立信，会通天下，祸通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是假的。大哥，师父，我对你们很失望。”
5: 说着竟蹲下去大哭起来。应济看王宗宇：“
6: 你劝劝他。”
5: 一边说一边独自走了出去。应文忽然不哭了，站起来端起身边的水碗喝水，喉咙哽得喝不下去，啪的一声将碗摔在地下，狠狠道：“
7: 要是这样，这商路走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啊？乔应文宁可做一辈子穷书生，也不做这种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商人。”
5: 说完不理王宗宇，一溜烟跑出去。虽然要走，但是每天晚上每人的一碗粥还是要喝。应济问王宗宇：“
6: 应文呢？怎么不来喝粥啊？”
5: 王宗宇说：“
6: 睡觉了，我喊过，他说不吃。”
5: 应济说：“
6: 不吃就饿着。啊，对了，大家都收拾好了吗？”
5: 他看看二掌柜，二掌柜说：“
6: 这个，东家，有个不好的事情。”
5: 应济问：“
6: 包头城都没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好的？”
5: 二掌柜说：“
6: 不知道谁把东家今天半夜子时要带傅字号所有人离开的信儿透出去了，这会子全城都知道我们要撤。东关会四方的宋掌柜带了上千的人堵住了城南门，我们的必经之路。
7: 说要向东家讨个说法。
4: 应季飞快地和王宗宇对视一眼。
6: 还有呢？
4: 二掌柜说，
7: 没有了。东家，我们人少，他们人多，这万一撕扯起来，我怕我们出不了城啊。
4: 应季想了想说，
6: 达胜昌秋季的少东家走了没有？
7: 还没有。不过也快了，听说东家要带副字号的人撤号，达胜昌人心浮动，邱少东家就是不想走也办不到了。
4: 应季摆手让他走。二掌柜问，
7: 东家，我们半夜子时还走吗？
4: 应季说，
6: 只要我没说不走，就让大家准备好。
7: 好吧，东家。
4: 但二掌柜还是不走。应季问，
6: 你怎么了？
4: 二掌柜落泪道，
7: 没什么，我就是有点伤心。对了，东家，我让大家带上家伙吧，以防万一。

0: 应季想了想，
1: 行，你觉得戴上好就戴上。
0: 看二掌柜走出去，应季关门，看王宗宇笑道，
1: 行了，事造的差不多了，把你的主意说出来吧。
0: 王宗宇继续喝粥。
1: 我没主意啊，胡说。哎呦，东家，我真没胡说呀，只要他们坚持要乔家一家把重建包头城的事扛起来，我就没有主意了。
0: 应季深深看他，心中一动。
1: 你的意思是，现在应当让所有的乡宇知道，救包头，救大家，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所有人的事。
0: 王宗宇说，
1: 首先东家自己得转过这个弯子，不要以为乔家有银子就能包打天下，这是一。你说二。这二我还没有想好。哎呀，没想好也说，我和你一起想。东家，我觉得眼下重建包头城，首先要做的不是盖房子、修铺面、修城墙，那都不是第一位的。你说什么是第一位的？包头是个买卖城，没有买卖，包头城就没了价值。第一位的是先把生意做起来。
0: 应季不解，
1: 全城商家都没有银子，怎么把生意重新做起来啊？
0: 王宗宇说，
1: 哎，只要大家齐心就有办法。你说，我刚才说还没有想好的就是这事儿。东家，咱说远一点，古人做生意一开始也没银子呀，那生意是怎么做的？哎呀，你扯到哪儿去了，这跟今天的事挨得着吗？哎，东家，挨得着。
0: 应季说，
1: 最早古人应当是以物换物，不但用不着银子，连后来出现的贝壳币也用不着。
0: 王宗宇问，
1: 那后来为什么用得着了呢？
0: 应季说，
1: 哎呀，当然是因为生意的规模大了，相互间还要有信誉，银子就出现了吗？
0: 王宗宇追问，
1: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用银子了呢？
0: 应季道，
1: 你说的是票号啊，票号不用银子，用银票，还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信誉。
0: 王宗宇道，
1: 东家说到了货币的本质，无论是银子还是银票都一样，既不能吃也不能用，在背后支撑他的还是信誉。
0: 他望着应季不再说下去。应季大悟，
1: 哦，你是说？
0: 王宗宇说，
1: 在包头恢复生意并不难，只要一家有信誉的商家出头，答应以他的信誉为所有商家做的生意担保，大家就认可这家商家的担保，包头的生意就能马上恢复。
0: 应季说，
1: 你这样做倒是不让乔家一家扛起重建包头的责任了，但是你会让乔家为包头城中所有乡宇做的生意担保，这份责任比重建包头城还大得多。
0: 王宗宇笑道，
1: 东家，我就是想到了这儿，脑袋瓜卡壳了，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但是我想继续琢磨下去，说不定会有办法的。
0: 应季说，
1: 睡觉，我睡下去想事情总比坐着灵，不过你不能睡啊，你坐着想，最好半夜子时前能想出个办法来，半夜子时想不出办法我们还得走。
0: 王宗宇忽然叫起来，
1: 我这会儿就想起了一个办法。哎，你快说。
0: 王宗宇说，
1: 乔家一家不能替所有乡宇做生意担保，两家怎么样？
0: 应季问，
1: 你说让乔家和达盛昌邱家加在一起？
0: 王宗宇点头又摇头，
1: 这也不成，达盛昌邱家不一定会答应。
0: 应季说，
1: 就是达盛昌邱家答应，我们两家加起来也扛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0: 王宗宇说，
1: 哎呀，那我就没主意了。
0: 闷了半天，他又看应季，
1: 东家，要是到半夜此时我们俩还想不出主意来，咱们真走啊？
0: 应季叹口气，
1: 不是真走，是只能走。 一辈子不再回这块伤心之地。
0: 王宗宇说。
1: 东家睡吧，我走了。
0: 王宗宇走回和应文同住的隔壁房间，发现应文还没睡。
1: 哎，你怎么没睡啊？半夜子时还要上路呢。
0: 应文说。
1: 师父，你和我大哥刚才商量的事情，我在门外头听见了。哼，你连听墙根也学会了。哎呀，听到就听到了吧。
0: 他上床要睡，应文笑道。
1: 师父，万一我替你们想出主意来了呢？
0: 王宗宇不在意地说。
1: 你替我们想出了什么主意啊？你和大哥说的责任，我们和达盛昌两家扛不起来，大家一起扛啊。哎呀，你说什么荤话呢？大家一起怎么扛啊？我们和达盛昌也还罢了，那些中小商家眼下一贫如洗，根本没有信誉，你怎么让他为自己还为别人做担保啊？师父，那就不能想出个办法，让大家一起为自己，也为别人做这个担保吗？
0: 王宗宇不回答，上床睡下。应文也上了床。忽然，王宗宇睁开眼睛，一把扯开被子，跳下炕，披衣冲出门去。应季也一直没睡，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想事情。此刻也突然一跳下炕，披衣开门往外冲，两个人就在门外相遇。应季大叫：“
1: 我想出主意来了！”
0: 王宗宇说：“
1: 我也想出主意来了，快说，东家先说。”
0: 应季说：“
1: 我们在山西办观音号不成功，在北京开商业银行毫无进展，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办一家影子银行。”
0: 王宗宇说：“
1: 东家，我们想到了同一个主意。”快进屋，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0: 二人匆匆进了屋，应季一把将王宗宇按坐下去。王宗宇激动地说：“
1: 东家，办一家影子银行，一切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章程办事，让所有人共同为自己，也为大家扛起诚信经商的责任。”
0: 应季说：“
1: 在包头经商，一边是内地，一边是蒙古草原，商家就是中介。对于内地和草原牧民来说，他们两家归根结底是以货易货，用不着银子。”
0: 王宗宇说：“
1: 用得着银子的是商家自己，后来的银票也只是在商家之间中转结账。”
0: 应季说：“
1: 这回在包头办影子银行，还是我说过的三条：社会募股，责任无限，信用放贷。”
0: 王宗宇道：“
1: 我还是坚持我的三条：社会募股，责任有限，抵押放贷。”
0: 应季说：“
1: 你脑瓜子清醒一点好不好啊？这是包头，大家手里空空如也，既没有银子也没有货物，拿什么抵押贷款呢？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扯什么闲篇儿？责任有限这条大家也不会答应，只有责任无限，大家才有可能答应入股。”
0: 王宗宇咧开嘴无声地笑。应季问：“
1: 你笑什么？”
0: 王宗宇说：“
1: 东家忘了，这只是一家影子银行，虽然社会募股，银行和责任都是大家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家信任乔家才会入股啊。”
0: 应季说：“
1: 这就更需要责任无限。还有，说是影子银行，但是一旦运作起来就不是影子银行了，它就自动变化为一家真实的商业银行，说不定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的晋商商业银行。”
0: 王宗宇激动道：“
1: 哎呀，东家一定没有想到，你会在包头意外地成功创建出晋商第一家民间商业银行。”
0: 应季急忙喊：“
1: 来人！”
0: 二掌柜推门进来：“
1: 东家。”
0: 应季对他说：“
1: 马上拿我的名帖，到达盛昌见邱介绍东家，说我这就去拜访他。”
0: 二掌柜说：“
1: 这都什么时辰了，邱家少东家说不定睡了。”“不会，这个时候他睡不着。哎呀，算了，应文备马，我直接去床。”
0: 王宗宇说：“
1: 二掌柜，马上去城南门，告诉堵在那里的湘宇，公推出几个有声望的赶到达盛昌去。”
0: 二掌柜问：“
1: 可是那我怎么说呀？去达盛昌干什么呀？”
0: 应季道：“
1: 你告诉他们，

0: 乔家也可以不走，但不走要有一个不走的说法，请他们公推出代表到达胜昌去，就是要商量出一个说法。
1: 二掌柜一听高兴了：“
2: 哎呀，东家，我们又不走了！哎呦，太好了！哎呦，我马上去。”
3: 王宗宇说：“
4: 哎，等等，不是不走，要是商量不出个不走的办法，东家还是要带我们走。”
1: 二掌柜点头，应计说。
0: 找个人带我去达胜昌。
1: 二掌柜急忙应着：“
4: 哎，知道了。哎，快来人！”达胜昌邱家仅剩的一处大房子里，邱彤走来走去，心情很坏。钱大掌柜看一眼地下摆满的行李，对他说：“
0: 少东家，都准备好了，我们是天亮走啊，还是现在就上路啊？”
1: 邱彤说。
0: 大家现在就想走？钱大掌柜说：“哎呀，都睡不着，说既然连乔家都要走，我们还留下干什么呀？都想这会儿就上路。”
1: 邱彤不甘心。
4: 乔家要走的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1: 钱大掌柜说：“
0: 是真的，他们半夜子时走。那我们就等乔家出城以后再走。”
4: 东家，这为什么呀？将来一定会有人为晋商放弃包头城，承担骂名。我们先走，乔家就不是第一个出城的大商家，达胜昌就会承担骂名。我不愿意辱没祖宗。
1: 钱大掌柜明白了，点头道：“
0: 那我派人盯着，乔家人一出城就回来禀报少东家。”
1: 等他转身离开。
4: 邱彤回头向墙上秋天郡的遗像上香跪下：“高爷爷在上，不肖子孙邱彤给高爷爷磕头了。后人无德无能，守不住包头城，只能从这里撤离。邱彤真心不想走，可是时势逼人，邱彤没有办法呀。”
0: 邱彤忽然又跑回来了，
4: 少东家，来客人了。
1: 邱彤站起回头道：“
0: 我们都要走了，谁也不见。”
1: 钱大掌柜说：“
4: 是乔东家。”邱彤冷笑：“
0: 哼，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还要来啊？一定是为推卸责任而来。这一番虚词，谁听他的呀？告诉他，邱彤不见。”
1: 此时，应济已带王宗宇、应文闯了进来，拱手道。
0: 少东家，乔应济有礼。
1: 邱彤也不回头。
0: 乔东家，今天晚上我没有心情跟任何人扯闲篇，快说，来达胜昌何事？
1: 应济说：“
4: 乔应济这么晚来，当然有大事了。”
1: 邱彤激烈道：“
4: 乔东家都准备带副字号的人半夜子时出城回山西了，还有什么大事要和乔彤见面呀？”
1: 应济做吃惊状：“
0: 少东家，谁说乔应济？”
4: 半夜子时要带乔家父子号撤出包头城啊！”
1: 邱彤一惊，终于回头看他：“
0: 你说什么？乔家不走？”
1: 应济说：“
4: 乔应济这么晚了还来打扰，就是想和少东家商量出一个不走的办法。”
1: 邱彤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他：“
4: 我这个人喜欢有话直说，包头城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乔东家已经说过不愿意救，救不了。” 就不要再突飞唇舌了吧。”
1: 应济笑道：“
4: 少东家如此直率，应济喜欢。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拯救包头城是乔家的责任，也是达胜昌的责任。但是，无论乔家一家，还是和达胜昌联手，都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1: 邱彤说：“
4: 我希望这些话不会成为乔家放弃包头的借口。”
1: 应济道。
4: 作为乔家的后人，应济想的是如何才能把责任变成恢复包头城的行动。
1: 邱彤心中一动，
0: 这邱彤就要听一听了。
1: 应济接着说：“
4: 如果连我们两家联合起来都承担不了这份责任，别的乡域就更不能了。但是，如果我们能让包头城内所有乡域都意识到自己应当为包头城做点什么，同时行动。” 大家就能一起扛起这份责任。
1: 邱彤心中震动，
0: 要说的话没出口，外面已经响起了吵嚷声。他急忙看一眼钱大掌柜，
4: 快出去看看。
0: 钱大掌柜跑出去，转眼又跑进来。
4: 啊，是乔东家在南城门外请来的全城乡与门公推的代表，要进来和您和乔东家商量如何恢复包头城。
0: 秋桐飞快地看一眼应季，应季重重点头。秋桐刚对钱大掌柜道一声
4: 快请，
0: 那位白天在傅字号门前大声对乔家表示失望的宋掌柜已经带着全城十几位商家走进来。秋桐招呼众人坐下，开口道，
4: 乔东家有什么主意快讲，我相信所有人都不想放弃包头城，如果能想出办法，打赏上邱家先就不会走。
0: 宋掌柜也说，
4: 对，包头城已经死了，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现在更坏，只要能让他起死回生，什么主意乔东家都可以讲。
0: 众人一起附和，
4: 对，乔东家快说吧，我们来呀就是听您的主意的。
0: 应季看时机差不多了，一拱手，
4: 大家这么讲话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实话也非常感动，非常温暖，这证实了爷爷在世时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晋商一到关键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刻，总是抱团扛得住。既然大家信任，我就讲了。我和我们大德通天津分号的王大掌柜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包头，当然也能救乔家。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包头城创建一家银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是

0: 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7集，应济说要在今天的包头创建一家银行，众人听了大惊，面面相觑。宋掌柜叫了起来：“
5: 你说什么？创建银行？眼下包头被抢得精光，我不说别家，就说我自个儿，家里一两银子也没有，吃饭都靠向乡宇们借小米。创建银行，莫不是乔家父子号还有银子借贷给大家？要是这样，那我赞成。”
4: 应济说：“
5: 宋掌柜误会了，乔家父子号为了救包头，向马匪拿出最后一两银子。父字号也没有银子了，要是有银子那倒好办了。”
4: 众人嚷嚷起来：“
5: 乔家父字号也没有银子了，那怎么办银行啊？”
4: 邱桐也说：“
5: 乔东家，你刚才一说要办银行，我的心就热了。只要有了银子，无论是银行票号都行，把银子带给各位乡宇，包头的生意马上恢复，生意一恢复，银子马上就能回笼，那包头啊就能活过来，三年五年还会成为原来的模样。可你现在又说没有银子，我不明白，没银子怎么建银行啊？难道要我们大家一起建一家影子银行啊？”
4: 应济鼓掌道：“
5: 少东家说对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何不就建一家影子银行？”
4: 众人从没有听说过影子银行，又嚷嚷起来。宋掌柜再次叫道：“
5: 乔东家，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影子银行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给大家讲讲清楚。”
4: 众人都嚷嚷着让乔东家讲讲清楚。应济示意众人安静：“
5: 各位前辈，各位乡宇，包头到了今日地步，应济但凡可以用银子救包头，一定会当仁不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即便是乔家啊，再加上达胜昌邱家，我们两家也不可能靠自己的银子重建包头城。可是尽管没银子，我们却有比银子更值钱的东西啊。”
4: 邱桐的心已经热起来了。“
5: 乔东家说的是诚信，是我们晋商之间的信誉。”
4: 应济说：“
5: 少东家说得好，诚信，我们晋商之间的信誉比银子更贵重更值钱。我先问各位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愿望拿出自己的诚信自己的信誉入股参与建立这家银行，让它变成我们大家全体入股的银行？”
4: 众人又面面相觑起来，纷纷议论着。“
5: 这股怎么入啊？”这
4: 邱桐说：“
5: 乔东家，你一定想好了，就把你的意思详细的讲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4: 应济道：“
5: 少东家已经明白了。”
4: 邱桐说：“
5: 我是有点明白了，但是还有好些地方不明白呢。”“啊，那么少东家哪些地方不明白呢？”“哦，比方说以诚信入股，就是说大家暂时没银子，可以不拿银子入股，记账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对呀，记账就行。”“不，大家既然以诚信入股，甚至连记账都可以不必。”
4: 众人又嚷嚷起来：“
5: 啊，连记账都不必，那这账怎么算呢？”
4: 这时王宗宇插进话来：“
6: 各位前辈，晚辈替我们东家解释两句。说实话，建立影子银行这件事只是东家的一个设想，可能成也可能不成，关键是要看大家对他的态度，
5: 所以叫影子银行，也就是说他在他就在，说他不在他就可以随时不在啊。还有一条，你要认为他值得信任，值得存在，真心拿出自己的信誉入股，这家银行对你来说就不是影子银行，它就是一家实实在在的银行，你自己就是股东。但你要是不真想拿出自己的信誉入股，那对你来说这家银行就不存在。
4: 众人一时沉默下来，都在琢磨王宗宇的这番话。宋掌柜忽然说，
5: 王大掌柜，我问你一句，我如果认定这家银行是值得信任的，而且认定了我是股东，就可以从这家银行里贷款做生意了？
4: 应季说，
5: 宋掌柜，我来回答你，只要你认为这家银行存在，而且认定自己是股东，当然有在这家银行贷款的优先权了。
4: 秋桐听了急道，
5: 哎，等等，既然是一家银行不是票号，当然会有社会募股，会有大股东，会成立董事会，最后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董事会处理，大家可以诚信认股，参与银行的运作，这些我都明白了。可是说到最后，大家还是从这家银行拿不到银子，怎么做生意啊？做不成生意，这不就成游戏了吗？
4: 众人也都纷纷说，关键还是要有银子。王宗宇说，
6: 各位前辈，我问大家一句话，自从我们晋商发明票号，这些年里我们真用现银做过多少大宗生意啊？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大商家，哪一家做大宗生意的不是用银票啊？
4: 众人道，
5: 哎，这话倒是对啊。
4: 宋掌柜说，
5: 我是股东，当然可以贷款，虽然是影子银行，拿出来的只是一张银行的单据，实际上却是具有真正银行票据的作用，它就是银子。不过乔东家，你们乔家和达盛昌两家要做这家银行的大股东，你和邱家少东家做银行的正副董事长，我们才敢对他有信心。
4: 众人道，
5: 哎，对，乔东家把大旗扛起来吧。
4: 应季看看秋桐笑道，
6: 邱少东家怎么样？
4: 秋桐回看他，
5: 有乔东家扛大旗，我没问题。要是觉得这件事可成，眼下在这儿的各位都是银行的股东，我达盛昌当仁不让，甘愿追随乔家父子号做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各位，我看我们也不要再议论了啊，这件事儿就算是成了，现在我们鼓掌，公推乔东家做银行的董事长。
4: 众人热烈鼓掌，连呼乔东家。应季热血沸腾，示意众人平静。
5: 既然大家都同意建立这家银行，我们就给这家银行起个名号，大家说叫什么好啊？
4: 宋掌柜说，
5: 哎，我先说，就叫包头晋商银行怎么样？
4: 秋桐说，
6: 乔东家，银行是新东西，过去晋商前辈搞了好久都没有搞成，没想到第一家真正的晋商银行会出现在包头，随着这家银行的出现，我们晋商也就进入了新的历史。我提议啊，叫做包头新晋商银行，大家以为如何呀？
4: 众人都看应季，应季道，
5: 好，新晋商银行，就是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新晋商了，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赞成的举手。
4: 他率先举起了手，众人也齐刷刷举起手来。应季说，
5: 哈，请放下，这就算是通过了，各位快回去告诉全城的乡宇，就说我们大家都不走了，都留下来背靠包头新晋商银行这棵大树，把生意恢复起来，三五年内让包头城重现旧日的繁华。
4: 众人再次热烈鼓掌，不少人眼里溢出泪花。秋桐又提醒大家，
5: 哎，各位，我提议啊，明天一大早都到父子号进行入股登记，然后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一两天内就让新银行运作起来。
4: 众人齐声叫好。凌晨两点，应季才带大家回到傅子浩住处。应季依然沉浸在兴奋中。
5: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做成了大事。哎呀，好了，快睡觉，明天一早啊还要起来进行股权登记呢。
4: 王宗宇提醒他，
6: 东家，要是明天来的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也不要吃惊啊。
5: 哎，宗宇，你什么意思啊？
6: 哈，刚才离开达盛昌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议论说乔东家的主意好是好，可有一件事他没有说到，也许是没有想到，蒙古马匪走了是因为包头被他们抢光了，他们能走就还能来呀。包头的生意一旦恢复，蒙古马匪又杀回来怎么办呢？
4: 应季的笑容顿时落去，沉思有请，点头道，
6: 人家说的对呀，这件事我还真没好好想过，确实是一大隐忧啊。哎，你有什么好主意能帮大家除了这个心魔？
4: 王宗宇苦笑道，
6: 别的都好说，就这个我没主意。这蒙古马匪连民国政府的账都不买，更不听我们摆布了。
4: 应季想了想也想不出主意，于是说，
6: 哎呀，还是先睡觉，也许明天呢就能想出主意来了，不然就不得不放弃包头。
4: 第二天早上，傅自浩残余的最大一间房子里，上百名包头商人挤得满满当当。包头新晋商银行成立大会已经开了一阵子了，大家望着台上的应季和秋桐热情鼓掌。秋桐示意大家安静。
5: 刚才新晋商银行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公推乔东家和今天在场的13位先生加上鄙人为董事会成员，第一次董事会刚刚结束，公推乔应季先生为董事长，鄙人担任副董事长，现在予以宣布。
4: 众人热烈鼓掌。秋桐又说，
5: 各位，我还有一句话，由于家父身体不好，鄙人不能一直留在包头履行副董事长的职责，刚才恳请董事长同意由达盛昌钱大掌柜代行职权，请大家谅解。
4: 众人见应季鼓掌也随之鼓掌。秋桐说，
5: 现在请董事长讲话，大家欢迎。
4: 会场上的气氛重新热烈起来。应季站起身，
5: 谢谢各位前辈以及各位乡宇的抬爱，让乔应季做了新晋商银行的第一任董事长。按照章程，我有提议任命经理并请董事会批准的义务。在刚才的第一次董事会上，我提议由乔家大德通票号武昌分号的王宗宇大掌柜暂时代理银行的首任经理，已经得到了董事会成员的批准，大家鼓掌。
4: 众人又鼓起掌来。王宗宇吃了一惊，站起道，
6: 东家，这事儿你没跟我商量啊？
4: 应季笑道，
5: 我跟你商量什么？现在我向大家介绍新晋商银行的首任经理王宗宇先生。为什么要请他来做我们的首任经理，我只说一件事大家就明白了。自前年冬天我从广州回山西，一直想在山西和全国进行票号的银行改制，我所以敢这样想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身边有这位王经理，他是目前我知道的晋商票号界对现代银行运作最有研究最有发言权的行家，大家鼓掌。
4: 众人不但鼓掌还叫起好来。王宗宇急道，
6: 哎呀，东家，这真的不成啊，这不能这样啊。
4: 应季不理他，示意掌声停止，继续讲话。
5: 啊，今天的会啊开得非常好，但是时间也不短了，要是在太平时节怎么着我也要请大家吃顿饭，眼下不同，说实话傅自浩的高粱米也不多了，管不起这么多人吃饭。好在新晋商银行已经成立了，下面大家就可以向他贷款，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自己的生意。我们晋商前辈历来不怕艰难，什么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什么样的生意我们都能做。大家就当包头这里还是当初的一片荒原，筚路蓝缕也要将它重新恢复起来。先人们都在天上看着呢，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大家说对不对啊？
4: 众人纷纷热烈响应。应季又说，
6: 还有一件事我本来不想说，说了可能扫大家的兴，但是想想人生在世，既然行路一定会有障碍出现，高山大河、沙漠戈壁躲不过去的。我要说的是，昨天夜里我从王大掌柜那里王经理那里听到了一句话，说有位湘宇昨天晚上说建立新晋商银行，恢复包头城，什么都好，就是我忘了刚刚从包头离去的蒙古马匪，万一他们再回来怎么办？各位，我想问一句，是不是你们也有这份担心呢？
4: 众人议论起来。宋掌柜大声说，
5: 要说没有啊，那不是实话，可这件事情啊，大家也想过了，与其被吓死不如被打死。蒙古马匪也好，乱兵也好，何年何月没有啊？不能因为他们就什么也不做了呀，那我们这些晋商后人也太没有志气，太没出息了。
4: 应季听了带头鼓掌，众人也跟着鼓掌。应季大声说，
5: 宋掌柜说得好。宋掌柜，说实话，你刚才这些话呀，在没有说出来之前，连我自己都担心我们什么坎儿都过了，却有可能过不了这道坎儿。听了你的话呀，乔应季的这颗心就放下了。其实你刚才这些话，也就是我今天想对大家说的，我只补充一句，乡亲们，我们确实不知道蒙古马匪会不会再杀回来，他们真要

0: 就不种地了。
1: 看有的人沉默下来，宋掌柜抬头大声说：
0: 哎，怎么了？听了董事长的话，有谁怕了吗？董事长不过说出了事实，进商走商路，哪一条不是险路啊？我们在商路上生，在商路上死，死都不怕，还怕马匪吗？董事长说的对，天下总有一天会太平，我敢打赌，到了那个时候，晋商还在，蒙古马匪啊，一定不在了。
1: 掌声又热烈起来，应气止住大家的掌声。
0: 最后，我再说一句，只要生意恢复起来，我们就有钱重建包头城，买枪炮子弹，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让马匪再欺负我们。
1: 众人再次鼓起掌来，不少人热泪盈眶。当天下午，应季带王宗宇、应文出城送秋桐回山西。秋桐拱手道：
0: 乔东家，再会了，祝乔东家在包头一帆风顺。秋桐告辞了。
1: 应季还礼，亲手扶凳送他上马。秋桐迟行了几步，又勒马回头下马。应季笑道：
0: 少东家还有话说？
1: 秋桐说：
0: 这重建包头城刚刚开始，秋桐就要离开，实在惭愧，在下所以不能留下，主要是家父病情日渐不好，可能过不去今年了。秋桐不敢不在床前尽孝。其次，乔东家一定能体谅秋桐的难处。达胜昌如今比不得乔家，有些事乔家可以特立独行，达胜昌却不敢和晋商各大家分道扬镳。
1: 应季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哈，这个应季明白，少东家不必挂怀。
1: 秋桐说：
0: 啊，虽然我不在，但是该交代的都交代给了钱大掌柜，但凡乔东家要在包头做的事情，他都会代表我一力支持的。
1: 应季道：
0: 我明白了，感谢。
1: 秋桐又说：
0: 啊，秋桐还有一句话要说，不要在意达胜昌在山西做了什么，其实你在家乡做的每件事秋桐都赞成，不过父亲还在，秋桐不能自作主张。
1: 应季再次拱手：
0: 谢少东家讲的这些话。应季听了，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在晋商中是个异类了。好，保重，再会。
1: 秋桐再次上马驰走，应季久久站立，看邱家人马驰远。应文说：
0: 大哥，邱少东家走远了，回去吧。
1: 应季转身要走，王宗宇回望一眼，叫道：
0: 东家快看。
1: 原来秋桐又纵马飞驰回来，应季一直皱着的眉头忽然开朗，快步迎上去。秋桐在应季面前下马说道：
0: 忘了一件大事啊，其实也不是忘，是在犹豫讲不讲。
1: 应季说：
0: 少东家一定要讲。
1: 秋桐道：
0: 我听说乔东家打算很快打发人回山西，把纸张油墨和印刷机拉到包头来印制新晋商银行的票据，是吗？对呀。
1: 秋桐接着说：
0: 眼下山西的情势，我担心乔东家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人盯上，即使是要拉纸张油墨和印刷机这样的小事也不会顺利，这是其一。
1: 应季说：
0: 我也有这个担心呢。
1: 秋桐说：
0: 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把票据做出来，刚刚聚拢起来的人心就会散掉。
1: 应季道：
0: 那不会，三个月光小米就要吃掉不少，不少乡与家眼看着就要断顿了，都等着拿新晋商银行的票据把生意恢复起来呢。
1: 秋桐看看他：
0: 乔东家在包头做的事瞒不住人，此事应当已经传到山西，万一事情不顺，乔东家打算怎么办呢？哈，少东家还真让你说着了，不过少东家一定为应季想到了办法。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8集，秋桐问应济：
5: 乔东家和山西官府合作重建山西官银号，生意是不是有点不顺呢？到目前好像印出的印钞一张也没有流通出去。
4: 应济点点头，心中一动，秋桐道：
5: 我还听说山西民政长金勇至今没有对山西百姓行他的中策和下策，就是因为他想看看山西官银号究竟怎么样。但眼下局势很危险，如果印钞继续难以流通，金勇就有可能依靠他新建的警察大队对山西商界和百姓行他的中策和下策。
4: 应济问：
5: 少东家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呀？
4: 秋桐说：
5: 进钞的背后就是乔家，是乔家出了210万两准备金，才使进钞变成了银子的等价物。本来根据乔家的商誉，大家会像接受乔家银票一样接受进钞，现在大家不接受，乔东家想过是什么原因吗？
4: 应济默默看他，没有说话。秋桐说：
5: 秋桐个人并不相信那些传言，不然今天我就不会对乔东家讲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了。山西民政长金勇邀请乔东家参与重建山西官银号，也许有他自己的打算，但是乔东家代表乔家入股并成为官银号的最大股东，肯定也有你的打算，这两种打算并不一致，我说的对吗？
4: 应济不置可否。
5: 少东家说下去。
4: 秋桐接着说：
5: 虽然你们两个人合作重建观音号的初衷不一致，但有一条是一致的，都想让山西观音号成功。
4: 应济点头。秋桐说：
5: 山西观音号成功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进钞的流通。
4: 应济又点头。秋桐接着说：
5: 金民政长的人一定会反对乔东家将纸张、油墨和印刷机拉到包头，支持你在这里新建一家银行，但是他绝对不会阻止你把在山西境内发行不顺的印钞拉到包头，作为新晋商银行的票据使用。
4: 应济心中轰然炸响起一声惊雷，回看王宗宇。
6: 哎呀，王经理！
4: 王宗宇也已经激动起来。
6: 东家！
4: 应济一把抓住秋桐的手，激动道：
6: 少东家，你太厉害了，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出来呢？
4: 他又看王宗宇，
6: 还有你也没有想出来，可是邱少东家却想到了。哎呦，我们真笨。
4: 秋桐笑道：
6: 乔东家不要夸我，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
4: 应济松开秋桐，再次拱手：
6: 哎呀，少东家请放心的走，乔应济知道该怎么做了。
4: 秋桐再次含笑拱手还礼，上马驰走。应济看看王宗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叠声道：
6: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回去商量，今天你就带着应文回山西。
4: 王宗宇问：
6: 我？
4: 应济说：
6: 你是银行经理，当然是你了。哎呀，好，我回就我回。
4: 一连下了几天雨，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晴天。太原府赌场外，几名壮汉将应震从里面扔出来。应震爬起叫道：
7: 不，我还要翻本呢。
4: 一壮汉道：
7: 不是东家可怜你，身上这条裤子也给你扯下来了，你还有什么物件能进去翻本啊？
4: 应震说：
7: 我有，我有乔家大院，我真是乔家的人，我们乔家富可敌国。
4: 他推开众人又往里闯，壮汉们再次抓住他，领头的说：
7: 哥几个使点劲儿，来个远的。
4: 众人用力将应震远远扔出去，应震重重落地，半天没有爬起来。众壮汉回到赌场门前去，不再理他。这时，就见一个人走到应震跟前，用脚踢踢他。应震不动。此人蹲下去看他。
7: 不会是死了吧？
4: 应震半天才睁开眼睛。望柏站起，冷笑道：“
7: 原来没死啊。应震少爷，认识我吗？”
4: 应震将嘴里一颗牙带血吐出，只用一只眼睛看他。
7: 不认识。
4: 望柏说：“
7: 可我认识你。我是乔家的少爷。我……你是被乔英记从乔家赶出来的。少爷嘛，已经不是了。
6: 你是什么人呢？”
7: 崔望柏，听说过吗？
4: 应震想了想。
7: 没有。
4: 望柏重新蹲了下去。
7: 哎，那你听说过山西民政长啊？就是省长。他手下有一个善于出谋划策，号称当今诸葛孔明的人吗？嗯，就是我。
4: 应震看他，摇头。望柏生气，站起，大声道：“
7: 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你们乔家，要出一谋划一策，帮乔家成为中国最大的资本大鳄，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却被乔应济赶出了大门。这你总听说过吧？”
4: 应震说：“
6: 这个听说过。”

0: 什么？你就是他？望柏又蹲下来了。应震少爷，我告诉你一件事。自从乔英记不接受我做他的军师，乔家就完了。这个时候被赶出来，那是你的福气。应震不说话。 仍只用一只眼看他，望柏道：“你要问我乔家怎么就完了，是吗？我告诉你，因为他有银子，而且太多了。改朝换代后，所有人都盯上了这笔银子，就这么简单。”应震问：“
1: 那乔家还有救吗？”“没有。”
0: 像你这样的乔家少爷，眼下虽然离开了乔家大院，但仍然吃着乔英记太太资助的银子，不至于饿死。但是等乔家完了，你是不是要饿死？那就难说了。我怎么才能不被饿死呢？马上起来，跟我走，去分一杯羹。啊，你本来就是乔家的少爷，啊。 理当分的多一些，还有，你去不去分，乔家都是要被分掉的。
1: 应震还是不起。
0: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先甭问，跟我走就行了。你我同病相怜，都是被乔英记赶出来的人。总之，我会给你一个又体面又风光、薪水又高的差事。
1: 明天就能和乔英记平起平坐，后天或许就能参加分乔家的银子。应震一咕噜爬起来，猛地向望柏扑去，将他扑倒在地，对他拳打脚踢，怒骂道：“
0: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敢这么戏弄本少爷！再怎么说，老子也是乔家后人，你不能这么作践我！”
2: 望柏奋力制止住他：“
1: 万一是真的呢？”应震停下手。
2: 看了他良久，才说：“
0: 行，我就跟你走一遭。”
2: 很快，望柏就将应震带进了金勇官署。金勇看应震一眼，又看望柏，不满意地问：“
1: 就是他？”
0: 望柏说：“
1: 对，乔应震。
0: 哎，赶快行礼，他就是金大人。”
2: 应震想了想。
0: 拱手道：“草民乔应震，见过民政长。”
2: 金勇有些失望，又有些佩服。
0: 啊，到底是乔家的人啊！别的人见我第一面就跪下了，还当我是当年的山西巡抚呢。不跪下磕头，很好啊。告诉本官，你对现代银行的事情懂得多少啊？ 应震说：“
2: 一点不懂。”
0: 金勇生气地看望柏一眼，挥手道：“
1: 带下去。”
2: 望柏带他走出自己马上又回来。金勇问：“
0: 这就是你给我找来的人？他什么都不懂啊？”望柏说：“
2: 大人，是不是比什么都懂更好啊？”
0: 金勇一惊：“<笑>什么都懂，反而坏了。什么都不懂。”
2: 就会一天到晚瞪着大眼睛盯着姓潘的，对潘文言做的任何事情起疑，马上报告给大人。金勇听了半晌不语，忽然看看曾有志：“
3: 你认为本官用这个人替下你做副经理，潘文言会接受吗？”曾有志说：“
0: 这个。”
2: 不知道，也许会。金勇不满，又看望柏。你说，也许会，也许不会。金勇怒道：“
0: 你们这都是什么话呀？”望柏说：“
2: 我希望他不会，但凭直觉认为他会。为什么呀？你就不担心他会因为我派去了这么一个人，天天盯着他提出辞职？”<笑>
0: 他辞职更好啊，大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乔应记讨价还价，提名自己的人做官银号经理。 金勇哼了一声。
1: 我提名谁啊？是曾志宪啊，还是你？
0: 曾有志急忙道。
2: 我不行，我对办现代银行一无所知，现在做这个副董事长已经是尸位素餐了。
0: 金勇又问。
1: 我让这个人替你去做潘威严的副经理，你不会有想法吧？
0: 曾有志倒是坦荡。
2: 不会的，大人，本来按照观音号章程，我就不该兼任副经理。
0: 金勇又看望柏。
1: 就是潘威严辞职，我也不会提名由你出任观音号的经理，懂这个道理吗？
0: 望柏勉强笑一笑。
1: 大人，为什么呢？
0: 金勇说，
1: 虽然直到今天观音号还没有做成一笔生意，但本官仍对他抱有希望，因为有一个人是不会看着观音号失败的。
0: 望柏马上反应过来。
1: 您说乔应济？你很有能力，但不适合代替潘文言做经理。不但乔应济不会答应，本官对山西观音号也不能再寄予任何希望，因为你在山西人中间的信誉太坏了。
0: 望柏勃然变色，拂袖欲走，又站住。
2: 大人，崔望柏不需要等潘威严辞职，现在先就从大人这里辞职，请大人允准。
0: 金勇深深望向他，良久才讥讽道：
1: 我劝你不要这样，现在全山西的人都知道是你替我出了上中下三策，尤其是中策和下策还没有实行，已经臭了大街。离开本官，我担心你根本找不到下一个敢用你的人。还是留下吧。
0: 出乎望柏的意料，第二天一大早，他带应震去山西观银号就职时，潘威严仅仅表示了一点惊讶，并没有以辞职相威胁拒绝接受。倒是应震下车时抬头看到山西观银号的招牌，对望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2: 金大人，为什么让我来做山西观银号副经理啊？
0: 望柏说，
1: 因为将来乔家的银子都会拉到这里，你我想分一杯羹，都必须到这里插上一腿。
0: 走进经理室，望柏对潘威严说：
1: 潘经理，这就是金民政长派来接替山西观音号副经理的人，乔应震，你们恐怕早就认识。
0: 这一刻，他注意到潘威严面无表情地盯着应震，应震也不说话，神情和体态都表现得异常强悍。过了一会儿，潘威严才说：
2: 我可以不接受吗？
0: 应震忽然开口：
2: 恐怕不可以。
0: 他走过去，径直坐在经理座位上，翘起二郎腿，用挑衅的目光看着潘威严。望柏幸灾乐祸地看着潘威严。
1: 潘大掌柜，如果不接受这个人，你可以辞职？
0: 潘威严猛将目光移向他，答道：
2: 不，我接受。
0: 他又看应震：
2: 乔副经理，你来了很好，但是副经理室在旁边，这里是经理室。来人，带乔副经理去那边见曾副经理，让他们完成交接。
0: 刘根马上出现在门前，看应震吃了一惊，但马上明白了。
3: 应震少爷，请。
0: 应震看看望柏，发现对方没有表示，于是自己站起来往外走。潘威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问望柏：
2: 崔先生还有别的事吗？
0: 望柏骤然感到了巨大失落和羞辱。
1: 没事了。
0: 他转身走出，脚步越来越快，心中仇恨的火焰也越燃越高。 潘威严方才正在看一封包头来的电报，这会儿又拿起来读。二掌柜激动道：“
3: 大掌柜，这下晋超有出路了，不能在山西境内流通，就让他在山西境外流通，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流回山西，那个时候就谁也挡不住晋超的发行和流通了。”
0: 潘威严却不激动，回头道：“
2: 你去安排保护王宗宇，不要让他突然失踪。”
0: 二掌柜一惊：“
3: 啊，失踪？”
0: 潘威严说：“
2: 请新来的乔副经理过来。”
0: 应震很快就出现在他的门前。“
2: 潘经理喊我呀。”
0: 潘威严道：“
2: 请进。”
0: 应震走进来，依然用戒备又挑衅的目光望着对方。潘威严说：“
2: 这里有一封包头的电报，你也看一下。你是副经理，以后生意上的事你都要知道。”
0: 应震暗暗吃一惊，接过电报看一遍，不明白。“
2: 这什么意思啊？”
0: 潘威严说：“
2: 乔东家在包头成立了一家银行，要用晋超做银行票据流通，是不是同意？你这个副经理也是有发言权的。”
0: 应震想了想：“
2: 那经理是什么意思啊？”
0: 潘威严说：“
2: 山西观音号印制发行晋超将近半年没有一宗生意，现在有人愿意兑换晋超发行流通，当然是好事了。那经理的意思是愿意做这笔生意了，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潘威严点点头：“
2: 可以。”
0: 应震道：“
2: 那要我做什么呀？”“你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可以离开了。按照观音号章程，本号实行经理负责制，你有权提出建议，但做决定的是我，将来承担责任的也是我。”
0: 应震稍稍松了一口气：“
2: 那我走了。”
0: 潘威严看着他离开。当晚应震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金勇，金勇警觉起来：“
1: 有这样的事？潘经理什么意思啊？”
0: 应震道：“
2: 潘经理说这是好事。”
0: 金勇看看曾有志：“
1: 你在山西观音号也浸润了不少日子，算是内行了，你觉得这是不是好事啊？”
0: 曾有志说：“
4: 啊，大人，这个……”
0: 金勇不耐烦了：“
1: 你这个人跟了我这么久了，怎么还这样谨小慎微呀？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是在一起做大事，要有魄力，敢讲话。快说，你是不是也认为是好事？”“
4: 啊，下官认为不但是好事，还是大好事，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晋超之危可解，山西观音号之危可解，大人之危、乔东家之危都可解呀。”
0: 金勇脸上现出不明白的表情，曾有志解释道：“
4: 大人和乔东家联合重建山西观音号，有那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一直认为你们二位要一起用晋超做幌子圈进山西晋商的银子，所以他们才会拒绝晋超。一旦让晋超在境外流通，很快会在山西甚至全国流通，那个时候山西商人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
0: 金勇仍不放心：“
1: 那你是认为我该支持这件事吗？”“
4: 啊，其实不用大人表态，既然只是一桩生意，潘经理会自行决定做不做的。”“
1: 你认为他会吗？”“
4: 哈，大人，我认为他会。”
0: 金勇长长吐出一口气，对应震说：“
1: 你可以走了。”
0: 应震却道：“
2: 大人，你还没有说你自己的意思呢。”
0: 金勇看他一眼，生气了：“
1: 你也是个不通的，潘经理让你知道这件事，你回去啊，什么都不要说。他也明白我知道了，并不反对，下面的事情他会处理的。”
0: 应震轻松下来：“
2: 哦，明白了，小人去了。”
0: 金勇却又不放他走了：“
1: 你不明白，虽然你们乔家是山西观音号的大股东， 这批晋钞

0: 也是用你们家的银子做准备金印出来的。但是乔英记想从山西观音号拉出进钞，也必须再拿银子来兑换。这件事儿你要盯着。
1: 应震一惊。
0: 啊？啊，明白了。
1: 金勇又说，
0: 告诉守银库的王一刀，乔家银子入库的时候，还是要一车车查，一块块查。
1: 应震道。
0: 是。
1: 金勇这才挥手让应震离去，好久还在看他的背影，忽然回头道，
0: 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不像乔家的人呢？
1: 曾有志笑道。
0: 大人，人不可貌相啊。
1: 金勇说，
0: 啊，你也去吧，我累了。
1: 曾有志告辞，转身要走，又回头道，
0: 下官有句不该说的话。哎呀，你这个人又来了，有话直说。大人，会不会有人反对进钞出境啊？
1: 金勇一惊。
0: 谁？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09集，曾有志提醒金勇会不会有人反对进钞出境，金勇一惊。
5: 谁呀？
4: 曾有志不说话，金勇忽然明白了。
5: 啊，你还真提醒了我。去吧。
4: 曾有志离去，金勇原地站着，渐渐怒不可遏，喊金宝进来，看他一身的警察制服，说：
5: 你换了这身皮，好神气呀。
4: 金宝高兴道：
5: 还不是跟着爷，要不金宝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风光啊。
4: 金勇说：
5: 自从上次跟我去过一趟，小彩虹那里这会儿成了你常去的地方，是吧？
4: 金宝急忙趴下：
6: 爷，饶了金宝吧，金宝该死。
5: 起来，没出息。
4: 金宝爬起来，害怕地看着他：
5: 你马上再去一趟小彩虹家，给那个老婊子一块银子，让他给我盯住一个人。
4: 金宝的眼睛一下就瞪大了。
6: 啊，爷，知道了。
4: 旺柏一天都在小彩虹家里喝闷酒，天擦黑时让人把旺石找来问：
5: 没被人盯上吧？
4: 旺石说：
6: 没有。
4: 旺柏让他走到身边来，对他耳语一番。旺石惊道：
6: 不让进钞出境，为什么呀？
5: 别吵。我问你，我们弟兄每天在这里干些什么啊？给谁干？
6: 当然是给姓金的干了，还能给谁干？
5: 哼，你真这么想就错了。再想想。
6: 哎呀，大哥，不让这批进钞出境，真的就能让山西观音号垮台？山西观音号垮了台，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5: 山西观音号垮台，姓金的就得不到他想圈到的银子，就会迁怒于乔应济，真要用银子的时候就会直接对乔家下手。
6: 不对，哥，上回你说山西观音号垮了台，姓金的就会在山西行你的中策和下策。
5: 哼，中策和下策他当然会行，但他绝对不会放过乔家。总之，一旦撕破脸皮，乔家在劫难逃。
4: 旺石犹豫道：
6: 大哥，我们刚刚过了几天又安稳又风光的日子，姓金的可是个过河拆桥的主啊。
4: 旺柏恨道：
5: 什么安稳风光，真正风光的还是乔应济。为了让乔家万劫不复，我宁愿跟乔应济一起下地狱。行，这事不用你干，我自己去干。
4: 旺石要走又不放心：
6: 大哥，即使不让我去干，也得说明你打算让谁去干，怎么干，不然万一和我的太原警备队撞上。
4: 旺柏急忙打断他：
5: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走吧。
4: 初更时分，山西观银号地下银库里，刘小七一人坐着喝酒吃肉。旺柏黑衣蒙头，突然推开门走进来，随手又把门关严。刘小七问：
5: 谁啊？
4: 旺柏取掉头罩：
5: 王大侠过得好安逸呀。
4: 刘小七站起：
5: 恩人驾到，请坐。乔家的人不在？啊，伤风感冒，找地方发汗去了。好。
4: 两人坐下，刘小七问：
7: 恩人
5: 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王一刀吗？
4: 望白取出一张10万两银子的银票推过去。
5: 乔家大德通的银票，10万两，不是很多，却是我追随金民政长以来得到的全部好处。
4: 他以为对方不会收，但刘小七只犹豫了一瞬，就把银票收起来了，看他道：“
5: 请讲。”
4: 望柏说：“
5: 耳朵上来。”
4: 果然，不几天后，王宗宇、应文就回到了太原府。潘维言带应振和二掌柜将他们引进山西官银号会议室，自己在长桌一侧立定，一指长桌另一侧：“
5: 王经理，请坐。”
4: 王宗宇吃惊道：“
6: 师傅。”
4: 潘维言正色道：“
5: 这里没有师傅，我现在是山西官银号的经理，你是包头新晋商银行的经理，今天我们是两位银行经理谈生意。”
4: 王宗宇机灵，已经什么都明白了，两人礼分宾主，对面坐下。应振、二掌柜分坐潘维言两侧。潘维言道：“
5: 上茶。”
4: 刘根送上茶来。潘维言说：“
5: 王经理，乔东家的电报我看到了，这里有本你订的一份兑换进钞100万元的合同书初稿，你看一下，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再商量。”
4: 王宗宇已经知道了应振的事，装作不认识，只看合同，猛抬头道：“
6: 师父，不是这样的，上次东家电报上说是包头新晋商银行向山西官银号借进钞100万元使用，不是拿银子兑换100万元进钞使用。”
4: 潘维言说：“
5: 乔东家虽是本号董事长，但既然聘了我做经理，一切经营活动均由本经理说了算。你这是本号开张以来的第一宗生意，我不能因为我们曾是师徒就违反本号章程。”
4: 王宗宇说：“
6: 啊，对不起，潘经理，此事我必须打电报向毕行董事会请示。”
4: 潘维言说：“
5: 请便吧。”
4: 王宗宇站起，看看应文：“
6: 我们走吧。”
4: 应文却坐着不动：“
6: 师父，等等。潘经理，我们可以在这里借用贵号的电报机给包头发电报吗？”
4: 王宗宇一惊。潘维言对王宗宇说：“
5: 当然可以，不过王经理。”
4: 应文对王宗宇说：“
6: 包头天天都在等我们拉金钞回去使用呢，这件事不能拖。”
4: 潘维言不觉赞赏地看了一眼应文。王宗宇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问潘维言：“
6: 师父，可以吗？”
4: 潘维言坦然道：“
5: 行吧。”
4: 电报毕竟是快，当天应济就在包头看到了这封电报，想了一下对二掌柜说：“
5: 马上回电报给王经理，让他回乔家堡取银子。”
4: 二掌柜有点犹豫：“
6: 东家，什么新晋商银行，包了归齐还是我们乔家一家出银子呀？”
4: 应济说：“
5: 但还是不一样，电报里要写明这次王经理是作为包头新晋商银行的经理去乔家借银子，要打借据的。”
4: 二掌柜答应，坐下来匆匆草拟了一封电报，交应济看过后发出去。于是当天下午，潘维言、王宗宇就在太原府山西官银号会议室内正式签署了合同。看着应文和二掌柜分别将两份合同收起来，众人站起。潘维言说：“
5: 王经理，祝贺我们两家银行都做成了第一笔生意，祝贺包头新晋商银行。”“
6: 啊，谢师傅，按照合同，明天一大早我方就会从乔家拉银子到贵号入库。”“
5: 嗯，100万元进钞同时出库，交付王经理。祝你和应文少爷一路平安，回到包头。天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4: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应振说：“
5: 哎，等等。”
4: 众人都看他：“
5: 王经理，明天乔家现银入库，我是要参加查验的。”
4: 王宗宇看潘维言， 潘维言说。
7: 啊，乔应镇先生现任毕浩副经理，生意归我谈，但他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我把以后查验每一笔入库银子真伪的责任都交给了他。
4: 王宗宇点头道：“
6: 啊，明白了，师傅。”
4: 应镇不再说话，众人走出去。应文看应镇，发现应镇并不理他，应文也不理他，随王宗宇离开，连夜赶回祁县乔家堡。依依已经接到了应季的电报，早知道了此事。第二天早上，已将一切都准备停当，挺着大肚子，由喜凤扶着走到乔家大院门外，看严成业带中镖师押银车出门，对王宗宇说：“
8: 一路小心，到了包头，告诉东家。”
4: 应文抢上去说：“
9: 大嫂，我知道了，让我大哥快点回来。”
8: 还有些日子呢，不要急。嗯，烧去的衣裳让他记着添，包头那地方太冷。
4: 望着银车走远，喜凤忽然想起什么：“
10: 哎呀，小姐，姑爷是个粗心的人，你得提醒他早点回来呢。”
4: 依依说：“你知道什么？那边的事大，家里的事小。要是只能顾一头，那就顾那一头吧。”在路上直走到午后，乔家银车才进了太原府山西官银号银库停下。应镇带二掌柜及一队警察轰隆隆走进来，银箱打开，王宗宇、应文、小栓、刘小七退后。应镇上前抓起一块银锭子，看众人道：“
7: 别以为我什么也不懂。二掌柜，把你从潘经理那里带来的银锭子请出来，再把等子摆在这里。我第一要比大小，第二要称分量。如果是假的，这些人今天就走不了了。”
4: 小栓听不下去，转身就往外走，刘小七也悄悄跟出来。二人在银库后对视，小栓大声说：“
7: 你怎么出来了？里面正验银子呢，还不替金民政长好好看着去？万一哪一块是假的，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快走，我讨厌看你这张脸。”
4: 刘小七却说：“
7: 该进去看着的是你，你是乔家的人，万一查出假银子，你就不好了。你不喜欢看我这张脸，我偏偏喜欢看你这张脸，我不能让你跑喽。”
4: 小栓听了生气，转身又走回去。应镇正在查最后一块银子，应文忍无可忍，大声说：“
7: 太阳都落山了，乔家诚信经商，天下知名，真要这样吗？”
4: 应镇根本不理，将最后一块银子验过，放回银箱，啪一声关上箱盖。每个人都筋疲力尽，长长地舒了口气。王宗宇说：“
6: 乔副经理，可以入库了吗？”
4: 应镇不回答他，只大声对刘小七、小栓说：“
7: 开库门，银子入库。”
4: 刘小七和小栓掏钥匙开启银库大门。刘小七喊道：“
7: 银子100万两，入库。”
4: 小栓也不示弱：“
7: 银子70万两，入库。”
4: 应镇想到了什么，从一只银箱里取出一块银锭，就要往兜里装。二掌柜急上前道：“
6: 哎，等等，你干什么？”
4: 一把将银锭子从应镇手里夺回，放回银箱里去。应镇同他撕扯起来：“
6: 还给我！”
4: 二掌柜白了脸：“
6: 哎，乔应镇，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这是要入库的银子，一两一钱都不能短少。”
4: 应镇又把银子夺回，一只手高高举起：“
7: 我借出去一晚上，明天就还，不行吗？”
4: 二掌柜说：“
6: 不行。”
4: 应镇蛮横道：“
7: 我是副经理。”
4: 二掌柜说：“
6: 别说副经理了，经理都不行。
7: 嘿，我说，你知道我要拿银子给谁看吗？给山西民政长看。他昨天对我说，想看山西观音号做成第一笔生意后入库银子的成色。那也不行。
4: 应震看出了二掌柜的动摇。
5: 哎呀，不难为你，你去见潘经理，问他成不成。
4: 二掌柜说，
5: 那好吧，我这就去。哎，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啊。
4: 他匆匆跑去见潘维言。潘维言说，
5: 让他打借条，签字画押，拿走那块银子。
6: 哎，可是
5: 行了，晋超今天就要出库，交付王经理，让门外的警察一直护送进乔家大德通票号，告诉乔应镇，让他以山西观音号副经理的身份请求金民政长下令山西警察一直将这批晋钞护送出山西境。还有，你去安排明天拉晋钞出城前，防止有人故意让王经理和运钞车一起失踪。
4: 二掌柜深深看他一眼，忽然明白了。这天下午，潘维言一直站在经理室，透过窗户居高临下望着一队警察在望石亲自率领下护送运钞车走出观银号大门，才悄悄松了一口气。黄昏时分，这批晋钞在众警察护送下终于进了乔家大德通票号大门。看着票号大门轰隆隆关上，望石对众警察下令，
5: 奉金民政长令，今天晚上包围这里，所有进出票号的人全部搜查，一张晋钞也不能带出去。
4: 一老警察担心地问，
6: 哎，队长，是不是明天还是我们这些人去护送运钞车一直送出沙湖口啊？
4: 望石不耐烦地说，
5: 运钞车另有人送，你们守好这一夜就成了。
4: 老警察还不放心，
6: 队长也不走？
4: 望石说，
5: 我跟你们一起守一夜。
4: 票号密室内，何大掌柜、王宗宇、应文的脑袋已经凑到了一起。何大掌柜说，
5: 今晚是关键，大家都听我的号令，时不我待，马上动弹着。
4: 众人答应。天黑下来了，山西观银号银库内，刘小七从自己住的小屋里提一坛酒出来，看看小栓。
5: 哎，兄弟啊。
4: 小栓戒备地问，
5: 你要干什么？
4: 刘小七说，
5: 你这个小子是不是真怕我呀？啊，离我这么远干什么呀？
4: 小栓不觉又后退了两步。
5: 我不怕你，可是你也别靠我太近。嘿，我是带着家伙的啊。

0: 坛酒拿起，尝了一口，又尝一口，不觉畅饮起来。等刘小七扎了一身黑衣走出，小栓已醉倒在地。刘小七踢了小栓一脚，笑道：“
1: 早知道你们嫩成这样，我当初就要了乔英记的人头。”
0: 说着便走了出去。夜晚的太原府乔家大德通分号后门外，几名警察持枪站立。望石走过来问：“
1: 有什么情况？”
0: 一警察忽然捂住了鼻子：“
1: 嗯，好臭啊！”
0: 票号后门忽然大开，一辆粪车摇摇晃晃往外走。望石大叫：“
1: 站住！”
0: 车夫急忙停车。
2: “啊，长官。”
0: 望石问：“
1: 干什么的？”
2: 出粪的，长官闻不见味儿吗？
1: 放肆，回去。
2: 哎呦，那可回不去了，这一回去，票号里的人都要被熏死的。哎，长官，要不我把盖子打开，你让老总们上去查一查。
0: 他边说边爬上车辕，要掀粪车盖。众警察大叫起来：“
1: 哎，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望石也被熏得受不了，捂住鼻子招手道：“
1: 哎，走，快走。”
0: 车夫赶车又走，一路颠簸，洒下不少粪汤。望石和众警察捂紧了鼻子嘴看他走远，再回头发现票号后门已经关闭。那粪车走了不远，就进了一个院子，伪装成车夫的应文一把扯下脸上的膏药，对赶过来的伙计说：“
1: 快！”
0: 众人上车，将藏在粪车里的进钞成捆地搬下来，装进一个个货郎挑子。应文说：“
1: 趁城门还没关，我们走。”
0: 进钞出了城的消息，天黑后就传回了票号。王宗宇放心了，就要睡下，一黑衣人破窗而入，一把捂住他的嘴，王宗宇昏过去。黑衣人扛他上身，越窗而走。何大掌柜正好进门，一眼看见，大喊：“
1: 不好了，刺客劫走了王大掌柜，快追！”
0: 院子里乱起来，一片锣响，哪里还找得到人？望石在外面听到，急忙砸门进来，问发生了什么。何大掌柜说：“
1: 快，有人劫走了王大掌柜。”
0: 望石不敢怠慢，一边下令全城警察出动搜寻刺客，一边打发人向金勇禀报。此刻金勇正在官署里把玩应镇带去的那块银子，又将它放在案上望着，喜不自胜。
3: 重建山西观音号闹了快一年了，我终于见到了第一块主动入购的银子。这是个纪念品，我要把它留下来，做个日后的念想。
0: 应镇说：“
2: 大人，这恐怕不行。银子是我打借条借出来给大人看一眼的，完了还要拿回去入库。”
0: 金勇说：“
3: 一块银子，我说要留下，你们还不给我面子？”
0: 这时金宝冲了进来：“
4: 啊，爷，不好了，有人劫走了今天去观音号兑换进钞的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段时间呢，一直是围绕着糖尿病的话题呀，和大家重点的聊。因为呢，我把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请到了我的节目。毕竟宇哲一直在国外呀，是专门研究的就是糖尿病的相关领域啊，而且呢是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实现了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稳糖的目标，这是一场重大的革命啊。那这一次伴随着宇哲的成功回国，通过他得到的成功的技术成果，那毕竟我和宇哲呢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啊，可以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患者们那真是有了这个近水楼台的先决条件啊，有机会率先来体验感受他的全新的技术成果。那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很激动很高兴啊，咱们患者家人们这些天呢也是同样的心情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4: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宇哲，从你去年回国以来，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包括这段时间吧做客我的节目和这些患者们沟通交流你认为咱们国内目前的这些糖尿病患者想要实现你所讲到的实现糖稳定的这个目标，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呢？
4: 这里面首先要清楚的得认识几个直观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认为都是决定着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国家吧，就是糖尿病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来说是逆转合并重包括呢恢复自由生活的时间和进程。 你比方说第一个啊，这个直观因素呢，就是这个患病人数太大了。
3: 嗯，
4: 啊，因为咱们国家现在算是说不完全的统计啊，这个患有糖尿病人数呢达到2.3亿多人，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据，而且呢，还是呈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那这一点实际上就更可怕了。这个实际上呢，可能跟很多这个因素啊有直接的关系。你比方说呢，咱们之所以糖尿病现在这个逐年都在上升，啊，你像饮食结构改变呢，生活方式啊，老龄化加剧，肥胖率上升，这都有直接关系的，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我们吃的现在很多的食物都属于什么加工类的食品，含糖的饮料现在大量的普及，现在饮食当中呢，很多都讲究精致饮食，啊，越精致的东西呢，碳水化合物它自然就越高，
3: 嗯，
4: 啊，还有很多食物的经常的是添加一些糖类的物质，甜点，这个占比呢也都是非常高的，这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血液当中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指标的升高。这就是什么呢？吃了很多东西都是属于含有高热高脂肪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吃一些快餐，这种快餐文化呢，一些反式脂肪、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上升，这一类脂肪对咱们胰岛的不管是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包括贝塔细胞，包括胰岛的干细胞，它都会呢导致细胞性的损害和损伤，破坏细胞的这些功能。还有的是啥呢？除了饮食以外啊，这个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运动量、劳动量逐渐的不足。为啥年轻人现在逐渐也出现血糖增高啊？长时间的久坐、运动不足，就是因为长时间运动量不足啊，活动力减少啊，吸收量就减少了。啊，甚至呢，长时间可能会容易发生一些肌肉性的萎缩，降低了葡萄糖细胞的利用率。运动不足，代谢自然就慢，代谢自然下降，体内消耗的就慢，多余的热量和糖类物质，它就容易呢，在咱们身体的脏器器官当中，逐渐的，形成脂肪过度的堆积。人口老龄化这不也是吗？现在咱们国家来是进入老龄化时代，老龄化社会，身体这个老化导致细胞功能的衰退，这个更直观。
3: 嗯，
4: 尤其我们做过研究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患病率非常非常高，因为在40岁以上啊，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尤其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从40岁以上，这个功能就开始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就逐渐的开始减退。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糖尿病的发生率一般在60岁左右，普遍大范围就开始攀升了。过度的肥胖也是，你看现在很多大胖子，刚才说了，过度的脂肪消耗不掉，这个脂肪组织分泌一些严重的因子，这些严重因子，容易破坏胰岛的贝塔细胞和胰岛的干细胞功能。再就是在遗传性的一些因素，这个属于是基因性遗传，有先天性的胰岛的细胞功能发育的不全、发育的不完善，这种导致呢，这个糖尿病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患病人数逐年增多，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直观因素呢，也就是这个患者的观念需要转变，观念陈旧是不行的。就咱们国内目前这个糖尿病患者都认为啥呢？是这类病它是终身性的，只有严格的控制饮食，再加上配合运动，或者是这个药物胰岛素的长期依赖，没别的办法了。正因为这种老旧的固执的观念，所以他不愿意尝试一些其他新的方法和办法，认为你即使用别的办法都是徒劳的。可能啊，有的患者呢以前也经历过或者是用过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但是最终还是没实现理想的恢复，所以是更加坚定地认为什么呢？糖尿病这类病它是不可逆的啊，一定是一直伴随终身的。一旦啊患者有了这个顽固的想法和观念，这就很麻烦的，他们肯定又不愿意配合接受新的事物，他不接受新的事物，你想想他肯定就不会发生任何新的改变呢，对吧？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咱知道是进入到 AI 智能时代了，是吧？很多事情 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这个传统的劳动力的，晚上很多领域都实现完全自动化的，都不需要很多人力了，是吧？那你想想，如果说我们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思想、老眼光，那不认同、不接受现在这些新事物，那你一定就会脱轨、淘汰、落后，是吧？因为你跟不上这种形势变化，它一定会落后啊。最简单的例子，就像这个智能手机，现在你看这智能手机的出现给咱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便利，如果说我们的思想守旧，他不愿意接受和尝试这种新鲜的事物，那你想他是不是就会落伍啊，会脱轨呀、啊？啊，所以说任何事物啊，它都是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的，任何事情都一样，一定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在改变，一定是这样的。医学的发展它更是如此，就像以前咱始终都认为就是结核病，都说认为这个结核病它就是不治之症，好不了。但你现在来看看，在医学上这类病是不是早就不是难题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思想啊，保守，不愿意改变这个观念的话，你再好的技术成果不愿意去接触和尝试的话，它肯定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你就认为糖尿病，哎，只要是得糖尿病了就得管控好血糖，那就万事大吉，就相安无事了，这不就是老观念吗？结果怎么样啊？是不是你合并症是不是还就发生了？所以说啊，这针对问题啊，我之前都讲过，单纯的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只要调控好血糖，保持血糖的稳定，这个并发症就不会发生，肯定不是，它无非就是早晚的问题。因为这个思想观念认识的没上去，是吧？他只知道监测啊控制，但是呢他不知道监测和控制的，他只是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数值的高低，数值的多少，对吧？啊，不知道所有的合并症的发生发展主要是和全糖同糖有直接的关系。我相信我不说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就是光知道表面你不知道内在，对吧？但这点实事讲是不能埋怨咱们的患者啊，主要还是和我们这个医学的认识有关系。这就是我说的接下来第三个直观的因素，什么意思？就是医学技术的发展瓶颈的问题，是吧？咱们国家针对这个糖尿病的干预手段，所有这些技术这几十年来可以这么讲，一直没有太大的进步，还是停留在管住嘴迈开腿，药物强制控制，然后并发症伴随，还是这个阶段。即使说最近这些年呢，也逐渐认识到了全糖和同糖对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知道了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对胰岛功能全面恢复的至关重要性，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的技术和成果呀。 那没有用吗？是吧？你光知道气候干旱可能会对植物对农作物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不会人工增雨的技术，还是不解决任何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说科学要发展啊，一定要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得不断地攻关无法破解无法实现的领域，这才能叫进步。所以我们当前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探索未知领域，要攻关一直无法破解的难题。什么难题呀？就是想办法首先让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怎么能恢复该有的功能啊。因为胰岛的干细胞它是干啥的？起到胰岛细胞分化和胰岛细胞再生的，也就胰岛其他的这些细胞只要发生老化病损死亡的，那胰岛干细胞马上发挥作用，马上能分化新的细胞，马上再生新的细胞来顶替工作呀，这很重要啊。而且胰岛干细胞还能干啥？还能够分泌胺肽的物质，它能帮助我们降低细胞当中的全糖和同糖的物质，可以调节平衡全糖同糖的指标，这个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呢，胰岛的巨噬免疫细胞这类强大的免疫细胞能力，它的功能强大才能够很好的形成保护机制，才能对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核心细胞重要细胞，不管是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和 PP 细胞，包括胰岛干细胞在内，这些重要的细胞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免疫机制，提高细胞抗体。什么意思啊？就像人似的，你一旦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人呢就会无比的脆弱，不堪一击。 对吧？为啥说这个免疫力是人体第一道重要的健康生命的屏障？所以细胞也需要免疫啊，这个免疫能力非常重要。那细胞从哪儿来？就是巨噬细胞，就胰岛的巨噬细胞必须有强大的免疫能力，它得对胰岛所有这些细胞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在增强免疫的同时，它就相当于给胰岛的是吧所有的细胞增强动能啊，细胞的活跃度活性就会越来越好，功能就会越来越强。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强制的刺激胁迫手段、打压的手段、抑制的手段啊，仍然可以实现咱们血糖的稳定。因为啥？因为你胰岛的所有这几大类细胞，你干细胞功能恢复了，细胞再生分化能力好了，只要有过高的全糖酮糖，它马上就会分解代谢掉。胰岛的免疫细胞功能强大的，咱们所有胰岛这几大类细胞，它就不存在呢过早的老化呀、衰退呀、病损呢，它就不存在问题了。你任何外界的因素也不会对胰岛的细胞造成破坏，因为它已经形成强大的免疫了，强大的抗体了。所以说你胰岛的功能肯定就是一直保持在正常状态内，胰岛的功能正常了，那你想想你在饮食方面你是不是就不需要控制，是不是可以跟正常人家饮食生活呀？啥叫自然稳糖？这不就是自然稳糖吗？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主要针对胰岛这两大类细胞怎样能恢复它该有的功能。所以说我们最终在研究的结果当中，我们得出准确结论了，只有针对于这两大类的细胞得介入补充一种特殊物质的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什么的 DMTR。 可以说这一类的特殊物质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是他们的生命物质啊，太重要了。如果它一旦缺乏不足了，那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就逐渐丧失了。那这个 DMTR 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从哪能提取的？用什么方法能提取出来呢？这都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难点，都需要一点点逐步的去攻破的。所以最终我们呢，在多种的矿物和植物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你比如说从铝土化验当中，我们提取出这个铝碳酸镁，通过水杨酸与醋酸苷相互反应以后的结晶物，把土壤当中多种霉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菌素，从黄铁化验当中提取出的硫酸亚铁，你看这些都是属于矿物提取，还有这种植物提取，像什么茯苓、黄芪呀、圣地、五味呀，对吧？老鹳草、栀子、莲子等等，从多种植物当中也是要运用特殊的技术，啊，采取这种提纯萃取，最终能够合成出这种 DMTR 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我们现在国内落地叫什么？叫 DMTR 零七氧胰素的成功问世和成功诞生。干啥的这类物质啊？就是实现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的直接介入，充分的融合补充，让细胞吸收。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也讲过啊，咱们糖尿病患者都一样，他肯定要经过三个特殊的一个时期，三个阶段，任何患者都要。比方说进展期，也就是刚开始在服用 DMTR 以后，这种物质呢与胰岛的细胞介入，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干啥呢？它得不断的刺激这个细胞膜啊，因为胰岛的干细胞、免疫细胞啊，它都有细胞膜，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怎么办呢？就得在细胞膜不断的这种刺激下，与 DMTR 它能产生这种电位变化，这样一来呢，这些细胞就能产生兴奋的反应，然后开始与 DMTR 多分子线粒体它能产生这种分子性碰撞，它在不断的相互碰撞的过程当中， DMTR真的开始逐渐的渗透，哎，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哎，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DMTR 它就逐渐建立起细胞吸收的通道了。所以这过程叫什么？我们叫进展期，一般呢都得需要三个周期以上的时间就完成了。进展期完成以后呢，进入到逆转期了。逆转期是啥？也就随着这个细胞膜不断的与 DMTR 的分子进行碰撞，细胞通道建立了， DMTR 这种多分子的物质不断的补充进入到细胞里边了，这个细胞得到这些生命物质的补充以后，哎，这些细胞开始嘛逐渐的开始恢复功能了。再比方说这胰岛干细胞，对吧， DMTR 不断的进入，不断的补充，功能开始恢复，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开始逐渐恢复起来了，分泌胰岸肽开始增多了，能够把身体各组织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 逐渐实现全程指标的正常。这样一来，我们的合并症就不再继续的发生发展，继续蔓延严重了，而且开始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吧？为什么？因为不光是胰岛的干细胞，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这种 DMT2 多分子聚合物质介入渗透以后，大量补充以后，对吧？细胞的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的动能功能活性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咱们身体各组织的这些细胞，随着这类物质大量的补充，动能逐渐的增强，啊，那咱们身体各方面的并发症、合并症，它逐渐就什么进入到逆转期，也就逐渐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不管是咱们心脏的这些窦房结细胞、心肌细胞，还是这种纤毛细胞，还是咱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血管当中的内皮细胞啊、弹力层细胞啊，还是咱们这个末梢神经的树突、轴突细胞啊，还是说我们肾脏的这些肾间质、肾小球的细胞啊，还是肾小管上皮内层细胞，或者是我们眼底视网膜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等等，随着免疫增强，随着动能的提升，那么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它都会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往好的方向恢复，这叫逆转合并症。也就是在第二阶段什么，在逆转期，我们有各种合并症的患者会发现你这些症状非常明显的开始往好的方向越来越好。哎，心脏感觉，对，心率呀、跳动啊、憋闷心慌气的乏力症状改善了，视力开始逐渐的开始逆转，有一定改善和提升，肾脏水液代谢越来越好，浮肿逐渐消退了，尿液指标开始逐渐恢复，包括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的，四肢手脚麻木的，手指尖疼痛刺痛的，甚至坏疽烂脚的，哎，这情况

0: 在逆转期的这个阶段时，哎，发现呢症状都开始明显的逐渐往好的方向恢复。你等到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就是恢复期了，也就是大部分患者啊，一个第二个阶段逆转期服用 DMT2 啊，领取氧气素4到6个周期以后，各种合并症基本上就能恢复到理想状态水平。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以后呢， DMT2 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与咱们胰岛免疫巨噬细胞啊，完全性补充，完全性介入，细胞免疫功能完全降低，形成强大的这种细胞免疫和保护机制了。胰岛不管是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还是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还有胰岛干细胞，都能建立起强大的免疫保护机制，就像钢铁卫士一样，它守护着这几大细胞的一个健康和安全，它不遭受任何外来因素的破坏和攻击了。同时呢，为构成胰岛的这几大细胞还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阿尔法细胞形成这种细胞免疫了，增强动能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很好的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通过分解肝糖原升高血糖浓度。再比如说胰岛的贝塔细胞形成细胞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就可以继续很好的促进细胞摄取葡萄糖转为能量，同时还能很好的降低葡萄糖的指标。还有构成这个胰岛的这种德尔塔细胞形成细胞免疫以后增强动能了，就可以继续很好的分泌生长激素，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跃度和活动性啊，调节身体激素的分泌水平啊。还有构成胰岛的 PP 细胞，哎，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呢，就可以继续很好的参与调节食欲了、胃肠运动的消化功能了和胰腺外分泌所有功能的调控了。包括胰岛干细胞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就可以很好的实现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包括促进胰岛分泌，是吧，调节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当中这些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和水平，让咱们实现酮糖全糖指标水平正常。这样一来，咱们胰岛整个构成的这几大类细胞全面形成这种免疫保护增强动能以后，这个胰岛的功能它一定是在稳定正常的状态内工作，咱们胰岛的功能肯定就恢复正常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饮食了，是吧？你也不需要各种药物呢长时间的去压制控制维持了，这就是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个糖稳定可不光是葡萄糖了，全糖酮糖指标全会保持在正常稳定的范围。这在什么？这是在第三个阶段恢复期完成的。通常患者呢在这个第三阶段恢复期也需要5周期以上，所以说任何患者啊都需要经历整个这三个阶段，进展期、逆转期到恢复期三个阶段。所以说和年纪大小啊、病史时间长短呢，它不发生任何关系，它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但是说咱反过来来看呢，假如说咱们患者啊拿出1-2年的时间进行这种系统性的干预，换来以后几十年后半生的轻松和安宁，这个肯定是太值得的。而且呢具体时间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情况来决定，来运用时间长短的，一定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情况来定的。
1: 嗯，那大概就是总体来说哈，如果说能用上这个 DMT2 领取氧气素的话，那么从进展期啊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啊，这三个阶段都下来加起来的话，嗯，还是需要7-8个或者说10-来个周期的用量，对吧？
0: 是这样的，那有的患者可能还需要更多一些
1: 啊，
0: 哎，因为只要是合并症已经发生发展到，比方说肾脏了啊，或者血液血管，或者是眼睛，甚至末梢神经都出现合并症问题了，在逆转恢复合并症方面，它肯定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是10天半月就能实现的，啊，它再强大它也实现不了。但是只要我们完成了这三个阶段连续使用之后，可以自由正常生活，可以这么讲，这可是关系自己后半辈子健康幸福的大事儿啊！
1: 嗯，那肯定是啊，那这才是我们患者最终要实现的结果嘛。
0: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领取氧气素哈，我们现在芳华的这些家人患者们到底能不能有机会使用上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你看这几天咱们患者就是不断的在打听在询问这个事儿啊，尤其是前几天得到了全酮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啊，这检测结果也都出来了，那根据自己检测结果呢，那更是着急呀， 啊就着急马上想用上这个产品。 尽快实现一个自然的糖稳定的状态啊。不知道宇哲这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呢？
0: 有具体消息了啊。这个算是好事，可以明确的，这个批次的 DMP2 领取氧气素呢，可以分拨出一部分啊，给咱们这边的患者呢一个优先提优使用，可以啊。
1: 哎，那太棒了。
0: 但是具体的数量现在呢还要详细的核算，还没给出具体给这边的患者能分配多少，没给出具体的分配数量。因为这个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呢，它不同于传统的药物，所以它这个分子结构是多分子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这个生产制作这个数量方面，一个批次也就11000盒，而且时间比较漫长，一个批次得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因为第一个批次当时出来以后呢，只分配给了这个协和和瑞金这2家医疗中心，你其他医疗机构干脆根本连分都没分到。那现在这第二批次呢，现在有太多这种3甲级的医疗院所呢，都是早早的排号都在等着了。所以说估计啊，不能给咱们这边分布的太多啊，这是我估计的啊。今天研究院那边呢会进行系统性的核算，看看这个批次出来的这些数量啊，具体该怎么分配，包括咱们这边具体能分配多少。今天呢这边也说核算一下，所以说呢大家伙呢也别差这一天了，是吧？咱们啊还是等最终这个数量方面，等这个结果吧。
1: 那真是太好了。那这回咱们芳华的家人患者呀，啊，我们心里这块大石头就可以落地了。
0: 对，
1: 在宇哲的协调争取之下呢，咱们也是有机会啊，能够用上这个 DMT2 零七氧一素了。那这个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太宝贵了。那不过就是在数量方面啊，宇哲还是尽量的啊多给争取一些，因为我们
0: 老知道
1: 乐龄芳华这边的患者也是非常多哈，都是迫切的就需要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实现糖稳定啊。至于说价格这方面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咱们就按照统一的价格执行就可以了啊。因为大姐这边呢有乐善基金会，哎，我们是有专款，是专门针对我们广大家人啊，在去除疾病获得健康方面的所有的这个花费啊，我们都有专项的补贴帮助的，而且补贴的金额力度都是很大的啊，这些年咱们老朋友们都是清楚的。

0: 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针对所有的就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啊，在使用 DMT 2-0期氧胰素这个问题上，同样我们是会大力度的进行补贴扶持啊，让每一个使用上的患者在经济花费方面呢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压力的。所以说宇哲哈，你就是负责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就可以了啊，不用替我们省钱。
1: 在这几天呢，我知道啊，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啊，包括前段时间全程检测这个，我看你给你这些患者呢都给提供帮助了，检测试剂都没花钱。
0: 嗯
1: 啊，而且呢你刚才又说到这个 DMT2 零期氧胰素呢，还会给你们这些患者提供帮助，这个我肯定是相信的啊，肯定相信的。
0: 嗯嗯。
1: 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是一直在争取协商这个事情，啊，也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吧。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对于零期氧胰素呢，患者在购买使用方面的，你这基金会，还会继续的出钱给患者呢提供帮助、提供补贴。
0: 对，
1: 这是点的。说实话，这是让我瞬间感受到，哎呀，跟着你的这些患者我感觉真的很幸福啊，虽然他们患病来讲，从病症角度来讲那是痛苦的，但是能得到的你的大力关怀和帮助，我感觉却又是无比温暖的，对吧？尤其在当今这种时代背景下吧，是吧，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的，我感觉还是无比温暖的。所以说我的还是肯定啊，是竭尽全力吧，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多帮助你这边一些患者，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多帮一些。
0: 嗯嗯，
1: 反正明天的肯定就是能有准确的消息啊，就今天节目之后呢，我再和研究院那边再联系一下。
0: 嗯，

0: 在这个数量方面，我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吧，再多争取一些。
1: 那太好了，那大姐对你是绝对有信心啊，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的。那就这样吧，那咱们呢就等明天具体结果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家人们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喜儿，康主任，你们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3: 康主任，我想问问您的研究成果啊，就是凝集氧泥素什么时候能有啊？我就是着急用。
0: 哎，明天能给具体一个数量啊？研究院那边呢，告诉我他们今天要核算一下，看看的这个批次，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尽可量的能够多协调一点，但是这个数呢现在还没出来，再等一天。
3: 好的好的，康主任，您之前给我们征集的全铜检测试剂啊，我是申请到了啊，就是我检测以后吧，那个试剂条上面的那个颜色变深了啊，然后呢我仔细比对了一下啊，上面的颜色已经是达到了第三个色块一样了。
0: 那说明这个你的肾脏合并症，就肾病肯定是有了，说明你肾功能肯定是出问题了。
3: 是，康主任，就是我排尿现在尿量很少啊，那个次数呢还特别频繁，尿里面的就全都是泡沫啊，颜色也很深，怎么说就像啤酒似的嘛。检查了我的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现在我的小腿呀、还有脚啊，就是有浮肿，用手呢就按下去呢是一个坑啊，一按一个坑，然后两条腿呢就感觉很凉啊，然后发胀啊，还发沉，血压呢也不正常了，就是我以前没有高血压嘛，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血压还经常高，
0: 这就是合并肾病以后了。糖尿病只要导致肾病合并症发生了，就全糖指标过高，导致肾功能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咱们肾脏调节水液包括水钠的平衡能力就下降，容易引起水钠主流啊，这样一来血容量就增加，从而就容易导致血压增高，到后期再随着这个肾病逐渐的发展严重啊，你血压升高的情况会越来越重，甚至你的血压都难以控制，这样一来长期血压高导致肾小球内的压力逐渐增高，血流动力学发生异常了，加速肾小球硬化，肾功能弱化进程，这不就恶性循环，那后期是啥呀，那就尿毒症，就是完全性肾衰嘛，不就这样吗？
3: 哎呀，康主任，就是我现在压力就是特别大，就是也很担心哦。
0: 对，
3: 以前吧就光控制血糖啊，忌口啊，运动啊，天天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血糖控制的还真不高，可是并发症该得还是得了，以前就是没听你讲课，我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这回听你讲呢全糖同糖以后嘛，就是我才明白，要想不出现并发症呢、不光是血糖得控制好，更重要的是全糖和同糖的指标也得达标是吧？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之前光在家天天测血糖，测的是啥，就血当中光是葡萄糖的数值高低，这不重要，重要是葡萄糖当中两种核心的单糖物质，一种是啥，一种是全糖，一种是同糖，这两类物质一旦超标，对咱们的心脏、脑组织、肾脏，包括咱末梢神经，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都会加速他们所有的老化坏死，出现病变，这是绝经并发症的。
3: 哎，康主任，你看那个全铜检测我也做完了啊，知道自己现在呢是个什么情况了，指导老师说3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是我的合并症还会继续蔓延啊，影响血液血管和那个眼睛呢都会出现问题。
0: 对呀，你现在已经到肾了，肾的下一个那是啥呀，那就血液血管这些重要的细胞就会受酮糖过高腐蚀，加速血液血管周梢硬化，血管性硬化甚至血栓斑块，包括眼底视网膜的中央静脉， 微小血管容易发生阻塞，末梢循环出现问题，陆续的肯定会出现的呀。而且你现在你想想，你血压本身现在都高了，说明你现在血管内的硬化血栓啊，它肯定逐渐很快就形成的，甚至能发生梗死堵塞呀，这很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儿肯定得引起高度注意了。
3: 哎呀，康主任，就是我太担心这个情况了啊。你看我今年还不到60呢，哎，要不赶紧控制逆转的话，等出现问题了，那生活那可咋办呢？
0: 对啊，
3: 现在只有您的技术成果能救我了，您那是一定要得让我用上灵气氧移素哈。
0: 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把灵气氧移素 DMT2 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抓紧用上，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免疫巨噬细胞入手，恢复这两类活性重要细胞的能力。这样一来呢，一是快速的消耗转化代谢掉多余的全糖和酮糖，实现全糖指标稳定，加上呢胰岛的免疫细胞功能恢复，形成强大的细胞免疫机制，增强细胞动能，你的合并症就可逐渐往好的方向快速的恢复和逆转。与此同时，自然稳糖的终极目标通过三个阶段，进展期到逆转期最后到恢复期都下来以后，这个终极目标都可以实现的。你就这样，你等着吧，等着这个明天看看具体结果能不能给这边患者具体能分拨多少的数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康主任，那我明天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哈。
0: 没事，明天等消息吧。好了，
3: 好的，谢谢康主任，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来接听家人们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4: 哎呀，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非常高兴。我们家是河北邯郸的。这不，您前两天啊，给我们那个免费检测的这个机会啊，我当时申领到两只这个检测试剂，我跟我妹妹啊，哎，都做了这个尿液检测。
1: 那您跟您妹妹都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吗？
4: 是啊，媳儿，我妹妹比我小8岁，家里啊最小的一个，50多岁啊的时候这个就得了糖尿病，到现在啊也都有10几年了吧。哎呀，他是这个糖尿病足，脚后跟呐、都已经溃烂了，现在没办法走路，血糖啊一直也波动的大，控制的不理想吧。这不，这个尿液检测以后啊，检测结果和那个色卡上啊最后一个色块啊一个颜色了，真是太严重了吧。
1: 是，
4: 但是我检测以后啊，这个颜色就比较浅吧，我的这个结果跟第二个这个色块颜色一样。我记得康教授说第二个这个色块啊，说是说明这个心脑合并出现了吧。真是这样，真是太肿了，因为我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心肌扩张，还得过这个心肌炎、心包积液，这个医院检查说是2级这个心衰。哎呀，这个检测啊真是太准了，不愧是高科技的技术啊，我太佩服康教授了。康教授，我说这些啊，你都听到了是吧？
0: 啊，我听着呢，我一直听着呢。
4: 哎呀，太好太好了，谢谢您啊。康教授，您真是啊有本事人。
0: 哎呀，
4: 因为在你在国外研究这个糖尿病领域那么多年，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带领这个技术成果回国，你看费了多少周折呀，连你爷爷留给你的这个遗产都抵押了，做了担保，真是太令我们佩服和感动了。而且你跟喜儿的关系啊又这么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呐。你一定得帮帮我们啊，主要是帮帮我老妹子，她这个合并症啊不能再耽误了，如果再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得截肢了。
0: 你这个检测结果还可以，现在主要是体现在心脑方面出现并发症啊，但是你这个老妹子呢，色块颜色达到最后一个了，那就说明整个的到最后整个血液血管末梢神经全都出现病变坏死了，而且脚糖尿病足都已经形成了，
4: 是
0: 那他这个

0: 这的确相比之下，那的确是很严重了，而且发展是很快的。嗯。
1: 哦，那甘教授，如果我老妹子能用上这个 DMT2 的话，她能好到什么程度吧？
0: DMT2 属于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主要针对由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两类细胞进行介入、融合和补充。啊，胰岛干细胞得到 DMT2 充分融合补充以后，细胞分化裂变再生能力恢复，分泌液态能力恢复，可以帮助患者很好的把多余的体内所有组织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把它分解转化，把它代谢掉，实现全酮指标的稳定。这样一来，就干预合并症的继续发展、继续蔓延了。那与此同时呢，随着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这种物质大量的补充、融合、介入以后，胰岛的免疫功能逐渐建立，啊，细胞抗体逐渐增强，细胞动能开始逐渐的增加。这样一来，咱们各组织所有的细胞，啊，从原来的病损逐渐的开始增强动能，开始恢复能力、恢复功能，那咱们各种组织并发症就开始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恢复，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像这种糖尿病足的、末梢神经要坏死的，在第二个阶段逆转期以后，有三分钟期以后吧，你看吧，他这个肿胀、疼痛、末梢麻木这情况开始明显就缓解了。也就是在第三分钟期恢复期用完以后啊，整个末梢循环就好了，末梢神经炎问题就能很好解决，整个末梢神经细胞的功能就可以恢复了，整个下肢、四肢麻木没知觉的情况就没有了，更不担心以后出现这种坏疽啊、破口啊、流脓坏水啊，这个问题都可以实现恢复，你没问题的哦。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那我现在这个心脏并发症能用上这个全新的产品的话，是不是也能很快就逆转恢复啊？
0: 啊，那你心脏那些心肌细胞、窦房结的细胞、全糖、酮糖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以后了，啊，那细胞的功能逐渐就活跃，逐渐就恢复了，这样一来，你的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啊。也就是第一，不让你继续的发生发展严重，起到阻断；第二，让你的功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嗯。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有信心了。教授啊，拜托您呐，一定多争取一些，因为我们太需要了，宁可多花钱都得用。您不知道我们兄妹俩啊，平时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看再加上治疗这些并发症的药，去医院检查、住院这些费用吧，一年呐至少也得3、4万，而且
0: 对，
1: 还解决不了啊。
0: 对，
1: 如果能用上这个 DMT2，达到这个自然降糖的话，我觉得花多少钱都值。
0: 对，它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系统性的干预，能换来我们未来后半生平稳、安宁、轻松、正常的生活状态，这是完全太值得的事儿了。你就等着
1: 好。
0: 吧，我看看明天具体能给咱们这边具体能分拨多少数量，明天能有个准确结果，好不好啊？
1: 行行，那我就等
0: 嗯，
1: 您的好消息了。哎，
0: 哎，好好，嗯，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
4: 哎，行，你好，
3: 你
4: 哎，
3: 好。
4: 康博士，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呀，你们都是有大爱的人呢，这是呀。我这不听喜儿说嘛，这一次啊，零歧养胰素啊，如果我们患者能用上的话呀，乐善基金呢还在出钱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真的是让我这是感激感谢呀，这是呀。我家里经济状况吧就不太好，全靠喜儿你的帮助了，这是呀。太谢谢您了，
3: 您不用客气哈，我是一定会是尽全力的去做去帮助的啊。那这些年呢，我对所有的家人们都是这样去做的啊。我就是希望啊，我的这些家人、这些老人们能够快乐、健康啊，拥有幸福的晚年。这也是我做乐龄芳华事业的初心嘛。
4: 哎呀，你真是太善良了呀！这个社会像你这样真的不多了，这么好人呐。喜儿啊，我这不是听说呀， 康博士在国外呀研究了最新的糖尿病成果了，能够啊让患者实现自然稳糖，就能啊让这血糖平稳，这可是所有糖尿病患者的梦寐以求的这个状态呀，这是。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是。
3: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宇哲啊，他不仅是开创了自然稳糖疗法，那还研发了啊全酮尿液检测试剂。那么患者就是可以通过这尿液检测，根据结果就能做出合理的预判啊，然后就是对并发症进行干预阻断，最终呢来实现自然稳糖。那回国以后呢，已经全面的落地实施了。啊，未来咱们国人呐有福了，
4: 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是呀，他的身世经历啊，我都听您讲了，上梁有家国大爱呀，我想啊和康博士说说我这个情况，可以吗？
0: 那没事儿，你说吧。
4: 康博士啊，虽然我现在呀还没用上你们研究的那个高科技的产品 DMT2， 我虽然还没用上吧，但是我对这个产品呢特别期待，特别有信心呢。因为您呢之前给争取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啊，我是领到了，检测的太准确了，这是啊，我测完了以后啊，颜色呀没有变化，跟那个色卡上第一个色块颜色是一样的，但是我家邻居老大姐呀，她也是糖尿病，也是领到了这个试剂了，测完结果呢跟第四个色块颜色是一样的，我家邻居马大姐呀，她就是糖尿病导致这个血压高的。脑出血了，半身不遂了，但是我这是刚得糖尿病了一年多，目前呢，没什么症状，检测结果呀也没什么改变，是不是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啊？
0: 如果你现在通过实际检测颜色没有发生改变，说明你全酮指标现在是在正常安全范围内，也就是起码3个月到半年时间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会有并发症发生，不担心。啊，但不是说永远的呀，因为这个试剂最好患者得是3个月那检测一次，3月不行，不能超过半年，最起码要做一次全酮的检测，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及时提早发现、提早干预和阻断。哦，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以后我全靠康博士做这个检测了。因为去别的地方吧也没有，检测不了啊。但是我也非常想用上啊 DMT2， 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因为您说没有出现合并症的，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可以啊杜绝以后合并症的这个发生，还能够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生活了，对吧？
0: 哎，对，就是没有出现并发症的，如果我们能够用上 DMT2 磷脐氨基素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呢，它还是对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来进行介入融合补充，实现这两大类细胞功能的恢复，这样一来就可以一直保持咱们体内全酮指标的稳定，就可以很好的阻断未来各种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经历进展期、逆转期和恢复期三阶段下来以后，仍然可以让这些患者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状态，恢复正常生活和饮食，这都能实现的哦。
4: 哎呀，康博士呀、那我无论如何也得用上啊，这回事。明天能给准确的结果吗？
0: 明天吧，明天具体给这边能分拨多少盒的数量，研究院这边呢说今天核算清楚以后，明天能给准确的消息，啊，所以我们就是等着这个通知吧。哦，
4: 哎，那可太好了呀，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哎，好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康博士。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啊，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喜儿。
3: 你好。
5: 哎，我是吉林的听众。
3: 嗯。
5: 啊，之前呢，你给我们免费发放的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哎呀，我有幸得到了一支。
3: 嗯。
5: 啊，在您的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我做了这个尿检检测。
3: 嗯。 那太好了，那个检测结果怎么样？

0: 康主任呐，我得糖尿病6年左右了，这不最近2年这个血糖啊有点高，空腹都在8点多。完现在呢，主要的症状就是啥呢？头晕头疼，晚上睡眠吧特别不好，入睡困难，而且那个睡觉睡得不深，就有一点动静就醒了。完有的时候就没啥声音。就莫名其妙的就惊醒了，完了整天呢，你说我就感觉我就无精打采的，完然后呢，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感觉耳朵里面有嗡嗡响，完我的这个情况跟检测结果对上了吗？
1: 那不就是现在脑组织、现在脑神经出问题了吗？大量这些脑神经纤维细胞、胶质细胞，它已经受过高全糖的破坏腐蚀，已经出问题了。睡眠不好，整个这个脑神经、脑组织已经出现问题，头晕头痛，甚至可能你脑血管可能都会出现一定问题了。这不并发症都有了吗？已经出现了吗？
0: 那我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发展蔓延呢？
1: 到第三个色块，一般是3到6个月时间，很有可能就会合并到肾脏了，就糖尿病肾病。所以你要注意以后，包括你排尿啊，你观察这个尿量啊，或者泡沫呀，或者是异味大不大呀，或者有没有这种浮肿的情况啊，腰酸腰疼啊，你这方面得注意了。一般再发展下一步，一定会影响你的肾脏系统的哦。
0: 康主任呐，那个检测色卡有6个色块，你说第一个色块颜色不变，就说明糖尿病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往后颜色这个越深，说明这个合并症啊就越严重。我现在已经达到那个第二个色块了，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肯定要及时的阻断蔓延，不让它继续往下发展呢。康主任呐，还有你说的自然稳弹的状态，我就更想实现了。是不是只有用上你们这个实验研究的什么什么 DMT2、灵奇氧元素，才能实现呢？
1: 对呀，DMT2 灵奇氧元素是专门介入补充、融合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干啥的呢？就是帮助我们实现几个功能，一个是胰岛的这些细胞实现分化再生能力，然后呢分泌液态，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把过多过高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实现全酮指标稳定。这样一来，咱们就阻断各种并发症继续发展和蔓延。那免疫巨噬细胞呢，得到 DMT2 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了，那它细胞的动能好了，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的，不会被未来任何的因素破坏到胰岛的细胞，这样咱们胰岛所有细胞一直发挥稳定正常的功能，咱胰岛功能它不就完全正常了吗？因为整个胰岛不都是这些细胞构成的吗？不光是葡萄糖、全糖、酮糖都能实现稳定状态，这是咱们最终终极目标，都能实现的。
0: 哎呀，那挺好，康主任呐，那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争取来这个产品呢？你说我天天都等着好你的消息呢。
1: 明天吧，明天呢肯定能有一个具体给这边患者看看能够分拨多少核的数量，因为它是个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它整个生产周期呢比较长，而且一个批次就11000核多的还生产不了，所以说呢，咱这边呢具体能分拨多少，研究院这边核算一下，因为咱们之前第一个批次出来之后呢，主要在协和、瑞金这2家医院直接就分配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有很多3甲医院也都在排号等着，来分配这个灵奇氧元素这个指标。所以说咱们这边呢，看看能不能挤出一部分来，给咱们这边患者呢也能给用一用。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呢？明天能给个准确结果，咱就再等一天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确定明天就能给准确的信儿哈。
1: 明天能给这信儿
0: 那太好了，那我一定关注节目，是不是喜儿啊？还能在资金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啊？
2: 对，没错儿。看看宇哲这边哈，明天到底能给我们争取多少数量啊？我们乐善基金呢，必须是拿出钱来啊，补贴帮助大家，给大家呢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和压力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太感谢您了，喜儿。我这说实话，说心里话，我这也是很困难。如果没有您那个帮助，肯定是用不起的。那我就等你明天的结果通知了。
2: 好的，您就明天随时关注节目。

0: 嗯，
1: 哎，好好好好，
0: 哎，
1: 哎，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段时间呢，一直是围绕着糖尿病的话题呀，和大家重点的聊。因为呢，我把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请到了我的节目。毕竟宇哲一直在国外呀，是专门研究的就是糖尿病的相关领域啊，而且呢是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实现了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稳糖的目标，这是一场重大的革命啊。那这一次伴随着宇哲的成功回国，通过他得到的成功的技术成果，那毕竟我和宇哲呢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啊，可以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患者们那真是有了这个近水楼台的先决条件啊，有机会率先来体验感受他的全新的技术成果。那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很激动很高兴啊，咱们患者家人们这些天呢也是同样的心情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4: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宇哲，从你去年回国以来，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包括这段时间吧做客我的节目和这些患者们沟通交流你认为咱们国内目前的这些糖尿病患者想要实现你所讲到的实现糖稳定的这个目标，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呢？
4: 这里面首先要清楚的得认识几个直观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认为都是决定着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国家吧，就是糖尿病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来说是逆转合并重包括呢恢复自由生活的时间和进程。 你比方说第一个啊，这个直观因素呢，就是这个患病人数太大了。
3: 嗯，
4: 啊，因为咱们国家现在算是说不完全的统计啊，这个患有糖尿病人数呢达到2.3亿多人，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据，而且呢，还是呈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那这一点实际上就更可怕了。这个实际上呢，可能跟很多这个因素啊有直接的关系。你比方说呢，咱们之所以糖尿病现在这个逐年都在上升，啊，你像饮食结构改变呢，生活方式啊，老龄化加剧，肥胖率上升，这都有直接关系的，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我们吃的现在很多的食物都属于什么加工类的食品，含糖的饮料现在大量的普及。现在饮食当中呢，很多都讲究精致饮食，啊，越精致的东西呢，碳水化合物它自然就越高，
3: 嗯，
4: 啊，还有很多食物呢，经常的是添加一些糖类的物质，甜点，这个占比呢也都是非常高的，这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血液当中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指标的升高。这就是什么呢？吃了很多东西都是属于含有高热高脂肪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吃一些快餐，这种快餐文化呢，一些反式脂肪、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上升，这一类脂肪对咱们胰岛的，不管是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包括贝塔细胞，包括胰岛的干细胞，它都会呢导致细胞性的损害和损伤，破坏细胞的这些功能。还有的是啥呢？除了饮食以外啊，这个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运动量、劳动量逐渐的不足，为啥年轻人现在逐渐也出现血糖增高啊？长时间的久坐、运动不足，就是因为长时间运动量不足啊，活动力减少啊，吸收量就减少了啊，甚至呢长时间可能会容易发生一些肌肉性的萎缩，降低了葡萄糖细胞的利用率。运动不足，代谢自然就慢，代谢自然下降，体内消耗的就慢，多余的热量和糖类物质它就容易呢在咱们身体的脏器器官当中逐渐的形成脂肪过度的堆积。人口老龄化这不也是吗？现在咱们

0: 国家在这儿进入老龄化时代、老龄化社会，身体这个老化导致细胞功能的衰退，这个更直观。尤其我们做过研究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患病率非常非常高，因为在40岁以上啊，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尤其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从40岁以上，这个功能就开始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就逐渐的开始减退。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糖尿病的发生率一般在60岁左右，普遍大范围就开始攀升了。过度的肥胖也是，你看现在很多大胖子，刚才说了，过多的脂肪消耗不掉，这个脂肪组织分泌一些严重的因子，这些严重因子，容易破坏胰岛的胚胎细胞和胰岛的干细胞功能。再就是在遗传性的一些因素，这个属于是基因性遗传，有先天性的胰岛的细胞功能发育的不全、发育的不完善，最终导致呢这个糖尿病，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患病人数逐年增多，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直观因素呢，也就是这个患者的观念需要转变，观念陈旧是不行的。就咱们国内目前这个糖尿病患者都认为啥呢？是这类病它是终身性的，只有严格的控制饮食，再加上配合运动，或者是这个药物胰岛素的长期依赖，没别办法的。正因为这种老旧的固执的观念，所以他不愿意尝试一些其他新的方法和办法，认为你即使用别的办法都是徒劳的。可能啊，有的患者呢以前也经历过，或者是用过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但是最终还是没实现理想的恢复，所以说更加坚定地认为什么呢？糖尿病这类病它是不可逆的，一定是一直伴随终身的。是一旦啊，患者有了这个顽固的想法和观念，这就很麻烦的，他们肯定又不愿意配合接受新的事物。他不接受新的事物，你想想，他肯定就不会发生任何新的改变呢，对吧？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咱知道是进入到 AI 智能时代了，是吧？有很多事情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这个传统的劳动力的，是吧？你很多领域都实现完全自动化了，都不需要很多人力了，是吧？那你想想，如果说我们还是20、30年前的老思想、老眼光，那不认同、不接受现在这些新事物，那你一定就会脱轨、淘汰、落后，是吧？因为你跟不上这种形势变化，它一定会落后啊。最简单的例子，就像这个智能手机，现在你看这智能手机的出现，给咱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便利。如果说我们的思想守旧，他不愿意接受和尝试这种新鲜的事物，那你想，他是不是就会落伍啊，会脱轨呀？所以说，任何事物啊，它都是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的，任何事情都一样。一定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在改变，一定是这样的。医学的发展它更是如此。就像以前咱始终都认为，就是结核病，都说认为这个结核病它就是不治之症，好不了。但你现在来看看，在医学上这类病是不是早就不是难题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思想啊，保守，不愿意改变这个观念的话，你再好的技术成果，不愿意去接触和尝试的话，它肯定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你就认为糖尿病，只要是得糖尿病了，就得管控好血糖，那就万事大吉，就心安无事了。这不就是老观念吗？结果怎么样啊？说你合并症是不是还就发生了？所以说啊，这针对问题啊，我之前都讲过，单纯的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只要调控好血糖，保持血糖的稳定，这个并发症就不会发生，肯定不是，它无非就是早晚的问题。因为这个思想观念认识的没上去，是吧？他只知道监测，控制，但是呢，他不知道监测和控制的，他只是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数值的高低、数值的多少，对吧？不知道所有的合并症的发生发展，主要是和全糖、酮糖有直接的关系。我相信，我不说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就是光知道表面，你不知道内在，对吧？但这点实事求是讲，是不能埋怨咱们的患者啊，主要还是和我们这个医学的认识有关系。这就是我说的接下来第三个直观的因素，什么意思？就是医学技术的发展瓶颈的问题，是吧？咱们国家针对这个糖尿病的干预手段， 所有这些技术这几十年来可以这么讲一直没有太大的进步，还是停留在管住嘴迈开腿，药物强制控制，然后并发症伴随，还是这个阶段。即使最近这些年呢，也逐渐认识到了全糖和酮糖对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知道了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对胰岛功能全面恢复的至关重要性，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的技术和成果呀，那没有用吗？是吧？你光知道气候干旱可能会对植物对农作物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不会人工增雨的技术还是不解决任何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说科学要发展啊，一定要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得不断地攻关无法破解无法实现的领域，这才能叫进步。所以我们当前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探索未知领域，要攻关一直无法破解的难题。什么难题呀？就是想办法首先让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怎么能恢复该有的功能啊。因为胰岛的干细胞它是干啥的？起到胰岛细胞分化和胰岛细胞再生的啊。也就胰岛其他的这些细胞只要发生老化病损死亡的，那胰岛干细胞马上发挥作用，马上能分化新的细胞，马上再生新的细胞来顶替工作呀，这很重要啊。而且胰岛干细胞还能干啥？还能够分泌胺肽的物质，它能帮助我们降低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可以调节平衡全糖酮糖的指标，这个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呢，胰岛的巨噬免疫细胞这类强大的免疫细胞能力，它的功能强大才能够很好的形成保护机制，才能对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核心细胞重要细胞，不管是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和 PP 细胞，包括胰岛干细胞在内，这些重要的细胞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免疫机制，提高细胞抗体。什么意思啊？就像人似的，你一旦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人呢就会无比的脆弱不堪一击，对吧？为啥说这个免疫力是人体第一道重要的健康生命的屏障？所以细胞也需要免疫这个免疫能力非常重要。那细胞从哪儿来？就是巨噬细胞，就胰岛的巨噬细胞必须有强大的免疫能力，它得对胰岛所有这些细胞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在增强免疫的同时，它就相当于给胰岛的是吧所有的细胞增强动能啊，细胞的活跃度活性就会越来越好，功能就会越来越强。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强制的刺激胁迫手段打压的手段抑制的手段仍然可以实现咱们血糖的稳定。因为啥？因为你胰岛的所有这几大类细胞，你干细胞功能恢复了，细胞再生分化能力好了，只要有过高的全糖酮糖它马上就会分解代谢掉。胰岛的免疫细胞功能强大了，咱们所有胰岛这几大类细胞它就不存在呢过早的老化呀衰退呀病损呢，它就不存在问题了。你任何外界的因素也不会对胰岛的细胞造成破坏，因为它已经形成强大的免疫了，强大的抗体了。所以说你胰岛的功能肯定就是一直保持在正常状态内，胰岛的功能正常了，那你想想你在饮食方面你是不是就不需要控制，是不是可以跟正常人家饮食生活呀？啥叫自然稳糖？这不就是自然稳糖吗？所以我们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主要针对胰岛这两大类细胞怎样能恢复它该有的功能。所以说我们最终在研究的结果当中，我们得出准确结论了，只有针对于这两大类的细胞得介入补充一种特殊物质的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什么的 DMTR。 可以说这一类的特殊物质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是他们的生命物质啊，太重要了。如果它一旦缺乏不足了，那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就逐渐丧失了。那这个 DMTR 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从哪能提取呢？用什么方法能提取出来呢？这都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难点，都需要一点点逐步的去攻破的。所以最终我们呢在多种的矿物和植物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你比如说从铝土化验当中我们提取出这个铝碳酸镁，通过水杨酸与醋酸该相互反应以后的结晶物， 啊，土壤当中多种霉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菌素，从黄铁矿岩当中提取出的硫酸亚铁，你看这些都是属于矿物提取，还有这种植物提取，像什么茯苓、黄芪呀、生地、五味呀，对吧？老鹳草、栀子、莲子等等，从多种植物当中也是要运用特殊的技术，啊，采取这种提纯萃取，最终能够合成出这种 DMT2 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我们现在国内落地叫什么叫 DMT2 零七氧一素的成功问世和成功诞生，干啥的这类物质啊？就是实现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的直接介入，充分的融合补充，让细胞吸收。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也讲过啊，咱们糖尿病患者都一样，他肯定要经过三个特殊的一个时期，三个阶段，任何患者都要。比方说进展期，也就是刚开始在服用 DMT2 以后，这种物质呢与胰岛的细胞接入，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干啥呢？它得不断的刺激这个细胞膜啊，因为胰岛的干细胞、免疫细胞啊，它都有细胞膜，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怎么办呢？就得在细胞膜不断的这种刺激下，与 DMT2 它能产生这种电位变化，这样一来呢，这些细胞就能产生兴奋的反应，然后开始与 DMT2 多分子线粒体它能产生这种分子性碰撞，它在不断的相互碰撞的过程当中， DMT2 才能开始逐渐的渗透，哎，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哎，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DMT2 它就逐渐建立起细胞吸收的通道了。所以这过程叫什么？我们叫进展期，一般呢都得需要三个周期以上的时间去完成了。进展期完成以后呢，进入到逆转期了。逆转期是啥？也就随着这个细胞膜不断的与 DMT2 的分子进行碰撞，细胞通道建立了， DMT2 这种多分子的物质不断的补充进入到细胞里边了，这个细胞得到这些生命物质的补充以后，哎，这些细胞开始嘛逐渐的开始恢复功能了。再比方说这胰岛干细胞，对吧， DMT2 不断的进入，不断的补充，功能开始恢复，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开始逐渐恢复起来了，分泌液态开始增多了，能够把身体各组织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逐渐实现全酮指标的正常。这样一来，我们的合并症就不再继续的发生发展，继续蔓延严重了，而且开始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吧？为什么？因为不光是胰岛的干细胞，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这种 DMT2 多分子聚合物质介入渗透以后，大量补充以后，对吧，细胞的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的动能功能活性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咱们身体各组织的这些细胞随着这类物质大量的补充，动能逐渐的增强啊，那咱们身体各方面的并发症合并症它逐渐就什么进入到逆转期，也就逐渐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不管是咱们心脏的这些窦房结细胞、心肌细胞，还是这种纤毛细胞，还是咱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血管当中的内皮细胞啊、弹力层细胞啊，还是咱们这个末梢神经的树突轴突细胞啊，还是我们肾脏的这些肾间质、肾小球的细胞啊，还是肾小管上皮内层细胞，或者是我们眼底视网膜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等等。随着免疫增强，随着动能的提升，那么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它都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往好的方向恢复，这叫逆转合并症。也就是在第二阶段什么，在逆转期，我们有各种合并症的患者会发现你这些症状非常明显的开始往好的方向越来越好，哎，心脏感觉，对，心率呀、跳动啊、憋闷心慌气的乏力症状改善了，视力开始逐渐的开始逆转，有一定改善和提升，肾脏水液代谢越来越好，浮肿逐渐消退了，尿液指标开始逐渐恢复，包括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的、四肢手脚麻木的、手指尖疼痛刺痛的、甚至坏疽烂脚的，哎，这情况在逆转期的这个阶段时，哎，发现呢症状都开始明显的逐渐往好的方向恢复。你等到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就是恢复期了，也就是大部分患者啊，也就是第二个阶段逆转期服用 DMT2啊，领取氧一素4到6个周期以后，各种合并症基本上就能恢复到理想状态水平。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以后呢 ，DMT2 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与咱们胰岛免疫巨噬细胞 啊，完全性补充，完全性介入，细胞免疫功能完全降低，形成强大的这种细胞免疫和保护机制了。胰岛不管是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还是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还有胰岛干细胞，都能建立起强大的免疫保护机制，就像钢铁卫士一样，它守护着这几大细胞的一个健康和安全，它不遭受任何外来因素的破坏和攻击了。同时呢，为构成胰岛的这几大细胞还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阿尔法细胞形成这种细胞免疫了，增强动能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很好的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通过分解肝糖原升高血糖浓度。再比如说胰岛的贝塔细胞形成细胞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就可以继续很好的促进细胞摄取葡萄糖转为能量，同时还能很好的降低葡萄糖的指标。还有构成这个胰岛的这种德尔塔细胞形成细胞免疫以后增强动能了，就可以继续很好的分泌生长激素，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跃度和活动性，啊，调节身体激素的分泌水平，啊，还有构成胰岛的 PP 细胞，哎，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呢，就可以继续很好的参与调节食欲了、胃肠运动的消化功能了和胰腺外分泌所有功能的调控了。包括胰岛干细胞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就可以很好的实现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包括促进胰岛的分泌，是吧，调节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当中这些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和水平，让咱们实现酮糖全糖指标水平正常。这样一来，咱们胰岛整个构成的这几大类细胞全面形成这种免疫保护增强动能以后，这个胰岛的功能它一定是在稳定正常的状态内工作，咱们胰岛的功能肯定就恢复正常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饮食了，是吧？你也不需要各种药物呢，长时间的去压制、控制、维持了，这就是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个糖稳定可不光是葡萄糖了，全糖、酮糖指标全会保持在正常稳定的范围。这在什么？这就是在第三个阶段恢复期完成的。通常患者呢，在这个第三阶段恢复期也需要五周期以上。所以说，任何患者啊，都需要经历整个这三个阶段，进展期、逆转期到恢复期三个阶段。所以说和年纪大小啊、病史时间长短呢，它不发生任何关系，它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但是说咱反过来来看呢，假如说咱们患者啊拿出一两年的时间进行这种系统性的干预，换来以后几十年后半生的轻松和安宁，这个肯定是太值得的。而且呢，具体时间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情况来决定，来运用时间长短的，一定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情况来定的。
1: 嗯，那大概就是总体来说哈，如果说能用上这个 DMT2 零七氧胰素的话，那么从进展期啊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啊，这三个阶段都下来加起来的话，嗯，还是需要七八个或者说十来个周期的用量，对吧？
0: 是这样的，那有的患者可能还需要更多一些
1: 啊，
0: 哎，因为只要是合并症已经发生发展到，比方说肾脏了啊，或者血血管，或者是眼睛，甚至末梢神经都出现合并症问题了，在逆转恢复合并症方面，它肯定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十天半月就能实现的，啊，它再强大它也实现不了。但是只要我们完成了这三个阶段连续使用之后，可以自由正常生活，可以这么讲，这可是关系自己后半辈子健康幸福的大事儿啊！
1: 嗯，那肯定是啊，那这才是我们患者最终要实现的结果嘛。
0: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零七氧胰素哈，我们现在芳华的这些家人患者们到底能不能有机会使用上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你看这几天咱们患者就是不断的在打听在询问这个事儿啊，尤其是前几天得到了全酮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啊，这检测结果也都出来了，那根据自己检测结果呢，那更是着急呀， 就着急马上想用上这个产品，尽快实现一个自然的糖稳定的状态啊。不知道宇哲这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呢？
0: 有具体消息了啊，这个算是好事儿，可以明确的，这个批次的 DMP2 零七氧胰素呢，可以分拨出一部分，啊，给咱们这边的患者呢一个优先提优使用，可以啊。
1: 哎，那太棒了。
0: 但是具体的数量现在呢 还要详细的核算，还没给出具体给这边的患者能分配多少，没给出具体的分配数量。因为这个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呢，它不同于传统的药物，所以它这个分子结构是多分子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在这个生产制作这个数量方面，一个批次也就11000盒。

0: 而且时间比较漫长，一个批次得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因为第一个批次当时出来以后呢，只分配给了这个协和和瑞金这两家医疗中心，你其他医疗机构干脆根本连分都没分到。那现在这第二批次呢，现在有太多这种三甲级的医疗院所呢，都是早早的排号，都在等着了。所以说估计啊，不能给咱们这边分布的太多，啊，这是我估计的啊。今天研究院那边呢会进行系统性的核算，看看这个批次出来的这些数量啊，具体该怎么分配，包括咱们这边具体能分配多少。今天呢，这边也说核算一下，所以说呢，大家伙呢也别差这一天了，是吧？咱们啊，还是等最终这个数量方面，等这个结果吧。
1: 那真是太好了。那这回咱们芳华的家人患者呀，啊，我们心里这块大石头就可以落地了。
0: 对，
1: 在宇哲的协调争取之下呢，咱们也是有机会啊，能够用上这个 DMT207 氧胰素了。那这个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太宝贵了。那不过就是在数量方面啊，宇哲还是尽量的啊，多给争取一些，因为我们
0: 老知道，
1: 乐龄芳华这边的患者也是非常多哈，都是迫切的就需要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实现糖稳定啊，至于说价格这方面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咱们就按照统一的价格执行就可以了啊，因为大姐这边呢有乐善基金会。我们是有专款，是专门针对我们广大家人啊，在去除疾病获得健康方面的所有的这个花费啊，我们都有专项的补贴帮助的，而且补贴的金额力度都是很大的啊，这些年咱们老朋友们都是清楚的。

0: 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针对所有的就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啊，在使用 DMT207 养胰素这个问题上，同样我们是会大力度的进行补贴扶持啊，让每一个使用上的患者在经济花费方面呢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压力的。所以说宇哲哈，你就是负责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就可以了啊，不用替我们省钱。
1: 在这几天呢，我知道啊，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啊，包括前段时间全程检测这个，我看你给你这些患者呢都给提供帮助了，检测试剂都没花钱。而且呢你刚才又说到这个 DMT207 养胰素呢，还会给你们这些患者提供帮助，这个我肯定是相信的啊，肯定相信的。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是一直在争取协商这个事情啊，也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吧。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对于DMT养胰素呢，患者在购买使用方面的，你这基金会还会继续的出钱给患者呢提供帮助，提供补贴。
0: 对，
1: 这是点的，说实话这是让我瞬间感受到，哎呀，跟着你的这些患者我感觉真的很幸福啊，虽然他们患病来讲，从病症角度来讲那是痛苦的，但是能得到的你的大力关怀和帮助，我感觉却又是无比温暖的，对吧？尤其在当今这种时代背景下吧，是吧，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的，我感觉还是无比温暖的。所以说我的还是肯定啊，是竭尽全力吧，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多帮助你这边一些患者，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多帮一些。
0: 反正
1: 明天的肯定就是能有准确的消息啊，就今天节目之后呢，我再和研究院那边再联系一下，在这个数量方面我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吧再多争取一些。
0: 那太好了，那大姐对你是绝对有信心啊，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的。那就这样吧，那咱们呢就等明天具体结果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家人。

0: 们的电话。喂，你好。
1: 哎，贤儿，康主任，你们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康主任，我想问问您的研究成果啊，就是凝气氧泥素什么时候能有啊？我就是着急用。
2: 哎，明天能给具体一个数量啊？研究院那边呢，告诉我他们今天要核算一下，看看的这个批次，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尽可量的能够多协调一点，但是这个数量现在还没出来，再等一天哦。
1: 好的好的，康主任，您之前给我们征集的全铜检测试剂啊，我是申请到了啊，就是，我检测以后吧，那个试剂条上面的那个颜色变深了，然后呢，我仔细比对了一下啊，上面的颜色已经是达到了，第三个色块一样了。
2: 哦，那说明这个你的肾脏合并症，就肾病肯定是有了，说明你肾功能肯定是出问题了。
1: 是是是啊，康主任，就是我排尿现在尿量很少啊，那个次数呢还特别频繁，尿里面的就全都是泡沫啊，颜色也很深，怎么说就像啤酒似的嘛。
2: 对，
1: 检查了我的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现在我的小腿呀、还有脚啊就是有浮肿，用手呢就按下去呢是一个坑啊，一按一个坑。然后两条腿的就感觉很凉啊，然后发胀啊，还发沉，血压呢也不正常了。就是我以前没有高血压嘛，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血压还经常高。
2: 这就是合并肾病以后了，糖尿病只要导致肾病合并症发生了，就全糖指标过高，导致肾功能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咱们肾脏调节水液包括水钠的平衡能力就下降，容易引起水钠主流啊。这样一来血容量就增加，从而就容易导致血压增高。到后期再随着这个肾病逐渐的发展严重啊，你血压升高的情况会越来越重，甚至呢这血压都难以控制。这样一来长期血压高导致肾小球内的压力逐渐增高，血流动力学发生异常了，加速肾小球硬化，肾功能过化进程，这不就恶性循环。那后期是啥呀？那就尿毒症，就是完全性肾衰吗？不就这样吗？
1: 康主任，就是我现在，压力就是特别大，就是也很担心哦。
2: 对。
1: 以前吧，就光控制血糖啊、忌口啊、运动啊，天天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血糖控制的还真不高。可是并发症该得还是得了。以前就是没听你讲课，我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这回听你讲呢，全糖同糖以后嘛，就是我才明白，要想不出现并发症呢、不光是血糖得控制好，更重要的是全糖和同糖的指标也得达标，是吧？
2: 对呀，所以说我们之前光在家天天测血糖，测的是啥？就血当中光是葡萄糖的数值高低，这不重要，重要是葡萄糖当中两种核心的单糖物质，一种是啥？一种是全糖，一种是酮糖，这两类物质一旦超标，对咱们的心脏、脑组织、肾脏，包括咱末梢神经，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都会加速他们所有的老化、坏死，出现病变，这是绝经并发症的。
1: 哎，康主任，你看那个全酮检测我也做完了啊，知道自己现在呢是个什么情况了。指导老师说，3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是我的合并症还会继续蔓延，影响血液血管和那个眼睛呢，都会出现问题。
2: 对呀，你现在已经到分的下一个，那是啥呀？那就血液血管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就会受酮糖过高腐蚀，加速血液血管周围硬化、血管性硬化啊，甚至血栓斑块，包括眼底视网膜的中央静脉、微小血管容易发生阻塞，末梢循环出现问题，陆续的肯定会出现的呀。而且你现在你想想，你血压本身现在都高了，说明你现在血管内的硬化血栓啊，它肯定逐渐很快就形成的，甚至能发生梗死堵塞呀，这很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儿肯定得引起高度注意了。
1: 哎呀，康主任，就是我太担心这个情况了啊。你看我今年还不到60呢，要不赶紧控制逆转的话，等出现问题了，那生活那可咋办呢？现在只有您的技术成果能救我了。您那是一定要得让我用上凝气氧泥素哈。
2: 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把凝气氧泥素 DMT2 这种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抓紧用上， 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免疫巨噬细胞入手，恢复这两类核心重要细胞的能力。这样一来呢，一是快速的消耗转化代谢掉多余的全糖和酮糖，实现全糖指标稳定，加上呢胰岛的免疫细胞功能恢复，形成强大的细胞免疫机制，增强细胞动能，你的合并症就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快速的恢复和逆转。与此同时，自然稳糖的终极目标通过三个阶段，进展期到逆转期，最后到恢复期都下来以后，这个终极目标都可以实现的。你就这样，你等着吧，等着这个明天看看具体结果能不能给这边患者具体能分拨多少的数量，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康主任，那我明天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哈。
2: 嗯，没事，明天等消息吧。啊，好了，
1: 好的，谢谢康主任，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来接听家人们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姐儿。
0: 你好。
4: 哎呀，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非常高兴。
0: 嗯。
4: 我们家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4: 这不，您前两天啊，给我们那个免费检测的这个机会啊。
0: 嗯。
4: 我当时申领到两只这个检测试剂，我跟我妹妹啊，哎，都做了这个尿液检测。
0: 哦，
4: 嗯，
0: 那您跟您妹妹都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吗？
4: 是啊，贤儿，我妹妹比我小8岁，
0: 嗯，
4: 家里啊最小的一个，50多岁啊的时候这个就得了糖尿病，到现在啊也都有10几年了吧。
0: 嗯，
4: 哎呀，他是这个糖尿病足，脚后跟呐，啊，都已经溃烂了，现在没办法走路，血糖啊一直也波动的大，控制的不理想吧。这不，这个尿液检测以后啊，检测结果和那个色卡上啊最后一个色块啊一个颜色了，真是太严重了吧。
0: 嗯，是。
4: 但是我检测以后啊，这个颜色就比较浅吧，我的这个结果跟第二个这个色块颜色一样。我记得康教授说第二个这个色块啊，说是说明这个心脑合并出现了吧。真是这样，真是太肿了。因为我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心肌扩张，还得过这个心肌炎、心包积液，这个医院检查说是2级这个心衰。哎呀，这个检测啊真是太准了，不愧是高科技的技术啊，我太佩服康教授了。康教授，我说这些啊，你都听到了是吧？
2: 啊，我听着呢，我一直听着呢。嗯嗯。
4: 哎呀，太好太好了，谢谢您啊。康教授，您真是啊有本事人。
2: 哎呀，不
4: 因为在
2: 啊，
4: 哎呀，你在国外研究这个糖尿病领域那么多年，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带领这个技术成果回国，你看费了多少周折呀，连你爷爷留给你的这个遗产都抵押了，做了担保，真是太令我们佩服和感动了。而且您跟喜儿的关系啊又这么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呐。你一定得帮帮我们啊，主要是帮帮我老妹子，她这个合并症啊不能再耽误了，如果再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得截肢了。
2: 你这个检测结果还可以，现在主要是体现在心脑方面出现并发症啊，但是你这个老妹子呢，色块颜色达到最后一个了。
4: 嗯，
2: 那就说明整个的到最后，整个血液、血管、末梢、神经全都出现病变坏死了，而且脚糖尿病足都已经形成了。
4: 是。
2: 那他这个的确相比之下，的确是很严重了，而且发展是很快的。嗯。
4: 哦，那康教授，如果我老妹子能用上这个 DMT2 的话，她能好到什么程度吧
2: ？DMT2 属于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主要针对就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两类细胞进行介入融合和补充，啊，胰岛干细胞得到 DMT2 充分融合补充以后，细胞分化裂变再生能力恢复，分泌液态能力恢复，可以帮助患者很好的把多余的体内所有组织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把它分解转化把它代谢掉，实现全酮指标的稳定， 这样一来，就肝郁合并症的继续发展、继续蔓延了。那与此同时呢，随着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这种物质大量的补充、融合、介入以后，胰岛的免疫功能逐渐建立，啊，细胞抗体逐渐增强，细胞动能开始逐渐的增加。这样一来，咱们各组织所有的细胞，啊，从原来的病损逐渐的开始增强动能，开始恢复能力、恢复功能，那咱们各种组织并发症就开始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恢复，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像这种糖尿病足的末梢神经要坏死的，在第二个阶段逆转期以后，有三分钟期以后吧，你看吧，他这个肿胀、疼痛、末梢麻木这情况开始明显就缓解了。也就是在第三分钟期恢复期用完以后啊，整个末梢循环就好了，末梢神经炎问题就能很好解决，整个末梢神经细胞的功能就可以恢复了，整个下肢、四肢麻木没知觉的情况就没有了，更不担心以后出现这种坏疽啊、破口啊、流脓坏水啊，这个问题都可以实现恢复，你没问题的哦。
4: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现在这个心脏并发症能用上这个全新的产品的话，是不是也能很快就逆转恢复啊？
2: 啊，那你心脏那些心肌细胞、窦房结的细胞、全糖、酮糖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以后了，啊，那细胞的功能逐渐就活跃，逐渐就恢复了。这样一来，你的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啊。也是第一，不让你继续的发生发展严重，起到阻断；第二，让你的功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嗯，
4: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有信心了。教授啊，拜托您呐，一定多争取一些，因为我们太需要了。宁可多花钱都得用，您不知道我们兄妹俩啊，平时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看再加上治疗这些并发症的药，去医院检查住院这些费用吧，一年呐至少也得3-4万，而且还解决不了啊。
2: 对，
4: 如果能用上这个 DMT2 达到这个自然降糖的话，我觉得花多少钱都值。
2: 对，他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系统性的干预，能换来我们未来后半生平稳、安宁、轻松、正常的生活状态，这是完全太值得的事儿了。你就等着吧，我看看明天具体能给咱们这边具体能分拨多少数量，明天能有个准确结果，好不好啊？
4: 行行，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2: 哎，好好，嗯，再见了啊。
4: 哎，好，谢谢您，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
5: 喂，媳妇儿，你好。
0: 你好。
5: 康博士，你好。
2: 哎，你好。
5: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呀。你们都是有大爱的人呢，这是呀、啊。我这不听喜人说吗？这一次啊，07氧气素啊，如果我们患者能用上的话呀，乐善基金呢还在出钱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真的是让我这是感激感谢呀、啊，这是呀、啊。我家里经济状况吧就不太好，全靠喜人你的帮助了，这是呀、啊。太谢谢您了，
0: 您不用客气哈，我是一定会是尽全力的去做去帮助的啊。那这些年呢，我对所有的家人们都是这样去做的啊，我就是希望啊，我的这些家人这些老人们能够快乐健康啊，拥有幸福的晚年，这也是我做乐龄芳华事业的初心嘛。
5: 哎呀，你真是太善良了呀！这是这个社会像你这样真的不多了，这么好人呐。喜儿啊，我这不是听说呀，康博士在国外呀研究了最新的糖尿病成果了，能够啊让患者实现自然稳糖，就能啊让这血糖平稳，这可是所有糖尿病患者的梦寐以求的这个状态呀，这是。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是。
0: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宇哲啊，他不仅是开创了自然稳糖疗法，那还研发了啊全酮尿液检测试剂。那么患者就是可以通过这尿液检测，根据结果就能做出合理的预判啊，然后就是对并发症进行干预阻断，最终呢来实现自然稳糖。那回国以后呢，已经全面的落地实施了。 啊，未来咱们国人呐有福了。
5: 这是太了不起了，这是呀，他的身世经历啊，我都听您讲了，善良有家国大爱呀，我想啊和康博士说说我这个情况，可以吗？
2: 那没事儿，你说吧。
5: 康博士啊，虽然我现在呀还没用上你们研究的那个高科技的产品 DMT2， 我虽然还没用上吧，但是我对这个产品呢特别期待，特别有信心呢。因为您呢之前给争取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啊，我是领到了，检测的太准确了，这是啊，我测完了以后啊，颜色呀没有变化，跟那个色卡上第一个色块颜色是一样的，但是我家邻居老大姐呀，她也是糖尿病，也是领到了这个试剂了，测完结果呢跟第四个色块颜色是一样的，我家邻居马大姐呀，她就是糖尿病导致这个血压高的。脑出血了，半身不遂了，但是我这是刚得糖尿病了一年多，目前呢，没什么症状，检测结果呀也没什么改变，是不是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啊？
2: 如果你现在通过试剂检测颜色没有发生改变，说明你全程指标现在是在正常安全范围内，也就是起码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会有并发症发生，不担心。啊，但不是说永远的呀，因为这个试剂最好患者得是三个月那检测一次，三月不行，不能超过半年，最起码要做一次全程的检测，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及时提早发现、提早干预和阻断。哦，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以后啊，全靠康博士做这个检测了。因为去别的地方吧也没有，检测不了啊。但是我也非常想用上啊 DMT2， 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因为您说没有出现合并症的，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可以啊杜绝以后合并症的这个发生，还能够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生活了，对吧？
2: 哎，对，就是没有出现并发症的，如果我们能够用上 DMT2 磷脐氧胰素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呢，它还是对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来进行介入融合补充，实现这两大类细胞功能的恢复，这样一来就可以一直保持咱们体内全酮指标的稳定，就可以很好的阻断未来各种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经历进展期、逆转期和恢复期三阶段下来以后，仍然可以让这些患者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状态，恢复正常生活和饮食，这都能实现的哦。
5: 哎呀，康博士呀、啊，那我无论如何也得用上啊，这回事、啊。明天能给准确的结果吗？
2: 明天吧，明天具体给这边能分拨多少盒的数量，研究院这边呢说今天核算清楚以后，明天能给准确的消息，啊，所以我们就是等着这个通知吧。哦，
5: 哎，那可太好了呀，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2: 哎，好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再见，康博士。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啊，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喂，你好。
6: 你好，喜儿。
0: 你好。
6: 哎，我是吉林的听众。
0: 嗯。
6: 啊，之前呢，你给我们免费发放的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哎呀，我有幸得到了一支。
0: 嗯。
6: 啊，在您的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我做了这个尿检检测。
0: 那太好了，那个检测结果怎么样啊？
6: 哎呀，我的试剂条的颜色也有变化，就颜色有加深了，但是变化不太大，跟第二个色块啊颜色一样。
0: 嗯，颜色要是达到第二个色块，那说明是心脑已经出现问题了，是吧，康主任？
2: 对，他这个颜色如果接近第二个，或者是达到第二个了，那说明呢，这个心脑组织已经被过高的全糖这些重要的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包括脑神经纤维细胞，一定是受到过高全糖指标的破坏，已经出现 病损的问题的，应该是有并发症反应的。
6: 啊，
2: 我不知道你这糖尿病多长时间了啊？

0: 现在脑组织、现在脑神经出问题了吗？啊，大量这些脑
1: 啊。
0: 神经纤维细胞、胶质细胞，它已经受过高全糖的破坏腐蚀，已经出问题了。睡眠不好
1: 啊啊！
0: 啊，整个这个脑神经、脑组织已经出现问题，头晕头痛，甚至可能你脑血管可能都会出现一定问题的。啊，
1: 哦，
0: 这不并发症都有了吗？已经出现了吗？
1: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发展蔓延呢？
0: 到第三个色块，一般是3到6个月时间，很有可能就会合并到肾脏了，就糖尿病肾病。
1: 啊，
0: 所以你要注意以后，包括你排尿啊，你观察这个尿量啊，或者泡沫呀，或者是异味大不大呀，啊，或者有没有这种浮肿的情况啊，腰酸腰疼啊，你这方面得注意了。一般再发展下一步，一定会影响你的肾脏系统的哦。
1: 啊，康主任呐，那个检测色卡有6个色块，你说第一个色块颜色不变，就说明糖尿病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问题。
0: 对，
1: 往后颜色这个越深，说明这个合并症啊就越严重。我
0: 对
1: 现
0: 呀，
1: 在已经达到那个第二个色块了，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肯定要及时的阻断蔓延，不让它
0: 对，
1: 继续往下发展呢。康
0: 对
1: 主
0: 呀。
1: 任呐，还有你说的自然稳弹的状态，我就更想实现了。是不是只有用上你们这个实验研究的什么什么 DMT2、灵奇氧元素，哎，才能实现呢？
0: 对呀，DMT2 灵奇氧元素是专门介入补充、融合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干
1: 啊！
0: 啥的呢？就是帮助我们实现几个功能，一个是胰岛的这些细胞实现分化再生能力，然后呢，分泌液态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把过多过高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实现全
1: 啊啊啊！
0: 酮指标稳定。这样一来，咱们就阻断各种并发症继续发展和蔓延。那免疫巨噬细胞呢，得到 DMT2 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了，那它细胞的动能好了，免疫保护机制建立了，不会被未来任何的因素破坏到胰岛的细胞。这样，咱们胰岛所有细胞一直发挥稳定正常的功能，咱胰岛功能它不就完全正常了吗？因为整个胰岛不都是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不光是葡萄糖、全糖、酮糖都能实现稳定状态，这是咱们最终终极目标，都能实现的。
1: 哎呀，那挺好，康主任呐，那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争取来这个产品呢？你说我天天都等着好你的消息呢。
0: 明天吧，明天呢肯定能有一个具体给这边患者看看能够分拨多少核的数量，啊，因为它是个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它整个生产周期呢比较长，而且一个批次就11000核多的还生产不了，所以说呢，咱这边呢具体能分拨多少，研究院这边核算一下，因为咱们之前第一个批次啊出来之后呢，主要在协和、瑞金这两家医院直接就分配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有很多三甲医院也都在排号等着，来分配这个灵奇氧元素这个指标。所以说咱们这边呢，看看能不能挤出一部分来，给咱们这边患者呢也能给用一用。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呢？明天能给个准确结果，咱就再等一天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确定明天就能给准确的信儿哈。
0: 啊，明天能给这信儿啊。
1: 那太好了，那我一定关注节目，是不是喜儿啊？还能在资金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啊？
2: 对，没错儿。看看宇哲这边儿哈，明天到底能给我们争取多少数量啊？我们乐善基金呢，必须是拿出钱来啊，补贴帮助大家，给大家呢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和压力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太感谢您了，喜儿。我这说实话，说心里话，我这也是很困难。如果没有您那个帮助，肯定是用不起的。那我就等你明天的结果通知了。
2: 好的，您就明天随时关注节目。
1: 哎，好，
2: 哎，
1: 哎，
2: 好，再
1: 好，
2: 见。
1: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
6: 澄
5: 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睡觉这个事儿了。我以前老跟王老师说，人吃好、喝好、睡好、拉好，
1: 对，吃喝拉撒睡，对，
0: 其实就这几件事儿哈。
1: 甭管是什么职业、什么地位，你这
0: 别觉得这话糙，
1: 对，
0: 实际上人还真就是这么几个事儿、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说到这几件事儿当中的这个睡好，睡好其实。人经常会说这特别不公平的一个事儿，因为有的人就是，哎呦，一天啊，我这觉我就不够我睡的呀，早上困，中午困，晚上困，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都三月。有的人就说，我太羡慕你了，我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怎么都睡不着，所以今天咱们就给这个不好睡的人，或者我们现代话就叫经常失眠的人，请王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睡眠呢，跟我们的醒来，就是精神面貌好的时候，它是两种极端。我们经常说天地之间都是阴阳气，阴阳气是来回的运转，
0: 是的，
1: 阴为不足，阳为亢进有余，所以呢，你看这难道不能够这个始终是温温吞吞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0: 不太能。
1: 我们经常说中正和平，中正和平呢并不代表它完全不动，中正和平是实现动态的最佳黄金分割点的那个平衡，始终找那个点，
0: 对
1: 就是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完全不动啊，或者就像我们经文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这个你不要做温水啊，或凉或热啊都可以。就是我在以前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热水、热茶、热汤、热面等等，我很喜欢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凉的话，那还不如温的呢，是不是？我有这种感觉。但是直到我在这个去年春节的时候。

0: 不是去泰国去那个玩的时候，他在那个游艇上啊，是免费供应一些饮料啊、果汁啊、可乐、雪碧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们是习惯性，反正那么热，也喝的
1: 也可以，
0: 挺舒服的。嗯，你看着他那个冰加了冰块之后，外边一层水珠就很好。然后过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等再喝的时候就寡淡无味了，就没什么味儿。而且呢，这个上边也没有那层那个露水了啊，就是感觉好像就失去了生机。你要热热气腾腾的，哎，也是很好的。
1: 对，
0: 要么就是哎加点冰的，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就是我就能理解那句话，为什么说啊，你弄个温水不咸不淡的，不冷不热，就那没什么意思
1: 哈。
0: 对，我们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白天的时候就应该是积极努力的去工作和生活，去上进，去学习，然后呢去充实自己，同时去帮助别人，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入睡，不要说白天的时候嘛，哎，什么都不干，哎，就想中正和平，啥都不弄，啥都不整，
1: 温吞吞的往那一坐，
0: 哎，对，晚上的时候也温吞吞的，也睡不着个觉，之后你这生活是索然无味。所以说呢，在天地之间，它都没有阴不阴、阳不阳的这种天气，是不是啊？它就是在不断的这样的阴阳
1: 流转，
0: 势能流转。那么对于我们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当睡则睡，当醒则醒。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这个睡眠是一个大问题。联合国这个曾经做过相关的一个调查，就是幸福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分析，就是吃喝拉撒睡。其实不光我们中国老百姓是把它总结出来啊，吃喝拉撒睡的。那么这个英文呢，就是睡眠 sleep
1: 啊，
0: 饮食什么 drink 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他们弄的好像相对来讲呢，就是呆板的，就是比较好像看着比较正规的那种啊，就是跟他的饮食、睡眠以及他的运动等等那些东西做过相关的一些调研。这个调研工作就是看看人的健康和他的幸福指数啊各个指标的密切关联。有一项这个调研结果显示，如果是不能够正常的去休息、睡不好的话，这人的幸福指数这个非常非常的低。
1: 是的，
0: 你说我吃不好、喝不好，我吃的是很一般的饭菜、粗茶淡饭，哎，可是很开心，有的是这种人，
1: 对，
0: 是吧？我没有天天的吃特别好的那种饮食，
1: 但我着床就着。
0: 对，
1: 沾枕头就着，
0: 我甚至这个出去打篮球也好或怎么样也好，经常是坐冷板凳啊，老做替补队员，
1: 上不了场，
0: 不让上场啊，可是我仍然在场边上给他们加油，也很
1: 开心
0: 啊，就是我回去之后能正常睡觉。
1: 是，
0: 可是有很多人呢，他虽然经济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他的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理想，别人看见是光鲜亮丽，但是他睡不好这个觉的话呢，幸福指数非常的低。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应若兰班长的这个提醒和要求，然后呢说我们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姐妹呀，都睡不好个觉啊，所以说呢，王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们重点讲一讲？
1: 好，
0: 那么咱们以后呢，闻到健康啊，实际上就是设置一个一个的主题，这些主题是在干什么？实际上就是要解决，首先第一个，我们小班内的，我们先不说别人需要不需要什么。
1: 我自己的同学们，
0: 对对对对，我这个人是属于层次感非常分明的，我跟谁远跟谁近看得非常清楚。
1: 是，
0: 跟刘康老师我们就很近啊，就是平时根本就不说客套话，
1: 是
0: 什么清明安康之类的从来不发，但是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哎，那上回那个什么，我就
1: 直接说，
0: 对，直接说，
1: 对，也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0: 对，就是，所以呢，对于我而言的话，就是我认为人一生当中就那么几个重要的人啊，那么。对于咱们大家，那就是我的亲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先不考虑别人是有什么需要呢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们的小班集体当中大家有什么需要。
1: 对
0: 啊，你看若兰班长他们家这个，就他们班完了之后呢，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重点说一下。
1: 好，
0: 这个失眠呢，有一些人他是不容易入睡，
1: 入睡困难，
0: 这个我们称之为阳不入阴。
1: 阳不入阴啊，
0: 对，那这个白天要结束了，但是天始终天光大亮，极昼
1: 睡不好
0: 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叫阳不入阴，我们需要用引阳入阴之法，这个待会儿的时候我讲具体的方剂。还有一种是能睡着，可是呢它容易醒，
1: 睡眠浅，我们说的哈，
0: 对，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醒，稍微的有点动静，或者是自己没动静，自己做个梦，自己把自己吓醒，
1: 对，
0: 或者是急醒反省啊等等那些情况，
1: 稍微丁点儿

0: 的一个小动静或者小声音我就醒那种。
1: 对，那像这种的情况呢，我们一般认为是脾主统血啊，这个，要不就是脾虚
0: 脾虚，
1: 啊，它虚可能是因为过于思虑了啊，过思则伤脾，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吃的那个东西不太对劲儿，就对，会
0: 也有可
1: 伤到他的消化器官脾胃啊，所以呢，这个同时还有一些就是血液里边质量可能有一些问题，有淤血，脾主统血啊，就是不能够归他去统领了。那本身他是经理，结果呢，底下人谁都不听他的，因为什么呢？底下人都是通过关系进来的，都是上面有人，所以说这个脾呢就被整得跟架空了啊，他就没办法去统血，那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一般我们都是脾和血出现了问题，这种人就特别容易醒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睡得特别浅，连环梦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过思则伤脾了。还有一些老年人说，我就是做过手术之后，我发现自己就睡不好了。啊，这个是手术或者外伤所带来的淤血没有及时的充分吸收，把淤血吸收，然后呢转化或者是给它代谢出去啊，这个是常见的第二种现象。那么第三种现象是什么呢？到准时的某一个时刻会醒。
0: 必须得睁眼儿，
1: 对，
0: 而且它不是该醒的点儿
1: 对，
0: 啊。
1: 每天1点准时睁眼，然后呢，哎，到3点准时入睡。每
0: 这
1: 天
0: 睡的什么觉的？
1: 没
0: 这
1: 什么
0: 觉。
1: 事儿，也没设闹铃，他到点就醒，生物钟都形成了啊。那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这个12经流注的时候呢，他走到哪条经了？比如像这凌晨1点到3点，这是肝经运转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重点查一查肝脏啊，手上有没有出现那个，一些异常的血块啊，脸上有没有出现干斑啊？包括我们平时的看看有没有胸胁苦满等等这一类的情况啊。这个眼白上有没有出现黄疸啊？就是我们一般都会去看一看啊。你别对着白手去看去，
0: 自
1: 你
0: 己
1: 没事
0: 看。
1: 儿没事儿，你怎么着半夜老醒啊？1点到3点。
0: 我现在是属于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之前也看书上说是因为妈妈的一种天性吧，孩子只要有点动静就会醒。我以前是那种就是闹铃都叫不醒的人，现在是孩子，或者是妈妈，我就马上醒，
1: 对，
0: 就是耳朵立着那
1: 这个
0: 种。
1: 跟肝没关
0: 啊，
1: 系
0: 这不
1: 啊，
0: 是肝
1: 对
0: 的
1: 对
0: 事
1: 对，
0: 儿
1: 不
0: 是
1: 是跟
0: 吗？
1: 肝有
0: 哦，
1: 关系，
0: 好吧。
1: 这是父母的一种天性，
0: 天
1: 不
0: 性
1: 光母亲这样。那其实我这当爸的，其实我们家小老二这个，自从跟我们一块儿睡哈，因为以前我们比如说在天津是有那个床围，有那个床围，那从小他就弄着，他在里边贴着他妈妈睡觉，我在旁边我就能够睡个整觉啊。但是呢，
0: 工具是。
1: 这个在北京的时候，你看都那么大了，4岁了，也快给他分床了哈，就是没必要再买一套新的床围了，所以就在爸爸妈妈中间睡。这小孩呢，他是睡觉的时
0: 转
1: 候，
0: 圈睡。
1: 对，他来回动，所以呢，有的时候都跑到床底下，有的时候摔下去等等这些情况啊。所以呢，我是养成了一个习惯，我翻身都是很小心的，就生怕压着他嘛啊，就是说变得非常浅睡眠啊。所以这一年你看老了不少，
0: 所以这个
1: 对，
0: 跟肝脾之类的没有关
1: 这个
0: 系
1: 没关系了，
0: 哦，
1: 这是
0: 好
1: 他
0: 吧，
1: 心里边始终绷着弦儿呢
0: 是，
1: 啊。
0: 那我放心了。
1: 他跟那个固定的几点能够醒来是不一样性质，这三类，好吧，这是我们最为明显的啊。那么我们看像这些情况啊，一般我们都有相关的具体的破解的办法。
0: 调理
1: 那待
0: 方
1: 会儿的
0: 式。
1: 时候呢，我们去依次的给大家去进行讲解啊。
0: 好好，
1: 那么这些呢，我们首先说一下长期的失眠，它刚才说了三种具体的表现。那么还有这三种就已经够了。那有的是什么呢？是两者或者是三者同时都具备
0: 合
1: 啊，
0: 并
1: 同
0: 出
1: 时
0: 现。
1: 都具备的话也没关系啊，我们依次的给它解决掉。
0: 好，
1: 经方呢，我们就是药简历专，一项一项的打掉的啊，这个很简单。
0: 好，
1: 那么我们来看，长期失眠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刘康老师呢，刚才提醒我说，哎，
0: 丑，
1: 是不是啊？对，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容颜啊？是不是？这个其实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些，这个一定会变丑的，就是
0: 这都是想多了，
1: 担
0: 是吧？
1: 心不担心的都一定会变丑的啊。
0: 是。
1: 人只要是睡不好觉的话，都会变丑。这样的，
0: 我感觉就是，首先，长时间了肯定会长斑，再一个就是，哪怕是只要熬一次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明显的觉得整个人灰秃秃的，就是好像是蒙了一层膜一样，就不亮堂，就不透亮那种感觉。
1: 对，我呢，这个在 以前上大学的

0: 的时候，我们上大学呢，经常包宿，出去去
1: 包宿，
0: 网吧里边，5块钱一宿啊。现在不知道是
1: 挺
0: 什么价
1: 便
0: 码
1: 宜，
0: 啊，很便宜。
1: 嗯，
0: 白天的
1: 是，
0: 时候2块钱一小时，充卡的话1块钱啊。所以说呢，上大学，因为我以前是老上海子，就是我上高中毕业之前都没有进过网吧，我不知道电脑怎么开机的。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呢，可不就跟同学们瞎混，他们去包宿，我也跟着包宿，他们打游戏，我呢，这个我是对于天然的。打牌、打麻将都是不太会的。然后呢，包括打游戏，我也是，我就真的对那个没兴趣啊。所以看看什么动作电影啊，上大学的时候是报复性的看了一看了几年。那么每一次包宿之后，我的脸上啊，就是其他同学呢可能要好一些啊，就是买个早餐啊怎么样的，一边吃一边几个人回去，我呢就明显感觉到身体不太对劲。这个而且呢，不仅仅身体非常的疲劳。那最关键是回去照镜子，脸上是明显发黄的，而且呢毛孔是粗大的，整个人看上去是非常狼狈的，而且油的啊。洗把脸呢能稍微的缓解一下，精神精神，但是呢，但是仍然还是非常非常沧桑、憔悴和狼狈的。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所以我媳妇儿经常笑话我说："这个你呀，饿不得啊，不能够饿着，饿着之后就很烦躁，渴也不能渴着，渴着就渴得到处找水喝，然后呢也不能够。"也不能这个持续性的。我妈妈生病，她出那个车祸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人轮流照顾嘛。就是这个我晚上的时候在那儿值夜班，我形容我晚上睡得晚嘛，我值夜班。结果呢，到后半夜我就直接睡了，就是你这也不能够熬夜啊，什么都不能，就是一熬夜就感觉好像整个人都崩溃了似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睡眠不好，第一个一定会变丑，一定会变狼狈。一定会头发减少啊，头发大把大把的就开始脱落啊，这个皱纹就开始，整个人就显得就是连续几天不睡觉。英国不是有科学家做过这样测试，连续3天还是7天呢？一位女士她那个照片就能够对比出来，一下就老是七八岁、
1: 是
0: 十岁
1: 的，是的，
0: 啊。
1: 明显苍老。
0: 这是睡眠，失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人明显的沧桑憔悴啊。为什么呢？因为休息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休息是啊。自我的保养啊，就
1: 修
0: 像
1: 复
0: 对汽车，它这个是要想开的年头久，必须得定期做保养，
1: 是的，
0: 是一样的道理。我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伪科学，啊，就是我老关注汽车的那个吧，有一个汽车博主，一个讲着山东口音的这个年轻的男孩，好吧，他呢这个说，哎呀，汽车做保养的是什么最大的伪命题，不需要做保养。您那出来的机油什么的，实际上都是还是轻的呢，等等这些东西。我那个时候是刚买汽车，我不太懂啊，我真的就是
1: 信了是吧？
0: 对，过了3000公里，没去做保养。我到后来我实在是忍不
1: 首
0: 住，
1: 保
0: 去
1: 没去，
0: 做一下，去做一下之后呢，出来那个都是黑的，
1: 是的，是的，
0: 得做的，得做的。所以我不相信那种伪科学啊。还有人说，现在的汽车技术都已经很好了，可以直接启动之后不用热车，直接就走。我们是北方啊，我们就得热热车，让它那个转轮下来之
1: 是
0: 后
1: 的，
0: 再动，这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就是反常识
1: 就现在有一些人可能是为了那种博流量吧，显得我好像挺与众不同、挺标新立异的，会讲一些这种实际上没有道理的话，
0: 对，
1: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大家
0: 就甄别，
1: 甄别一下。
0: 那么这个作为人体而言的话也是一样，如果说是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去休息，不能够认真的去这个保养自己的身体的话。你会发现，这人就是老得很快，头发掉得很多啊。就是我今天早起的时候，在那儿梳头发、弄头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发量减少了，然后
1: 连
0: 呢，
1: 头发看着那么多，
0: 没有发量明显的减少了，我这是吹起来的。然后呢，这个我就在想，实际上我这头发也算够意思了，就我这肾啊，先天不足，能够支撑到40多岁哈，这个也算是够给力的了，掉就掉吧，实在不行的话，咱就推个光头，是不是？大家不嫌弃的就这么着啊，嫌弃的话我就不露脸了，
1: 那我以后就不打灯了，是吧？
0: 对，屋里边我这灯泡锃亮，
1: 是，
0: 就是这个人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就是睡眠开始变浅，就是头发开始逐渐减少，因为这气血开始不够旺盛了嘛，啊，发为血之余，是吧？这个是最为明显的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说除了说是脸上显得沧桑、头发开始变少等等之外，哈，还会有一些表现是什么呢？会容易起斑。这个斑是什么呢？斑实际上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清理出体外所带来的一个反应。这是给我们

0: 提供一个信号，就是说体内有毒素是没有清出去的。那么它附着在血液上，就成为血毒，就成为淤血。啊，跟水这个粘连到一块儿去之后，各种垃圾毒素跟水弄出来，那就成了脏水，就成了湿气，就成了痰湿。那么如果是跟我们的这个大便粘连到一块儿去之后呢，你可能这个致人形成这种大便粘缸等等这些情况，便毒啊。那么所以说呢，它会形成内生性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啊这种身体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它不仅仅是带来面容上的一些变化，这个面容上的变化提示的是我们里面毒素的堆积，而且除此之外还会带来我们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三高，三高人士大家有一个算一个，你去挨个去问，是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内蒙人，他是赤峰的，他说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说哪句话对，就是刚才你在节目当中说人只要睡不好第二天血压一定升高，他说我妈就是那样，你头天晚上没睡好觉的话，这个第二天呢，不光情绪很烦躁，做早饭做的就是整个厨房里边感觉好像恨不得把锅砸了。
1: 是。
0: 完了之后呢，他最关键是什么呢？血压，而且他是老糖友，血糖那个指标也往上涨啊，血脂是没量，但是血压跟血糖太明显了，
1: 对，
0: 他测那个指尖血一下就能够测出来。那就说那这个应该去，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强制性的去降糖的啊降压的效果还都不理想。你就必须得让他睡饱了这一宿觉，
1: 对，
0: 啊，
1: 说好了，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他说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说要睡美容觉，不仅仅是美容，而且呢还是平衡指标。所以我们假如说一个人失眠，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这种状态，高血粘的这种状态，如果你在吃着世界上最管事儿的特效药，但是没管他那个睡眠的事儿，那相当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所以但凡是有这些基础代谢紊乱的一些人士呢，一定要重点关注自己这个睡眠怎么样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马上调节它就行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是结节体质。
1: 结节也会让人睡不好觉吗？
0: 就会发生癌变、结节等等那些情况。那么它彼此之间会有一个缠绕关系啊，很难去说是因为睡眠没弄好而出现了结节。还是结节引发了这个，它是互相缠绕，量子纠缠一样。
1: 量子纠缠。
0: 我这里边给大家去说一下，9点到11点，这个是三焦当令，其实淋巴排毒系统开始旺盛。
1: 你说晚上的9点到11点，
0: 晚上21点，
1: 21到23，
0: 对对对，21到23点的，这个时候三焦经当令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去这个上床休息了。日落而息，实际上晚上九点的时候，总的太阳也落。落沙了，
1: 对
0: 啊，新疆除外，新疆是9点，
1: 美国除外是吧？
0: 对对对，他可能真的有点，因为中国太大了，
1: 按照自己当地的这个日落日出的情况，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去休息的话，啊，那淋巴排毒这一块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很容易长淋巴结节。很多人会出现那种裸痢的现象啊，就是淋巴结节。会出现了啊，以及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乳腺结节
1: 啊
0: 等等那些情况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如果是晚上的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习惯于晚睡，就是这个时候还不休息的话，我们一般都会长胆结石啊，容易出现胆囊息肉啊等等这些情况。而且呢，为什么我说它是互相作用的？但凡是有胆结石的朋友，大家告诉我啊，你在去摘胆之前，你是不是每一次真正剧烈发作都不是白天？真正剧烈发作一般都是半夜11点开始，
1: 是
0: 不对劲，12点的时候不行了，
1: 对，
0: 实在撑不住，
1: 对，
0: 打电话，半夜的时候去连夜做了个手术啊，这摘掉了，实际上都是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这是胆囊排毒的时候。那么通过这两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我们人体啊，十二经流注，千锤百炼，老祖宗他是发现了这个规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可爱的老祖宗呢，他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他发现了一些规律，用他们当时的话语去把它描述出来了。那古代讲知乎者也，现在说的是对是，然后呢怎么
1: 着的，
0: 是不是表达习惯呢？用词的这个方式虽然有略有出入。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跟以后过1000年之后所讲的用语习惯也不同，人家也会觉得我们很迂腐。实际上我们说那个意思，你得理解其这个精神，知道吧？所以说这个。

0: 是我们不要你说三焦什么三焦不三焦的，我们讲的是淋巴排毒系统，你把它翻译一下不行？
1: 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对呀、啊，是它是一回事儿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大家来讲讲失眠以及相对应的解决方法。上半段呢，我们说到了失眠与中医的十二经流注理论它所对应的关系，尤其是晚上的睡眠，其实正是相应的脏腑开始帮助身体开展修复工作的时间段。而具体这些时间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反向甄别出来，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实际上啊，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只要是休息了，所有的新陈代谢啊都开始放缓。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心跳啊，慢慢的也缓了。
1: 对，但是这种放缓，事实上来讲的话，它更是为了动。它为了什么动呢？不仅仅是为了第二天能够精神抖擞哈，它是为了有重点的去动。啊，重点是放在哪儿呢？哪个时辰该到哪儿了？它有点像是把所有的屋子里边灯全打灭，夸这个时候这个一个聚光灯，一个光柱打下来给那个舞台上的主角嘛，是不是？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随着你的时辰去进行重点排毒、重点新陈代谢的。那你的淋巴排毒这块有没有在重点该到它的时候它表演个节目？哇，那别人那儿一点光亮都没有，就你那儿大脑瓜锃亮的，你连不唱个歌你好意思吗？不表演个节目就下去，
0: 是
1: 对吧？没正形嘛。那么到了胆囊的时候，到了肝经的时候，到后边我们肺经的时候，它都有各自的那个时间所对应。所以咱们大家自己去看一下，你到底是哪个时间节点没睡觉，一般来讲的话高发那种疾病。比如说晚上老是11点之前不睡觉的，以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堆积到一定年头之后，很容易出现淋巴排毒系统的这种问题。半夜要是如果老醒的话呢，胆囊肝还是肺，你到底是哪个情况？而且它还很有意思，你比如说肝，它是1点到3点嘛，肝经当令。那假如说我是1点半醒，它是从左到右走的，所以1点半醒的话呢，你去重点查一查你那个肝囊肿啊，是从左边开始数，差不多这个1/4那个位置，去重点查一下啊，去那个做 B 超，做 CT， 重点查一查，一查，哎，还真就在那个位置。
0: 按照表走是吧？
1: 对，按照从左到右的这样的
0: 表走、哎、
1: 去弄的、啊，
0: 顺时针走。
1: 对，然后呢，肺呢是从右到左
0: 啊，顺肺是这样。
1: 对，所以3点到5点那会儿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啊，就是从右到左的。你说我按这个是3点半醒，那是右肺的正中间。然后呢，我到4点半的时候醒，左肺的正中间啊，剩下那个
0: 有顺序来，
1: 它是从右到左走的啊。我4点钟醒了，整个气管，正中间的位置
0: 正好在这儿。
1: 对，你重点去排查去吧，那肺结节基本上就是在那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很有意思，老祖宗他发现了这个规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并不代表说古人，用胡锡树先生的话说，哎呀，这个张仲景这个也不是说就已经是到家了。到家呢，就是说功夫练到家了，那就是到位了，练到极致了，
0: 没有登峰造极。
1: 对，还不是说完美啊，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进步的空间。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向前去攀登啊，向前去探索。那么这个古人的十二经流注，他也不是说就完全到家了，就完全的达到极致了。可是它毕竟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需要去继承。
0: 是，
1: 你别回头一说这个就是假的啊，封建迷信或怎么怎么样的。你去看，它这是属于
0: 老掉牙了。
1: 对，它是一种规律，它发现了这种情况，而且这个情况难道非得是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某某专家才配知道吗？每一个阿姨妈妈，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知道，而且知道了之后，你去进行相关这个查体的时候，你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啊，真的能对应得上，你会发现哇， 这就是我们讲说中医养，哎，它很好玩，很有意思。
0: 很多中医知识会让我觉得是一辈一辈的妈妈们，像是口传心授传下那种感觉。
1: 这个广东传的最完整，
0: 对吧？
1: 所以为什么
0: 广东妈妈们，
1: 我对广东是非常非常的敬佩的。嗯，广东它的那些就是凉茶，
0: 嗯，
1: 它的那些各种药膳、
0: 煲汤、
1: 煲汤、煲粥，所有的那些那些文化的传承，它是深植于民间的。所以要是说一个地方它最能够接纳中医的话，在中国来讲的话，广东。传播的是最好的。
0: 甚至我听好多人说那个广东话实际上是一对古语的一种最完整的保留。
1: 对，满江红用广东话用粤语来读是非常有气势的。
0: 平仄感啊，是特别的优美的，包括还有很多文字还是保留了古语的那个古音。
1: 对对，这个是应该是确实是所以很好玩啊。我们呢一方面是地大物博，你在中国国内你去这个各种旅游去吧，就已经很好了。
0: 真的是。
1: 完了之后呢，而且我们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0: 上下五千年。我们
1: 不排斥这个国外的各种有意思的啊，吃的玩的喝的，然后呢这个历史啊各种那些东西我们当然要去学习啊，要去了解和掌握。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华夏儿女确实是很自豪。作为失眠来讲的话，刚才我们首先讲到了它的三大类型以及它的各样的
0: 危害、嗯、
1: 那么它的危害的话呢，由浅入深，不仅仅是外貌上的、皮肤上的、头发上的、这个发量上的，包括它的各种各样的，就是
0: 内部的
1: 毒素的堆积、
0: 嗯、
1: 以及心脑血管这方面指标上的一些反应，好吧，开始明显的差异，好吧，而且一吃再好的降压药你压不下去了，降糖药你压不下去了、嗯啊，这说明什么呢？它是基础啊，而且它的排毒在我们的各种结体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肝脏有囊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淋巴上出现囊肿，肺里边开始出现结、阴影等等的一些情况，跟我们的失眠、睡眠都有着明确的直接关联。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是因为后边的话，我们真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在调理它的过程当中，是结合着这些体质要去进行调理的。
0: 啊、
1: 你比如说我有肺结节，同时失眠，晚上的时候就即使是没有真正的按照那个3点到5点那个去走的话，我还是要给你调节失眠的过程当中，重点关注你的肺结节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我先这样一讲，如果咱们大家有经方根基的话，自己就已经开始对照自己的体质，想想看，我是不是以前的时候老用那个酸枣仁汤用错了？我有肺结节，我是不是应该用点百合固金汤啊？是不是、啊？根据自己的体质，我是不是应该千金萎靖汤把痰给它排一排啊？是吧？哎，这个我有肝囊肿啊，我光用那个酸枣仁汤了，我光用栀子豉汤了，我是不是应该用对这个小柴胡或者是开心散呢、啊？就是可能跟这个完全是不搭界了。
0: 对。
1: 那感觉好像它不是个治失眠的专方，但是它是调节你这个脏器的专方，它是调节你这种结体质，或者是调节你这个脏器功能失调的这种专方。它弄完了之后，你的睡眠也就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中医上我们经常讲，辨证是我们的灵魂，而不是说哦，那就是失眠了。失眠反正就是给你吃一些那个拿脑子一些
0: 药，安眠药嘛，是吧？
1: 对
0: 啊，我有的时候理解这种安眠药的感觉，就像是你睡不着是吧？嘣，给你一板砖，睡着了吧？一下就拍过去就睡着了，好像是这种感觉。
1: 这个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大体上是分为这么三类
0: 啊。
1: 第一个是神经阻断，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安眠药
0: 啊，
1: 这种是比较厉害的。
0: 给一砖头就睡着了、
1: 啊、对，这个他睡着是能睡着，但是呢，很多人他这个睡醒了之后啊，仍然感觉迷糊，因为他阻断了神经传导，所以他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0: 昏昏沉沉。
1: 对。咱别说就是纯奔着你阻断神经传导来的哈，即使是感冒药缓解有感冒引起的鼻塞流涕头痛等等的，它是不是也是在缓解神经的一些反应啊？是不是啊？你的头疼，你的这个流涕等等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它都跟神经传导是有关系的。如果一旦阻断这种神经传导之后，会发现这个人呢就老想睡觉，迷迷瞪瞪的，那么吃完感冒药之后老想睡觉，所以它上面特别标注清楚，如果是危险作业的，比如高空作业的，你开吊车的啊，那呱嚓掉下去了，
0: 开车的，
1: 对，你在高速路上、大货车啊，驾驶员，这不都很危险啊？所以他不能够吃这种，你要是感冒了，一旦吃了这种感冒药，不让你去跑长途了，看着前面踩刹车了，脑子反应不过来就硬顶上去了，他没反应了，这个就很麻烦，反应就非常的迟缓。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最为明显， 是咱们的一个姊妹，姓吴，口天吴啊，吴兰。她呢跟我说，她说我呀就是失眠，生完小孩之后失眠。
0: 太机警了，是吧？一晚上老是盯着孩子。
1: 她也不是太机警，反正就是老起来那个得喂奶，
0: 哦、
1: 所以说呢，她就是这慢慢生活中被打乱了，
0: 睡
1: 老想
0: 稀碎，
1: 对，
0: 稀碎，
1: 对，睡得稀碎那种的。嗯、所以呢，她的这个家里人呢带她去做检查，做检查结果呢，人家说你这不是普通的失眠。你是产后抑郁，不说具体的医院
0: 了，我知道了啊，我知道、
1: 这
0: 个。
1: 完了之后呢，完了就是开了一些那个药物，弄完了之后，整个人就吃傻了。
0: 哦，
1: 他能睡着，但是白天也睡，晚上也睡，一天到晚都在睡，而且脑子反应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婆婆喊我吴兰，哦，
0: 这也太夸张了。
1: 我当时也在那儿乐，我说你吃成这样之后，他们没感觉吧？他说他们都吓坏了，
0: 就是、啊、
1: 觉得我这个病很重。完了之后呢，所以她老公。跟我是很好的朋友，说要不咱找东西看一看呢，就是所以才过来找我啊，去调理。我在家吃着火锅，听他说这些的时候，大家都乐啊。我说你这个情况，以后不要再吃这些啊，你还不如吃点骨维素呢，吃点维生素 B1、B2、B6、B12，这些营养神经的也行啊。但是呢，得配点中药去吃，嗯，配点中药去吃，吃完之后他的身体就调节过来了。他是属于典型的，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之后呢，血太薄了，水浅不养龙啊，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睡不踏实。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安眠药，拿脑子这一块的。你会发现越吃那个药呢，就是越睡觉，啊，是睡，白天也睡，晚上也睡，而且呢反应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啊。那第二个呢是营养神经方面的药，就是刚才我说的，
0: 你说的那几样，
1: 维生素 B 族啊是可以的，然后呢骨维素是可以的。那么，但是我要建议大家去买的时候呢，最好是直接就买维生素 B1，那一小瓶一小瓶的那种的 B2，
0: 也便宜还。
1: 哎，对对对，那种的呢就是几块钱一瓶啊，很容易控制剂量
0: 啊。
1: 你想吃多少自己去搭配就行了，你查一查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缺哪一种的，嗯，根据这个需要去进行搭配啊，不要去买那个什么，我就不说商品名了啊，
0: 一大瓶带保健功能的。
1: 对对对对对，不要买那些。当然了，我们说就不差钱啊，也不想有很好的效果啊，也不想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理它里边的比例的话，那你就硬来就行了。这个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因为营养神经的这方面的一些药物啊，有它初一没它十五。咱说句实在话，我不反对，但是呢，但是我发现吃这个也没什么太大作用。这个是第二项。第三项是什么呢？松果体，就是我们的脑垂体这块啊，它分泌一种叫褪黑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日韩以及这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用褪黑素，他们用褪黑素呢，用完了之后会发现人确实能睡着，而且没有留下太大的副作用。嗯，可是时间长了之后啊，它会影响到我们自身分泌褪黑素。你有腿，但是呢有手有脚哈，不让你去活动，什么都是饭来张口。好吧，衣来伸手，那这样的话四肢都躺退化了，一旦离开这个人的话，你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这个很麻烦，
0: 有点类似于依赖了啊。
1: 对，就形成一种对于外界褪黑素的这种依赖，而且用的量呢越用越大。建议咱们大伙呢要增强自己正常的内分泌的这种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也都是这样的，什么事儿都交给别人，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依赖。这个是褪黑素，现在被国外有很多的一些名人哈、啊，他们在应用之后，他们发出来这样的预警，就是褪黑素不可长期使用，那就出现了所谓的第四类，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所谓 GABA。但是这个 GABA 一旦用上之后啊，整个女人的例假就开始出现问题，她内分泌整个就紊乱掉了。

0: 有点干扰激素了哈。
1: 对，就是这些很高科技的，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这些方式方法，那么层出不穷。就是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看来的话，没有意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强制性的，或者是看上去高科技，但是在我们眼中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还没入门的，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掌握说人的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律，他们不清楚人的休息与睡眠啊，它的运行的规律，以及我们怎么样才能促成。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医上对于这个睡觉不好，那么它到底是如何认识，以及我们是如何进行调理的。
0: 好，
1: 啊，那么现在开始给大家介绍方法。首先，第一个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称之为不能够阳入阴。
0: 我以前听过啊，就是这句话叫"阳不入阴，阴不入阳"。有的人说是阳不入阴，有人说阴不入阳，有的人还既阳不入阴，又阴不入阳。我经常说这怎么这阴阳都失调成这样了
1: 我们先说一下阳不入阴呢是怎么去弄。
0: 好，
1: 啊，阴不出阳又怎么去弄？
0: 哦，
1: 啊，就是一个是睡不着，另一个是睡不醒，啊，那么都很好解决。第一个阳不入阴的话，半夏粟米汤，
0: 粟米，
1: 粟米呢就是高粱米，这张方子呢，首先第一个哈是记载在《黄帝内经》上面，《黄帝内经》呢是有理法而无方药，也就是我给你讲了半天人生大道理，那今儿中午吃什么呀？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兜里没钱，就是
0: 解决不了问题。
1: 给你讲理论性，真正说咱们这个，要不咱去哪儿玩去？不去，买不起门票，就是水净弄这事儿，所以他就根本就不切合着这个实际的走。但是呢，它里边一共这十来张方子，回头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你就知道我说这个根本不是为了褒贬它，它真的是没有什么。但是它里边呢有那么几张方子是比较好玩的，比较有用的。第一个就是半夏粟米汤。
0: 半夏
1: 啊，半夏粟米汤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无法直接入睡，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那为什么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依次来看它这几样用药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半夏，半夏就是半阴半阳，半冷半热，它是半夏嘛，好
0: 半
1: 吧？
0: 夏，
1: 所以说呢，这个是它能够引阳入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药性特点啊，所以它就是处于阴阳交的这样的一个点上，好吧，这样的一个支点上，
0: 挺会长，
1: 对。那么这个是半夏第一个，那第二个来看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半夏可以去痰，
0: 您老讲这个，
1: 对。那去痰是指的是什么呢？半夏它是想办事儿又办不成事儿，倔强的正派的好孩子，它是属于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你不用管他能不能办成事儿，我后边当然还有其他的有的是办法能够让他办成，帮助他推动他。那么，但是首先他是不是个想干事儿的一个好孩子？他是个正经人，
0: 有好心，
1: 哎，对对对，你别回头。首先这人方向就不正，这
0: 那不
1: 就没
0: 行，
1: 法
0: 那
1: 搞
0: 不
1: 了，
0: 行
1: 知道吧？你首先得是郭靖，你甭管你多笨，你
0: 对，
1: 最起码是个正派人。这个我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我感觉郭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在说杨康的时候说：“喂，你这样可不对啊，这样可不行啊。
0: 小愣小子是吧？
1: 对，你不是杨康调戏完穆剑慈之后，说打完了之后不是比武招亲啊，扭头就走了，小王爷要走，然后呢那边委屈都不行了，这时候谁都不吭声，但怒目相视，只有郭靖说：‘喂，你这样可不行啊。’杨康扭过来了，那怎么样才能算行啊？逗他那个，我感觉我就像那个郭靖，就是那种傻乎乎的啊，就是也有点脑子也有点笨的那种的。”但是他方向感很强，他始终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有些事儿不能做。这个就是半夏，半夏就是郭靖，啊，他就是这种特点，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还是觉得不行，你这事儿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0: 至少我明是非，懂道理。
1: 对对对对对，这是半夏，所以我们看半夏，马上给他配备的是什么呢？给他配备的就是粟米，粟米就是营养嘛。哦，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玉米呢。啊，玉米是后来的时候才
0: 引
1: 从国
0: 进
1: 外
0: 的，
1: 引进的嘛品种，而古代的时候是高粱米，那时候也有青纱帐，那高粱啊，粟米啊是高粱长出来的啊，那么它是又高又是最尖儿上的，所以代表的是心之阳，同时又有脾之性啊，所以它很黏滑啊，这个是我们讲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传导作用啊，既给你供应着营养。你们半夏愣吗？是吧？但是你方向很对，没关系，我支持你，我给你提供营养，同时还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你不是要祛痰吗？你想祛痰呢，完全没必要非得跟他硬。

0: 那个悸动啊，就非常的好吃，就是弄大勺子、大舀子给它舀啊舀啊舀啊，五六千颗竹子香竹那种，用甘蓝水去清除掉这个脐下悸动，那就非常的好使。但是如果用普通的水，那就没那么强了。啊，所以胡锡舒先生说用普通的水也一样，这个话我没法赞同啊。所以我那么的尊重胡老，我仍然还是有一些方面，我就说你还是要用甘蓝水啊。那个万里长流水不一定非得是长江的，
1: 嗯嗯。
0: 淮河的也行，珠江的也行、嗯、啊，它都不一定非得走一万里、啊。
1: 有源头的活水，
0: 对，它得是有冲击性的，最好是像黄果树瀑布一样那种、
1: 哦、
0: 冲击下来的那种水，冲击下来由阳入阴往下冲击，而且它所带动的是半夏和粟米的力量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半夏是那个愣小子，粟米是他身边的那个贤内助。富家千金就喜欢这个，就是黄蓉嘛，就喜欢他。那么那个能够给他带来冲击性力量的那个水啊，就是洪七公
1: 啊。
0: 你不是办不成吗？我教给你几招降龙十八掌啊，打狗棍法，把那个给他揍一顿去。这就是给他带来了力量冲击性的。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人就是生活在宇宙当中，生活在天地之间。我们人体里面的相，其实跟天地当中的相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1: 对，
0: 哎，你还甭不信，它就非常好使。我直接说结果，
1: 就等于向外看。
0: 对，向外看也可以看到里面的内观、嗯、啊，是一样的。张锡纯先生他说这个相当好使，嗯，说它里边有一些方剂几乎于怪诞，但是呢，有那么几张方子相当好使，其中治失眠的半夏粟米汤，啊，只不过是他把那个半夏粟米汤的粟米呀、啊。改成了山药，他改成山药也挺好使、
1: 哦、
0: 不是他改的，是他的门人、哦、那姓高的、哦、高什么来着、哦、记不住了啊。
1: 半夏山药汤、
0: 就是、对、哦、对，他那个学生啊、嗯、就称之为他的门人啊、嗯、门派的门、嗯、然后呢说知道了半夏粟米汤，听张锡纯先生说过了啊，那有一次就是这一个顽固性的失眠，结果呢找不到粟米，找不到粟米的话寻思、嗯、说用山药行不行啊，是吧，也是养脾胃的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也是个滋养的东西来、
1: 嗯、
0: 也有点年华之性，所以呢给他用山药，用完了之后当天呼呼大睡，所以记载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反过来给老师说啊，老师记载这个医案呢、
1: 嗯嗯嗯、
0: 这个是说他确确实实是这个非常好使的一张方子、嗯、尤其是久不得寐，就是你躺在那儿翻来覆去你就是睡不着，阳不入阴。我们看到了这三位了，第四位除了水之外还有火，
1: 火也有讲究，
0: 哎，那个火用的是苇心
1: 哦、
0: 嗯，用芦苇来烧，空心的。
1: 灶火还不行，是吧？
0: 对，用普通的柴火
1: 啊，
0: 我这煤炭啊，蜂窝煤，或者我用的那个现在的这种灶火呢，效果就差一些。
1: 嗯嗯，
0: 用苇心，芦苇什么呢？一半在水里边，一半在水上边，
1: 哦、
0: 所以也是阴阳入阴的。
1: 哎、真的是，
0: 它完全是按照这个天地之象来做的。所以说《黄帝内经》呢，他本身他就非常关注于天地的事儿，他跟我不太一样，我是关注我家里边的事儿，就是《黄帝内经》老是关注宇宙的、嗯、天地的
1: 比较宏观的视角，
0: 对对对，他的视角确实比较宏观、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点不服不行，半夏粟米汤是很有用的、嗯、那么他的那个比例来讲的话呢，说痰多半夏多用、嗯、
1: 啊，
0: 平时的时候就是慢性咽炎
1: 啊，
0: 好了，半夏可以用重一点吧，好吧，用个15、20都可以。如果说没这些问题的话，那12也可以的吧，10也可以啊。感觉这个人有点营养不良啊，感觉好像有点消耗的比较严重的啊，那山药可以重用，或者是粟米可以用的量大一点了，好吧？那么，这个水和火都是统一的啊，都一样这样去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说不能够正常的入睡，我们应该用到的方剂。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啊。首先先说一个典型代表方剂、
1: 嗯。好，今天关于失眠，我们请王老师先讲到这里。未来几天呢，我们也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关注“失眠不用慌，中医来帮忙”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0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
3: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
3: 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
3: 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7: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 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3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是当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今天虽然一个人主持，但是呢，今天这个整个的房间是充满爱的一个房间啊，这个我并不孤单，因为有各位的一个陪伴啊，各位啊，你看啊，这个一个两个三个有四个了吧，这个有四个听友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了已经啊。今天是5月20号嘛，虽然说这个不是什么说太正经的那么一个节日吧，但是呢，在网络上520呢就一直被谐音成为我爱你的意思，所以520呢也被称之为网络情人节呀。那其实呢，我一直觉得呢，那个520啊，我爱你这三个字啊，其实有着特殊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光只是对自己所谓的情人啊、伴侣啊、妻子啊、丈夫，不是光是这种关系的，其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人啊，其实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的有时候有总是有些隔阂，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呢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有的时候感谢呢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有的时候哪怕是可能是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一句话就能解释清了，哎呀，也不是很愿意张开这个口。哪怕就有一句话，就是咱们直接把那句话说出来，你们的感情就能升华，关键时刻就收了回来。所以呢，其实啊，生活当中我爱你是可以跟你身边的所有的人都说的。哎，只要你觉得你们的关系还不错，只要你觉得他对你是有帮助的这么一个人，他曾经哎，就是怎么说呢，你们两个之间的交集，你很怀念那段交集，你都可以对他说出我爱你。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呢就是大声地说出我爱你，你想对谁说出我爱你呢？我们今天开通了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可以大声地对那个人说我爱你。就像此时此刻朋友们的支持，哎呀，我就挨个来吧。这个碧岩霞，我爱你。会，我爱你。墨鱼的小艾斯，我爱你。我看还谁发了啊？谁发我爱谁？我这个，哎，我怎么爱完了都不发了呢？没关系啊，爸爸妈妈，我爱你。我的朋友们，我爱你。我的前女友，我爱你。我的前前女友是谁？我都忘了，我都。总之呢，可以爱自己身边一切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啊，敞开自己的心扉啊，打开自己的胸怀呀、啊，就是迎接别人的

这种情感，哎，迎接别人的这种善意，也是一种善意的传达。嗯，勇敢的对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想感谢的那个人，或者是真的想表达爱意的那个人，勇敢的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吧。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了。您可以把微信直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啊，董事我爱你大名，龙猫君说我爱你，鱼儿说我爱你大名，我心飞扬说我爱你啊，菲菲说大名我爱你， Cherry 说儿子我爱啊，你是真的给你儿子发的这个是吧？你是借助我们平台说儿子我爱你是吧？不是，你这个不是给我发的这是吧？啊。Molly 说今天是我公公的生日，可以送他个祝福吗？祝牛牛爷爷生日快乐。今天这期节目毕竟啊，我跟你说啊，就是520这个意义呢还是摆在那摆着的，所以今天大明脱口秀的环节呢会有一个特殊纪念的一个环节。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环节你们一定要听，你们一定要听，就能解答很多朋友们这个长时间以来一段这个疑惑啊，也能怎么说呢，从某种角度来讲嘛，解解渴。哎，那些期盼某些人、深爱某些人、那些一直等着某些人、寻找某些人的那些听友们，今天大明脱口秀不要错过啊！今天会给你们一个 answer。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把我爱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包括视频号啊，来说一说你最想对谁说我爱你呢？今天我们就变成一个表白的舞台吧。那同时呢，这个我爱你有的时候吧，那个有点干巴的话，你也可以买个什么莫桑比克钻呢，那个。回复钻石啊，或者回复珍珠，我们之前上架的这两款产品呢，依然是在热卖当中，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如果想跟爸爸妈妈、想跟长辈表达我爱你的话，那直接就买我们的虫草也是可以的。最近给大家伙上新了虫草，哎，这也是西藏的头茬鲜虫草，而且限量供应，一年就这么一茬，高海拔呀，而且是海拔越高，虫草的品质就会越好，而且一根鲜虫草是属于三倍营养，吃一根比平时的三根口口都是精华，而且我们的这个西藏鲜虫草呢，一盒一码，送人放心，自己吃也踏实啊，你既可以爱别人，也可以爱我老几，品质有保障啊。30根一组，五折尝鲜，999啊！这100根的礼盒更便宜，是2999，单价低到了29.9元，是直接给他大伙打到了一个对折。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虫草”两个字就可以了。吴小一说了，我要对在我旁边开车的老公曹先生说，我爱你。李说：“杨宁医生，我爱你。”MM 如意宝贝，我爱你。王行然说了：“孟小辉，我爱你。”这指名道姓的，你万一有重名的事情，尴尬。我跟你说啊，还好孟小辉这名字不是那么的容易重名啊。啊，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听首歌，充满爱意的一个歌啊。一会儿回来。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哎，520表白日啊！今天我们的短信平台也好，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是给大家伙开通了啊！您可以对自己心里边想说"我爱你"的那个人大胆的表白啊！无论这个人呢是情侣，还是说是你的这个朋友啊、长辈啊、亲人呐、或者一个陌生人，他某一天帮助了你啊，都可以大声的用"我爱你"这三个字来表白。哎，我觉得呢，人呐有那种感恩的情绪，有那种爱，就不要藏在心里边。要勇敢的大声说出来，你不说怎么能知道呢？甚至他可能不是一个人啊，他可能是一只降本鸭，知道吗？他可能是你这个比方说你的故乡啊，是不是？比方说还可能是你的母校。说到母校，吉林大学，我爱你。我太爱吉林大学了，吉林大学的大食堂，我爱你。吉林大学的这个洗澡堂子，我也爱你。虽然每次啊都是让我去排队呀、本来呢去洗之前呢身上没那么的脏，排完队之后呢晒了一身的汗呢，我真的是哎呀。吉林大学的宿舍我爱你，同样是男生宿舍，同样是宿舍啊，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交的是一样的钱，我记得当年都是交700块钱一年的，就张亮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便宜的房租，真的是啊。700块钱一年的，但是为什么女生的就是新楼，我们男生就是旧楼，而且呢男生的旧楼呢这里边是四处漏风，外边-25度，屋里-23度。同样的冬天，有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进了女生的宿舍，我发现人家的冬天呢开着窗户，因为屋里边实在太热了。我爱你，因为锻炼出了我的钢筋铁骨。但是说到母校呢，很多朋友对母校有真的很多的怀念哈、但是有了很多的母校确实啊能够拿出一些非常不错的东西，就是能让孩子们除了学习之外的这些东西啊，就比方说吉林大学的这个餐饮真的是特别的好，哎，我真的是特别的怀念。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武汉有一个高校，最近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为在请假系统里边增设了生理假而受到了关注，不少学生啊在社交平台发布截图展示其请假系统的生理假的选项，并称赞母校很有人文关怀呀。5月19号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了，确实有生理假这一新增的请假选项，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呢，正常提交请假申请就可以了，会根据实际情况啊进行一个审核。哎，其实这个措施的有个意义什么呀，就是它让这个生理期什么不是需要休息，就这事正常化了，你不需要再哎呀就脸红脖子粗的，然后跟那什么是不好意思说了，对吧？以前呢不少人觉得哎呀痛经可能就是小事吧，也不好意思，我忍忍就过去了，甚至有些男性老师也不太理解。现在学校用制度明确告诉大家，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健康问题，就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吧，比单纯放一天假我觉得更加有意义。这是观念的一种开放，哎，这是对自己自身健康的一种关注啊。哎呀，就是以前我不懂事的时候，我在大一，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呢，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有形体课，哎，形体课，这形体课呢，其实对我们这种身体就是，哎呀，就是特别的那个，不是很舒展的男同学来说，特别的痛苦。我还记得第一节课的时候，老师啊，让我们做那个什么。坐在地上，然后勾绷脚，就你的脚尖跟膝盖，你要成一条直线啊，做勾那个勾绷脚。如果说你那脚尖压不下去的话，老师上来真的就是踩啊。那第一节课上完之后，我们没有几个男生是正常走着回去的，啊，那腿子都已经站不直了。第二堂课呀，我就看啊，很多女生就没参加，就在旁边坐着。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反正他们就跟老师小声嘀咕一下。然后呢，我也想想，哎，我也装病呗，我就这旁边我卡也不动。然后呢，老师说你什么情况啊？我说我跟他们一样。老师当时脸色就没不对了，脸色就不对了，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但老师也没说什么，我当时不明白。但后来我好像慢慢体会到了什么。所以你这玩意儿，你得大声的说出来。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杨紫的新剧。最近呢，杨紫、韩东君主演的电视剧《家业》正式开播了。那这部聚焦于灰墨非遗的剧集呢，本应该凭借独特的题材获得一个公正的评价，对吧？咱们不说这个说啊饭圈这个追捧啊，咱就说你获得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是最好的了。但首播呢，却在当天晚上遭到了舆论风波，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涌现出
1000多条异星的短评啊，异星的短评。你说咱说实话啊，就是异星呢相当于差评了，对吧？你如果说看一部电视剧，它得差到什么地步，你才会愿意给它异星？基本上从正常来讲，你觉得这部剧一般，那也就3星呗，对吧？差点意思4星呗。如果觉得特别不好也2星，1星是激起人愤怒的，对吧？就我看这个电视剧，绝对是浪费我时间，就激发我的愤怒了。这里边的很多内容，我觉得已经是丧尽天良了，对吧？这个给个1星。所以说涌现出1000条异星短评，而且文案是高度雷同，集中攻击主演的演技和滤镜问题。你这是很就明显反常的评价态势吧，引发全网对恶意评分的热议啊。明显这就是恶意评分啊。就像这种开播即被黑的情况，其实在业内不是个例啊。有些黑粉或者竞争对手，就所谓的对家啊，会提前的组织好话术，几乎是卡着点儿给你刷低分。出发点呢，也根本不是评价作品好坏，就是想带节奏，拉低作品的口碑。针对这种情况呢，平台方真的应该想想办法了。比方说这个优化评分机制啊，或者识别异常账号啊，而且呢，这其实啊，大概率也是一种饭圈行为啊，因为饭圈经常会干这种事情啊，他们不顾这个有没有什么讲不讲道理啊，或者什么公不公正，在他们心里边没有所谓的公正二字，为了自己心中的爱豆啊，被这个粉头这么一带呀，真的就可以颠倒黑白。他们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来说跟良心一点关系都没有。饭圈可怕之处就是在这儿。哎呀，你说我这么经常攻击饭圈，他们怎么不攻击我呢？能不能攻击一下我？黑红也是红啊。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宁夏水洞沟景区啊。最近呢，有不少游客呀吐槽宁夏水洞沟景区啊是交通工具一日游。那怎么讲呢？这个据了解呢，在景区之内5公里，你要乘坐3段景交车，其中大概5公里啊，有4公里的路还都是沙石土路，坐车还特别的难受。就这几段路的交通费加起来，估计都不能便宜。而且呢，这也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4公里的沙石路确实有点过分了。你起码你修个简单的驿道啊，对吧？或者是增加几个那种休息的地方。现在旅游这么卷呢，大家伙出来玩就是图个舒心、长见识，不是出来拉练的啊。就咱这个风景得到什么一个地步？比方说像那种西藏那种的，既神圣又绝美的，那要大伙拉练着过去，那也心甘情愿了。就一般的景区就达不到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游客的这种舒适的体验度也非常重要。水洞沟本身的文化价值是很高的，所以说千万别让拉胯的交通把口碑给毁了啊。啊，这个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美容院发生的奇葩的案例啊。前不久呢，河南郑州有个女子走进了美容院，出来的时候莫名其妙身上还背了37000的贷款，术后2个月伤口是迟迟无法愈合，而且呢，美容院明知她有糖尿病，那糖尿病患者我们都知道伤口愈合是能力比较差的啊，手术风险极高，你要在手术之前是要告知人家你的血糖情况和糖尿病的一个情况的，但是他们看到这个血糖有异常了仍然坚持动刀。美容院提供的手写病历显示当天血糖化验是 5.8， 声称属于正常范围。女子被推荐使用某贷款平台付款，员工却因此遭到经理当众训斥，老板则甩锅了，说员工个人行为跟医院没有关系。5.8 是略高吧，不是那么的高，但是略高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呢，确实正常，算是正常的范畴当中。但是糖尿病患者呢，要看餐前餐后一系列的标准。你光一个随机血糖5.8，它靠不太住，对，靠不太住。5.8是5.8，反正6之内吧，还是5.9之内来着，忘了。所以你光随便测一个血糖5.8，它不能说明问题啊。医院美容院呢，现在摆明的就是在糊弄人嘛。所以这事提醒朋友们啊，做美容项目呢，一定得到正规医院。不能轻易就被这个销售人员给忽悠了。另外呢，为了美啊，咱们也要有所底线。比方说，我觉得血糖这个事儿，包括糖尿病这个事儿，那，作为消费者本人，他一定是知道的，对吧？你如果说这方面你已经跟别人不太一样了，异常了，那咱要动刀的时候呢，一定就得加点小心了，千万别随便动刀啊！尤其美容这种，它不是说咱们必须要做的一个事儿啊。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是520啊，网络情人节。嗯，虽然说这个情不情人节，只要你每天有爱，每天都是情人节，咱们经常这么说嘛。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不太懂得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啊。其实无论是这个悲伤啊、愤怒啊，还是说表达爱意啊，都是如此。那今天呢，想借这个日子呀，咱们就勇敢地说出自己心中的一种情绪。那咱们就来说说我爱你吧，来说说这个你此时此刻最想对谁啊，对什么说，大声地说出我爱你，憋在心里边的这三个字，可能说出来以后，它代表的是就是千言万语啊。您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有个人叫小明，小明没听见啊，这是一个咱们听友的名字。说大明老师好，请叫我小明同学。今天是520，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相识整整10年的日子，在这里求祝福。有了祝福，可能就会省了520的礼物了。希望在7:40左右送出，太感谢了啊！那这是提前的爱，这个。扬帆起航也说了。求祝福啊，今天是我和老婆马林飞结婚纪念日，感谢13年来的辛苦付出，我爱你啊。对，今天这日子好，今天估计是很多朋友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领证纪念日啊，恋爱纪念日啊，表白纪念日啊，分这个分奖金的纪念日啊。彬彬有礼说了，陈瑶我爱你，欣欣宝贝我爱你，老妈我爱你，我爱你大明，谢谢啊。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胆的说出心中的我爱你。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4: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6: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5: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来到这一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呢，我们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高铁的儿童套餐啊。5月18号开始呢，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目前呢延伸到常态化供应了。此次呢，在京沪、京黄、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都推出了儿童专属套餐，这里边包含了像什么海苔拌饭呐、低盐烤鸡翅根儿啊、笑脸薯饼等等啊，既能保持儿童对这种食品的喜爱程度，又能保证这种食品的一个健康啊。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保。5月19号开始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其中啊，械字号的面膜还有米面油不得用医保支付。好，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AI 鉴定啊，因为现在啊，这个 AI 到处盛行啊，有的呢还行，给你标注出来这是 AI 做的图啊，或者做的视频，有的呢真的就是以假乱真，有的人就拿这个东西，拿这个功能去蒙钱去。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哎，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哎，您可以在这个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啊，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 AI 做的。这个 AI 鉴定功能呢，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相关记者呢就上传了10张 AI 生成图，都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记者上传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显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哎，这个呢百分比准确率百分比不一定多少啊，能不能到达100%，咱也不好说。但是呢，确确实实可以作为我们平时看到 AI 动图也好啊，还有视频也好啊，它的一个参考办法吧。好，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最近呢，我国内啊，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向公众开放了。那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沟谷。这科普馆呢，位于这条沟谷海拔3000多米处。可以说到这儿来看这个冰川科普馆啊，绝对是身临其境啊。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了0.92%，深证成指涨了0.26%，创业板指呢跌了0.16%。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呢，强降雨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呢，仍有大到暴雨。明天开始，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会迎来中到小雨。此外呢，本周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分的气温呢是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比较闷热。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的增减衣物啊。

好，北京时间7:38回到我们的微信公号上来。今天的向快乐出发这个节目呢，也变成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平台。520嘛，大胆的勇敢的说出你心中的我爱你三个字，对谁说呢？对什么说都可以，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我有我的世界说，想对我婆婆说，我爱你，谢谢您对我们这个小家的付出。哎呦，你看看，多好的婆媳关系，令人羡慕。有的时候吧，这婆媳关系不用你怎么样的那种精心设计呀、买什么东西呀、就是你在电台里边你发送一声感谢，就是勇敢的说出我爱你三个字，平时也是多一声感谢感恩，这关系一下子就会变得更加的融洽。10年说了啊，求助大明老师，今天是我老婆李丽的农历生日，感谢22年的风雨陪伴，祝老婆生日快乐，永远年轻，我爱你。阿冰也说了，今天是我老婆生日，希望祝许杰生日快乐。秦导说，今天是我女儿李瑞一生日，可以祝我女。

女儿生日快乐吗？当然可以啊，祝李瑞一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快乐成长。蔡华说，大明，为什么跟你一块的女主持就容易怀孕呢？也不太容易吧，这个啊，这都已十年了，这个啊，老虎都开始生了，对、啊，他说为什么啊？这以前确实啊，以前这个跟我搭档女主播反正总怀孕啊。他说因为呢，就是跟你搭档太累了，不如找个借口怀孕吧，休息个半年，是不是？

贺说了，哎，我们上学远呢，孩子从幼儿园到现在四年级了，每天早起路上我们都听您的节目，太喜欢了啊，长了很多的知识。今天五二零想说，金孝堂宝贝，我爱你。啊，今天之前都是在感谢我五二零，今天我想说，我还以为是对我说我爱你，啊，对儿子说的哈。这个，你说这我很多朋友啊也在听我的节目。有一个朋友说了，哎呀，此时此刻在台湾旅游呢，说在台湾听咱们节目很清晰啊。通过问我怎么总听这个节目，我说几年的陪伴了，可以没有男朋友，但是不能没有大明的广播。这话说的，可以没有男朋友，但是不能没有大明的广播。就以前不是咱们经常说那个斯嘉丽约翰逊得影后那个他在里边扮演那个 AI 人工智能语音那不叫赫吗？我对你来说我就是嘿 what 快乐宝贝 Miss K 说了，感谢我家人对我坏脾气的包容，我想对家人们说我爱你们呐。有朋友问啊，说为什么车里的交通广播（括弧广东）一直放歌？有几个，还有好几个中国交通广播是这样啊。中国交通广播呢，在全国不同的地方落地，它的调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您要首先定位在北京，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首先是在北京播出的。全国有部分地方是落地的，不是全国每个城市都会落地，有的呢是他们在当地做的自办的一些节目。所以说呢，您如果想要收听像《快乐出发》这个节目的话，您要在云听上搜。这个中国交通广播也好啊，或者搜相关的出路啊，你就搜那个中国交通广播吧。它在线收听的话呢，你要定位为北京，那就每天准时的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娜娜说：“大明你好，我们家孩子很喜欢听您的广播，请您用磁性的嗓音对我们家老二包额日说一句‘我爱你’，谢谢。”感觉很怪，跟小朋友要什么磁性啊？是那个词是吗？我爱你，哎，小朋友。哎呀，心说了，我老公只喜欢玩游戏，从来不爱听广播。自从认识我之后，哎，在我的极力安利之下，每次他一开车。哎，就让我给他播放那个中国交通广播早高峰的节目，说要听听大明。他一边开车一边听，我在副驾都能听着看着他听着大明的节目在那傻笑啊。这个我觉得他还是挺有趣的啊。趁今天五二零，我想跟老公说，谢旭峰，我爱你，有你的爱陪伴我的每一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我们其实都是挺幸福的，一年不到啊，他就胖了40斤，我胖了30斤后啊。我安慰他，这是因为我们过得很幸福啊，这是幸福的表现啊，不要伤心，胖了那么多。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减肥当中，一起减肥也感觉很快乐呀。一年男生胖40很正常，女生胖30，这就是夫妻胖啊，真的是啊，俩人在一起生活久了，真的会越来越像。但是这种越来越像呢，还是说那种就是比方说一起胖特别容易，他一起瘦是真的很难。

布劳松说了，轩妮儿，我爱你，爱你的每爱每一天的你，为下个月中考而努力加油的你，大明我也爱你，爱每个早上上班路上，和你和大迪数年如一日的陪伴啊。

0: 哎呦，这很多朋友估计是看了大迪的最近的发的一个视频呢。是啊，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要说言归正传了啊。大迪同学啊，不是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琢磨大迪同学到底干嘛去了呢？今天520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呢也来公布一下吧，也不藏着掖着了，是吧？有的朋友说大迪干这那个拘留什么的都没有啊，但是其实也跟拘留坐牢差不太多。得坐满一个来月，反正我本来不太想说的，但是大迪同学昨天自己在这个自己的那个抖音的那个号里边就发了一个视频，很多朋友看完视频就明白了，这视频当中一个小宝宝啊，这个那个小宝宝皱皱巴巴的，胖胖乎乎的，胖胖乎乎的小宝宝啊，然后呢，这个还说这个小宝宝的名字小名叫什么叫邦邦，哎呀，邦邦啊。所以我怀疑这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姓硬啊，这个哎，不管姓什么，我后来了解了一下，爸爸不姓硬啊，爸爸姓李啊，爸爸姓李。所以说大家伙如果给大迪这孩子你取名的话，你这叫什么呢？爸爸姓李，爸爸姓李，妈妈姓古，这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不合适吧，这个你李谷算啊，那个啊，这是后话。总之大家伙其实最关心啊，大迪到底去哪儿了。那显而易见，大迪确实是生宝宝去了。没什么预兆，这个咱也不知道啊，咱也就突然有一天就说那什么了。哎呀，我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这不突然一下子，这是什么显灵了还是怎么着？反正就对吧，也是一件人生的一个喜事嘛，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说啊，像这种大龄产妇呢，你要好好的得到一个休息。大迪同学应该会要休息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吧，9月份左右啊，就应该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如果我们节目还在的话。今天的520嘛，刚才节目开始就说了，说今天啊就是没有脱口秀，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比脱口秀更加吸引人的一个环节。你们不是很久没有听到大迪的声音了吗？那此时此刻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大迪，看看大迪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哎，大迪同学已经在线上了吗？啊，导播还在连啊。好了，大迪已经在线了，那呵呵看看啊。喂，
1: 那我出去吧。
0: 哎
1: ，Hello，
0: 出去吧？那谁出去啊？你、
1: 哎、这么快就连了？
0: 对呀、
1: 啊，你不是
0: 几天没上节目，东北话东北味怎么就这么出去了？
1: 不是，你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
0: 哎呀，
1: 我就关键是你这么早给我揪起来了，我肯定不太适应。
0: 这么早？哎呀，现在已经不适应这么早了。你看看，哎呀。哎呀，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朋友啊，这个听友们啊，对你特别的关心，特别的怀念，所以在520这一天呢，咱们做这个节目呢，也不是故意的去打扰你啊，打扰你这些
1: 啊，不是吗？你已经很打扰了
0: 啊，是吗？
1: 啊，对啊，本来这个时候是睡眠非常好的时候。
0: 哎呦天，这几天不见你，这时候就变成睡眠特别好的时候了。我跟你说，你别适应了，
1: 当然了，
0: 你先别适应了，你以后还得上早班呢。我跟你说啊，对。
1: 朋友们，我这刚刚生产完，然后就被揪起来上早班。
0: 这不叫上早班，你往工作了，你说哎呀，这个连线好像很累的时候，就是打个电话。哎、你这么理解不就得了吗？
1: 朋友们浪一浪是吧？唠唠嗑，
0: 就打个电话唠唠嗑。那想你
1: 行行，
0: 朋友们也可以在那个屏幕上对大迪想说什么话都给我发过来，一会儿我给大迪读几条啊。就别太肉麻的就行啊，因为我念不出来的嘛。最近这两天就是能正常直立行走了吧？
1: 啊，可以了，那早就能直立行走了啊，多少年前之前就可以了
0: 啊。那这个情况都还不错。
1: 对对，大家现在知道我什么情况了是吧？
0: 知道了吧？这还不知道的话，那有点过分了这个啊。
1: 我是需要可以就是这么直白的说出来的是吧？
0: 啊，可以啊。
1: 啊，就是大家可能从我的这个自媒体里边就发现了，我生了个小宝宝， 然后呢，之前一直也不是故意隐瞒大家，就是之前就觉得好像，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跟大家说，结果孙台不让我说，孙台说要制造一个悬念，所以就是啊，对，然后临时生产了，就比较匆忙，就没有告诉大家。
0: 哎，也不是制造悬念啊，就是你要工作到最后呢，也要为咱们的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微信公号啊，
1: 做一些贡献，
0: 拉拉流量啊。包括今天完事之后呢，你最好没事啊，你拍个视频什么的，你拍完视频以后呢，你给我，然后我在我那个号我再发一发，再继续给咱们拉拉流量啊。
1: 就是要榨干我最后一滴价值。
0: 哎，不是榨干你，我现在开始榨邦邦的价值了。啊，邦邦是未来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小青年啊，从小刚出生的时候我就得压榨一下啊，这他的流量什么的啊。
1: 行，
0: 哎，就是邦邦，就是你教教邦邦说话呀，邦邦现在跑啊翻跟头啊，
1: 神童，
0: 哎，还做不了是吧？啊，
1: 哎，对啊，可以，我可以压榨他一下。
0: 行啊。然后呢，有什么视频呢，给我发过来。然后呢，我在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微信公号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明是铭刻铭记的那个明啊，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微信公号，关注一下。时不时的可能会上传大迪的这个精彩的一些视频啥的啊。
1: 啊啊！你跟大家说了，今天是你没写脱口秀是吧？
0: 不是，对啊，我就为了连线嘛，所以没写脱口秀嘛，怎么了？对
1: 啊，行，没事，
0: 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猜呀，每天都在想你啊，大迪不在的多少天呢？所以听到你的声音，觉得哎呀，这个母子平安，人家就大家都放心了。另外呢，今天520嘛，你看很多朋友都说大迪我爱你，大迪恭喜你，大迪好想你，抛的嘛。
1: 哎，谢谢各位关心，顺的、
0: 哎，非常顺利啊。哎呀，你看，为了看大迪特意啊，就是视频来看来了。哎呀，你看 RSS 都说了，给我感动哭了，终于听到大迪的声音了。
1: 对，今天早上嗓音还没有，还是有点沙哑，因为没有这么早起过啊。这几天还是睡得比较好的。
0: 这个，那就是有了孩子以后，你说你的这个唱歌这方面啊，你得好好的重新捡起来。你比方说，你也别落下，孩子睡觉的时候，你给他唱点什么那个摇篮曲啊，或者说催眠的音乐什么的，催眠曲啥的呀。是吧？
1: 怎么现在就要来啊？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妈妈快睡觉。
0: 你这能给孩子灌输的能是一个好家庭的形象吗？这个？那孩子，你看这，哎呀，这不行啊！你得给你富贵满堂啊，啊，家里边有金山银山的那种啊。
1: 啊，我回去学一学
0: 啊，
1: 就以后唱歌那风格就得变了，对吧？
0: 是。今天呢，主要是先来听一下你的声音啊，觉得你还在就行啊，别有的是真的是不是拘留了啊，大迪出事了。
1: 谢谢各位关心。
0: 我那天说
1: 我吞灯泡了。
0: 我那天说啊，大迪弄出人命了，然后很多朋友真的出人命了吗？我这委婉的一种说法，都听不出来，所以今天必须确认一下，大迪啊，这个生个小宝宝，现在呢，这个母子平安，很幸福。这个宝宝的小名叫邦邦，然后呢，朋友们可以平时关注一下大迪的抖音，看看大迪的这个和邦邦的一些互动的视频啥的啊，来怀念一下大迪。
1: 纪念，哎，不对，想念一下，思念一下。
0: 是，那行吧，那继续好好养吧。
1: 对，我尽快恢复，然后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跟大家见面啊。
0: 对，毕竟这几个月这个工资都不是全额的，你就这很痛苦的，就绩效这一块拿不满，你知道吗？这个啊，
1: 对，不全额其实已经是违法了，你知道吗？出于我对工作的热爱，我自愿奉献一部分。
0: 哎，你找别人来替班，能不给人点那什么吗？那人家也不可能免费来呀，对吧？
1: 我主动的啊。
0: 行了，那好好休息啊，继续睡去吧啊，这个
1: 谢谢各位关心啊，期待我们在广播当中相见啊。
0: 好了，感谢大迪，
1: 拜拜。
0: 行了，你们唠听了吗？就这大迪什么

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意吧。主要是为了重新证明一下啊，这个那天说我唱歌跑调了，然后就我试试啊。哎哎，好。

0: 好了，现在是你们大声的说出你爱我的时间了。这首歌曲送给大迪，送给收音机前所有陪伴这么多年我们节目的你们啊，感谢你们，我爱你们。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您的留言。520这一天，大胆的说出你心中的我爱你吧。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